0: 北方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哈，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8: Buzz，
2: 谁制造了你？
9: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9: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2: 那是他的命运。
9: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2: 哦，你太顽固了，
9: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0: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叹为观止，对吗？
11: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0: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2: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3: 预备，发！
10: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2: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10: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14: 大概30人。
10: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14: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10: 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12: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10: 我要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

0: 用的是灌注法，啊，容易汇入空气，造成重心不稳，所以真品是下经上沉，容易翻覆。您这个呀，就这么完了，我很指望他，我还得指望他往后。
1: 您别伤心，我代表五脉。
2: 做点贡献，这枚夹子我五十，收了。好，你收了。哎呦，谢谢你，谢谢。
3: 哎呀，好一个没跑五脉，彻底把那假货打败。干什么？外面你们来追人了。
4: 小子，你蒙外行可以，蒙我不灵。这是假的，500元给我，咱俩交个朋友。托了那颗明堂佛头的福，我们许家在古玩行里人人喊打，我呢也就不负众望。
5: 混成了一个败类中的败类。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颗佛头又找上了我。尊敬的各位来宾，我谨代表梅花五脉欢迎大家莅临本次佛头交接发布会。在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支持下，时隔50年，这枚一直流落海外的中华文化瑰宝终于回到了你们的怀抱。
6: 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幕后迦奈小姐上台发言。归还佛头一直是祖父幕后有三的遗愿，希望这件文化瑰宝能回到他的故乡，这也是我祖父一直以来的心愿。 但考虑到当年佛头是由许一成先生送给我祖父的，我请求在之后的交接仪式上，能由许一成先生的后人来接收佛头。大変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すが、私は初心を忘れた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黄老先生，万分抱歉。
7: 顾小姐还是想坚持她的想法，还请黄老先生谅解。
8: 事先我们的协议都已经说好了，现在你突然提出要找许家后人，这并不是不可以。我想强调的是啊，自从许一成唯一的儿子许和平失踪之后，许家已经没有后人了。
7: 刘老，啊，
9: 爷爷，
7: 黄会长，
8: 你来干什么？
7: 这次的交接仪式，刘老让我来负责协助。嗯，啊，
9: 黄老，这次我专门把妍妍找过来协助您，毕竟她在五脉一直想做出点成绩，又是您孙女。<笑>
8: 你能协助我什么呀？
7: 穆户小姐，您要找的许家后人，已经找到了。
10: 哎，回来啊！哎，小刘，把环点把电视机送进去，我修一下。既然，
11: 哎，
10: 我
11: 这搬到你修好了没有啊？
10: 三极管来了再弄。
11: 这多长时间了，这都。
10: 真成酒腻子了，好好的局，差点让你给喝黄了。哎呦！ 我妈过生日，可是怎么了？你妈天天过生日。啊，哟哟，当下古玩这么火，哎，你说你修的什么破电器？咱哥俩多来这么几套，全门楼子都能买下来。<笑>
4: 我不靠古董骗钱，
10: 这不叫骗，这叫局。
4: 这金印本来就是假。 我没撒，
10: 你成的干净人了，干净，您倒是按月交租啊。

0: 拿着，别怪没关照你哈。妈，生日快乐。
1: 你妈妈生日啊？你谁呀？
2: 把嘴放干净点儿。你是我见过用五脉招摇撞骗的人里边混的最差的。
1: 警察组织？
0: 五脉你摆什么谱？
2: 你叫许愿。
1: 不幸许姓刘，认错人了。我喝多了，我耍流氓，要不赶紧走。
2: 刘斌，原名许愿。
3: 72年家中一场大火，火势严重，你妈被烧死了，你爸许和平把你救出来，寄养在抚顺的朋友家，之后就失踪了，对吗？我不认识什么许和平，
1: 走，走。
2: 你爸死了。
3: 这些年，我一直认为你父亲的失踪与佛头有关。 可是五脉里除了刘老，没有人相信我。上周，当我终于找到许和平的时候，他却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现在木户家奈想把佛头还回来，许和平却死在这个时候。 他的死绝不会这么简单。

0: 儿子，你来了，棋我下完了，该你了。
1: 现在想起我来了，来不及了。
0: 人输了，输了没糖果吃啊。

0: 这是死者一直握在手里的东西，家属收好。
1: 不要了。
0: 哎，有流程，收好，签字。

0: 木哥小姐，佛头这几天就暂时放在五脉，之后会有专人送往交接仪式的会场。
1: 哎呀，来迟到了，老刘。他们都是古玩界的泰斗，今天来到这里呀，就想一睹佛头的风采。

0: 武则天命薛怀义建造明堂，里面藏宝无数，却抵不过这颗武则天造像的弥勒玉佛头。穆胡小姐，这样一件稀世之珍，理应让一位合适的人来接手。我呢，想向你引荐一个人，就是五脉玄门的掌门，要来的孙子。要不然，他呀，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1: 穆胡小姐你好，我是要不然。

0: 现场的各位前辈应该都知道，我爷爷要来是徐一成很好的朋友，这个佛头也是当年他们一起发现的，不知道您觉得我有没有资格接这枚佛头呢？
1: 你觉得怎么样？
2: 刘老，许家后人许愿我带来了。
3: 你就是许愿？
4: 你就是个臭尾巴。
2: 我就是个笑话。
1: 如果佛头让他接了，会在他手上谁负责呀？
2: 黄会长，人是我找来的，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满意，但这一次我是为了国宝。
1: 你负得起这责任吗？别添乱了。
3: 爹，好了，咱们都是为了仪式的圆满嘛。
1: 就是为了仪式才不能让他接。
2: 干嘛呢你？没事吧？
0: 喝了酒的手碰文物，你们许家人都这么不专业啊！
5: 你管我谁呢？我就是外行，我修家电的。
0: 修家电的回去修家电，别在这丢人现眼。
5: 话说回来，就古董这件事，你不一定有我擅长。
0: 你懂什么是古董吗？
5: 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比一下。
1: 哎呀，你都醉成这样了，还比什么呀？
6: 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ぞや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それで許さんが負ければ、私も諦めがつきます。
7: 孟虎小姐希望看他们俩比试一场，如果许先生输了，她愿意撤回提议。
3: 既然孟虎小姐这么说了，我赞同。
0: 好啊。
8: 如果我要是赢的话，这佛头，我要过遍手。
3: 这些文物呢，出处和真伪都登记在册。接下来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比谁见得多，见得准，可以开始了。

0: 宋代胡天瑶替画斗笠盏，又叫娃娃碗。这上面的纹路是制作的时候先拿模子拍出素胎，再用竹刀里外划花，属于两面工，稍不注意就会废掉。虽然修不过，但器型清透，是非常难得的珍品。
1: 全队。
2: 把那缸给我拿来。
3: 干什么？你又要吐啊？

0: 玄龙、青花、云龙跟卷刚，两个都是，一般人确实看不出真伪。但细看画色，左边就飘忽忽的干瘪单薄，右边就有淡淡的光泽，润的不腻，这就叫玉质感。因为两者用釉不同，一个是云南便宜料偏白，一个是浙江上等料偏青色。再看这龙画呢，左边太苍了，画皮没画过，像长的；右边就张牙舞爪，隐隐有龙姿。
1: 只是画师心境不同，最后看底款。大清乾隆年间，光绪是单闪，乾隆是双闪，所以这是光绪仿乾隆，这个是乾隆本朝，
2: 一人一甲，就这么情况。全队，
3: 眠れる獅子が目を覚ましましたよ。
1: 下一个。

0: 不服。
1: 赤壁图，画法看不出任何问题，但破绽在于卷纸。这幅画的卷纸是用栀子、红茶和橡子壳煮出来的，再加上紫外线照射淬化，足可以假乱真。但造假者忽略了一点，古元直是金章宗的御用画师，皇家书院作画，卷布金线为霜，纬线为丹，是双丝，而这幅画却是单丝。这种卷一般只作为民间用，所以这只是同一时代的民间仿品。
2: 全对，
0: 既然有描金蒜头瓶，因为在瓶身的烧制过程中是1280度的高温，而这描金是700度的火候，老这么蹭定会飞走，高级赝品嘛。
3: 全对。
1: 辽代磁州窑牡丹纹盘口瓶一对，器型不对，底座没有这么大向外撇的，现代工艺仿的。
2: 全对。
0: 佛教造像进入明清之后就很少用石雕了，这一次实属震撼。
3: 全对。
0: 汉代简形罐、瓶口包浆和出土痕迹仿不出来，真品。
2: 全对。
1: 乾隆既蓝又胆平，釉面不留不裂，成色稳定，真品。
2: 全对。
4: 时间最后一分钟，双方都是使者见。
1: 唐三彩釉银焰纹盘，绿釉的反光像蜻蜓的翅膀，如果是赝品的话，颜色会偏黑。这一件属于一眼针，大开门。
2: 全对。
4: 20件，
5: 这是赝品。
6: 你错了，许愿19件，这个就是真的，流传有序，档案上写的清清楚楚。
0: 这是你们打眼啊？
7: 那你把它给砸了，如何为证啊？
1: 佛头造假中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手法，叫毛拓法，能把青苔纹和风化纹模仿得惟妙惟肖。
0: 而这毛石摔地上，碎片大小差不多，而且边缘呈钝角，真品是砂岩，摔地上应该四分五裂。刚才要不是有裂缝，我看到里边的石质，我也猜不出来。
8: 去伪存真，啊，我们就应该抱着这种态度。许愿，你不是要跟佛头过过手吗？

0: 肉计，魔法向左，造型是马土辣派，不论工艺还是材质，都是唐代风格。唯有顶檐，表面粗糙，是打磨的方式不对。原本该用由泉水中取出质地偏软的蟹鱼沙，但后人造假，却用了偏硬的河沙与石英沙，这才留下了磨痕。如果不细看，很容易和真正的风化纹混淆。错不了，这是一个破绽，而且是有人故意留下来的。
1: 佛头不对，
2: 许先生，我能借一步跟你说话吗？

0: 子夫过世之后，我收到了许和平先生的信。黄老先生认为信息伪造，各界专家都认为佛头没有问题。
1: 许和平知道佛头是假的。
2: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徐成献出的佛头是赝品，可是古董鉴定需要的是证据啊。
3: 王哥，我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一口咬定这佛头是真的。现在即使咱们觉得佛头是假的，那也得有证据。
2: 佛头多少人都想接，我只选了你。
4: 如果当年我爷爷送出的佛头是赝品的话，那真正的佛头肯定还在。徐和平发现了真相，所以才会死。
0: 如果他想留下什么，只会留给你。
3: 段周通，这是老朝奉的铜钱。老朝奉是个代号，没人见过他，只知道他的背后是一个走私和造假的集团。看来想得到佛头的不只是我们。
2: 小姚啊，药家走到今天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只要你安心地把佛头接回来，我会考虑让药家重回五门。
3: 许愿，我希望你一定要在交接仪式之前把它找出来。
0: 借着交接仪式还原一个真相，
3: 这也是洗清你们许家冤屈的唯一机会。

0: 佛陀我也看过了，这些问题他们这些老行家不可能不知道，只是迫于黄克武没人敢说罢了。
1: 你已经决定了，现在佛头有问题，你还打算替五脉去接？
0: 佛头还是要接的，但不是这一刻。

0: 有人吗？
1: 你们谁啊？
0: 许先生。
1: 打烊了，回去吧。

0: 我们老板有生意想跟你谈，
1: 有你们这么谈生意的吗？许和平把佛头藏哪儿了？
2: 被我砸了。
0: 你们爷俩一样蠢，
1: 那就让我们帮帮您。

0: 想玩，我不陪你玩。
1: 老板，您交代的事儿已经都办好了。
2: 许愿上路了。
3: 这把火呀，终于烧起来了。许家的命还是由许家人来接。
4: 许国平之前就住在这儿，对里面见。看来已经有人来过了。
5: 不管他们找什么，肯定是没找着。

0: 二的是这个。吴天耀养江湖，又怎么累？法兰，替二夫坐下，主上不得法兰。这是龙泉药，
1: 真的。法兰，这是摩斯密码，你看第一个段，
2: 法的
1: 代表点，真的代表线。仿的仿的，真的仿的，就是点点线点 F。
0: 看来徐人是来过了。
3: 这对父子挺有意思啊，
1: 点点线 U， 线线点 G， 点点线 U， 仿仿 I F U G U I。
4: 喜欢玩摩斯密码。
0: 摩斯密码，那谜底是什么？
1: 富，
0: 富贵，富贵。
5: 富贵，我跟刘老之前调查过，这个人当年和你爸还有你爷爷都有交情。
3: 帮我去找一个人。
5: 走。走啊，愣着干什么？找他去啊！
6: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挺危险的。我就是为了保护国宝，你就别掺和了。
5: 你怎么跟我爷爷一个样啊？以为就男的能干事儿是吗？我告诉你，没有你我照样找佛头。现在是我带你。哼，就是他。
6: 你不能找着新点的吗？
5: 这能找着就不错了。打听他就在这里边。
7: 洗澡还找人呢？
6: 我洗澡，我洗澡，我都交钱了。
8: 你什么不
7: 交钱？我退给你。
5: 我想问你，赶紧出来！哎呦，你是富贵？
7: 干什么呀你？
5: 我是富贵。
7: 你这不是啥？这是你的地方，我跟你们都
0: 这手法八代单传，
6: 不咋地呀，
0: 还没传到我这儿，
6: 真看不见。

0: 下。
1: 哎呦，
2: 哎，富贵，
0: 哎，谁是富贵？不认识。
3: 到点了，
2: 正好，那个你也给我安排，咱好好聊聊。
1: 可以，我去喝口水。
2: 啊，那我等着。
1: 我，你躺好了，我马上来。
4: 别动，老实点，过来。
5: 不是瞎了吗？这跑挺快啊。
4: 富贵，春光旅店，玫瑰宾馆，小百合招待所，现在又在华清池里，你可够难找的。
1: 多处了几个对象，不犯法吧？
2: 这你认识吗？

0: 你和许家什么关系啊？许和平是我爸，他要跟我留了线索，让不来找你。
1: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0: 你上回跟许和平见面什么时候？一个多月前。是聊什么了？
1: 没聊什么，就送给我一铜镜，
0: 上面有好多鸟那种。
1: 那铜镜呢？
0: 人活在世上，谁没个坎儿？
2: 你给卖了？卖哪儿去了？哎，奎氏，沈爷，久守为魁，本地九大古玩市场最有名的就是这奎氏，沈爷从来不露头。 相关部门早就盯上他了，但你放心啊，宝贝还在。到了，这就是个地下拍卖会，老货、新货、贼货、水货，什么都有。就那个，各位。
3: 今晚我代表沈爷谢谢大家莅临拍卖会。
4: 宋孔雀连环拍卖马上开始，请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一会儿你们是拍呀还是抢啊？
3: 诸位，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战国龙凤纹连环璧。最巧妙的地方是连环这个结构，水银沁的又黑又亮，说明它已经超过了两千。
4: 现在银子杨之内不在杨之队。
3: 15万第一次，
5: 听到沈爷在哪儿了吗？
0: 还没有。
4: 15万两次，15万三次，成交。
3: 这
4: 场拍卖会，开品一半是抄的，剩下开的也是仿价。成交价最多8万的东西，价格被翻了一倍。
3: 诸位，
0: 今天见不着沈爷吗？
5: 之前不是说了吗？见不着他。
0: 你有多少钱？赶紧拿出来！那咱们带的钱，这5万根本不够啊！现成价连我他交钱也来不及。第二件拍品，好，把第二件拍品。我这还是算，把铜镜看好了，别被人拍走。
5: 拖出时间，别让镜子被拍出去，我有办法。
0: 干嘛呢你？
5: 找宝贝。
0: 你想捡漏凑钱呢？
6: 这他妈哪儿来的漏啊？那是你看不出来，瞧好了。
7: 来，您看看这个，
0: 个儿不小，
7: 好眼光！明代的林清国，5万块钱您拿走，
0: 这顶多100点。
7: 哎，小唐，
0: 行，2块钱，给个小烂印啊。
7: 行，小唐，
6: 好，你拿走了。
0: 别看了，扔了吧。
7: 扔了。
0: 瞧见没？鸡血石，满堂红，稍微有点黑。
6: 那他们老板自个看不出来啊？
0: 他们有这本事，还至于在这儿练摊儿？
6: 哎，小唐。

0: 想不想证据啊？压岁钱。
1: 哎，可以。
2: 走，好。
0: 去，把我写下的都买回来。
3: 老板，我要买东西。
4: 南宋来四碗，欢迎的。
5: 这看不到南宋吧？心软了。
4: 行，去。
5: 这一堆30块钱，我收了。
6: 老板，买什么？
7: 一堆大路货。
8: 这回你就是想要这匣子吧？
9: 成长挺快啊，独板黄花梨
8: 啊，
0: 给。

0: 孔雀莲花纹青铜镜，直径14公分，银光高稀青铜，纹饰满纹满弓，铸造头板头模，银光毕现，起价40000。
1: 他捡的可都是些大佬啊。
2: 没错，这小子要么就是个棒槌，要么就是个高手。
3: 来停这儿吧。
4: 哎，诸位啊，想要宝贝的往前看啊。
5: 最后你们再帮我一个小忙。
6: 哎，什么？
7: 来
8: 别气。
2: 可以送奶搬窑吧。
1: 这也到带了。哥们儿，你是怎么捡的道啊？
4: 宋代钧窑，红斑花工，五十起，价格就有。
9: 来一个，
5: 这都是真的，
10: 这方面我们不认。
1: 那咱们50？
9: 确实是。
5: 你抽烟吗？
9: 不是不是，哥们儿啊，500，我要了。
4: 500，
9: 不行不行，
1: 你等会儿，哥们儿，我回家拿去。
4: 拿走。
1: 哎，
0: 这位先生已经50000了，51，52，53，53了啊，
2: 100块钱，
0: 54，54，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位先生，
11: 喂，
12: 我跟你说，
13: 明代的磁州窑罐才200块钱，
12: 里面拍卖头得10000元。
5: 什么？
0: 6万？
12: 赶紧出来，
13: 一会儿没了，快点快点啊！
4: 6万5，6万5，诸位啊，这一件啊，红釉天井瓶，起价80。好，150，好，150。
14: 260，
4: 260，还有再降价的？
14: 300，
4: 300，
13: 400，
4: 400，
14: 400，
4: 再一件400。
15: 去。
0: 老板，哎，诸位老板，拍卖会还没结束呢，别走啊，别，你们租。
4: 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
3: 就是抢他们人。
6: 坏了，沈岩的事儿不要命吗？
7: 后面还挡着呢，哎，准备。
6: 你不走，我走了啊！
7: 快点，快点，哥们
8: 儿！有，
10: 还
8: 有
10: 吗？别急啊！
8: 快点，快
10: 点！现在，新国儿于伟文，来看看，这个也是八十七，
8: 就是啊！
10: 慢点，慢点。

0: 有个人让我送过来，说送给沈爷一个人情。现在整个奎氏的珍品都被人挑出来贱卖，拍卖会也大乱了。
1: 看来今晚剩下的宝贝要流拍了。
2: 这些都是你干的吗？
1: 我和外面的人不一样，我可不会蠢到跟沈爷作对。我是来给沈爷止损的。
2: 各位老板，不好意思，今天拍卖会就到此结束，请大家离开会场，谢谢。
3: 走吧，沈爷有请。
4: 怎么才来？
1: 这里是50000的现金，加上我刚才为沈爷挑的宝贝，沈爷如果愿意接的话，起码能保底。
5: 年轻的

0: 就你还敢砸我们的场子？
1: 就你这大金链子要摘下来，脖子得绿吧？哼，照片上的小朋友那么可爱，你生得出来吗？是吧，沈爷？
2: 我这儿可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喽。今晚上闹海的哪吒就是你啊！哎，先吃点水果。
1: 谢谢沈爷。我知道冒犯了你，但是我要不这么做呢，您肯定也不见我，而且呢，我也得不到那枚铜镜。
2: 想要我的东西，不按照我的规矩来，
3: 要不然也没守规矩啊。
2: 钱就是规矩。
1: 我估计呢，沈爷的那枚镜子是个子母镜，内外两个可以拼合在一起。外圈的真品被您拿去拍了，但是内圈的赝品，我赌还在您这儿。
2: 拿去吧，反正也是个赝品。
1: 那行，今天呢搅了您的场子，这些钱赔给您。
2: 你不是能掐会算吗？那你再算一算，我接下来要干什么？生意真拿我这儿没阎王啊！喂，金金啊，你先写作业，写完了作业再看汗毛紧张啊！妈妈一会儿回去给你带好吃的，乖乖写作业啊！嗯，挂了。
4: 不等了，
3: 沈爷，我拿这个给您赔个不是。
2: 五脉黄字门的青铜龙纹环，黄科武是你什么人呐？

0: 他们两个，这局谁赢了？
1: 跟你想的一样，他们现在打平了。
0: 按我的吩咐去做。

0: 东西给他们不就完了吗？砸他手干嘛？
1: 当初你把镜子给我，是想让我帮你挣一笔。结果你找俩人来砸我场子。但是我告诉你啊，老朝奉可是盯上那小子了。你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0: 哎，醒了，体格不错呀。我那镜子呢？
1: 。
0: 你让开！
2: 帮我弄张下午的火车票，我回老家。
3: 徐燕往车站来了，我查过了，整个车站就那儿一个入口。
1: 让下，让下！
4: 钟队长，
1: 我去这边。
4: 哎，你个老骗子！哎，
2: 我回老家，我东西呢？
4: 上！别让我再看到！
5: 想要这个，拿镜子来换。
6: 你终于开窍了，我还以为你挺聪明呢。
5: 别废话了，没我这辈儿你也解不开。好。

放下你！

0: 两个镜子都有用，那绢布呢？
1: 在要不然那儿，但线索还在。绢布上的字儿得用那枚镜子来解。
2: 你挺聪明啊！
0: 先把票拿了。
1: 不然，
0: 现在两个线索都在你手里，你怎么打算？
1: 杜叔。
3: 看来我们这次是要出趟远门了。好，
4: 尖儿，
3: 来让一下
4: 二。
3: 啊？那没有下尖儿，别下尖儿，炸！哟，熟人呢？
4: 你先替我完事，我上个厕所。
3: 站住！哎，上什么厕所啊？
4: 厕所在那边呢，
5: 阴魂不散的你！
6: 我就是这趟车呀！
3: 开边，在医院就偷我东西，
6: 干嘛呀你？
7: 不是，不是，
8: 打人了！
9: 把他们打死我得了！
10: 给你演，
11: 你有理了你？
12: 演，还演？
13: 偷东西！
14: 是不是来劲了你？
15: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
16: 你们都别管，
17: 尊重尊重我们家里的事儿，儿子打老子，我就认了。你爹你也打是吗？
18: 不是我爹，
19: 我当不了你爹。
20: 你别说了，
21: 多说一句。
22: 你怎么当人家儿媳妇呢？你得劝劝他。
23: 不是你们，他怎么能给我发？你动下手了！还有什么招？
24: 你跟沈爷早就认识了，老相好。
25: 从一开始就给我下的手啊！卧，耍猴呢？我是猴，我是猴。
26: 你跟老朝风是不是一伙的？势不两立。孩子，实话告诉你，你爹当时找我的时候，说是让我护着你。后来他出事了，我才琢磨过来。 什么叫护着你？就是不让你管这事儿。是，我是用铜镜换了点小钱儿，那还不是为你攒的？咱们才是一伙的。
23: 哎呦，这怎么还牵上手了？
24: 撒开！
23: 那边说，我从你的照片里按比例把字抄出来了，再用拓印的方法把那个碎掉的铜镜后边的字印了出来，拼合在一块儿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提示。这是小篆。
24: 洛水之北，应该是洛城，九都之东。
23: 洛城最大的古董街叫九都街。
24: 这个字不知道，铜镜缺了一块少字。这也琢磨琢磨。嗯，伏虎于伏虎于什么？于啥呢？
23: 武则天明堂就在洛城，许和平会不会把镇波从他那儿放？
24: 车到站了，转车去洛城。
23: 把这个保管好，等有人来找你的时候，就交给他。
24: 我这我，
23: 那个人是我儿子，有什么事儿，你帮我保护他。

0: 哎，不是你要跟过来干嘛？我一直不相信许大哥送出去的是真佛头。哎，你爷爷枪毙的时候，我就在刑场。我从来不相信许大哥是汉奸。
1: 你就盯上佛头了吧你？
0: 我从来没骗过你，我这回真的。
1: 别打理他，咱们走。
0: 最后一句伏虎于正。
2: 就是郑家村的郑虎，我认识，死了。郑先生一个星期前就病逝了。哎，
1: 这又是你给我们下的套吧？
0: 有辙，那找他儿子郑国渠也行。
2: 郑老板说了，要是有人找郑老爷，就让他在龙禅放下铜钱等他。
3: 降龙，你井指的就是这儿。我这儿有铜钱。那头回跟他们见面，是不是得体面点？怎么体面？你刚不是说攒钱给我的吗？掏钱呗。哎，你爷爷跟郑虎让日本的特高科给抓了。哎，我哎，两把哎，双枪。
0: 一挺歪霸，就把他们给救了。
4: 行了行了，你以为你小马哥呢？
0: 你买够了没有啊？我怎么觉得你坑我呢？
5: 干！
0: 我不是心疼钱二位，我真觉得老总人民应该朴素点。来，你换，
3: 我也换。
0: 来来来，
4: 你换，郑国渠不是你大侄子吗？你是主角，
0: 这钱你们得还我啊！
6: 这颜色不好看，就是太贵了。多看看，这颜色不好看，这颜色不好看，就是太贵了。没了，就是你们要找郑老板吧？哎，咱这去哪儿啊？嗯。

0: 来头不小啊！哎，老朝奉的，要跟咱们正所谈生意了。去年你们赢了我们七成生意，还敢来？
1: 我们啊，只想给郑老爷子上个香。老朝奉说嘛，以后的利益呢，咱们就双方平分。啊。

0: 你装什么老嘲讽？装舔狗了吧？
1: 那你叫我怎么办？我说我是打假的。
0: 你还有招吗？
2: 先活着呗。你觉得我们这手艺怎么样？
1: 产量蛮多的。
2: 你说你是老嘲讽的人，他也是。

0: 展，你的呢？
1: 礼物呢？赶紧拿出来啊！
2: 这个礼物能生养，这个礼物好，能生养。
0: 奶奶，
3: 啊，对，我今儿见面礼，你看行吗？
2: 行行。
0: 奶奶，咱们去吃饭吧。
2: 这个能生养，这个能生养，这个好，这个好。
3: 你什么意思？没看上我是吗？
1: 这不挺好吗？
2: 系好，
3: 小心着了凉，
2: 不好生养。
1: 奶奶，
2: 你快系好，别着凉，不好生养。
1: 哎，
2: 快系好。
1: 她不会是你女人吧？
4: 不是，这是我妹，亲妹。
0: 上菜。

0: 这个呢叫八刀星，这么浅，好吃。
1: 芒刺在背。别人开剑。
0: 我得先告诉过我欺君之罪，就用这个。
1: 小手示众。
0: 前一阵子呢，有人来找过我爹，他给了我爹一个老朝奉的铜钱，他一走吧，我爹就死了。你说你们是老朝奉的人，那你们认识那个人吗？
2: 不认识我，留你们干什么？
3: 别动，别动。

0: 他怎么来了？你还留后手了？傅大爷到了，等您半天了，我得以前老提起你，终于见到您本人了，请。这怎么还动上刀了？哦，我出了点事儿。
1: 您怎么才来啊？认识吗？
0: 认识，嗨，何止认识？
1: 这是我儿子，
0: 爸。
1: 他不是老朝奉的人吗？啊，是。我来。嘿，你个小王八蛋，花我的钱还不听话你？
0: 我错了，爸。
1: 干什么你？
0: 爸，别打了。
1: 你也不管管你哥，他都混到道上去了。
0: 对不起，爸。我也是老朝奉的人。
2: 爸，您消消气儿，坐下说。来，
3: 坐坐吧。你也不管管你男人。我，
1: 他不是你妹吗？
3: 啊，这我们家就是比较复杂的。
1: 还他妈给我演！砸了砸了！还他妈给！
4: 别动手，别动手！
1: 真当我是这头猪啊？ 不说实话，你们谁都过不了这个年。
3: 一个亿，什么一个亿，什么一个亿？
2: 明堂佛头，一个亿，明堂佛头一个亿。
5: 日本人的佛头是假的，真的在许和平手上。许和平找过你爸？
2: 就这么信你们的？我们是根据线索找过来的，许和平一定还留其他线索。
3: 你看这铜镜是不是你爸做的？
2: 没有我们。 你也解不开，能找到佛头，怎么分？你说了算。
6: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死了！你们要是不来，我早解决了。你要不来，我也早解决了。别废话，赶紧上车吧。
1: 来来来。
2: 嘿，朱大爷今天带大伙来咱们村过年了，刚刚那是咱们不对。 给咱们赔个不是，好不好？严重了，严重了！我不瞒你，我爹确实和许和平去过后山。明天呢，我带你们去后山。今晚，咱陪我奶奶把这年给过了，好不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2: 我不管你这理由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要了，我喜欢你，只要你跟我，我把后山的所有宝贝都给你。这也太快了吧，这个你也喜欢他呀？我肯定喜欢他呀。<笑>
5: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
6: 怎么的？
4: 你看人家伯爵，多少诚意？
7: 再说了，我这样的，
4: 谁不喜欢呢？是不是？
6: 我早喜欢了。
4: 谁喝的多？我跟谁？好。
5: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咱拍个全家福。对对，拍个全家福。
4: 走走，拍全家福。
5: 哎，老头子长得多俊俏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走，哎哎，准备过来。
8: 来，下一个，三二一。
9: 咱们给乡亲们去敬个酒，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跑这么两步，喘成这样，你虚啊！
1: 你也太慢了。你不觉得这钥匙拿得太轻松了吗？
0: 是个火坑，那也得往里跳啊。12个洞，12把钥匙，时间来不及。
1: 我倒有个办法，合作一次。
0: 一人一半，你去远的，看你有多快。

0: 这个密码是什么呢？按照仓库的顺序排列，12个多宝壳，里面的东西有真有假，和许和平家的状况是一样的。你觉得会不会还是摩斯密码？
1: 同样的题，许和平不会出两回。
0: 如果按照12地支呢？

0: 要不要再玩一局啊？
1: 十七局，这是十二个阵营。真品是黑子，赝品是白子，十二个多宝格，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组成一副棋盘。这是1933年吴清源对北营坊秀哉那个中日之战。下了三个月，大挂13次，吴清源一人对秀才全门弟子。
2: 有一首秀才全门闭关三天，也是这首定胜负。白起160手，凌空跨断。
1: 最后虽然吴清源败了，但是他还是下出了第161手的妙手。阻断了秀哉的凌空跨断。黑子第161手，四中救火。
3: 这一手就是吴清源最善之硬手。
4: 喝多了，国群。哎呀，你看你喝的，喝这么多。起来，给我躺躺。来，看你喝的。
5: 你看我演得够真吧？
4: 你说什么呢，国群？你喝多了。啊，喝多了。
5: 我喝多了。
4: 喝多了啊！
6: 我5岁就开始喝酒了。
5: 你问问他们，
6: 谁能喝得过我？

你这两个哥哥心眼太多了，我不这么做，他们怎么能把迷宫解了呢？

又来一把，割麦子的人还不少啊！顾婉奶，杀了！有仇！

0: 这幅画是假的，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星宿神心图，目前只有唐代的摹本，两卷都被日本人阿部房次郎买走了，这卷是赝品，还不全，只有尾绣、机绣和斗绣。
1: 待会儿把门给你锁上，谁来都不开，听懂了吗？
2: 啊，你别锁，你把那底下盒子给我拿上来。
1: 那是这个吗？
2: 这是他爹留下来的，给你做彩礼。
1: 不是奶奶，
3: 奶奶，奶奶，奶奶，
4: 胡
3: 子，
4: 你怎么？
3: 奶奶。
5: 尾绣、机绣是东方青龙，斗绣是北方玄武，东北方向。谜底是方位。
6: 哎，果然还得靠你们呢。

0: 东北方向只有这座庙，进去。
1: 安顿的怎么样？都安顿好了，你放心吧。要不是过年没点假，你们的人全死光了。
2: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不是我们的人。
3: 在这儿，28星宿图，肯定是这儿。
4: 这缺东西。啊。

0: 年武则天的重臣薛怀义失宠怀恨，一把火烧了明堂，后来被武则天在瑶光殿前给烧了。
1: 传说薛怀义在烧明堂之前把里边的宝贝都拿走了，徐中就有明堂佛堂。
0: 找到了，
2: 佛堂真有佛堂。
3: 薛怀义，
4: 这个阴我去的，
2: 你给我闭嘴。冷静冷静冷静，

0: 罗文六玄，顶严是谢玉莎手工打磨，有唐玉的哑光，面容和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一样，都是武则天的容貌。明堂佛头原来一直都在这儿。
1: 哎哎

0: 这个呀，叫虎口，是一个陷阱。
1: 不能打，
2: 打不打？
1: 这是陷阱。
3: 给他，给他，给他，反正给不给都得死，给他。

你没事吧？你带人来了，人家带我来的。

0: 你是老朝奉的人，我谁的人也不是，我只要佛头。黑白通吃啊你！
1: 古董界什么样，你这一路过来也看清楚了。虎脉也好，老朝奉也罢，有什么区别呢？我来就是要结束这。

百，两百，双枪打死了他那30多人，把他们给救了。

0: 这儿呢，这是我爸撂过的竹坎，围棋里就叫打支，三个子一碰，死局就活了。这儿，你干嘛呢？来啊！
1: 你还不赶紧过来？
2: 让我歇会儿。 之前答应你爸保住你，这下保住了吧？当时我说什么来着？两把双枪，一挺歪把子。其实吧，那时候你一进澡堂子，我就认出来了。 你跟你爷爷一个样，也和你爸爸一样冤，我就不明白，各个俗人贪财好色不好吗？
0: 走，走。

0: 年轻的时候，这枪打不中我，我陪你出去。来，走不了了。来，走不了了。佛头的事儿，佛头的事儿你也别管了，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
1: 说再见，再见太遥远，耳边传来谁的呼唤？不是，把你甩了！你爹当时找我的时候，说是让我护着你，这是我儿子，爸。什么叫护着？

0: 爷爷。
1: 这次你做得很好啊，当年曲一城找到佛头的时候，我就劝他交给我，可曲一城宁肯被当成汉奸枪毙，也不愿意告诉我真品在哪儿。最后赢下这局的是我们姚家。
0: 还没结束呢，我要做的事情才刚刚

0: 热死了，包头也没了，离交接仪式就只有几个小时了。
1: 我们是跟着许和平的线索来的，为什么他一边引我们进墓室，一边又提醒我这是个陷阱？
2: 济公庙里放观音像，这个佛身手势代表着法身佛，但是明堂佛头是弥勒佛。
3: 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星宿神星图，
1: 那枚镜子是个子母镜，
2: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4: 阿刘，穆桂小姐。

0: 人来了，可以开始了吧？
1: 嗯，好吧，开始吧。
2: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武则天明堂佛头交接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0: 接下来请允许我请出我们五脉的后辈要不然先生。他的爷爷耀兰当年和许一成先生共同发现了这颗佛头，所以呢，今天让他代表我们五脉在佛头接收书上签字。
3: 这颗佛头我不能接。这颗佛头的顶沿上有一处并非是由谢玉沙手工打磨，而是由极为相似的石英沙跟河沙打磨的，所以上面有非常多三角形的颗粒，看起来很像是由风化纹造成的，这一点也是极为容易被忽略的破绽。至于许一成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把这颗佛头送出去，作为后辈我无权评价，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海螺山上发现了一颗一模一样的佛头，甚至在材质和品相上都更胜一筹。所以这颗佛头才是真正的武则天明堂玉佛头。而至于前面那颗佛头的破绽，之前我也跟黄老先生提过，然而他却视而不见。这是各家古董商号的交易记录，是我们药家多年以来收集回来的证据，里面所有的赝品都有五脉的认证。
0: 我们五脉呀，从来都不作假。
3: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所掌管的五脉早已经背弃了去伪存真这四个字。您觉得您还有资格坐在会长这个位子上吗？
0: 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3: 佛头当年是由我们药家发现的，现在也是由我们药家找回来的。如果您没能力掌管好五脉，那这个位置理应由我们药家来代替。
4: 我就是那个许家的后人，姑姑小姐指定的接佛头的人是我。
3: 我以为你不在乎这个仪式呢。
4: 我只是来拿回我们许家的东西。
3: 一切已经结束了。
4: 你带来的不是明堂佛头，这佛头是唐代的，那是当年薛怀义设的诱饵，一个报身佛的佛头安到了法身佛的佛身上，这你都看不出来？
3: 佛头就是真相，它现在就摆在这里，而你又有什么？
4: 我有佛头。
5: 许愿，你说你有佛头你就赶紧拿出来。
4: 您等一会儿，我肯定证明给你看，我知道佛头在哪儿。
3: 我们没工夫陪你胡闹，保安把他弄出去。
6: 走，
7: 别走，刘老再等一会儿，
5: 把佛头收起来，
7: 别把佛头带走。
5: 交接仪式暂停。
7: 我真知道佛头在哪儿，刘老。
8: 佛头在这儿。
4: 来的有点晚了。
3: 你真的还有一颗佛头？
4: 哎呀，我爸呀就没把这真佛头放在墓里头。

当年我爷爷许一成发现了这个佛头，日本人和老朝奉都想得到它。我爷爷想了一个办法保护这个佛头，我爸爸许和平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他为了不让这个佛头落入老朝奉的手里，他隐姓埋名躲了整整20年。现在他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张僧繇的画、济公庙的观音像，还有那个阴阳字母镜，都指向了一个线索，一个真相，就是南北朝的宝智和尚，他是济公的原型。据这个《景德传灯录》记载，当年张僧繇接梁武帝之命给宝智和尚画像，这宝智和尚当着皇帝的面用刀割开了自己的面皮，露出了真正的法相，这法相就是法相在皮相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

这就是我们许愿，守了五十年的武则天、明堂、米兰玉佛。

许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你已经解开了所有谜题。在你爷爷的那个年代，外有日寇，内有盗匪，国土虽大，却容不下一件完整的文物。为了不让佛头落入日本人和老朝奉手里，你爷爷只能用这种无奈之举，让日本人以为佛头是真，让老朝奉认为佛头是假。等有朝一日，幕户有三，将佛头还回来，而我也只能这样隐姓埋名，替你爷爷完成他未尽的心愿。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可我又不敢去见你，既不想让你背负我所背负的一切，也害怕打扰你好不容易过上的简单平静的生活。这20年来，我每一天都在想，

你变成什么样了？长高了吗？更爱笑了吗？还嫉妒我的样子吗？还在恨我吗？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敢奢望你原谅我，最后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你明白咱家一直守护的是什么。真怀念你坐在我怀里下棋的日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局你赢了。

0: 中国的家电界又少了位人才呀。
1: 哎，你们连个佛头都弄不明白，我是带领你们古董界在前进前进。
2: 什么呀？
3: 我去了趟公安局，富贵的遗体已经被安顿好了，老杜和要不然失踪了，现在的证据显示老朝奉有可能
2: 不重要了。一切都结束了。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护士长杨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霞》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玉，最近播出的《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将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比较有挑战。这段表演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2: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3: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4: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5: 哦，爹爹，
6: 哎呀，
5: 打错了。
2: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7: 开车。
8: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9: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2: 1, 2, 3,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0: 潘长江，魏宗万。
1: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2: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3: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4: 再给我几天时间，
3: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5: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6: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7: 你想要多少？
8: 2亿。
9: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动。
10: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5: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1: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2: 他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6: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9: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5: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6: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1: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3: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
14: 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哈，太好了！
15: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4: 那谁排第一？
15: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4: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1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1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6: Buzz，
14: 谁制造了你？
18: 我不知道。
14: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8: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4: 那是他的命运。
18: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4: 哦，你太顽固了，
18: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1: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2: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我要扎扎实实抓住这个机遇，记录这段历史。
2: 你把文艺副刊主编给辞了？
3: 我要长期扎根农村。
4: 你还可以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
5: 带着最淳朴的理想，
6: 乡亲们，六书记就蹲点你们村。
1: 咱们村搞互助合作，争取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好日子。
5: 他融入这方水土，
7: 保护人家工地还要合作。
8: 加入互助组，自愿吧。
9: 万一小伙跑咋弄？

0: 保守的民风。
1: 咱们干脆把家呀搬到这儿。
2: 你好好的干部，整天和我们女腿子在一道，
3: 你到底图个啥？
4: 我就想跟大伙儿燃燃心。
0: 创业的艰辛。

1: 这个社会本来就难，各项来年也大个反省账，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好这个社，我们有信心。
2: 他用笔记录那一代人奋斗的历程。
3: 那请问您写作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
2: 就是生活。
4: 柳青。

可否？人这一辈子，不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块废铜烂铁，把没什么。

0: 同志们，请坐。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次回来，我要扎扎实实长期深入到生活中去。
1: 姚青同志，您计划下一部作品写什么题材？
0: 我要写中国农村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事物，我相信这个政策可以改变我国农村现在一穷二白的生产状况。抓住这个机遇，记录这段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杨校长，
2: 你真打算去农村落户呀？嗯，
0: 我已经确定了。
2: 你是一点都没变，但是你要是一个人长期住在农村的话，你没个家庭可不行啊。
0: 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现在哪个女人愿意跟我到农村去？
2: 那可不一定。
3: 刘青同志，
4: 你把
3: 《中国青年报》文艺副刊主编给辞了？
0: 我要长期扎根农村，写农业合作化运动。
3: 那你写作的地方找好了吗？
0: 还在找。

0: 你考虑一下长安县，文化底蕴深厚，交通又方便，县里的合作化刚起。
1: 我去看看。
2: 你还可以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
0: 马书记，这就有一个级别问题。刘青呢，属于高级干部，要落户到县里，不好安排啊。
1: 这不是问题，
3: 落户到县委，需要降几级就降几级。我去是为了写书，不是为了去当官。

0: 别看，老婆，别看，你守好住俺们胡同村，别看，不甩话，就这么一声哨，你不能这样子，那黑道又上，不能这样子你就胡同村吧。别看，
1: 冯凯，冯凯，冯凯，
0: 你走。
2: 乡亲们，身为咱王区的书记，我先说几句，咱黄埔村。 少劳力，缺牲口，断农具，少肥料，提倡互助合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县委的六副书记，今后六书记就蹲点你们村，帮大家过上好日子。六书记，你给大家讲几句。
3: 乡亲们，我就不讲了，大伙儿讲。
4: 请王家敏同志给大家讲一讲。咱搞互助组啊，都是为了大伙好嘛，啊！我去了王莽村，人家搞互助组，日子一下就滋润了，可好了。
5: 人家滋润了，咱不一定能滋润嘛。
4: 为啥咱就不能滋润了？咱是少胳膊了还是少腿了？
5: 成立互助组。 是个好事，不过加入互助组得自愿吧？嗯，不要强迫嘛。
4: 对着嘞，
5: 老哥，你把话说清楚，谁强迫你？就凭你刚一句话，俺组成互助组，也不要你。
4: 你不要我，要我还不如你。
6: 看把你伟大的！哎，
4: 我走，不是吗？郭总，郭总，走，郭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我的伯老大呢？我屋是揭不开锅的，求你把我白米借给我两斗。
1: 把我求死你！白米、黑米都没有，
0: 收得下，我给你还煤。嘉宾让我是套住呢，套破住我才不是。
3: 哼，一个贫农小子，那能有啥事实吗？谁有粮谁是王。
0: 对对对对。
4: 妈，好，来了。
2: 是啊。
5: 倒水，倒水，倒水。
4: 好。

0: 自古以来啊，这我听说过，防护人家蹦迪还要活作揖，这作活不成。
1: 毛主席，我王三半辈子受苦当长工，我向你保证，我的地能封好，你的人又来捣鼓，啥赊呀、租呀的，我听了心里像毛巴一样难受。
2: 大爷，你难受个啥呢嘛？你合作不合作都是自愿的，又没人强迫你。
1: 好我的王伟人呀，管好自个儿的帮腔。啥时候你发了，给我买身新衣裳，叫我把头抬起来，就算我白养活你。
3: 我打心好着了，就是舌根拧，叫你个笑话了。喝水。
4: 横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阻力，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农民是很现实的。

0: 文海，
1: 柳青，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几个月不见，黑了。组织上关心你的个人生活，给介绍对象来了。
0: 你看我哪顾得上这事儿？
1: 我只管介绍。马威，山东人，在我们党校图书馆工作。去年大学刚毕业，就来西北搞建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同志。
0: 哎，快请进。这儿有点简陋啊，快坐。
2: 哎，柳青，你现在在这儿办公？
0: 县城离黄埔松远，临时办办公。哦，快坐。
2: 哎，这个是你去年出访苏联的时候拍的？
0: 对。
2: 哎呀，你看这西装革履的，蛮洋气。马威，你看看。啊。
3: 这是什么地方？
0: 托尔斯泰的墓地。
3: 大师的墓地怎么连块墓碑都没有啊？
0: 托尔斯泰是个大贵族，他一生追求啊平静的生活，晚年的时候啊，把所有的财产和所有作品的版权啊全部捐献给了社会，后来远离了贵族生活，长期住在农村，写出了几部传世的经典名著。
3: 我看过他写的《战争与和平》。
0: 看完了？
3: 没看完，太长了，也看不太懂。但是您写的书我都看完了。
0: 看了些什么？
3: 我看了《误会》《牺牲者》《铜墙铁壁》《重古记》，还有您翻译的西班牙小说《此路不通》。
0: 快来，吃糖。啊，
3: 谢谢。
2: 这是苏联糖。
0: 对。
2: 哎呀，这可是稀罕物件。
1: 你们两个好好谈谈啊，我去村里转转。
3: 杨校长，
1: 哎，坐啊。
0: 来，请坐。嗯。马威同志，来西安工作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我听杨校长说，您有两个孩子，怎么没有一起来西安呀？
0: 两个孩子跟他妈妈在北京生活。我们三年前就离婚了，我长期东奔西跑，对他们照顾不周，都是我的问题。杨校长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我决定长期住在农村写书。

0: 长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大约3个5年计划内完成，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努力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我就是想让大伙都加入互助组，过上好日子。还是那句话，自愿不强迫啊，
2: 不强迫就好。
3: 老公，你等一下，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为啥不入互助组？
2: 俺屋里头又低又牲口，也不缺劳力，俺我日子过得好好的，我还入组干啥嘛？
3: 咱们村像老郭一样有房有地有牲口得有几家？举举手。老郭，你不简单啊！咱们村啊，这么多人都不如你啊，他们缺牲口缺劳力，这可咋办？
2: 他们咋办不是我的事啊。
4: 你说的对，这不是你的事儿，但这是共产党的事儿。
3: 咱们村搞互助合作，大家伙互相帮助啊，争取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有人就问啊，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因为大家都在摸索，搞互助组也在摸索。不管他哪一家，人在强气在壮，他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在咱们生活园上啊，将来会有拖拉机耕地收割，大家伙啊合在一起啊，那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
2: 反正拖拉机是啥样子我没见过，我光知道犁地干活让我黑点儿不是真的。
5: 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大家要齐心协力把它搞好。现在想加入王家斌互助组的请举手。
3: 咱们都歇着呢。
6: 哪个骗你？刘书记
3: 啊！啊！哎，好。
6: 我说刘书记，农村的事就没个些手，你好好的干部。整天和我们女腿子在一搭，图啥呢？
2: 就是，你在村里燃着不走，你到底图个啥嘛？
3: 我就想跟大伙燃在一起嘛。
2: 你这包括俺这乡下人了，俺们都是穿着老粗布衣服的人嘛。你看你，是个兜兜的干部服。你是官家人，

0: 监控就来了。
1: 刘小姐，
2: 啊，
1: 王
2: 妃，
1: 啊，情况就是嘉宾童子一定会有出息。果不其然，你看他米迟到一幕八分，睡到十烟，木灿达到就被九十七斤，其余到底平均木灿刘表二十五斤。我的爷呀，这闯在长安县的历史记录了。嘉宾，嘉宾，
3: 啊，
1: 刘书记来了。
3: 来了啊，
4: 嘉宾，你是英雄。
3: 啥英雄？我就是个受苦人。这个可可碎件啊，
5: 新的人物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生长起来，当他们做出惊人的业绩时，人们才看见他们。
6: 来，赶紧
7: 来！
8: 来来，
7: 好，
8: 边吃边聊啊。
7: 好好，六姐，我盘算着去眉县买上一种叫白日黄的新稻种，回来种看能不能增产了。哎，
9: 聊咋的？
7: 老稻种成父亲，这话厉害。新稻种哎，贾明哥说这白日黄才要100斤。产量高，
10: 你们社员同意换这种稻种吗？
7: 我这六个组员都说听我的。
1: 万一小果跑咋弄啊？农民们吃不上饭，这问题就麻缠了。我觉得还是老稻种稳妥些。
10: 让嘉宾试试，不是不知道，一试啊，没准吓一跳。我们要把眼光放长，干就有办法，干就有经验。

0: 你看，不知道把俩绳绳吊到脖子上，打裤带呢。
1: 小张，说啥呢？这么高兴？
2: 六十斤，
1: 我说啥？他说臊话呢。
3: 再说说，我也听听。
1: 坐这吧，给六十斤。
2: 六十斤，
1: 你敢当话撂，我家俩还忙着。哎。
4: 嘉宾到梅县给大伙儿买稻种，你们出钱了没？就是怕他们就套中，能不能服俺这套匪徒？
5: 外来的和尚，今年的好不好，那还是两回事嘞。我就看不来好坏嘛。
6: 长得不错，哎，没入住，别乱动一下。老郭，你入住了？你有你的黑蛋，俺胡入住。
7: 可又新刀种，别看，你们走丰田，我想丰田。
6: 嘉宾哥走的时候叫你出钱，你害怕军摊盘查去，躲得远远的。现在想要新的刀种，你想的美。
7: 哪来的盘缠嘛？嘉宾不是走着去的吗？一路上都住的车站，没住店嘛，睡的都是自家的馍，算啥盘缠嘛？
6: 坐上啊！他穿我鞋，是直播的。
7: 哎呀，来，俺穿馍，你捏捏，这可都是下了本钱的，拿回来去。你这阵儿捏红了，
8: 行了。
7: 算了算了，人家嘉宾是党员，
8: 咋，党员不是人，不吃五谷不穿衣。
7: 好嘞好嘞，
9: 嘉宾，这白肉黄到底咋样了？
7: 好着嘞。
9: 能多大两吗？
7: 杨等等，来，咱六户互助组的组员开始分，啊。 还是队员，
10: 嘉宾，嘉宾，说啥给四嫂分点儿，
7: 我想来呢。

0: 也打个反省仗，你入住，就给你分。
1: 入，我入。来，
2: 嘉宾，
3: 不错，等会儿包起，包起，咱还有一碗。
1: 我你一大伙子的资料还不管，还不能给人家当腿子。
3: 是好，你让我死活死活去。
1: 我把他养大。 我得可不是给旁人当小子气了。三叔，忙着呢。
3: 六虎鸡来了。哎，
1: 俺娃够艳的，成天往外跑。俺屋的锅盖还接不接了？
3: 一边坐。
1: 看就不像个好人。
3: 老头子脾气不好，你别朝心上气。没事。刘福杰，你是不知道，家边他打死的早。那年闹饥荒的，我带着我娃9岁的家边，一路光着脚要饭，寒冬腊月的。 把俺娘俩冻的，钻到爪哇窑里去呢。窑中发现，把俺娘俩腐烂，好多人都冻死，饿死了。俺娘俩算命好，要饭到这儿，王三老汉心好，收留了俺娘俩。
4: 1929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18年。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房、磨口，全被那些操着万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镢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闭在路上的无名尸首。庄稼人呢，在那个年头遭遇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
1: 好了好了，我的人我全被撵跑了。
5: 柳青，廖部长和安县长来了。廖部长，请进。
6: 柳青，
7: 你们怎么来了？
6: 来看看你啊。
5: 我去给你们倒茶。
6: 啊，好，坐。想必新作都已经写好了。啊？哎呀，有了这些，我心里就有底气了。谁以后？要是再对你说三道四，我就用这些稿子把它撞回去。
1: 写是写完了，还拿不出手。
5: 来，喝茶。哎、
6: 好、啊。现在全国人民急需优秀的文艺作品，先把这个发了，以后咱再慢慢进步嘛。
1: 我自己都不满意。怎么拿给读者看？
6: 嗯，刘青，现在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在议论你。
7: 说什么？
6: 说你光享清福，不出活，真你让我。
1: 我又没有偷懒，人家说三道四，那是因为我。

0: 些小说正像挑扁担，一头挑着生活，一头挑着技巧。好作品用什么感动人，是委婉生动的人物。作者必须在作品中把自己变成这个人物。我越来越觉得写一个好作品比登天还难，可就是再难也不能在艺术创作的老路上走来走去。
1: 哎，哎呦，你干啥呀？你不发表就算了，你干嘛给他烧了呀？哎呦，你真是疯了！
2: 我要和过去的写作告个别。

0: 哎，咱也命格，我是个实在人，像咱这种穷汉，都得抱到一块往前干，一个也不能拉哈。
1: 对，说的太对了。
2: 好，来了。
1: 哈哈，
2: 咋样，
1: 陆副局，
3: 你说是咋了？
1: 你看你。
3: 你穿成这个样子，这都不像个干部了，我。
4: 就是要和你们一样嘛。哎，你带我来这儿干啥？
0: 告辞。

0: 这儿怎么样？我想起的人都在这个村儿，咱们干脆把家呀，就搬到这儿，把营啊，就扎在这儿，舒家。
1: 说这儿怎么样？
2: 六十斤装在这苗里，咱们这就有什么味儿了？
3: 都死去。
4: 这老汉胡子咋这长？恐怕不是六书记家亲戚啊。
5: 谁说不是？
6: 比亲戚还亲呢。
0: 吃饭。
4: 六书记啊，我俩半生没经验，乡亲们死盯着我俩带着大伙发家致富了，我心里也没个底儿。
3: 六书记，你走，我们就住在这儿。
7: 你见识广，我俩以后有啥事情，就来问你，你也别嫌俺俩麻烦。
6: 麻烦，放心吧，以后我还有事儿请教你们俩。
3: 快吃快吃。哦。

0: 请两位主任给大家讲话。
1: 我都全心全意把社办好，就这话。
2: 乡亲们，宣告党政副主任、新任的、永护的，我以后把咱这社就当恁干屋一样。
3: 乡亲们，13户人家成为我们农业社第一批社员。

0: 俗话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好这个事我们有信心。
1: 艺术的永恒是细节的永恒，那么细节就既要生动又要丰富。丰富不是作者挖空心思去找细节，而是细节排着队让作者选择哪些是典型的东西。这一切都必须要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积累，要写出人物真实的感觉，作者感觉不来，一切无从谈起。这就要求作家要深入生活，作家在生活里挖掘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搜集事物的数量或去求平均数。作家在作品里反映的是本质的真实，而不是数量的真实，更不是现象的真实。

0: 你这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
1: 哮喘的老毛病犯了，没事。
0: 你身体不舒服，就早点休息。
1: 哎。

0: 送你个礼物。今天是咱们结婚3周年。
1: 哎呀，都3年了。
0: 只要你把小说写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1: 你放心，我要写的人物天天在眼前，我和他们越来越熟悉了。刘书记，
2: 刘书记，麻烦了，高传希又推伤你，嘉宾已经招架不住了。
3: 进退自由，他想退就让他退。
2: 不能让他退呀！今天庄家涨停后，他就动了心思要退社呢。他想占大家的便宜呢，还鼓动其他社员。如果大家都要退社，在这初级社就烂爆了。这工作实在是太难搞了。
3: 你一遇事儿就难难难，那创业本来就难嘛，要不要我们干什么？
4: 哎，喝点水，慢慢说啊。
3: 走。
4: 的，你明天再去吧。
5: 六副去来了，六副去来了。
3: 坐，都坐，
6: 坐坐。
7: 六书记啊，实在说不成，那杨虎这么一串串娃子，这嘴是个窟窿子，我都填不满。我要当心我屋里的日子。嗯，
3: 高传喜，你退不退社是你的自由。今儿我说话，也不给你留情面了。你这活人不往前看，屁股来回拧，光想着把谁挤一下、粘一下，这样在社会上可不行。咱胜利社。将来要发展水利，发展机械，摄影们绑在一块儿，就能把灾年度过去。你今天退了社，到时候日子过不下去，又想入社，这大伙儿还能不能要你？
8: 那可以，那不行。

刘书记，王主任，我不退社了，我有今天开始把眼光放长。

0: 我们是我国第一批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历史赐予我们这么大的幸福，是我们亲眼看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多么不容易。你看，成千上万的农户带着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几千年的小农生活方式永远告了别，谨小慎微地投入到新的历史巨流中，探索着新生活的奥秘。
1: 这没走几年是啥？能吃六年？
2: 两年怕当不住，别往三年成四年。
3: 哎呦，我神气！哎，
2: 不是我神气，是俺生意社神气。
1: 对呀，你。
4: 小孩。
5: 哎。
4: 他说啥？
5: 啊。六书记，月黄儿都想入市，得成。
4: 这事啊，你得问两位社主任。
6: 小明哥，啊，小明哥，下班跟咱市有事儿，咱社呢，你害怕？社员不同意吗？
4: 是。
7: 嘉宾，给你包钱俺娃自个压吧，他可有力气着呢。
8: 六福姐，我还没遇到过这好事呢，这还帮我给难不了。
4: 你是一社之主，你说。
8: 叶涵，
4: 哎，
8: 我们办事的目的是啥？
6: 到大伙各家各户都过好日子嘛。
8: 是，这事没麻烦啊，你把心放宽，社里头人多嘴杂，我去给大伙做工作。没事。
4: 亚林，老百姓啊都是很现实的，你把生产搞好了，他都会来的。
8: 啊、哦。

0: 你看爸爸还哭的，怎么回事？他妈咋还没回来嘛？来，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我
0: I'm here to see how Chinese writers are implementing Mao Zedong's speech at Yan'an's Literature and Arts Symposium.

0: 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你们中国作家是如何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1: 柳青。
2: 柳青。I'd like to know how you implement.
3: I'm writing a novel about peasants now. 90% of Chinese are peasants.
4: 不是这两个 voice.
2: Well, okay. So, do you live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in your novel?
4: I live in Rural Temple, a village with my family. Wow. Okay. I deal with every day. But they don't know.I write a book after them.
5: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6: 妈，我说你给评一下这个。
7: 就是你再说半个小时才敢吃了。
8: 什么事儿慢慢说，好吧，慢慢说。
6: 啊。他说他非要说我家的猪把他的家的白菜给吃了，我家的猪根本就没有吃他家的。
7: 就是吃了，就是吃了。
6: 不是我家猪
7: 吃了，就是吃了。
6: 反正不是，凭什么赔？不赔。
7: 我看见了，看见了，有啥不赔呀？
6: 不赔就不赔。
7: 不是来了。
9: 大哥，我可是把我的命给交给你家边了。
10: 家边你还幸福？往后的日子你还想不来？肯定越过越红火。
11: 他打啊，说不得咱的牛。
10: 哎呀，高级社是在家边创办的，有啥舍不得呀？走，登记。
12: 哎，哎，去我土地证，我的证上。
13: 我的还没误人。
14: 干哈干好，吃的都是公分。
12: 哎呀，前几天给俺人拉长工。
14: 好好好。
15: 你先起来嘛。
16: 妈，我闹了呢。有点高的热呢，这就让你跟你娃都吃。走。
17: 又是这回来了，妈妈，今天都转入了高级社了。
18: 六师弟，你回来了。哎，上面说我们是小小老太婆走的太慢了，你看一晚上我们就变成高级社了。就是一下子蹦进这么多人，我心里慌，怕闹不好。
16: 家妹子，不好了，老郭把黑店拉走，可能卖起来。
18: 啥时候的事？
16: 就刚才一会儿吧。他今儿走是一条龙。我给他写个脚，
18: 准去。
19: 嘉宾，别让孟张飞闹出事了。
18: 哦。
20: 哎，站站站站！
21: 哎，不行，太少了。
20: 这，哎呦，该搞。
21: 哎，不行不行，这这，哎呀，这
16: 老郭，
21: 就这，怎么着？
16: 过去吧。老郭。你吃了包子了，
18: 郭嫂，你怎能做好这好事了？
16: 这是社会主义的嘛，我看你谁敢买啊？
18: 什么社会主义的嘛？
16: 你钱都没付清吗？这黑蛋就是我的。社里给你5年付清，现在只能给1年的，社里没有钱了吗？你别来这一套了，我要现钱呢。鬼知道以后我这点钱还不叫你们跟我谈了。
18: 嫂，
16: 你说啥？
18: 哎，别喊！
22: 大人，
16: 哟，
23: 把奖赏
16: 给老郭。
24: 老郭，今儿晚上都让你上戏台。不信我王发了。
23: 我说老公，你是个明白人，你把黑蛋拉着卖了，大伙儿都这么干，咱合作话还咋搞吗？
16: 我错了，
23: 电话。戏台子还上吗？

人送了，这食材都甭上了嘛。你坐下。

0: 马薇啊，
1: 哎，在来的路上我还说呢，当初我们几个雄心勃勃的来西北支援建设，没想到你一杆子就扎农村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真的很佩服你啊！
2: 是啊，
3: 对对对，
2: 是啊，我们真的确实了不起，
0: 你在这儿怎么能待得住啊？哎，
1: 慢慢就习惯了。
0: 马薇有眼光，嫁了个大干部，而且还是个大作家呢。
1: 听我说，这作家可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0: 我们几个可都想见见柳工程师呢。他今天确实是有事，他要是在家呀，肯定要跟你们见上一面的。别说我了，你们现在都干什么呢？
4: 我在群众日报现在是主任编辑。啊，
5: 我现在还在咱们党校，现在当主任，
3: 相当不错啊。
6: 我在公路局做设计的。
7: 我调北京了。
8: 大伙儿去北京，一定记得找我。来北京玩儿，肯定要去北京找你。过几天就去。北京是首都嘛，必须的。哎，又是你来了。嗯。黑蛋和草嘞，老郭都欢喜俺士兵嘞。
9: 你是想看看，小人来了。哎呀，我倒有啥看去，这是咱的蟠桃园嘛，想咋地就咋地。日鬼倒帮催的，别人说你俩偷吃，他们还不信，就让我逮活的吧。
10: 你说这话都不对了，啥叫偷吃？
9: 俺俩都是长安，还这豆腐软硬吗？是吧？就是。走，偷吃偷我还有力量，这事迟早让你俩是活给弄烂包的，给两边人扣八分。哎呀，你别说，你鸡毛当令箭了，这是。走，你说咋的？你有屁的你！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
0: 好歹豆腐就这么糟蹋了。
1: 刘书记，你这戴个红帽帽，你就该打人了。刘
2: 书记，这下手贼重。
1: 贼娃子头吃还沾上力量，我给你俩人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骂我也仗仗着我。
2: 周明恒，
1: 剩下山地的副主任是信任你、拥护你，
2: 不是爱打听爱骂的。
1: 这样下去，还能行不？

0: 汗滴禾下土。
1: 廖部长来了。
2: 马瑞同志，你好啊。
1: 哎，
2: 哎呦，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样？都几年了，你也应该修成正果了吧？
3: 廖部长，写长篇啊，比生娃娃难。
2: 我的大作家呀，你要认清形势。咱长的写不出来，像鲁迅那样写些短的，杂文也行啊。
3: 长篇小说的创作就和跑马拉松一样，急不得。
2: 可你体验生活也要有个限度啊，你总不能长期住在这里不出来吧？
3: 我长期住在这儿，也是根据自己的创作要求确定的生活方式。每个作家对文学创作理解不同，创作方法多种多样，所以生活方式也自然不同。
2: 有许多同志向我反映，说你严重脱离群众，革命意志衰退，还给自己整这么一个逍遥宫，长期这样下去是行不通的。
3: 行得通，行不通啊，还要看结果。
2: 柳青啊，我个人意见，长篇咱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目前省委正缺人手，要不你来省委做宣传工作，这也是一种贡献嘛。
3: 我哪儿都不能去，如果我失败了，也算是对文学的一种贡献。
1: 廖部长，廖部长，吃了饭再走。

0: 廖部长的话，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啊？我现在就想长期住在这儿，踏踏实实的把书写好。
1: 我想跟你谈谈，我不想在农村干了。这不都好好的吗？我不同意。你来这儿不是写书的吗？可你现在呢？
0: 不正业。什么是正业？ 身为一个作家，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整天在屋里闷头瞎编，那才是不务正业。我的创作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写进小说里，这就是我的正业。外人暂时不理解我，至少你应该理解我呀。我大门书这些。
2: 我出了锦囊山，就是锦珠卷，要不是就是抓成可能搞秋收之类的，我怎么下去会有什么出息？你别闹了。你看我也没有三头六臂，也不会分身术。两个人看到的总比一个人多。你每天带回来的各种消息、工作的情况、群众的反应，对我写作。 有很大的帮助。你怎么能自私到这种地步？要不你辞职回家吧，干脆做我的。

0: 《万智秘书》，您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我。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要回西安，我要当记者，当编辑。我觉得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事业，我不想在这浪费时间了。
1: 你能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吗？
0: 难道还不够长远吗？

0: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有计划，工厂、合作社都有自己的计划。
1: 同样的，我们文学工作怎么能没有计划呢？大家都看了上海文学界的挑战书了吧？我们要坚决应战，和他们比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下面请大家踊跃发言。
2: 我计划今年完成一部长篇一部短篇。
3: 我今年争取把关汉卿的《窦娥冤》改编成秦腔剧本。
4: 今年写完政治抒情诗100首，
5: 10万字的短篇小说集。
6: 共50万字，
2: 没有做不到的事儿。
6: 我把我的精神贡献拉满为止，
4: 争取和6亿人民接得上气，合得上拍。
0: 好，
7: 柳青同志，你是老党员，几年没出成绩了，还不跃进一下？
8: 我是刻图章的，一天刻不了多少个字，我努力。
1: 你都刻几年了？你的态度说明你革命意志衰退的厉害。

托尔斯泰的小说被列宁称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就是因为他把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特点、力量和弱点非常突出地体现在自己的作品。我也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

0: 长大要用头锄，比大象还大，够前齿去一年。
1: 哎呀！
2: 六书记，后面六书记啊！
3: 这是啥？
4: 上面给我们三参队讲的黑气，你看这不是戳我们的心吗？
3: 黑气要压不死人，给你就挂起来。
4: 亩产要报30000斤，我哪里有？
3: 你们两个。往起站，你们干得好着呢。

0: 以后啊，能办到的事就尽量办，办不到的事情就不办了。
1: 小明哥，你最好打不怕这些粮食，在这蛇族人可都要磨了。
2: 天地良心，我不怕他磨。

0: 六福街，在家吗？等一下，来喝水吧。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家宾的念经都被护住了，我来求求你。 帮我劝劝贾斌，保跟人家争取对折干，成不？
1: 三叔，贾斌总不能说假话吧？
0: 他是领头人嘛，万一出了啥差错，这可咋办呀？我人老念话，看不问世事，我就贾斌一个儿，还要靠他跟我养老送终。

0: 我们这边粮食都快烂在地里了，你快组织社员们赶紧把庄稼收回来。现在是农业给工业上路，谁敢去收啊？
1: 没有粮食，明年社员们可惜被封田。
0: 刘书记，社员都在这河滩里没人了。
2: 加班，赶紧把粮食收回来。

0: 我接那个就让他看管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辈子不容易啊，难题难配，今后你要多听六书记的话。六书记，咋说？你是个好人，我把我交给你了，你操心。

0: 行。啊！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在无尽之野溯源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六十七啊，你这毒闯重的很，要人命了呀！我给你开刀，赶快把这脓缝了啊！
1: 来，你叫我回来干什么呀？
2: 爸爸，爸爸，
1: 你进去看看吧。
3: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一步。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

看书呢，该吃药了。

0: 的伤害，对不起啊。
1: 都过去了，回来就好。
0: 你写的《到底风波》我都看完了，写得非常好。
1: 还拿不出手，还有很多章节需要重新写。你回来和我一起把这四部书都写完。

0: 柳青啊，这位读者给了你一些意见啊。他说，《道地风波》的名字太土了，让你起个更好的名字。王维龄来信了，他信上说，他们中青社决定隆重推出《道地风波》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 问你什么意见？
1: 你给他回信，就说根据读者的意见，有些章节还需要重新修改。把小说写好，就是最好的献礼。
0: 哦，好。

0: 辛苦了啊！哎，
1: 柳青同志好，
2: 柳青同志，哎呀，
3: 啊，不要拍照，
0: 不拍照，
3: 不拍照啊！
1: 记者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黄浦村。
4: 今天咱们不拍照，不采访，不见报。
1: 因为我这部创业史啊，刚刚开了个头，还没写完，这种创作方式还有待检验。你们宣传我啊，会让那些经验不足的青年作家盲目效仿，希望大家理解啊。咱们今天啊，就聊聊天儿。走走走。
5: 哎，李飞同志，您的创业史写得好啊，现在评论界一致高度赞美您这部小说是具有史诗品质的小说。
1: 不要对创业史评价太高，50年后再说创业史好不好，可能那个时候啊，就没人看了。走走走。
0: 那请问您写作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
1: 啊，没有秘诀，就是生活。
0: 柳青，看看这个，还有这个，这儿
1: 这么多钱。
0: 是啊。这真是雪中送炭啊，16056块钱，这一斤鸡蛋8分钱，这能买多少啊？
6: 妈妈，有肉吃了。
0: 是啊，有肉吃，以后都有了。
6: 有肉吃了，
7: 有肉吃了。

刘书记，刘书记，忙着呢。哎，刘书记，我从来没和你开过这号口啊。我想跟村里家家户户拉上电，设立再搞个电模子。可是，设立钱不够，你看你能帮我们一把不？

0: 王明令同志，哎呀，刘星，
1: 黄埔欢迎你的到来啊！从北京到这儿一路辛苦了，哎呀，
2: 终于见面了，客气。黄埔是个好地方，成就了你的创业史，文坛位置震动，一书难求啊！走，
3: 姐姐，
4: 姐姐好啊！
3: 客
1: 房，进屋，走，进屋来。
3: 第二部预计什么时候完成？ 大概六四年夏天写完，现在刊物上发表。听取一下读者的意见，修改以后，六五年再出售。
5: 我把第二部的约稿合同都给你带来了，就差你签字了。你看看。
3: 好。你们出版社能不能先预支我7000块稿费？
5: 你借这么多钱做什么？你第一部的稿酬呢？
3: 全捐给王菊公社，建了机械厂和医院了。眼下黄埔村想拉电，社里缺钱，我想帮他们把电通上。

0: 乖，不哭了，吃饭了啊，不哭了。吃没吃饱吧？再来点。
1: 哎，不用。过分了呀，家里的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你把第一波的稿酬全部捐了，你为什么不留上一点改善生活呢？
2: 魏磊，我这么做是在来黄埔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留一分钱就不是全部。家里的生活过得艰苦，对孩子们成长有好处，奢侈的生活必然会断送一个作家，会让他成为一个言行不一的家伙。
1: 村里拉电的事儿你非管不可吗？
2: 宛如百姓的事情我都得管。
3: 一二进！
4: 大字不识一个，就是个大老粗。说，
5: 谁是你的黑后台？
6: 这些年，我尽力干，拿命干，我就是图大伙能吃饱肚子，活得体面的。
4: 说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5: 把王家斌

0: 这口气跟咽不下去。
1: 关键时候，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凡事十思九思。
0: 你这么说，
1: 要十思九思，我们十思九思，老少批评。人家不十思就死，倒是表扬。你可想不通，
2: 嘉宾，你说我们十思就死是为啥？
1: 不就为想等的吃饱饭吗？
2: 对，我们做工作只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又不是为了表扬，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在基层工作十多年，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对村干部还是要一看二帮三教育。
3: 刘青同志，这次运动难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要好自为之。

为了你好，工作区结束的时候被打断了，奈何创业是第二步，放下的时间太长了，我这种写法进不去，就一行字也写不出，重新拿起笔来，前进中，现在只能慢慢的爬，不能按时交稿了。

我要是认了，我就不是柳青了，不能拿33年的党龄开玩笑。

小点，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兄弟，你又救了我一次，
1: 可不要这么说。

0: 乡亲们都盼着你回黄埔呢，我也想念他们，想回不去了。
1: 回得去，朱公子比咱俩，俺们大伙一人一砖一瓦，重新给你盖。
0: 回不去了。

0: 你是我们半辈子老合作花，老的个啥？
1: 嘉宾兄弟，合作花这条路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走出来的，是一次有意义的时间和探索。这个经验可以给后人做借鉴。可惜我的创业史还没写完。这书里写的都是你的故事，到现在都没送你一本书。
2: 爸，我有一本。

这本书送给你，留个纪念。我识字不多，这个念想我好好留着。待会儿是你这府里想我和一个叫盖霞的谈恋爱，我妈的是有一和谈，哪有心思闹那号事儿呢？

0: 历史安危了，气候土地，还有种植方面的书，全帮你借到了。太好了，女儿看了这些历史书啊，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过去一直写作，看的历史书少，现在才明白。
1: 自古以来啊，社会发展都是这么个规律。柳青同志在吗？
2: 开门。来了。柳青同志在吗？
3: 请进。
1: 关于你的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是一份你的审查结论。保重身体，不打扰了。

爸，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0: 威林，你还好吧？好，好着呢。走，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第二步上去，出版了。太薄了，太单薄了。拿一两金子和一斤铜相比。
1: 这怎么能比得了呢？评论界都认为，这是一部史诗力作。一部优秀的作品，不是专家、编辑、作者自封的，至少要50年的时间检验才能看出结果。<笑>读者都很期待你的第二部下卷。
2: 第三部、第四部，很想知道你会怎么写。如果老天爷再给我2年时间，我会如实写合作画。
3: 别说了，这样会让人误解的。
2: 没事，我们不能只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事实上。
1: 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第二部的稿酬我也给你带来了，之前欠出版社的钱都还上了，这是剩下的500块钱。
4: 终于不欠国家的钱了。

日月换人生，目击千年事，心底一片。

0: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路呀，接着来。
1: 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

我的创业史怕是写不完了，但我们国家的创业还在继续，将来会有更好的作品来反映我们民族伟大的创业史。希望大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都有所成就。

0: 敢对。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2: 不怕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雄关漫道真如铁，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电影速度
6: 院线上新了。
7: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8: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7: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8: 我有个计划。
7: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9: 可这不符合兵法。
10: 符合哪里的兵法？
7: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8: 只要能跳出40000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1: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7: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2: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7: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3: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3: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5: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他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7: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3: Get our butt blown off！
4: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5: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6: 我听见，
7: 哎呀，
6: 打错了。
2: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8: 开车。
9: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10: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2: ？One, two, three。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1: 我来了！
2: 潘长江、魏宗万。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2: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3: 郝龙带，他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拳？
14: 再给我几天时间，
13: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2: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1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6: 你想要多少？
17: 2亿。
1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动。
1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2: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2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1: 这是故人向我们挑衅。
1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8: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2: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1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2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2: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8: 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9: 姐，你为什么偷我们组的麦子？
10: 我这是捡的，
11: 如今不是那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啊！
12: 捡的就是捡的，不能叫偷。
13: 我打你就急，
14: 不说打。
15: 玉米，我在一起。
16: 你真说了，真是狗熊。
15: 快走！
8: 四蹄不勤的后进农民。
15: 我们都不要他了。
10: 刘琦啊，我们也不要了。
9: 不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
15: 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10: 就是。
17: 那。我领这个组。
8: 知难而进的乡村干部，
18: 你把这帮人都收拾在一块了，
17: 那都是棒劳力，特别是天盛，明天下地和大伙一块干活去。
18: 去就去。哎，
17: 你找许大妈。
19: 我不能干活，我有钩虫病。
17: 我看你是懒病，大家过去无论什么毛病一笔勾销，
20: 为了百岁大哥的交情，
17: 干。
9: 非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不可。
8: 相互帮扶，迈向新生活。
17: 自己分的地自己种，产量连到个人。
21: 清凉，快点救救急！
18: 咱俩合作。
8: 梁庆刚、王富利、陈玉德，
11: 你这个家呀，简直是个肥料公司。
9: 船长，
15: 哎，打扮的文明点儿。
8: 咱们的牛百岁。

0: 大会计，你这我怎么又断粮了？你看看，你的口粮领了还不到十天呢。哎，我吃的多，我有钩虫病啊。大会计，你这照顾照顾嘛。
1: 哎啊，你又拿粮食去换酒喝了吧？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好多日子都没试过嘴唇了，不信？
1: 去你去！
2: 这是什么？你说，你给我说呀！想骗我呀？去你的吧！哎，
3: 你这，
2: 你呀是狗改不了吃屎哦！哎呀，大会计，你为什么偷我们组的麦子？啊？
3: 我这是捡的，你这是歪理，大麦场上好乱捡麦子。牛进，你们组的事儿你还管不管呢？
4: 你们组咋了麦子，乱丢乱放，这不是给你们保管吗？
2: 他是有名的三只手，你怎么还护着他？
3: 嗨，这还不明白？刚定了制度，谁偷了场上的麦子，组长跟着受罚，他能不护吗？捡的就是捡的，不能叫偷。
5: 什么叫偷？
2: 什么叫偷？
5: 什么叫偷？
2: 吵什么？
5: 这什么叫偷？
2: 你们吵架？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吵吵？
3: 他们组啊。
2: 偷了我们的麦种，三下忙的都要把裤子往头上套了，谁能绑着一点不拿错呢？
3: 把麻袋称一称，按制度罚。哎哎，这不是没丢吗？
2: 哼，如今不是那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啊！定了制度嘛，就得严格执行。哎，
3: 不行，这是捡来的。
2: 牛进，你赖没用，一定要罚。要罚得先罚你，你整天抡拳头，我们组的人你打了好几个。这就是嘛，他三天不打人，拳头就痒痒。我现在手就痒痒，我打你怎么地？你松开我！你牛进，你打别打了，哎呀，哎呀，住手！别打了！哎呀，哎呀，哎呦，玉米，我的玉米，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你们总要包赔医药费，赔我的玉米。
0: 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先处理偷麦子的事儿。
2: 你找新良算账去，我不管了。
0: 哎，他是你作业组的吗？
2: 我们组不要他了。
1: 不要也得要，白天的事以后再处理。
2: 不要新良，我也犯不着王法。
3: 那牛奇呀，我们也不要了。
1: 你们俩都中了什么邪？都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
4: 大队都没有章程，叫我们有什么咒念呢？就说我们组那个浪荡鬼牛天胜吧，整天上山打猎不干活，你说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
3: 最难弄的还是我们组那个寡妇，整天哄着小青年们去给他干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都学坏了。
5: 你们胡扯些什么呀？谁脖子上没点灰呀？牛金，你就没带个好头。嘿
2: 嘿，风凉话谁不会说呀？把新娘给你，你要吗？
3: 对呀，百岁，我们组那个寡妇也给你。菊花年轻的时候不是和你不错吗？啊！
1: 严肃点，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粪蛋八面光啊！入金搞责任制，不能吃的吃，看的看，
2: 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6: 就是，
2: 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要，
1: 都不要，干脆干究，十五个作业组都抓。
4: 这个办法最公平了，
1: 我们不抓，
4: 咱们不抓，
1: 不抓也得抓。 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能为这一个人耽误生产，干脆把天福这条懒虫也抓上，不能再白养着。
0: 好，一共是五个人。
1: 哎，来来来来啊，一人抓一个。哎，只需试脉，不需相面啊。来，
6: 妈的，你可别不长眼呐！
5: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揪抓呢？
6: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
7: 对，
6: 这几个人呢，都被抓了，
3: 都不抓了。哎，百岁，你风格高，这五个人呢，全归你了，
6: 全归他了。好，
5: 那我领这个族。
6: 百岁，这可不是儿戏啊。
5: 我试试看。
8: 什么？哦，你把这帮人都收拾在一块儿了？
5: 你别小看这帮人啊，那都是棒劳力。我来，特别是天圣，还有学问。宝生，快来吃饭了。
8: 做完功课再吃。现在政策好了，人家恨不得连泥巴都往家抓。你的好怕钱扎手，专跟那些二流子破鞋一块混。
5: 你想想，都是喝一口井里的水，你能忍心把他们推到一边不管呢？
8: 哦，怎么就非得你管呢？
5: 那咱不是党员吗？
8: 又是党员，党员多着呢，就属你能啊。
5: 那倒不是，可总得有人管呢。
8: 你是愿意管，谁知你肚子里装的什么花花肠子？
9: 哎，小沙，吃了丈母娘的鸡蛋，可不能再吃第二家了。
10: 婶儿，你放心，咱不是那种人。婶儿，我要回去了。
9: 这炕头还没坐热呢，
10: 再坐上班就要迟到了。
11: 妈，他厂里忙。
12: 嫂子，
11: 哎，
12: 菊花嫂子，
13: 菊花婶，哎，
12: 我们来了，菊花嫂子，
9: 都到齐了，哎，真乖。来来来，
14: 小山在这儿，你去上门了。
15: 进了工厂就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了啊！
9: 别提嘴巴舌的，
12: 这还没过门呢，丈母娘就这么疼女婿，哎，咱也跟着沾沾光。
15: 给我一个，
16: 嫂子，还什么吃的东西啊？
9: 你也给我规矩点，
16: 你的东西香啊，
9: 好吃东西多呢。他们来帮我修个猪圈，小山，我不送你了，你可再来呀。
10: 好，
9: 燕儿，快去吧。
10: 是，我回去了。
9: 哎，
12: 哎呦，小山走了，
16: 小山走了，
12: 常来玩啊，常来看看丈母娘
16: 啊。修猪圈，
15: 燕儿送你不送了啊，嫂子，再见。
9: 来，就七这儿了。
12: 菊花嫂子，你没准备带把儿的烟呢？
9: 想抽烟啊？
12: 啊，
9: 上房顶搂着烟囱抽去。
12: 这边，
9: 这边，
15: 接着，接着，
5: 你们又在这闹腾什么呢？
12: 啊！我们在帮菊花嫂子砌个猪圈，
16: 我们在发扬风格呢。
5: 都回去吧，往后这里的活儿我们组全包了。
10: 菊花嫂子，
5: 哎，都回去吧，往后别再来了。
16: 那菊花嫂子，
5: 快走吧，快走吧。
15: 走
5: 了
15: 走
5: 了，好，
16: 再见啊。
6: 哎，
9: 哟，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是回家走错门了吧？上我家来，不怕我吃了你？不怕你老婆不让你上炕？
5: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
9: 我这好人值几个钱？现在的人一好就好上天，一坏就坏到底。
5: 心里的闷气也不少啊，明儿出去活动活动。
9: 哼，这个踢那个踹，娘的，还不如打两巴掌呢。
8: 百岁，来家搬麦子。
5: 他心眼窄，你别管他。
9: 大药丸子我都吃过了，还在乎他这里小人担呢？
8: 百岁，你还磨蹭什么呀？
5: 来了，明天下地和大伙一块干活去。
9: 去就去，我怕谁？

0: 天福。
1: 啊，三叔啊，哎呀，你连二两劲儿都没有吗？
0: 把水打满。看你这副脏样子啊，蹲在庙里边连小鬼都不敢进。你马上到饲养室去啊。
1: 又来救济款了？
0: 把你分到作业组了。
1: 我不能干活，我有钩虫病。
0: 我看你是懒病，到饲养室倒粪去，回来给我检查。
1: 哎呀，那你哎，真是。

0: 谁呀？老弟，你的枪法不错呀。
1: 拿我当揪爪，这是侮辱我的人格。
0: 老弟的耳朵挺长啊，那就不用我细说了。
1: 我佩服老兄的胆量，可我不干。别人我不在乎，可他牛四是支部书记。
0: 哎呀，他也没办法，现在干什么都要抓阄，
1: 可没抓人的。
0: 这对谁的脖子上没二两灰呀？不过男子汉大丈夫嘛，要能屈能伸。
1: 得了得了，大道理你讲不过我。我看透了，他当支部书记就没有我的好日子过。
0: 还是因为他女儿那段事儿，事情都过去那么些年了，再难过也没用了，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吧。哎啊，
1: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陈胜，我告诉你，我不是来教训你的，可也不是来求你的。你可以不参加这个组，也可以打兔子混饭吃。可你得好好想一想，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吗？你当年的劲头哪儿去了？就狗吃了。嗯。

我吃几碗干饭，你最清楚。说实在的，这个组没你，我干不了。我听你的，咱下一步该怎么走？

0: 长，嗯，酒喝来了。
1: 哎，玉花呢？
0: 苏有病，不来。
1: 哦，
2: 那田福呢？
0: 来了。
2: 站住，别上来
0: 啊。干什么？
1: 牛琴，
2: 嗯，
1: 把大门关上，不许放女人进来。
2: 好嘞。

0: 田福，把脏衣服脱了再进去。
1: 哎，别让他溜了，抓着他！哎呀，哎别，哎别让他跑了！起来，哎哎你别，我赶紧跑你，赶紧跑，你过来！
0: 哎呀，三叔，哎呀，
1: 哎呦，破了，破，嗯，骚臭！啊，来，穿上。
2: 好好。
1: 田福，啊，你小子有福气啊，这是我和百穗给你进的贡，瞧你那个样。 天庭饱满，一脸福相，把你送到广交会，准能冒充个巨商。
2: 广交会，是不是比赛摔跤的地方？
3: 你就知道打架摔跤，那是咱中国一个大吉。
2: 哦，
3: 等秋后丰收了，咱也背上花生去跟外国人做买卖。
2: <笑>
1: 田福，
2: 叫你。
3: 从现在起，这是你做人的第一步。
2: 是。
3: 往后。
2: 你要是再打扮成个叫花子样，哪还得叫得像光腚舞？
3: 去你妈！
2: 马大包吃醉了酒，我忙把家还，只觉得天也转来，那地也转喽。今天这成立大会啊，可真带劲儿！
1: 哎。
2: 来，为了百岁大哥的交情，干一杯，干，喝，干。从今往后啊，我要是不改他这牛脾气，就不是人，非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不可。要说干活啊，我不怕，谁不想富得流油？
1: 哎，可你这个，也改。
3: 田福，你也表表态，好不好？好啊。好什么呀？兔子肉好吃啊！<笑>干，就要有干的章程。自己分的地，自己种，产量连到个人。
2: 啊，那不成单干了？
3: 还是大伙儿一块干着好。
1: 一块干，你好偷懒。
3: 这叫连产到老。对，到了秋后。
2: 根据
3: 每人的产量，全讲全罚，绝不含糊。
2: 行，哎，这样好啊。
3: 还有，大家过去无论什么毛病，一笔勾销。可谁要是再犯的话，我先不说厉害话，都回去体会体会。
2: 啊。

0: 新娘，快点救救急，来帮帮忙啊！
1: 俺自己都还没推完呢。哎，你找牛七，
2: 你去。别
3: 胡说，小心我揍你啊！
2: 你自己干吧，
4: 一点风格也不讲了。哎呀，妈的，
0: 以后你们也别求着我。哎呦，哎呦，哎呦，你不好开慢点，累死我，你偿命啊！哎呦！哎呦！妈呀！谁行的这法子？动不动就包就分，那优越性全没了！哎呦！

0: 刚出了汗，别感冒了。
1: 没事。
0: 哼，多亏你帮忙。给。

0: 咱们国家呀，太落后喽，老是拼体力。
1: 谁说落后？咱们队就有好几台拖拉机。
0: 你懂啥？有的国家呀，全部机械化了。
2: 照现在办法走下去啊，咱也行。
0: 那倒是，要是有个机器人帮咱干活啊，哼，那就享受喽。
1: 机器人呢？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机器人啊，什么活都会干。
3: 先生，有机器老婆没有？咱要一个。
4: 给他个机器老婆也养不起。
2: 先生，咱先不说机器人了，你能不能给咱们组想点窍门，搞点副业？
1: 阿庆，
4: 你看看，感冒了不是？妈，你回来了。
5: 啊，天哪，
4: 哎呦，你快歇会儿，骨头都累散架了。晚饭已经做好了，以后还是等我回来做吧。你绣花定额高啊。
5: 没事儿，我多熬点夜就行了。
6: 燕儿，切点姜，熬点姜汤。
4: 你感冒了？
6: 你天生属感冒了。你百岁叔叔，我完成定额，到年底能剩下400-500块呢。咱还上欠队里的钱，还能剩下300来块呢。
4: 妈，以后你和我们一块儿过，
6: 跟女婿闺女住一块儿当然好了。就不知道小山愿意不？
4: 就是他跟我说的。

0: 去。
1: 来，喝碗姜汤，发发汗就好了。发烧吧，我看看。喝过墨水的人就是不实在，一碗姜汤你就这么客套？
0: 我好了。
1: 怎么，怕不干净啊？我就不信喝了能把你药死。
0: 不是我。
1: 喝不喝随你便儿。

0: 爷，你怎么了？你快说呀！
1: 怎么了，
0: 爷？谁欺负他了？我来给他送绣花活，就看见他在这哭，问他，他也不说。
1: 为什么？你跟我说呀，我的小祖宗啊！
0: 爷，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割断我们的关系。因为母亲不可以选择，而丈母娘是可以选择的。听说她又进了懒汉族，我绝不愿意要这样一个臭烘烘的丈母娘。

0: 怎么回事？啊！我……哎呀，有话你说嘛，
1: 三叔，你看。
2: 变心可以，为什么造错人？
1: 百岁，我求求你，只要让我退出这个组，下油锅我都干，我受不了。嗯，婶儿，他来干什么？
0: 没什么。哼，
1: 以后不许他登我们家门槛。
0: 你别咋呼。
1: 我就是要让他听见。你们俩的事儿，你当我不知道吗？
0: 哎呀，你胡扯些什么呀？

0: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十五。
1: 吵什么？
0: 被削九九。
1: 什么九啊十的？
0: 你不是让我好好学功课吗？妈，你干什么呀？我
1: 摘丝瓜。
2: 再咬咬牙，流他几身汗，把大伙印象扭过来，想别的都没用。
1: 嗯，
2: 我去找王小山。
1: 三叔，你狠狠骂骂那个混小子，给咱叶儿出口气。
2: 好，叶儿，别再难为你妈了啊！你爹死得早，你妈这半辈子不容易啊。嗯，
3: 这样也好，要是以后……
1: 就是嘛，要是结了婚，那就更糟了。
3: 这儿，
4: 还有那钱，咱们也还他。
2: 什么钱？
4: 去年王小山给叶儿40块钱，正赶上过年，还上队里的钱，又买了点吃的，就这么着。
1: 俺家里有钱，我回去拿。
2: 不用，这钱我先垫上。
4: 百岁，你可别。
1: 俺秋上婶知道了，又要说你。
2: 我先不告诉他。啊，珍儿，
1: 嗯，
2: 我马上去找王小山，你把自行车推来。
1: 好。百岁，你让狐狸精给迷住了。
0: 妈，俺老师说骂人不是好孩子，要不讲四美。
1: 背你的小舅舅。死不害臊的，有本事你今天晚上别钻出来，顶风都臭十里。我看你这狐狸精往后还装什么正经，这是谁家的母驴叫槽子？你骂谁？
4: 哟，有识钱的还没见过识。

0: 我叫我自己的男人，碍你什么事了？耶，我骂母驴，你管得着吗？谁敢管你呀？四清工作队长来那么几天的功夫，就让你给勾引坏了。
1: 哎，那得个本事，个老母猪奶子，请，还没人去拱嘞。
0: 嚯，多会骂呀！要是两国交兵搬你去骂呀，那得给国家省多少子弹呢？可惜窝在家里养汉子。呸！
1: 对对对，没本事嘛。有的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让你这一张休书给休了，跑这儿来逞能呢。
0: 你离婚不犯法，我再嫁也不丢人，总比让人家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游街强得多。还寻死寻活的装好人。你过去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0: 怎么？今儿晚上你要跟我划清界限了？
1: 你还有家吗？你死在狐狸精家好了。
0: 轻点，孩子。
1: 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牛家了？妈死前瘫在炕上，我结石断尿三个多月，我娇气了吗？你成天不在家，我里里外外的给你操心，跟你家花不如野花香。
0: 你的心我知道。好了，
1: 你去搂那个养汉老婆去吧。
0: 你呀，你就知道望风不应。
1: 那你三番两次跑到他家干什么去？
0: 帮他办件事儿。
1: 我不听。
0: 他今天
1: 他不给你好处，你能那么体贴他？锅里有馅饼，还想让人家一口一口的喂你呀？

0: 起来！
1: 哎，别闹，你别
0: 闹！起来！哎呀，
1: 我玉米喂完了。
0: 你去看看。嗯，那是糊弄洋鬼子吗？这是碳酸氢铵，不刨弯胡乱撒，味儿全跑了。
1: 嗯，刨不刨弯，差不多。
0: 还差得多吗？人死和人活不就差一口气啊？人骗地皮，地就骗肚皮。到了最后，你吃什么？快吃，吃完罚工啊！嗯，
2: 白穗儿，
0: 哎，
2: 白穗儿，
0: 什么？
2: 来，我请财神爷来了，拿给。来来来来，
3: 嚯，这大兔子！
0: 毛真长啊，你哪儿弄了的？
2: 两种厂，这是外国新品种，比咱本地啊出毛多，繁殖快。

0: 一只小兔能卖十几块呢。
1: 是吗？哎呀，
0: 我一下就弄了四只。
1: 这个真是财神爷啊。
0: 哎，可连兔窝还没有呢，养到你们家炕上。
1: 你怎么现上轿现插耳朵眼？
0: 我早就想照着粮农场的样子垒个水泥板的兔子窝。可修配组呢不卖钢筋，非要他们给扎，还要收手续费。
1: 哼，他们就想赚钱，人家有牙还非得嚼着我呀。我去看看。
2: 哎哎，这兔子咱俩联合起来喂怎么样啊？
0: 怎么个联合法？
2: 你动脑筋我出力气呗。
0: 兔窝还没解决呢。
2: 这好办呢，钢筋我到集上去买，这就算我的入股钱。哎，怎么样？
0: 好吧。

0: 等小兔一生下来，我就拿到集上去卖。哎，咱俩准能发大财。
1: 不，这我小兔要先分给咱们小组。
0: 哎，你别傻了。
1: 新良
0: 啊，
1: 要先把咱们小组搞好，让那些抓阄的小子们看看，谁他妈的是爷。
2: 新良
0: 啊，
2: 好啊，一大早就藏到这儿来了，我一猜就知道是你，老毛病又犯了。怎么样，人赃俱在，这钢筋哪来的？
0: 我从集市买的。
2: 买的？你这是从消费组偷的。
0: 你们大队啊，根本就不支持搞家庭副业，
1: 都是些官僚主义。
2: 好啊，你们偷了集体的东西，还猪八戒倒打一耙。
3: 哎，把水泵还给我。
1: 什么水泵？
3: 别装糊涂。
2: 新亮，先别走。
0: 我想个遍还行吗？
2: 怎么回事？我打了口水井，让消费组做了个水泵，哎，昨天晚上给丢了。他们能偷钢筋，就不能偷水泵啊？你们真有本事啊！
4: 哼，那人家是谁呀？
1: 你在后面捡什么屁吃呢？
4: 俺没本事，可俺也不会啊偷人。
1: 回来，你把话说清楚，
2: 吵什么？把水泥板拆了，钢筋全部推回去。
1: 要真是新娘从修配组拿的，我们可以付钱。
2: 付钱也不行。新娘呢？你给我拆。
5: 新娘的小子翻墙跑了，
2: 你拆。
1: 你干什么？你敢？你这，
2: 哎，没事。
1: 你这，给你，你给你。
2: 我这会儿非得好好的整整你不行。
6: 哎呀，又在这儿得罪人了。
2: 你回去回去，没你的事。
6: 前几年受的罪还少吗？
2: 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他。
6: 哎呀，别吵了，快回家吃饭。
2: 你干什么？拿去，别走，
1: 老子不伺候了。
5: 哎，水泵，我的水泵
1: 丢了，活该。
2: 嘿，喂，哪里？哦，马厂长啊！哎呀，我正要找你呢。我说，你答应给我们的十吨化肥，我什么时候去拿呀？
7: 你还想要化肥呀？没你们的份了。哼，你们的人把我们的工人给打伤了。
2: 什么？谁打伤你们的工人？牛奇。嗯。马厂长，
7: 我们的人并没有惹他，他揪住就打，这还有法律没法律了？
2: 马厂长，你先消消气儿。咱们老弟兄俩还有什么不好说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严肃处理。我说，那十吨化肥。

0: 也无论如何的，哎，百岁啊，百岁！你瞧瞧你这帮子人，偷东西的偷东西，打架的打架，越变越坏了。
1: 那总有点原因吧？
0: 都是你惯的。那天你领着偷去喝酒，还处处护着他们，
1: 光埋怨有什么用呢？
2: 你心太软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对那帮子捣蛋鬼就得狠狠的整。当领导的不能靠整人过日子，
3: 别扣帽子。我说的是实话。
4: 百岁，这不，支书也在这儿，让他把水工交出来。
1: 贤良，有没有这回事？
5: 哎，
1: 钱你拿了没有？啊？你等会儿再说，到底拿没拿？
5: 哎呀，你说呀，钱哪儿去了？
1: 我借个菊花了，
0: 借，你说的好听。你别没事找事儿，你是，
2: 你整天跟那狐狸精瞎混，你还贴上钱，你怎么不把老婆孩子也贴上了？你
0: 来凑什么热闹？给我走！好，我走，我走。好啊，百岁儿。
6: 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我早知道是这样，当初不能把这个组交给你。
7: 婶子，你这是干什么呢？
6: 值班。
7: 哎，穆桂英挂帅了啊！
6: 你们小子们都滚回去啊！俺们女的看过人。
7: 好啊，我们支持。
6: 嫂子，今晚上你不回去，百岁哥舍得吗？
2: 贫嘴。

0: 白村叔，白村叔，牛七我找来了。
1: 为什么打人？你说。
2: 他不是人。
1: 是什么？
2: 是人我会去打他吗？惹火了我还能去揍他？
1: 我打你，你高兴吗？
2: 你是支部委员，你不敢。
1: 你。

1: 你可不该讲这些。
0: 这心里的怨气，对谁说呢？
1: 那你就说吧。

这么难，真没法干了。百岁，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个人顾个人了，像你这些人，有谁管？ 我知道你里外为难，可我这辈子你最清楚。总是被人家踩着，谁把我当人看过？我这一肚子的委屈，又向谁诉呢？自打进了这个组，我觉得我又像个人了，百岁。 俺是个女人家，帮不了你啥忙。可你和咱族里的人，我到死也忘不了。

0: 那就好了。
1: 我去找天胜。
0: 你等等。见到天胜，好好劝劝他，别上火。

0: 我这一辈子算完了。
1: 别说丧气话，早晨阴天不算坏天。
0: 哎，我早就说过，牛四在台上就没有我的好日子过。这些年他总是折磨我。
1: 过去的事儿把他忘掉算了。
0: 不，我忘不了。
2: 天生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你，我只求你将来在我的坟头上烧几张纸。
0: 兰花，你别胡思乱想，我不让你走。
3: 兰花，出去，拖拉机马上送你走。走。
0: 你还教育我们扎根农村不要外流，可你呢？
3: 我就是不让他跟你好。
0: 你无权干涉。
3: 你，兰花，你把我的话当面给他讲。你说呀。

二婶，嘿。

0: 我知道，那件事儿确实伤了你的心了。可兰花死了这么多年了，别再去想她了。
1: 兰花为了我才寻短见。
0: 兰花死了以后，牛四叔的头发都急白了。说到底，前些年咱们村太穷了。
2: 哎，
1: 村子搞穷了是他的责任。
0: 这话不公平，前些年就咱一个村穷嘛。你出去流浪了几年，在外边不是穷得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那都是牛四的责任。
1: 他就会整人。
0: 可你的脾气也不小，说话好带刺儿，恼了就撂挑子不干，谁受得了？过去是你一个人，现在愿意把咱们组拆散了吗？咱俩是一块光着屁股长大的，在咱们这块地方祖祖辈辈受了多少穷，遭了多少罪，到了咱们手里了还能让他继续穷下去啊？吃吧，这是菊花让我烧给你的。你看，咱们组的人对你多关心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和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大人，这是给咱村年轻人脸上抹黑。
5: 就是嘛，一粒老鼠屎啊，坏了一锅汤。
6: 可不是嘛，
7: 大夫
8: 你也笑话，
9: 你们人动我也不怕。
4: 哼，你打人还有理啊？要好好的检讨，你为什么打人？
5: 对，要好好承认错误。
4: 爷，你说两句吧，开会你总是不发言。
10: 我觉得吧，这些年他是学坏了。
9: 我就该揍他吗？
4: 太笑话了，你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5: 你们好好的，
9: 我就揍他。
11: 下
9: 次我还揍他。
11: 这是
5: 什么呀？
11: 这是什么？
12: 这是什么？大家先别吵。
4: 大人，
12: 哼，牛奇做的对。刚才我去了解了一下，你们猜，牛奇打的是谁呀？
13: 是的，我是变心了，厂里还有了女朋友。
9: 流氓！
13: 哼，别发火嘛，老弟，你来干什么？你要干涉我的恋爱自由吗？
9: 我不许你侮辱我们组里的人。
13: 哦，你也是懒汉组的？
9: 住嘴！我们是第16组，不是懒汉组。
13: 哎，哎你，哎呦，哎，哎呦。
12: 牛奇肯跟这种臭思想斗争，冲这条，我们组也得奖励他20块钱。可是，打人不对，不能拳打为王，冲这条，又得罚你20块钱。我也打了牛奇，打得还挺重，我也得受罚。这样吧，王小山那双皮鞋，我来赔偿。好了，今后要改掉打架的毛病，好好学点文化，做个文明人，懂不懂啊？
14: 嗯。
12: 你们从明天起都来上夜校。
15: 上夜校。
12: 今后咱们国家往四方上使劲了，没文化吃不开了。
16: 对呀、
12: 啊。这大的方面咱先不说，就是写那个恋爱信吧。你不识字儿，这恋爱俩字怎么写？你能在信上画两个圈圈吗？
4: 白翠叔，这两个字儿你会不会写？
12: 这是大道边上的字儿，难不倒我。这恋爱的恋字儿，不就是锯马炮的锯，加个走针吗？怎么？不对啊，
4: 那是个连字。
12: 这俩人不心连着心，那怎么恋爱呀、啊？
17: 哎，你看。兔子住上洋楼了。
13: 哦，是啊。啊，这样打扫起来方便，天热，窝脏了容易得兔瘟。
18: 天胜，我想借你的洋兔子配配种。
13: 你这精明人，和我们小组混在一起，不怕吃亏吗？
18: 嗨，我还想跟着你沾沾光呢。你看，我这兔子跟你这兔子一比呀，简直成了兔孙子了。
13: 不行。
18: 哎，你就行行好吧。
13: 你自己摸摸，这肚子里头已经有小兔了，还怎么配种啊？你老糊涂了吧你？
19: 他是想钱想糊涂喽。
18: 那就过几天再说吧啊。
19: 真好，走吧。
20: 他选择
21: 啊，你这兔子养的可真好，等下了小兔，我来抱一对。
13: 哎，
21: 怎么吃冷的？来，我热热去。
13: 不用。
21: 不什么？又不是喝姜汤。

0: 你这锅灶真好烧，我家那灶净反烟。
1: 那天我去修修。
0: 嗯。手绢呢？
1: 手绢？什么手绢？
0: 瞧你这记性，随着馍一块吃了。
1: 哦，哦。那。
0: 哎呦，叠得这么方方正正的，我都不敢要了。

0: 我饿了。啊，别着急啊，爸爸今天给你擀面条吃，你先做功课，好吧？
1: 好。
0: 白四叔，你找我？
2: 别站着，帮我烧火。
0: 哎，牛津的水泵你打算怎么办？
2: 我，
0: 你还想赖啊？
3: 你会不会擀面条？会。哎呦，你这是擀面条啊？这么软的面，我还当你是烙饼呢。哎，
0: 你骗不了我。有人看见了，你把水泵藏在磨盘底下了。
3: 我。
0: 青亮哥，
3: 你藏什么啦？
0: 去，大点事儿，小孩少问，做你功课。 晚上，你再偷偷的把水泵送到牛津家里去，啊！你再不改，我拘不着你。你不考虑咱们小组的名誉，也得为你自己孩子想想嘛。他们长大了怎么做人呢？过去穷还有情可原，可现在呢？
2: 其实呢，我也想改，可就是……
0: 是什么？
4: 一到时候，我这手就痒痒。
0: 这倒是句实话。这样吧，咱俩定个合同，以后你手痒痒了，就到我这儿来过过瘾。除了老婆孩子，你拿什么都行，怎么样？不过，事后你得告诉我一声，免得你婶子起疑心。
4: 我不回去。

0: 反正他离开我也能过，让他跟那个狐狸。
1: 婶子，按本岁数，里里外外忙不过来，你就回去吧。
0: 他就是来给我下跪，我也不回去。
1: 还是回去好啊！
0: 哎呀，两口子的事儿，姑娘家少管。牛琴，宝胜怎么了？
2: 他肚子疼得厉害，刚从医院回来。你看，这是药。
0: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
2: 过，对，使劲儿。
0: 哎，牛琴，你等等。
2: 医生说要赶紧回去煎药啊。别笑，哭。
0: 他是不是吃了脏东西了？
3: 妈，我没有。哎呦，
2: 是吃了一个坏西瓜，他不敢说。
0: 哎呀，怎么能吃坏瓜呢？他爹死到哪儿去了？哎，来，快叫妈抱。哎呦，
2: 总算完成任务了。
0: 哎，孩子，肚子还疼吗？
3: 我屁股疼，阿牛吃个牛的太狠了。
0: 啊？
2: 婶儿，怕你不回来，我们俩就演了个小节目。
0: 什么？你？哎呀，你个臭小子！我叫你淘气！我叫你淘气！
2: 听我说，
0: 婶儿，你给我站着！你给我站着！哎呀，你们怎么能开这个玩笑呢？
1: 婶子，这事儿我一点也不知道，是俺妈让我叫你回来的。
0: 啊？你妈？
1: 嗯。婶子，俺妈有些事儿不大好，嘴也不饶人，以后你多原谅她。
2: 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
0: 你少插嘴。
2: 好，婶子，这是我给您赔的礼，给你和百岁叔啊包饺子吃。
0: 你个小机灵鬼儿，
2: 拿着宝山。
1: 妈，你看俺婶子回来了。
3: 快回家包饺子吃。
0: 哎，好，回家。走，宝生啊，想妈了吧？
3: 想。
1: 你真行，还不光会抡拳头吗？
2: 百岁叔不是叫咱学做文明人吗？
1: 还文明呢？
2: 啊！
1: 宝生的屁股都让你给拧紫了。
2: 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呀？

0: 先歇歇，
1: 不累，烧饭以前准能修好。嗯，
0: 来，围上这个再干。不用，别动，别把衣服弄脏了。你去拿个簸箕来。
1: 怪不得不好烧，风墙坏了。

0: 互助有爱嘛，俺自己能干，不用你。别客气，家里人少，难办事儿，你也该。再说咱俩都需要。你再说脏话，我把你嘴给撕烂了。我说的是真心话。哎呀！哎呀，谁呀？
1: 哟，猪圈里有人呐！你没长眼睛啊！我看见日头从西边出来了，你今天这么勤快？
0: 我勤快怎么了？我们互助有爱，碍你什么事儿啊？
2: 行了行了，你快洗洗脸走吧。

0: 好了，别怄气了，来吃吧。哎，你呀，也不知道是精是傻。我要真有外心，你就是成天盯着，能看得住吗？
1: 我要是精细，你敢跟他好吗？
0: 他孤儿寡母的，咱能眼瞅着不帮他吗？
1: 越帮越近乎。你们那段事儿，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啊？
0: 过去的事儿了，说他还有什么意思呢？过去我是和他好过，可是65年的春天，我被石头砸伤了，伤得很厉害。
2: 慢点，慢，慢点，慢点，慢点。
3: 哎，轻点，轻点，放外边。
4: 百岁，怎么了？不要紧吧？
2: 石头塌下来，把腿给砸坏了。哎
4: 呀，干活怎么不小心点？受了伤也不叫人来说一声。
3: 他不让说，医院又住不起。
5: 哎，你到仓库称30斤细粮，不样不样。
2: 哎，
0: 牛金，你去把我妈叫回来。
5: 哎，
6: 先别惊动他老人家了，他不是在照顾你妹妹坐月子吗？
3: 那百岁，
6: 我伺候他
3: 也好。
0: 给我去救。嗯，
3: 老弟，你这是怎么了？
0: 你去。
5: 你们先回去吧。
0: 哎，
5: 菊花留下先照看一下。
0: 嗯。

0: 我就不能伺候你们。这些年你帮我干活，开导我，现在你有了难处，我愿意伺候你，伺候你一辈子。
1: 别说了。
0: 怎么，你嫌我是？不，不，
1: 对，我不喜欢寡妇。你走吧。
2: 人家愿意伺候你一辈子，你干嘛还往外推呀？
1: 他的命够苦的了，我不想再连累他。可菊花再也不理我了。后来四星工作队进了村，村里派菊花去做饭，他和王主任慢慢有了感情，这下他就更苦了。哎，不说了，在以后咱俩就走到一块儿来了。你和他打风流仗，让外人看见了，假的成真的了，叫我怎么做人呢？我看你和他打架不算本事，有本事的你跟他交往。
2: 交往？
1: 嗯，
2: 那我把你让给他好了。
1: 那我还不干呢，说你傻就是傻。你体会体会看，你跟他成了好邻居，一来可以帮我做的工作，再呢帮他找个好主，有个男人拴着他，不也省了你一份心了？
2: 你就会说。
1: 来，哎，吃吧，几天不见还真想你呢。
2: 气你呢。
3: 老弟，你的羊兔子肚量大，我给你割了点青草。哎，给兔子还喂水啊？
4: 他们就要生小兔了，口渴的要命，不给他水喝，他们就吃小兔。
3: 你怎么懂那么多事儿呢？
4: 这都是书本上说的。
3: 哦。哎，你真是咱村的大秀才。
4: 天凤啊，嗯，以后干就要像干的样子啊，可不能破罐子破摔了。
3: 哎。可我哪比得了你呀、啊？我是想，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3: 我说，像你这么个大秀才，那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啊？你，可，那你干嘛非得缠着菊花呢？
4: 谁说我缠着她？
3: 哎呀，都这么说呀。
4: 根本没那回事。
3: 就是，我就不信嘛。这些年来，菊花，我们俩呀，那个，你别看他表面对我那么凶，那心里头我们可……像我这号人，除了菊花，我还能配得上谁呀？我求求你，你别在里面再插一杠子。
4: 你放心。

0: 哎呀，这该死的鸡，它就是不听话。哎，大婶子，你看这鸡老飞过去惹你生气。
1: 嗯，不。
0: 哎呀，这天可真热呀。
1: 是热。
0: 大婶子，我是个粗人，有些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没有，
0: 你别看我个头大，可我那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
1: 哎，我也不好。哎，
0: 不不，我不好，是我不好。这辈子你做人也真不容易呀。
1: 都怪我命苦。
0: 来，咱姐俩说句贴心话啊。以后啊，咱就是亲姐妹了，谁敢欺负你，有我呢。
1: 哎，
0: 大婶子，你还年轻，该找个好主了。现在虽说不愁吃不愁穿了，可到冬天谁给你捂脚呢？
1: 我现在还不敢想那些。
0: 别想吃又怕烫着，咱找个男人过日子，他谁敢放个屁？
1: 燕儿他爹死得早，这辈子就燕儿是我个大心事啊。嗯，
0: 哎，燕儿的对象不丑啊，我看他跟牛琦挺好的。
1: 牛琦
0: 啊，心眼儿好，有力气，人也挺能干的，
1: 就是野了点儿吧。
0: 嗨，俺家那个掌舵的不是说人都在变吗？
2: 神作，婶儿，叶子县里绣花比赛夺了个亚军。
3: 哟，
0: 这闺女手可真巧，我看看。
3: 哎，
0: 哟，这镜框金闪闪的，多喜欢人呢。
3: 燕儿呢？
0: 在后边呢。
4: 停下停下，你快停下呀你！哎，小点声，你快走吧。
5: 好。
0: 哎。
3: 天胜，我借了个豁子，咱俩合作。
5: 啊。

你这是怎么了？我不想和人合作。我怎么得罪你了？哎，死了驴还不推磨了呢？

0: 你得会看人呢，小白脸儿，他不一定好心眼。
1: 干你的！
0: 哎，好好。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我真有点那个……哎，
1: 你滚！
0: 别，那算我放屁还不行吗？来来来，
1: 老娘不干了！
0: 哎呦，
1: 天山，你给我过来！

0: 你说，我哪炉香给你烧歪歪了？啊？我怎么得罪你了？是打了盆还是摔了罐？你说出来，也让我心里明白。
1: 别说了。
0: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我就是麦大炕，你也管不着。你也拿我当猴耍。
1: 人要注意名声。

0: 四叔，王主任找我，他人呢？王主任回公社了，让我告诉你一声。啊，他工作忙啊，他身体好吧？嗯，好。 这几年在农场劳动，累瘦了吧？嗯。是不是他又出什么事儿了？没有。你别瞒我。王主任让我告诉你，他不愿再见你了。啊？为什么？
1: 菊花，我劝你啊，忘掉那段关系吧。我找他去。你不能去。
0: 不，你让我去。
1: 菊花，菊花，
0: 四叔，这些年我苦熬苦等，为了谁？我赔都游街，丢人现眼，我又为了谁？他当初跟俺说过的，只要他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来见俺娘俩。
2: 他说过的，现在情况不是变了吗？怎么变了？四叔，我不会去求他，我就问他一句话。
0: 你冷静点，王主任刚刚三结合，不能因为你的名声毁了人家前途。名声，我是清白的。

0: 听说你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我没病。
0: 哎呀，这么热的天儿，你看看你，哎，身上烫不烫？
1: 哎，讨厌！
0: 哎呀，你看看，
1: 你滚！
0: 人家最近挺那个的嘛，你怎么是？
1: 你这个无赖！哎，你滚不滚？滚不滚？滚不滚？滚！你不滚，我喊人了。
0: 哎呀，不，别喊，别喊。我走，我走。
2: 哎呦，天福，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看看菊花的病啊。
2: 我看见了，你这是想来占便宜的。
0: 不，我没有。我三婶，我是，哎呦，
2: 哎呦，往哪跑？你往哪跑啊你？你还想溜啊？
0: 哎呦呦呦！哎呦，三婶啊，
2: 找你们组长去。
0: 哎呦我，哎呦你别三婶呦。
2: 哎呦！
0: 好神
2: 啊！我去那厂子，狠狠地制止你不可。
3: 什么事？
2: 百岁，这家伙太可恶了！刚才他想去占菊花的便宜，让菊花给打出来了。
3: 天福，你真不要脸！你，
0: 我没有。
2: 什么？你敢说没有？人家菊花这些年够苦的了，他还想往人家脸上抹黑。
4: 再去拿条麻袋来吧。爷，
5: 还有啊。
4: 这些都是。
5: 哎呀，太好了，妈，真没想到啊！啊，可麻袋没有了，怎么办？
4: 先用我的好了。
2: 燕儿，赶紧回家拿床单去。
6: 婶子，给。
5: 好。
6: 帮个忙。
5: 哎，大心点。
7: 大会计。
8: 大会计，我还剩多少？我可只有一条麻袋呀。
9: 你呀，不拿麻袋也行啊。
8: 哦，派人给我送去。
9: 不用了，你想的倒美。你呀，不但一斤分不着，还欠队里十二斤玉米呢啊！
8: 什么？
9: 你责任田承包是1820斤，嗯，实产只有1808斤，净欠十二斤嘛？
8: 你骗人！不分给我粮食，你不敢？嗯？
3: 谁骗你了？这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我也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当初怎么定的就怎么执行。
2: 都怪你懒。
8: 共产党饿不死人，不给我吃的，你们犯法。
3: 口粮先到仓库里去借，早就跟你说过，政策兑现不是闹着玩的。
8: 你们看我软柿子好捏，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欺负我。
10: 你吵吵什么？不好好干活，你还有理啊？
8: 你算我倒霉，算我倒霉。
10: 你看是不是再照顾天福一次？
3: 舍不得刀子疼，就割不出脓来。
10: 走，帮我再拉一趟。
3: 你
10: 走吧。这，这，要不啊，先开个会批他一顿，再分给他一点。这，你要是不好意思的，我给他送去。白穗儿，嗯，我托你办件事儿，
3: 有什么话您吩咐吧。
10: 咱赶紧想法给天胜撑个家，啊，有合适的，咱俩跑一趟。
3: 好。吃完饭，你端上碗饺子，再背上那口的玉米，给天福送去啊。
2: 哎。
3: 哎，可别说我知道这事儿啊。
2: 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呀？
3: 你不懂，这副药撒了气儿就不灵了。

0: 你竟敢写神出鬼没的事。嗯，
1: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啊，

0: 停手！这儿还有口锅，你再砸！
1: 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乡下除了放火下毒，还有比砸锅更狠的吗？更怨死我了呀！你没日没夜的把身子都卖上了，咱们这是图的什么呀？
0: 全村就属你能，能的你都敢砸人家的锅了。
2: 哎，你那，
0: 我也有毛病啊，整天忙着脑袋砸脚后跟，也没能多帮你。
2: 我保证再也不砸了。
0: 光不砸就行了，人要有良心。你好好的想一想，白穗带你们这个组为什么？
2: 那我
0: 容易吗？嗯，去买口新锅给白穗家送去。走啊！
2: 不是，
0: 哎，快走你！
3: 秋霜姐，
0: 哎呀，快进去！你
3: 哭坏了身子啊！
4: 婶子，田夫给你赔礼来了。
1: 你来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4: 我，
3: 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人要脸，树要皮，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呢。咱小组能有今天，咱们又能抬头做人了，你知道百岁遭了多少罪吗？想不到你干出这么不争气的事儿。
4: 菊花说的对，他这是往咱们小组脸上抹黑。
1: 天福，你说说，俺两口子什么地方欺负你了？
2: 没，哎呀，
4: 嫂子，你们都是为了他好，是天福这小子发红了眼，才干出这种混事儿。现在他知错认错了，
5: 田福，你还不快给婶子赔罪？
2: 婶子，你就拿我当锅砸吧。

0: 俺不用你修。
1: 再不修就更坏了。
0: 墙坏了怕什么？别坏了你的名声。

0: 这些年，名声就像一把软刀子，害得咱们够苦的。是，我不该拿它再伤你的心。
1: 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

0: 田福，干什么？你这个家呀，简直是个肥料公司。把这些东西清出去，撒到你的责任田里，保证明年大丰收。
1: 对，把你这屋也收拾收拾。
2: 哎，打扮的文明点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叹为观止，对吗？
3: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4: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5: 预备，慢。
2: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4: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4: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2: 我要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8: Buzz，
2: 谁制造了你？
9: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9: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2: 那是他的命运，
9: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2: 你太顽固了，
9: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七月十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魅力。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0: 而死，就比泰山还难。
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4: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5: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6: 今天我就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8: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9: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0: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1: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2: 是有汉子，
13: 有汉
14: 精神好啊。
15: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 给家乡做点事儿。
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孙魔界统治一界，他听到了主人的召唤。
1: 在传说的中土世界里，
0: 魔界和魔君弗洛多绝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1: 黑暗魔君索伦铸造了一枚权力无上的至尊魔戒。
2: 我的剑听你调遣，
3: 我的弓听和你调遣，
4: 还有我的利斧。
5: 你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毁掉至尊魔戒。
1: 这枚魔戒蕴藏着奴役世界的力量。
6: 快点藏起来！
0: 发生什么事情？我能感觉到。
6: 我自己无法毁掉它。
7: 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没人能行。
1: 一场善良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也就此展开。

0: 们来了。
1: 不，我们必须回去。
2: 不，
3: 如果你们想要，那就过来吧。
0: 你休想过来。
4: 奥斯卡获奖影片《指环王：护戒使者》。

变化，我在水中能感觉到，我在地上能看到。

这个故事从打造十九枚魔戒开始，三枚送给了精灵王，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善良和长寿的一族。七枚送给了矮人贵族，他们是最伟大的山洞开掘者和工匠。另外九枚，那九枚送给了人类，他们是最最渴望力量的生物。这九枚魔戒只有一定权限，从而使各方彼此治愈。可是大家都被蒙在了鼓里，因为还有一枚魔戒在魔都的土地上，在末日山的烈焰中，黑暗魔君索伦打造了能够掌控一切的至尊魔戒。他在这枚魔戒中注入了自己的残暴、邪恶以及主宰众生的意志。这枚至高无上的魔戒之王，渐渐地把中土的自由土地一片片地纳入了自己的光环，但是抵抗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人类和精灵组成了最后的联盟，向魔多的军队宣战。他们在末日山上为中土的自由浴血奋战。

胜利就在眼前。但是至尊魔界的力量无法消灭。

在这即将绝望的最后关头，人类国王的儿子埃希多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宝剑。

0: Solon， 中土自由人民的死敌，终于被打败。埃希多得到了至尊魔镜，他可以借此机会彻底铲除邪恶。但是人类的心最容易被蛊惑，至尊魔戒并不肯善罢甘休。他引诱埃希多走向死亡，本来不应该忘却的事情却忘却了，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2500年过去了，至尊魔戒再也不被人提起，直到有一天他又找到了新的持有者。小怪物 Grim 得到了至尊魔戒，他把它带进了迷宫山的隧道深处，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1: 它归我了，归我了，亲爱的，归我了，我的宝贝。
0: 至尊魔戒是 Grim 长生不老，500年的时间里，他在阴暗的洞穴中

0: 荼毒着他的心灵，也在窥伺着世界。邪恶悄悄潜回了世界森林，从邪恶的远方传来谣言，散布着无名的恐惧。至尊魔界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他抛弃了古人米。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人意料，他被一种最不应该得到他的生物得到。
1: 这是什么？
0: 一个霍比特族人夏尔国的比尔博·巴金斯。
1: 一枚戒指。
2: 不见了，我的宝贝不见了。
0: 迎接考验的时刻到了，中土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了霍比特人手。

0: 我心头有一扇，我朝着那里走不停，漫漫长路望不到边。我心头有一扇门，
1: 你来晚了。
2: 武士永远不会来晚，弗洛德巴根斯也不会来早，他总是来的不晚不早。

0: 见到你真高兴，干豆腐。
1: 我误不了你叔叔比尔博的生日宴会。
0: 外界有什么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一切。
1: 所有的一切？哼，这可不像与世无争的霍比特人，口气太大了。好吧，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同上个世纪比，这个世界没有太大的变化，斗转星移，一如既往，很少有谁注意到霍比特人的存在，真是谢天谢地。已久的宴会，这老家伙他在搞什么？我听说这将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宴会。
0: 他是整个国家都在谈论这次宴会。
1: 呵，那会让他感到很开心。
0: 夏尔国有一半的人受到邀请。
1: 我的上帝，
0: 他在筹划什么事情啊？
1: 是吗？
0: 那好吧，你可别说破。你来之前，巴金斯家的人考虑事情很周到。
1: 是吗？
0: 从来不去冒险或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1: 如果你是指遭遇巨龙的事，那和我可没太大的关系。我所做的只是鼓励他到外面去走走。
0: 不管你做了什么，大家都认为是你搅乱了我们的平静生活。嗯，
1: 是吗？
0: 感到，我真高兴你回来。
1: 我也是，好孩子。我也是。

0: 谢谢。我们不接待来访者、祝寿者以及各种亲戚。
1: 连老朋友也不欢迎吗？
2: 甘道夫，
1: 比尔博·巴金斯。
2: 哦，我亲爱的甘道夫，
1: 见到你真高兴。111岁，谁能相信呢？你还是那么年轻。
2: 来，快快快，请进，快请进。欢迎欢迎。这下好了。喝茶吗？要不来点刺激的？啊，我有几瓶1296年的葡萄酒，是陈年老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大。
1: 还是喝茶吧，谢谢。
3: 我以为你上周就到，还一半我行我素，来去无踪，所以我有点措手不及了。只是有凉的鸡肉和泡菜，这儿还有点奶酪。啊，不，这怎么行？这儿还有草莓酱和苹果馅饼，当饭后甜点未免少了点。哦，不，问题解决了，我又找到了几块蛋糕。
2: 我可以炒几个鸡蛋。哦，干。
1: 我只喝茶，谢谢。
2: 啊，那好吧。我吃你不介意
1: 吧？不介意。
2: 我不在家，我必须躲开这些没完没了的亲戚，他们一时一刻也不让我安宁。我打算再去游览名山，我喜欢山，甘道夫。然后我就去找个安静的地方，把我的书写完。哦，茶。
1: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完成你的计划？
2: 是的，是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说万事俱备。哦，谢谢。
1: 弗洛德已经察觉有事。
2: 当然会察觉，他是巴金斯家的人，和布莱斯哥德家那些笨头笨脑的人就是不一样。
1: 你会把事情告诉他，对吗？
2: 是的，是的。
1: 他非常爱你。
2: 知道。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会和我一起走。不过我想弗洛德非常热爱夏尔国。草原、田野、小溪。我老了，甘道夫。我知道自己不太显老，可是我从心里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我有点力不从心了，我过于勉强自己了，就像一块黄油要抹太多的面包。我需要一个假期，很长的假期，估计我不会回来了。实际上我不想回来了。这是老托比送的小丘南面最好的烟草，

甘道夫的老朋友，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

0: 欢迎欢迎！快去吧，三木，请他抢优惠票。我想在河北买鸭去。哦不，那可不行！你快去！就在这个时候，我落到了三个大怪物的手里。 他们为怎样吃我们争论不休，是放在火上烤着吃呢，还是把我们一个个都生吞活剥了？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着种种原因和理由，一直到早晨太阳爬上了树梢，他们全都变成了石头。快点！哦。
1: 开花喽！哦不不不，拿那个大的！啊，好了，
2: 你扶着他。
1: 不不，应该你扶着。
2: 是你的主意。哦。
1: 亮哥，亮哥，是巨龙！
0: 巨龙哪儿来的什么巨龙？那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事。

0: 太好了，你再去弄一个。
1: 梅列巴克，皮平图克，你们这两个捣蛋鬼。
2: 亲爱的巴金斯家和波芬家的亲人，还有托克家和布兰巴克家的、格拉夫家和托克家的、霍恩布洛尔家的和博尔格家的、布莱斯哥特家和布拉夫特家，
3: 是布拉菲特。
2: 今天是我111岁的生日，
4: 生日快乐！
2: 可是。生活在如此优秀和善良的霍比特家族的中间，这111年又是何其的短暂。我对你们的了解还不及我想要的一半，我对你们的热爱还不到你们应该得到的一半。可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尽量拖延分别的时间。我遗憾地宣布，我要走了。我这就走。祝你们大家万事如意。再见。

0: 我想你一定认为那样做很聪明。
1: 哦，得了，甘道夫，你没看到大家脸上的表情吗？
0: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魔戒，但我们不应该轻易使用它们。
1: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哦，也许你说的对，你一贯正确。你会照顾弗罗多，对吗？
0: 何止是照顾，我会无微不至地关心他。
1: 我会把一切都留给他，
0: 包括那枚戒指，对吗？你也会把他留下吗？
1: 是的，是的。他就在壁炉上面那个信封里。
0: 啊。
1: 哦，不，等等，他在我的口袋里。很奇怪，不是吗？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带走他？
0: 我认为你应该把他留下，比尔博，很为难是吗？
1: 不，不，是的。现在要分手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你知道我得到他有多么不容易。
0: 为什么如此激动？
1: 我当然激动，全都是你的错。他是我的，我的，我的宝贝。
0: 宝贝，那是他从前的名字，不过你并不知道。
1: 不，他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处置自己的东西。
0: 我想他在你手里已经太久了。
1: 你打算据为己有吗？
0: 比尔博·巴金。
2: 不要以为我在和你耍心眼，我不想抢你的东西。
0: 我只想帮助你。
3: 哦，
0: 在你漫长的一生中，我们一直是朋友。要像从前那样相信我，嗯。忘记他吧。
1: 你是对的，甘道夫。我一定把他交给弗洛德。时间不早了，长路漫漫。是的，我该动身了。
0: 比尔博，戒指还在你口袋里。
1: 啊，哦。

0: 我的书打算这样结尾：从此以后，他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离开人世。
1: 你的愿望会实现，朋友。
0: 再见，甘道夫。
1: 啊，再见吧，亲爱的比尔博。
0: 望不到边，
1: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好久矣，冰儿伯，冰儿伯，宝贝，宝贝，他走了是吗？他已经说了很长时间，我没想到他真的会走。
1: 这是他的戒指，他到精灵那儿去了。他把洞府留给了你，还有他的全部家产。这枚戒指归你了，放在没人知道的地方。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寻找答案，必须寻找的答案。
0: 可你刚刚才来，我不明白。
1: 我也不明白，别告诉任何人。

第二季3434年，下面是人类大王埃希多有关发现至尊魔戒的记载。它属于我了，这枚至尊魔戒，它将成为我国的传世之宝，我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都将受到它的庇护，我不会让它受到丝毫损坏。它是我的宝贝，我为它付出了太多。它上面的印记开始消退，原来清晰无比的文字已经荡然无存，只有烈焰才能回应出它的秘密。

0: Shargo Baggins。
1: 这一带没有姓巴金斯的，他们都住在霍比特。长命人，
2: 晚安。
3: 晚安，
4: 晚安，山姆。
5: 晚安，弗洛多。

你们先别着吧，母舰还在吗？啊！你干什么？

0: 伸出手来，弗洛多。它是凉的。能看到什么？嗯，你看到了什么？没什么，什么也没有。等等，上面有印记。
1: 好像是精灵的文字，我看不懂。很少有人能看懂。这是魔多语，我现在不便细讲。
0: 魔多，
1: 他的大意是说：至尊魔界统治一切，至尊魔界调遣一切，至尊魔界召集一切，至尊魔界约束一切。他就是至尊魔界。
0: 是由黑暗魔君索伦在末日山的烈焰中铸造的。埃希多从索伦手中夺走了他。
1: 比尔博发现了他，在格罗姆的山洞里。
0: 是的，60年来，比尔博一直藏在身边，是他生命得以延续、长生不老。现在不同了，弗罗多，魔多的邪恶势力在蠢蠢欲动，至尊魔界已经苏醒。 他听到了主人的召唤，
1: 可他已经被消灭了。索伦已经被消灭了。
0: 没有，没有，弗洛多。索伦的灵魂并没有。

0: 有毁灭，他把力量留给了魔界，而魔界残存下来。索伦已经卷土重来，他的军队成倍增加，他已经在魔多国重新建起他的城堡。索伦需要这枚至尊魔戒来控制所有其他魔戒，他在寻找他，不顾一切地寻找他。至尊魔戒也渴望着回到主人的手里。哦，他们是一体的，魔戒和魔君弗洛多绝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1: 那好吧，我们马上扔掉他，把他藏起来，再也不提起他，没人知道他在这儿，对不对？对吗，甘道夫？
0: 还有个人知道，他在比尔博手里。我想尽办法去寻找那个小怪物格伦姆，但是敌人先找到了他。我不知道他们折磨他有多久，但我知道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最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2: 巴金斯，
1: 夏尔国，巴金斯，他们肯定会找来。
3: 什么人？
1: 拿去，你拿去。
0: 不行，
1: 你一定要拿着。
0: 你不能把这枚魔戒给我。
1: 我一定要给你。
0: 不行，别让他靠近我，我不能要他，知道吗，弗罗多？这枚魔戒会把我变成一个恶魔。通过我，他的魔力会增加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1: 那也不能让他留在夏尔国。
0: 不，当然不能。
1: 我知道该做什么。
0: 你出去以后要尽快找到我。
1: 去哪儿？我该去哪儿？
0: 离开夏尔国，然后去布瑞。
1: 布瑞？你怎么办？
0: 我会在那儿等你，就在烈马酒吧。
1: 魔戒在那里会安全吗？
0: 不知道，弗罗多。我也不知道。我要去见我的首领，他是个智慧超凡的强人，相信我好了，弗罗多。你知道该怎么做。
1: 嗯，
0: 不过你不能再姓巴金斯了。离开夏尔国那个姓氏很危险，你在路上必须隐姓埋名。
1: 为了夏尔国，我做什么都可以。
0: 亲爱的弗罗多，霍比特人真是有趣的生物，你能在一个月内了解他们的一切，可是在100年之后，他们照样能使你大吃一惊。趴下。
4: 你想干什么？
0: 哦，什么干净？在偷听我们谈话吗？
4: 我刚才没有偷听，我只不过在修剪窗子下面的草坪。
0: 你想用剪草坪来蒙混过关？
4: 嗨，你让我把话说完。
0: 听到了什么？
4: 没听到什么，我只听到你们说什么戒指，还有敌人，还有比尔博先生。求你了，甘道夫老爷，我也是忍不住才想听听的。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是真的。
0: 没有。也许没有。不过我对你倒有了别的意思。
5: 快点算，跟上。
0: 你们两个要多加小心，敌人会派出许多耳目，包括怪鸟和怪兽。魔戒安全吗？一刻也不要离身，黑暗魔君的手下会被他的魔力吸引过来。千万记住，魔戒时刻想着要回到主人身边，他巴不得被人找到。

0: 就是这儿了。
1: 就是哪儿了？
0: 只要我再迈一步，就会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了。
1: 来吧，三毛。别忘了比尔博经常说的话，走出你的家门是件很危险的事。
2: 弗罗多，一旦走上这条路，如果管不住自己的双腿，简直就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

0: 末日山脉冒着滚滚浓烟，时间已经很晚了。甘道夫终于赶到伊森嘎德，寻求我的帮助。你是为那件事来找我的，对吗？我的朋友，
1: 萨鲁曼。
0: 这都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0: 这么说，至尊魔戒真的找到了？
1: 这些年他一直藏在夏尔国，就在我眼皮底下，
0: 而你却浑然不知。显然你对霍比特族烟叶的热衷遮蔽了你的双眼。
1: 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如果马上行动就有足够时间对付索伦。
0: 时间？你认为我们还有时间？索伦的魔力已经基本恢复，尽管眼下他还不能显形，但他的精神力量已经完好如初。这个魔多的君王躲在他的城堡里窥视着一切，他的目光能够穿透乌云、黑暗、大地和血肉之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甘道夫？那只没有眼睑的眼睛闪烁着火光。
1: 是的，索伦，
0: 他把所有的邪恶集于一身，他很快能召集起强大的军队向中土发起进攻。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亲眼所见。
1: 使用水晶魔石非常危险，萨罗曼。
0: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敢使用水晶魔石？
1: 因为其中一块水晶魔石已经丢失，别人也会用它来观察我们。
0: 总之我们已经回天无术，索伦的军队已经开始行动，九大戒灵已经离开了米纳斯摩古尔。
1: 戒灵？
0: 他们在仲夏夜前跨过了大河，都装扮成黑衣骑士的模样
1: 进入霍比特。
0: 他们会找到至尊魔戒，并且会杀死他的持有者
1: 弗罗佐。

0: 会真的以为索比特人能够抵抗索伦的意志吧？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与魔朵的势力对抗，不可能取胜。我们只能和他联手干道夫，我们只能臣服于索伦，别无选择，我的朋友。
1: 告诉我，朋友，智者萨鲁曼什么时候起名投案了？

我本意是想给你机会，帮助我，没想到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弗洛多老爷，弗洛多，弗洛多，我还以为失去你了。
1: 你瞎想什么？
0: 我在想甘道夫说过的话。
1: 他说了什么？
0: 不要把他弄丢了，萨姆甘吉。我不想失去你，
1: 萨姆。我们还在夏尔国内，怎么可能发生意外呢？是弗洛多，梅丽，是弗洛多。
2: 你好，弗洛多。
0: 你们靠边站。走吧，弗洛多。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在偷马格特的庄稼？
3: 这帮臭小子，从我的地里滚出去！你赶快滚出去！臭小子，滚出去，滚出去！
4: 他干嘛发那么大火？不过是几个胡萝卜而已，
3: 再加上几颗圆白菜，还有上星期的几袋子土豆和上上星期的那些蘑菇。
4: 没错，皮皮，他简直是太过分了！快跑！
3: 哇，真是太悬了！
2: 我好像弄断了什么。
5: 哦，这都怪布兰巴克和杜克家的人。
4: 怎么回事？我们好像因祸得福了。
0: 得什么福？
3: 是蘑菇。
6: 别动，别动！嘿，你别动，那是我的，我的。太好了，梅里。
4: 这蘑菇真漂亮，三。
0: 是啊。
1: 我想咱们应该藏起来，
0: 多装点。
1: 快点藏起来，快！
6: 我看看，别看，那是我的，别瞎动。
5: 好了好了，别动了，别动了，还不要出声。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这是怎么回事？那个黑骑士在找东西，或者在找人。弗罗多，趴下！

0: 我们必须离开夏尔国，咱们和我必须去布瑞。
1: 好吧，走巴克尔贝利渡口最近，跟我来。

0: 你们有什么事？我们要找烈马酒吧。豪比特人，四个豪比特人，你们为什么来 Brewery？
1: 我们想进酒馆歇脚，别的事与你无关。好吧，年轻的老爷，我没别的意思，我的职责就是天黑后进行盘查。据说这一带有陌生人出没，小心总没大错。

0: 快闪开，走路看着点儿。啊，好的。对不起。
1: 晚上好，矮人老爷。如果你们想找住处，我们这里有漂亮舒适的矮人房间，请问贵姓？山下，我姓山下。山下，
0: 我们是灰袍巫师甘道夫的朋友，能通报一声吗？甘道夫。
1: 哦，是的，想起来了，那位老者长着灰色大胡子，戴着尖顶帽。
0: 有半年没见着他了，我们走吧。三，他会来的，一定会。
2: 别挡道！
0: 那是什么？我的朋友。 这是酒杯，用来盛酒的。那我也来一杯。你已经喝了半杯了。我们进门后，那家伙一直在盯着你。对不起。墙角那个人，他是谁？他是个巡林人，是个危险人。
1: 整天在森林里游荡，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不过在这一带，人们都叫他健步侠。

0: 什么巴金斯？当然我认识巴金斯，就在那边，他叫弗罗多巴金斯，是我的第一代表兄弟，我们的母亲是亲姐妹，也是我的第二代堂兄弟，我们的爷爷是亲兄弟。皮皮，哎，悠着点。
1: 太神奇了！

0: 山下老爷，你想干什么？你得小心点，你带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我
1: 是妹妹带。是吗？如果我想躲起来也能做到，但若想彻底消失，可没那么容易。你是谁？
0: 紧张了？是的，你还不够紧张。我知道找你的是谁。
2: 你放开他，不然我要你好看，大个子。霍比特
0: 矮人胆子不小，不过只有胆子可救不了你，你不能再等巫师了，他们就来。

0: 他们是谁？曾经是人类，部族的首领。后来大骗子梭伦把九枚魔戒送给了他们，由于贪婪，他们想都没想就收下了，结果一个一个坠入了深渊，变成了梭伦的奴仆。他们是界灵，魔界的阴魂介于生死之间。
1: 他们能感知魔界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追寻魔界的踪迹。他们永远对你穷追不舍。我们去哪儿？
0: 森林里。
2: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剑不侠是不是甘道夫的朋友？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3: 他要带我们去哪儿？
0: 李文德，甘吉老爷，到艾尔顿家去。
2: 你们听到了吗？李文德尔，我们要去看精灵了。

0: 这场不错啊，是啊。哎，歇会儿。好，先生们，天黑前我们不能停下。那早饭该怎么办？你吃过了。我们是吃过了第一餐，可是我们的第二餐呢？别指望他知道第二顿早饭。还有上午茶呢，还有午饭、下午茶、晚饭、宵夜，这些他都知道吗？啊？
1: 我看希望不大。
2: 帮帮我，贝宾。大地之王索伦，伊森嘎德，听候你的调遣。你要为我建立一支不辱魔多使命的军队。
3: 魔多方面要我们做什么，我的主人？他下了命令吗？
4: 我们有事情做了。

0: 拿着这个，时刻不能离身，我去周围看看。等在这儿。
1: 哎，我的番茄裂开了，我来点熏猪肉好吗？要番茄吗？
2: 你们在干什么？
1: 哦，番茄、香肠、好吃的熏猪肉，
3: 我们给你留了一些。
2: 把火灭掉，傻瓜！瞧你干的
3: 好事，
4: 把我的番茄弄脏了。

0: 快去跑鬼！
1: 你必须死，阿星。

0: 剑不侠，帮帮他吧，剑不侠。
1: 他是被魔孤儿刀刺伤的。我的医术无能为力，只有精灵能救他。快点！
0: 对，我们距离文哥还有6天的路程，他坚持不到。
1: 坚持住，弗尔多。
2: 甘道夫。

0: 府后的老爷，他快不行了，他会不会死？
1: 他正在去阴界的路上，很快也会成为界灵的。
0: 他们在附近。
1: Sam， 知道名叫阿萨拉斯的植物吗？
0: 阿萨拉斯
1: 也叫金丝柏。
0: 那是一种草，
1: 它能够缓解毒性。快点。
2: 怎么了？一个游侠竟会束手就擒？

0: 他快不行了，他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必须带他去见我父亲。我已经找了你们整整两天了，有五个戒灵，他们正在追你们，另外四个不知去向。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什么？
1: 我不怕那些戒灵，
2: 一路顺风。快马加鞭，别回头。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3: 你们想干什么？那些戒灵就在附近。

0: 弗洛德，弗洛德，不要放弃，坚持住！上帝，请把你对我的恩典全部转给弗洛德，让他得救吧，请救救他。
1: 莱斯特威斯尼，我的汗干了。我在哪儿？你在艾伦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现在是10月24日上午10点。
2: 甘道夫，是的，是我。
0: 幸亏
1: 你及时来到这里，再晚几个小时，我们就救不了你了。不过你非常坚强，霍比特人。出了什么事，
0: 甘道夫？你为什么不去见我们？
1: 哦，对不起，弗洛多。
3: 我有失耽搁了。萨鲁曼不是轻易放弃友情的人。人们经常说祸不单行，你大势已去，拥抱力量魔戒吧，否则你必死无疑。
1: 至尊魔戒只有一位主人，只有那个人可以控制他的意志。 乃人是个独裁者。

0: 这么说你选择死亡。
1: 甘德福，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弗罗多。
1: 弗罗多，弗罗多，山姆，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2: 山姆一直陪在你身边。
1: 我们真为你担心，是吧，甘道夫老爷？
2: 凭着艾尔伦的医术，你的伤口开始愈合。
0: 欢迎来到利文德尔，弗罗多·巴金斯。

0: 吧。
1: 你好，弗洛多，我的孩子。
0: 比尔博。
2: 去而复归，霍比特族的故事，作者比尔博·巴金斯。太好了，
1: 我想回去。我怀念黑森林的雄浑，我想去拜访湖城，想再看看独峰山。可是我老了，这回真的老了。

0: 我想念夏尔国，我小时候一直都梦想自己能够在外面闯荡，能够和你一起到处历险。可是我自己的探险经历却完全不同。我和你不一样，比尔博。
1: 我的好孩子。
2: 我没忘什么东西吧？
0: 已经开始准备了。
2: 有备无患吗？
0: 我记得你一直想看精灵。
2: 没错。
0: 而且特别想。
2: 没错。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甘道夫安排的，对吗？我们千里迢迢把魔戒带到了利文德尔，一旦你的伤好了，我们就得上路返回家乡。
0: 你说对了，三姆，我们实现了来这儿的目的。至尊魔戒在利文德尔会非常安全，我也做好了回家的准备。
3: 他的体力恢复了，
4: 他的创伤永远不会痊愈，他的伤口会伴他一生。
3: 路途遥遥，他始终把魔戒带在身上，霍比特族对魔戒的邪恶有超强的抵御能力。
4: 弗罗多不应承受这样的重负，我们不能再要求他做什么。
3: 甘道夫，敌人正在行动，索伦的军队来到了东方，他的目光盯着利文德尔。而且你说萨鲁曼已经背叛了我们，我们的同盟者所剩无几。
4: 他的叛变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萨鲁曼利用邪恶魔力实现了夜金狼和妖人的混血杂交，他正在制造军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长途奔袭，目的是夺取至尊魔戒。
3: 我们精灵的力量无法镇住魔界的邪恶，我们也无法同时抗衡摩多和伊斯嘎德。甘道夫，魔界不能留在这里。

0: 整个中土世界都危在旦夕，大家必须商讨对策。静灵的时代就要过去，我的人正在离开河岸，等我们走光了，你还投靠谁？侏儒族，他们只会躲在山洞里，从来不关心别人的事情。
1: 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人类身上。
0: 人类，他们太软弱，他们的种族正在衰落，他们的热血已经变冷，他们的骄傲和尊严丧失殆尽，因为人类才使至尊魔戒留到现在。我去过那儿，甘道夫，3000年以前。艾希多夺取至尊魔戒的时候，人类开始衰败的时候，我也在那里。艾希多，快点，跟我来！我领着艾希多来到末日山的心脏地带，
2: 快，
0: 也就是打造至尊魔戒和销毁至尊魔戒的地方，
2: 把它扔进湖里。毁掉它！
3: 不，
2: 艾希多。
0: 那天本是邪恶的末日，但他却得以苟延残喘。艾希多留下了至尊魔戒，王国的血脉被断送了，人类从此失去了力量，变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群龙无首。
1: 阿拉贡可以把他们联合起来。他完全有能力重振国威。
0: 很早以前他就放弃了这种打算，他选择了流亡生活。

那些圣剑，是你砍下了索伦的魔戒，你还是那么锋利，可是已无人继承。

0: 你为什么害怕过去？你不是埃希多，你只是他的继承人，你不会重蹈他的覆辙。
1: 我的血脉中流着同样的血液，

0: 同样软弱。
1: 你迟早要承担重任，面对同样的邪恶，你一定能够打败他。

0: Nausannen, inne dol reniannen.
1: Gwenwen in eninas. Uarnech inais i sigelich. Renich i beth i benen.
2: <笑>我记得你说你愿意嫁给我。 不惜放弃自己永生的神仙圣火。对此，我至今不悔。我和你相守，虽然只能生活一世，却胜似仙界，空守独归万年。我宁愿过凡人的日子。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我愿意把自己献给我心爱的人。

0: 向南的路已被封锁，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去哪儿呢？这不是狂动，是愤怒。
0: 那么深处还有比妖怪更加阴险毒大的东西。
2: 你们的任务危。

0: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

0: 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2: 再给我几天时间，
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3: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4: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5: 你想要多少？
2: 2亿。
6: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7: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3: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5: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4: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6: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3: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4: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5: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8: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9: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0: 太好了！
11: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9: 那谁排第一？
11: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9: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12: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13: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9: 谁制造了你？
14: 我不知道。
9: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4: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9: 那是他的命运，
14: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9: 哦，你太顽固了，
14: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8: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5: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叹为观止，对吗？
16: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5: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7: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8: 预备！啊！
15: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7: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15: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16: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15: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17: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15: 我要干掉他。
8: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0: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1: Get our butt blown off！
2: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3: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4: 哦，铁匠，
5: 哎呀，
4: 打错了。
0: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6: 开车。
7: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6: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0: ？One, two, three。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潘长江、魏宗万。
8: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9: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17: 至尊魔戒统治一切，他听到了主人的召唤。
18: 在传说的中土世界里，
17: 魔戒和魔君弗洛多绝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18: 黑暗魔君索伦铸造了一枚权力无上的至尊魔戒。
19: 我的剑听你调遣，
20: 我的弓听候你调遣，
21: 还有我的利斧。
22: 你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毁掉至尊魔戒。
18: 这枚魔戒蕴藏着奴役世界的力量。
23: 快点藏起来！
24: 发生什么事情？我能感觉到。
23: 我自己无法毁掉它。
25: 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没人能行。
18: 一场善良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也就此展开。

0: 那就过来吧，你休想过来。
1: 奥斯卡获奖影片《指环王：护戒使者》。
2: 各位远道而来的新朋老友，这次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对付魔朵的威胁。中土世界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无人可以幸免，要么团结起来，要么一起灭亡。无论哪个种族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和劫难。把至尊魔戒拿出来，弗洛德。

0: 这尊魔戒人类的厄运，它是上帝的礼物，是对抗魔多的法宝。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它呢？我的父亲是攻多的总管，他一直在和魔多的军队作战，正是我们的浴血奋战，才使你们的土地安享太平。应该把敌人的武器交给攻多，用它来以牙还牙。
1: 你们无法控制它，我们大家谁都不能。至尊魔戒只听从。

0: 索伦的旨意，他只有一个主人。一个巡林人何以会知道这些事情？他不是普通的巡林人，他是阿拉贡，阿拉松的儿子。你们都应该效忠于他。
1: 贡多王位的继承人，哈弗丹，贡多没有国王，贡多不需要国王。阿拉贡说的对，我们不能使用他。
0: 你们只有一个选择。 必须毁掉至尊魔戒，那我们还等什么？克鲁因的儿子金利利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至尊魔戒是无法毁掉的。 他在末日山的烈焰中打造，也只能去那里把它销毁。必须把他带到魔多的腹地，再把他扔进那个锻造了他的烈焰峡谷之中。你们必须做这事儿。
1: 去魔多的领地可没那么简单。 妖怪把守着那扇黑色大门，还有恶魔昼夜看守。索伦的巨眼也盯着那里。那是一片不毛之地，笼罩在浓烟烈火和灰烬之中。可供呼吸的只有毒气。没有十万人，你休想靠近那里。白日做梦。艾尔伦的话，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吗？
2: 至尊魔戒必须销毁！
3: 我想你肯定认为自己是最佳人选。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办？如果索伦把他的魔戒抢走怎么办？说什么也不能让至尊魔戒留在精灵人手里。对！大家还不明白吗？在你们争吵不休的时候。
4: 索伦的势力正在壮大，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你们都将被消灭。让我去做吧。让我去做好了。让我带着魔戒去魔多。
0: 尽管，我不认识去那里的路。如果有你持有魔戒的话，弗罗多·巴金斯，我会帮助你完成重任。如果能用生命来捍卫你，我在所不辞。我的剑听你调遣。
4: 我的弓听候你调遣，还有我的利斧。中途的命运担在你肩上。如果理事会一致通过，弓都会助你一臂之力。等等，佛罗的老爷去哪儿都会带着我。
5: 的确如此，什么也无法使你们分开。尽管他参加了秘密理事会，而你没有参加。
4: 嘿，我们也要去，谁也阻止不了我们，除非你们把我们塞进麻袋里。
5: 总之，完成这样的使命，没有聪明人帮助，
4: 可不行。请你们答应。其实你并不聪明，嗯。
2: 共九位。就这样吧，你们就是护戒使者。
3: 太好了，我们要去哪儿？
5: 我的看家宝剑，拿着拿着。
6: 非常轻，
5: 是的，因为是由精灵人制造的，遇到妖怪时剑刃会发光，当它发出光芒的时候，你就要格外小心了。还有一件宝物，银甲，它轻如羽毛，坚固如龙甲，穿起来让我看看。来吧。我的宝贝魔戒，我真想在最后一次看他一眼。

0: 对不起，我给你惹麻烦了，让你背上了这么大的包袱。
1: 我真的很对不起。

0: 沿着这条路，在雾灵山向西走40天，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可以通过罗汉关隘，嘿，再从那里往东直奔摩达，嘿，一二一，五，好，很好，好极了，再来，当心你的脚，再快点，
1: 干得不错，
2: 谢谢，
0: 来吧，嘿，如果有谁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没人那么做，我会说咱们舍近求远了。
2: 甘道夫，我们完全可以穿过摩利亚山洞，我表弟巴林会热烈欢迎我们的。
1: 哦，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选择穿过摩利亚山洞。嘿，好，嘿，嘿，二一五，很好，嘿，好，再快点，哎呀，
2: 对不起，
1: 嘿，二二，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
0: 非常快，逆风而来，渡崖山谷的近邻物一样，隐蔽
1: 起来，
0: 快，藏起来。

他们是萨鲁曼的侦探，向南的路已被封锁，只能改到卡拉德赫拉斯山口。

0: 报了名。真奇怪，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就为小小的魔戒。这个小东西。报了名。把魔戒还给弗尔多。
1: 遵命，我无所谓。<笑>

0: 这么说，你想带他们穿越克拉德和拉斯？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能去哪儿呢？要是越不过那座山峰，你们还会走更危险的路线吗？
1: 空中有一种可怕的声音，
2: 那是萨鲁曼。
3: Alto la voce, carinato!

0: 我们必须下山，
1: 还是走罗汉关隘吧。走辛福特去我的家乡。走罗汉关隘离伊森嘎德太近了。
2: 要是不能从山上通过，那就从山底下走。我们可以穿越摩利亚山洞。
1: 摩利亚山洞，你们没有胆量进入那些山洞。贪婪的侏儒，他们的山洞深不可测。谁都知道他们在阴暗的洞底唤醒了什么？炎魔、妖怪。
3: 那就让石界人决定吧。弗罗多，
4: 我们选择穿越山洞。
3: 我同意。哇哦，那是摩利亚山墙。星光和月光下显现。

0: 上面写的是都林之门摩利亚之王，说声朋友即可进入。
1: 那上说的是什么意思？
0: 非常简单，只要是朋友，说出口令门就会打开。耶门那他们来克罗塞亚门。
2: 尽管贝尔非常勇敢，可山洞里走不了了。
3: 再见了，贝尔。
2: 去吧，贝尔，去吧。嘿，别担心，塞尔，他认识回家的路。不要惊动湖水。
0: 我想想。
3: 一个谜语，说声朋友即可进入。精灵女的朋友怎么说？
4: 梅龙。
0: 哦哦哦，
5: 精灵王，你很快就能享受侏儒的热情款待了。熊熊的篝火，麦芽酒，美味的脱骨烤肉。我有朋友，这是我表弟巴林的家，他们管他叫矿洞，一座矿洞。
6: 这不是矿洞，是坟。
7: 不不，
1: 是妖怪。
6: 我们还是应该走罗汉关外，准备应该来这儿。
1: 快离开这儿，快离开。
8: 啊，弗罗多，弗罗多，弗罗多，
9: 剑不响，
8: 放开他，放开他，
9: 弗罗多。
0: 摩利亚山洞，大家要当心，在地下的更深处还有比妖怪更加阴险毒辣的东西。大家听着，我们得用4天的时间才能走到头，但愿没人注意我们在这里。

0: 我怎么会没有印象了？嗯，我们迷路了。
1: 没有，
0: 我看是迷路了。甘道夫在思考呢。梅里，干嘛？我饿了。

0: 下面有什么东西？那是格伦姆。
1: 他已经跟了我们三天了。他从梭伦的地牢里逃出来了。
0: 或者是放出来。 他对至尊魔戒爱恨交加，就像对他自己一样，他永远不会放弃追踪至尊魔戒。可惜当初比尔博没有趁机杀死他。可惜，比尔博出于怜悯才没有那样做。很多活着的人该死，很多死去的人该生。你能让死者复活吗？ 不要急于做最后的审判，即便最贤明的人也说不出所有人的归宿。我的直觉告诉我，格伦姆还有用场，不管是好是坏，他的戏还没有演完。比尔博的怜悯决定着很多人的命运。
1: 我希望从未见过这枚魔戒，希望一切不曾发生。经历困难的人都会这样想，但现实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遇到困难时想办法去克服。在这世上，除了邪恶的意志，还有其他力量存在。比尔博命中注定会得到魔戒，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得到它也是必然的。 所以这个世界并不那么悲观。哦，该走那边。
2: 好，他想起来了。
1: 不，因为这里的空气不像刚才那样污浊。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孩子，那就跟着感觉走吧。

0: 不，不，不！
1: 摩利亚国王之子巴林之母，原来他已经不在了，正像我担心的那样。
0: 不，
2: 我们必须前进，没时间犹豫。
1: 他们已经占领了大桥和二号大厅，我们关闭了城门，但我们不会坚持很久。

久，大地在颤抖，战鼓在轰鸣，我们出不去了。一个硬

0: 炮筒。妖怪！
1: 快回来！不要离开甘道夫。
2: 他们有个山洞巨怪。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还活着，我没事，一点没受伤。你怎么可能活着？那长毛能杀死头野猪？
1: 我想这位胡比特人一定有什么绝招。
2: 银甲，你可真让我们吃惊，巴金斯老爷。
1: 我们去找大乔。

职业魔怪，一个远古的恶魔，我们绝不是他的对手，快跑吧！

继续往前跑，大桥就在附近，听我的，宝剑不能解决问题。

用不着，侏儒人用不着帮助。啊！我的胡子！

出身子。

你过不来，甘大夫。我是圣灵的仆人，上帝的守护者。也莫怪你的邪恶之火帮不了你。呀！滚回黑暗中去吧。

快跑，傻瓜！

行行好，让他们静一会儿吧。一旦天黑，山上到处都是妖怪，我们必须要赶到罗斯罗连森林。快点，波罗米尔，雷古拉斯，吉利，起来，快起来，萨米，弗罗多。

0: 我们离大家靠近一些。传说这片林子里有个高大的女巫，一个强大无比的精灵巫师，任何抬头看她的人，都会被她的巫术迷倒，并会永远失明。
1: 弗罗德老爷，本侏儒可不是那么容易让他给吓倒的。我有鹰一样的眼睛和狐狸般的耳朵。哦，这个矮子如此狂妄，刚才就该给他一剑。
2: 这里的丛林危机四伏，我们应该回去。你们进入了森林女王的领地，已经回不去了。走吧，她在等你们。海藻酸铝镁颗粒，收心烦酸胃痛，来一袋。 天津厉声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怎么只有八个？你们离开利文德尔时应该是九个。告诉我甘道夫去哪儿了，我非常想和他谈谈。
1: 他已经落入深渊。你们的任务危险无比，稍有不慎就将会全军覆没。

0: 但只要矢志不渝，就不会失去希望。但愿你们不要丧失信心，去休息吧，你们已经身心疲惫了。今晚睡个好觉。
1: 欢迎你加入我的

0: 他们为甘道夫唱挽歌。
1: 唱的什么？
0: 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你，悲伤笼罩着我的心。
2: 好好休息吧，我们在这儿很安全。
3: 可是我无法休息，我的脑海里回荡着他的歌声，他唱了我的父亲和贡多的衰落，他对我说直到今天还有希望，可我一点也看不到，希望早就化成了泡影。我父亲是个高尚的人，可是他的统治土崩瓦解，人民失去了信心。他希望我能够重振国威，我会尽力的，我要让贡多重现辉煌。你见过马勒贡 X 里昂的白塔，银光闪闪，直刺蓝天，气质在尘封中烈烈飘扬。你是否也曾被俊豪召唤回家？
2: 白塔城我去过，很久以前。
3: 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那里，白塔的卫士会再次宣布贡多的国王回来了。

0: 请你看看镜子好吗？
1: 我会看到什么？
0: 就连最聪明的人也无法预知，那里面有着太多的东西，过去的，现在的，还有一些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0: 我知道你看见了什么，因为他在我的心里。如果你们失败了，那些事情注定会发生。护戒使者会分裂，而且已经开始分裂。那人试图夺取至尊魔戒，你知道我说的是谁？至尊魔戒会把他们一个个毁灭。
1: 如果你向我索要，我会把至尊魔戒拱手相送。
0: 你愿意把它交给我？不用说，我心里对它渴望已久。你们将会有一个女王取代黑暗魔君，她虽然美丽，但她会像黎明一样恐怖，像大海一样奸诈，像造物主一样强大。所有的人都会绝望地爱着我。

0: 我竟受住了考验，我的力量会减弱，我要去西方，我还是格兰瑞尔，我自己无法毁掉它。你是魔阶的持有者，那你注定是要孤独的，这是你的使命。
1: 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没人能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可我还是有些担心。就连最不起眼的人也能改变历史。找到他们！ 否则别回来见我！你们不知道疼痛，不知道恐惧，你们会品尝到人的滋味。有个矮人带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你们要带他来见我，要活的，其他人格杀勿论。

再见，弗洛德·巴金斯。我把艾兰迪尔之光送给你，我们最珍贵的明星。多保重。愿黑暗笼罩一切的时候，它会为你带来光明。

看，是阿古纳斯。我一直希望目睹父辈的风采，我的先王。

0: 我们要趁着夜色滑到湖对岸去，把船藏好之后继续步行，然后从北面接近摩德。哦，是吗？穿越伊面银耳山那实在太容易了，因为它那锋利无比的岩石迷宫根本无法通行。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1: 那就是一望无际、奇臭无比的沼泽地。我们别无选择，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吧，朱如老爷。哼，鬼才要休息。哼，
2: 应该马上出发。不，妖怪守着东岸，我们必须借助夜幕的掩护。让人担心的并不是东岸，我的心头有种不祥的预感。 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能感觉到。
0: 朱如从不需要休息，别听他的霍比特小伙。
3: 弗罗德呢？

0: 我们不应该单独行动，尤其是你，你的责任重大，弗尔德。
1: 知道你为什么喜欢独处，你很痛苦，我都看在眼里。你不认为你的痛苦很无谓吗？我们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并不是山穷水尽。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尽管那样做很明智，但我的心在警告我。
0: 警告？警告什么？
1: 我们都很害怕，弗罗德。
0: 但是如果让恐惧左右我们，是我们放弃希望，你不觉得那很疯狂吗？
1: 我们别无选择。
0: 我只求获得力量，保护我的人民。如果你把魔戒借我一用，
1: 不行。
0: 你怕什么？我又不是窃贼。
1: 可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0: 你认为有多大的胜算？他们会找到你，他们会夺走魔戒。 那时候你会走投无路的，傻瓜！它不属于你，它是你的厄运，它本来可以归我所有，它应该是我的，把它给我！不，快给我！
3: 不，
0: 给我！
3: 不。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把魔戒交给索伦，你想出卖我们，你自己找死还要连累我们大家，我诅咒你，诅咒你和所有的矮人。

Frodo， 我做了事，求求你 Frodo， 对不起 Frodo。

0: 弗罗多，他已经蛊惑了伯罗米尔。那至尊魔戒在哪儿？
1: 你走开！弗罗多，
0: 我发誓会保护你的。你能保护你自己吗？
2: 你能回掉他吗？我会一直陪伴你。
0: 一直陪你到魔导火山。我知道，你要照顾好其他人，尤其是三姆，他比较迟钝。
2: 快跑，弗罗多！

0: 罗德，藏这儿！快，快过来！他想干什么？他要自己走。
1: 不，皮皮，
0: 快跑，弗罗德，快跑！
1: 嘿，说你呢！快过来！
0: 过来！

0: 们抓走了艾
1: 人。别说话。
0: 弗洛特，弗洛特在哪儿？
1: 我让他走了。
0: 你做了我没能做的事。我本来想拿到他的墨镜。
1: 我们现在谁都拿不到了。
0: 原谅我，我受了蛊惑，我辜负了你们大家。
1: 不，布鲁米尔，你作战很勇敢，你维护了自己的荣誉。
0: 别说了，都过去了。
1: 我不知道自己。

0: 热，但是我保证不会让晴朗的世界消失，不会让人民罹难。
1: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这和你一起战斗我的兄弟，我的首领，我的国王。

0: 我希望从没有见过这枚魔镜，希望这一切从未发生。
1: 经历过困难的人都会这样想，但现实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遇到困难时想办法去克服。

0: 不能这样，不落的，不落的老爷，
1: 三木，
0: 快回去，三木，我要一个人去摸索。
1: 你当然自己去，我不能陪你。
0: 你不会游泳。

0: 我岂不是布罗德老爷？我对自己说，不要离开他三干亲，我不能离开你，别丢下我，
1: 三。
2: 我们走吧。

0: 要去追他们。
1: 弗洛多的命运与我们无关了。
2: 这么说，我们白忙一场，护戒使者功亏一篑。
1: 只要我们彼此忠诚，就不算是白忙。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梅里和皮皮痛苦地死去。扔掉一切可以扔掉的东西，向着光明前进吧。来吧，伙计们，找那妖怪算账去。
2: 好吧，哈哈。

0: 莫多，希望他们找到更安全的路。
1: 见不暇会照顾他们，
0: 恐怕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会见到的，弗罗多。会的，三，真高兴你和我在一起。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世事浮沉各有叹，
3: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2: 笑看人情万般难，
4: 真是太难了。
5: 一身孤勇自心安，
6: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2: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7: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8: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9: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8: 没有？
10: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1: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2: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0: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0: 都行，驾驶证。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1: 真是太难了。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生发成影片了。
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3: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
4: 给他送礼能解决吗？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3: 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5: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
4: 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6: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4: 里边有非常多的抑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还得是县长，
7: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4: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
8: 换掉了装束，
4: 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9: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4: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0: 我是大哥王心凌，二哥王长海，
11: 三弟张金凤。
12: 我老孙，
13: 给我滚出去！
14: 好的。
15: 关于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6: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17: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
5: 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我把它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4: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 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

0: 之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 太好了，
2: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3: 那谁排第一？
2: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0: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

0: 天王将赢得这场战争。
1: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那儿或许有办法。
0: Buzz，
2: 谁制造了你？
3: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3: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2: 那是他的命运，
3: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2: 哦、你太顽固了，
3: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4: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5: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6: Get our butt blown off！
7: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8: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9: 爹爹，
10: 哎呀，
9: 打错了。
5: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11: 开车。
12: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13: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5: ？One, two, three。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4: 我来了！
5: 潘长江、魏宗万。
4: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5: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6: 生命需要充电，
17: 生活需要节电，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那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主创团队倾力打造，以洛阳权力漩涡为叙事原点，填补了国产历史动画《三国》开篇的空白，用动画镜头还原了汉末乱世的权谋风云与英雄初心。影片呢呈现了颍川之战、十常侍之乱、董卓废帝专权、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等事件，曹操、袁绍、董卓、何进、袁术、吕布、孙坚及刘关张等一众风云人物也以鲜活的形象登场，尽显英雄义气与乱世抉择。
1: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0: 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也在本周登陆全国银幕，新人演员凯瑟琳·拉加艾亚饰演莫阿娜，搭档巨石强森饰演的半神毛衣，在大海的召唤下踏上奇幻壮丽的旅程。影片结合了实景拍摄和数字特效技术，以磅礴恢宏的视听效果呈现广袤壮丽的太平洋海域，目不暇接的山海奇景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般的领略这场波澜壮阔的海洋冒险。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2: Let's go save the world。
0: 本周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跳出大众熟知的赤壁、官渡等经典战役，将故事的背景聚焦在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后的洛阳城，这是三国乱世真正的起点，也是整部三国史诗的序章。作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经典文化 IP， 三国故事呢和国人的文化认同密不可分，一直以来它都是影视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富矿。电视剧《三国演义》《三国》等作品往往追求史诗式的全景铺陈，从桃园结义到三分归晋，沿着时间线完整地铺开群雄逐鹿的宏大画卷，正在展现历史的纵深与群像的厚度。而电影呢则是受限于篇幅，通常选择以小切口来切入，摘取一两个人物或者某个关键的事件做深度的挖掘和艺术的加工。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分为上下两部，影片以东汉末年为历史背景，勾勒出了三国时期的群雄画像，以艺术化的形式再现了赤壁之战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历史战役。赤壁系列没有从改朝换代、权力更迭的角度去看待赤壁之战，而是将其重构为了东吴保卫自己家园的正义之战，在还原历史与艺术想象之间寻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赖兆辉、庄文强执导的历史传记电影《关云长》聚焦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改编为一场关于忠义与抉择的人性拷问。影片把关羽从神坛拉回人间，在英雄气概之外赋予了他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现实困境。铜雀台则另辟蹊径，在权谋斗争的包裹下勾勒出了一代枭雄暮年的复杂心境。周润发饰演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达到权力巅峰的他成为众矢之的，招来了众人的刺杀，阴谋骤然而起，重重杀机一触即发。去年国庆档由易中天编剧的《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同样呢是以曹操为主角，影片聚焦了他讨董卓、迎天子、战官渡的关键历程，通过我从哪里来、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是天上哪颗星的灵魂拷问，展现了历史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从真人电影的风格化探索到动画作品的匠心深耕，三国题材可以说是常拍常新。或许正是因为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权谋、忠义、理想、宿命，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够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叙事入口，让三国故事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汪子光编剧并执导，刘青云主演的《爸爸》正在热映。影片用温柔的镜头语言刻画了一位父亲的挣扎与迷茫。作为汪子光导演跳出传统犯罪叙事的转型之作，电影《爸爸》没有将镜头聚焦于案件的冲突，而是转向悲剧发生后普通人的生活重建。刘青云呢，在片中也贡献了精湛的演技，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颤抖，都带着直击人心的重量。两位主创将通过讲述带我们走进影片的创作幕后，感受一位父亲隐忍克制的深情。
1: 爸爸是我很纯粹的作品，是我自己内心很想拍的作品，在审美上，在整个世界观上，它最能代表我的其中一部电影。一直我都想拍家庭伦理题材的电影，我破例找了当事人，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个爸爸的那种处境非常特殊，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太太跟女儿给杀了，一夜之间家庭分崩离世，然后对已故家人的那个思念，对还存在的儿子的那种态度，还要支持自己的儿子去养病，然后怎么样去跟整个社会给他的压力去抗衡，怎么去做一些自己的平衡。这个电影很难用一般的角度去看，我也是因为上中了这个电影的特殊性，就是爸爸跟我们很多观众一样，他没有办法接受病是唯一的原因，但是最难接受的恰恰就是到最后他必须要接受的。
2: 你比如说帮好你的宅，
3: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想象的事情到那个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反应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个模样。有时候我们以为明白的事情，其实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明白自己不太明白。我是一边拍一边的认为爸爸总是会原谅自己的孩子，可是到了最后我跟导演说，我终于明白，其实爸爸从来没有仇恨他自己的孩子，他有什么不对你才有原谅嘛。如果他没什么不对，那何来这个原谅？因为自己的孩子是有病，不是他的错，所以从来不存在原谅。
4: 都要学习放下一些自己固有的见解，去面对新的生活。
5: 其实比较老呢，
6: 得噶啦，阿仔。
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源自陕甘大地高亢苍凉的秦腔声腔再度破圈走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国粹了解秦腔。近日改编自百年秦腔经典同名曲目的60集精品微短剧《三滴血》正式上线。三滴热血变真幻，一本奇案诉悲欢。秦腔经典《三滴血》由戏曲大家范子东创作，曾于1918年首演。微短剧《三滴血》保留了传统老本戏的故事内核，将原汁原味的经典唱段与情节发展深度融合，让秦腔突破了舞台局限，以年轻化语态、轻量化形态真正流动于时代的脉搏之上，一起感受百年老戏的荧屏新生。
7: 爹，你得坚持坚持，马上就到家了，你要是累了就靠我身上歇会儿。
8: 还是我儿子孝顺呢，也不知道你二叔现在咋样了。
7: 爹，您到家不就知道了。走。
8: 你欠我的地租什么时候还？
9: 能不能再宽限宽限？我保证明年连本带息都给您。
10: 什么？明年？我娘家表兄弟欠的地租，那可是一分不少都交上来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们讲条件？
8: 儿子，这就是咱们老宅，咱们回家了。
7: 爹，咱们一路上吃这么多苦，终于到家了。
8: 快去敲门。哎，
10: 谁呀？你们找谁呀？
8: 啊，你莫非是我弟妹？能想家的吧？

0: 是呀，我就是周仁小屋里的，你是谁？
1: 哎呀，我是你大哥啊，周仁瑞。我们回来了。
0: 慢着，你说你是周仁瑞，就想随便踏进我家的门？在这等着，我进去跟我当家的说一声。
1: 弟妹，
0: 当家的，当家的，门外来客人了。
2: 谁呀？
0: 说是你大哥周仁瑞回来了。
2: 我大哥？他多少年没音信了，带了不少银子回来吧？
0: 穷鬼一个，我看他就是逃难回来的，连讨饭的都不如，还带个小伙回来，穷鬼上门，准没好事。
2: 我去看看。你，大哥，你真的是大哥？
1: 是啊。仁祥，我终于回来了。
2: 大哥，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怎么突然回来了？
1: 我在陕西经商，生意破败，店铺都被抵债了，没有立足之地，我只好回来了。
2: 那，哥，咱们去屋里说。啊。这谁家的孩子啊？
1: 任祥，这是我的儿子天佑，给你叔父叔母行个礼。哎，
0: 先别急、你看你哥突然回来，没挣下银钱，还领下这么大个男孩，这分明是回来分家当来了，这怕是咱们将来的后患。你去问问他，这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2: 哥，你在外面娶妻生子，家中并无知晓，你这个孩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吗？
0: 好，我的老哥哥呀，不是兄弟媳妇我小亮于你，你穷成这般光景了，还能讨得起老婆？这是谁家的孩子，你仍然送回谁家？咱这家里可连个咂木歇歇都没有，不能让这外姓之人乱咱祖宗的宗脉。

0: 去告，难道我还怕你们不成？
1: 难道我还怕你不成？走，公堂上见。
0: 公堂上见。
2: 你的话倒也有理。
0: 哎呀，大老爷，小人乃是累债娶妻，因而生计艰难。大老爷若还不信，可向陕西韩城县行文查询，自不难水落石出。
2: 嗯，你这话讲的也有理。
3: 两朝将敌都有利，本先心中有主意。你陕西行文查。

0: 子上堂，
1: 周天佑上堂。
0: 来人，取一苗针，端一盆子水来。
2: 大老爷，这恐怕靠不住。
0: 哼，愚民无知，懂得什么？此法乃古书记载，是否今生一眼便知？
3: 禀老爷，针盆齐备。
0: 少废话，把手伸出来。

也并不粘合啊，文献可以判定你也不是他的父，他也不是你的子。来人，将这假扮儿子骗分家产、忤逆衙门、亵渎圣人的小子给我逐出县境。

0: 二人永不相见。
1: 爹爹。

0: 姑娘莫要心急，如今你已脱离险境，我便陪你一同去寻找你的父母。
1: 多谢相公大恩大德，小女子定当铭记于心，请受小女子一拜。
2: 元儿，酒菜备的怎么样了？
3: 这，哎，奇了怪了。
4: 什么人竟敢扮成我家大人的样子跟踪到此，说是不是判决的奸细如实招来饶你不死？
5: 在下李玉春，本是一名生员，如若不信尽可去我老家调查，但是还希望两位大人不要耽误了在下的行程。
2: 他和我长得这么相像，哪有什么易容，把刀收了吧。
5: 既然两位大人信得过我，那我就先告辞了。
2: 仁兄且慢，家住哪里，因何到此？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0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6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

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郝罗带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权？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3: 2亿。
7: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8: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9: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7: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9: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他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指尖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300.1万场，周票房4.99亿元，观影人次约1347.5万人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式突破180亿元。上周喜剧新片《特立独行》意外突围，笑点密集，尺度大胆，是观众们对于这部影片的肯定。那上映一周票房突破1亿元，位列 M 指数市场榜第三 ，M 指数传播榜第二。
1: 有请，
2: 驾驶证。
1: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2: 没事，我就随便问，没有拉倒吧。
0: 同为新片的合家欢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一周票房突破1.6亿元，位列 M 指数市场榜第一。那即将在本周六上映的电影《功夫女足》，作为周星驰时隔7年的院线新作，这部几乎没做什么宣传的电影却能够位列 M 指数传播榜的第一，首日排片占比高达51.6%，首日场次超20万场，目前预售票房已超4500万，是今年暑期档预售的最高电影。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那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7月8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奖项将于8月7号至10号在北京颁奖。时隔64年，百花奖再度回归北京。本次《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等6部影片是提名最佳影片，王宝强、成龙、朱一龙等6位演员角逐最佳男主，马丽、宋佳、张子枫等竞争最佳女主。第二个关键词是电影院多样化经营。7月3号，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从3个维度推出10条具体举措。第一个维度是业态融合，支持电影院开发 IP 联名食品，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第二个维度是品牌经营，鼓励电影院走差异化路线，同时利用大数据做精准推荐，帮观众找到心仪的影片。第三个维度是服务升级，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让视听体验再上一层楼。那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清华大学教授尹红共同解读这份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新政的行业深意。欢迎尹红老师，这份政策选在暑期档全面开启的节点落地，您认为有着怎样的行业考量呢？
3: 一方面我们是想让电影院这个终端能有更多的人流，有更多的文化消费。其实一方面是电影带动更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给观众更多的一些精神文化享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改变，让更多的观众进到电影院以后，也带动促进电影本身的发展，就是希望是电影跟文化娱乐消费之间达成一个更良性的互动。暑期档是每年的影院的高峰，所以这个时候推出它会更有效地推动影院的升级换代改造，这种政策的出台促进影院更好地去为观众服务，也促使观众认知到影院正在发生的改变。
4: 新东皇之前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多元化经营，但是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这次看到之后呢，我们更有底气了。
5: 2年前我们其实就推出了超级乐空间战略，那今年我们又升级了超级乐空间的2.0，国家在这一时间点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对我们

0: 战略的肯定和认同。
1: 这个政策对前期已经在先行探索的影院意味着正式获得了行业主管部门的肯定和支持。
2: 我们公司大概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多元化经营的思路上的一些探讨，自创了我们影院的一个 Cine Batch 的一个餐饮品牌。像我们5月份鸡尾酒和金酿卖了有2万多杯，茶饮系列也是卖了将近3万杯。餐饮在我们的飞票里面大概占28%到30%。我们暑期档的时候，蜘蛛侠它的一些 IP 产品会在英皇首家发售，然后在7月14号到16号间，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有一个致敬大师的观影场。
0: 我们2025年的国内的衍生品销售增长了18%。那么去年我们其实也做了4个头部游戏 IP 联名的一个活动，也带来了300万以上的2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群的增长。暑期档我们也推出了非常丰富的超级乐季，现在上映的小黄人我们有制式的联合营销活动，还要上映的这个八仙其实我们也有联名的主题套餐、联名的衍生品、线下联名的主题活动。整体暑期档算下来，大大小小落地到影城的有30多个活动。
1: 今年的世界杯在影院的直播，中影作为指定的合作伙伴，活动覆盖全国近250个城市，累计合作影院超1300家，计划转播赛事超60场，截至当前累计排片已超2.8万场。中影国际影城全国约120家门店参与了本次活动。接下来1-2个月，我们将把暑期观影人流与世界杯球迷流量互相导流。面对亲子家庭，围绕7月《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8月《汪汪队立大功3》等合家欢影片，全国门店布置影片主题打卡点位 ，IP 衍生品专区同步落地中影线下亲子派对。
0: 时光卡藏是我们今年重点孵化的一个业板块。这阶段我们已经开业的8家影城，7月份其实举办了这个50场的先行体验赛，活跃度是非常好的。卡牌的其实正常的经营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然后周末没有去做联赛的时候，粉丝用户自己去到我们的影城，然后自发组织联赛。后续其实影城每周也都会有我们卡牌的一个 TCG 的比赛。
2: 我们英皇在聚集活动方面做的会比较多一点，去年大概做了58部的聚集发布会，有南红、许我耀眼、大生意人。今年我们做了24部的一个聚集活动，有竹玉、生命树和这个主角。未来来到电影院，不仅仅它只是来观影，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0: 那一定是一个集观影、社交、娱乐、体验为一体的这个文化体验空间。
1: 根据自己各自的特点和可以吸引的人群来规划和设计自己多元化的方向，一店一策，百花齐放。
3: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如意、英皇、中影3家分别走出了规模化生态、精品化体验、技术加全产业链协同3种不同的探索路径。那放长远来看，这项政策会给影院行业带来怎样的生态改变？
4: 我们会看到现在不同的院线、不同的影院都在寻找自己独特的影院竞争力。其实这就是要因地制宜，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真正的吸引观众。其实核心我觉得就是要增加一些粘性，高度利用数字化的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核心观众粘性的把它连接在一起。当然最终还是有一条，就是调性，所有的影院都需要有自己的以电影为中心的调性。如果一个影院离开了电影这个中心，它就不称其为影院了，那我们这一轮的促进影院的改变发展，它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所以影院会变成一个更加多元开放的空间，但是核心还是以电影文化为核心。在这儿大家可能能够游戏，能够玩耍，能够交朋友，还可以谈电影，有沙龙，还可以影迷之间组织活动，它就会更加体现出影院的那种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所、消费场所、文化体验场所，这样就会带来影院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市场的机会。
3: 好的，感谢尹宏老师的深入解析。那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芯片环节，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5: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第一，纯正无厘头笑点，周氏风格拉满。时隔多年，周星驰再度亲自指导，延续少林足球、功夫加体育的经典创作内核，标志性的

0: 无厘头笑点，市井小人物逆袭的励志底色，原汁原味。第二，功夫竞技混搭，视觉爽点十足。影片把中华武术招式与足球赛场深度融合，高燃的功夫踢球，名场面视觉冲击力十足，鲜活的女足群像故事有笑有泪，喜剧、动作、励志三重属性叠加，打破题材受众壁垒，适配全年龄段，是周末和家人朋友结伴观影的绝佳选择。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1949年的中国香港，
1: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2: 谁批准你教拳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2: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遗嘱乡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1: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0: 力战群雄，他赢得尊严。
3: 叶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1: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4: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了。
1: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0: 甄子丹、洪金宝、黄晓明、熊黛林主演，动作指导洪金宝，导演叶伟信，叶问二，宗师传奇。

0: 哎，恩哥，就是这里了。耽误你工作了，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别这么说，都是老乡嘛。这里只是刚好闲置了几个月，我跟街坊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他们人不错的。
1: 啊，麻烦你啊，耿哥。
0: 您看这里合不合适交权？
2: 哇，这里真的好大呀，够不够用啊？
1: 够，够。好宽敞啊！
3: 叶师傅啊，你今天还没收到徒弟吧？
1: 啊，什么事啊，三姑？
3: 我看你这地方挺大的，想借你这地方啊晾晾衣服。
1: 随便啊。啊。

0: 永成，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些活让我来干吧。哎，我真的服了你了。
1: 等你回来都没使用了。
0: 那下次我就早点回来，这些都交给我。都说过不让你做这些事了，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就要交学费了，
0: 等一下，谁呀？
1: 哎，钱不够了，不要开门。

0: 叶师傅，今天还没收到徒弟啊？啊，
1: 我去晾衣服啊。
0: 三姑，
1: 啊，来，我帮你。
0: 你帮我啊？
1: 没什么，我来。
0: 谢谢啊。

0: 你想学咏春？看看吧，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咏春。
1: 那我先跟你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咏春拳呢，是我们南方贴身短打的一种。
0: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服输了吧？服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现在知道了。
1: 叶师傅，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真了不起啊！哎，年轻人，还不赶紧拜师傅啊！
2: 我看现在可以交学费了哈。
1: 哎，那小子怎么走了？叶师傅，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有个徒弟，眼睛一眨，没了。

0: 就是他。这位大叔的功夫能有多厉害啊？我会骗你吗？看他的样子，打人都未必会痛的。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他是洗衣服的呢。你们不是真心来学功夫的。走吧。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向你挑战。不用脱了。什么不用啊？没什么。
1: 问手。都说了不用脱衣服了。
2: 师傅，我叫黄良，请受徒弟一拜。
1: 那就师傅，我叫徐世昌，魏国进王坤，请受徒弟一拜。哎，我先拜师的，要叫大师兄，还不赶紧给师傅敬茶？不用这么麻烦了。哎呀，先交学费，先交学费啊！<笑>我们咏春拳呢，是攻守合一的，一攻一打。 是以最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的。好，看这就是摊打，连削带打，日字冲拳，明白了吗？
3: 谁是叶师傅？
4: 师傅，
1: 阿良，又是你叫来的。

1: 你说你一个人能打得过10个人吗？最好不要打架，继续练习。要是真的有那么多人拿着武器来打你怎么办呢？跑了。
2: 该跟他们收学费了。知道了。你每次都这么说。一会儿就收，啊。等一等啊。
3: 师傅，师傅，
2: 什么事儿？
3: 啊，
2: 你们大家该交学费了。
3: 怎么了？
2: 该交学费了。谁有钱就先交了吧。
4: 师傅，
2: 师傅，
3: 给，
2: 这是我的。
3: 师傅。
1: 我先交2块了，我妈妈有点要用钱，所以下次再还上吧。下次交吧，啊，下次。
2: 师傅，我只有这么多钱。
1: 回去吃饭吧。
4: 哦，
1: 师傅，师傅走了，师傅。
2: 这么少啊？那我们怎么办啊？
1: 唉，没办法。你也知道，现在经济条件不太好，徒弟既然开了口，我身为师傅，难道不帮忙吗？
5: 那只有让房东太太帮一下忙了。是啊，帮一下吧。你帮我，我帮你，帮来帮去，这都会过去的，对不对？麻烦你给我2块蛋糟。
1: 蛋挞要不要？
5: 不要了。
1: 别跑！
5: 我哪儿跑？
1: 别跑！站住！我叫了你偷，偷烧鸭，你个臭要饭的！
5: 还给我！不要打了，不要打我了吧！
1: 你给钱呢？你没钱？
5: 没钱，没钱，抓紧跑吧！
6: 松口啊！
5: 你们放了他吧！
6: 住手！住手！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发生什么事了？他抢我们烧鸭！
5: 我替他疯。
6: 拿来！
5: 我们走。
6: 进去。
5: 温叔，我知道老爸在哪儿。
6: 带我去一趟去。
5: 他在这儿。

0: 清泉，
1: 文叔，他已经认不清人了。我老爸的头被日本人打了一枪，他认不出你是谁了。
0: 清泉，我是阿叶。清泉，
2: 清泉，
0: 三十万走！
2: 清泉，
0: 三十万走！
2: 清泉，我是阿叶。
0: 走！

0: 文叔，我们走吧。
1: 是我连累了你。
2: 不关你的事，
1: 是我连累了你。
0: 走吧。我爸现在宁愿睡在街上都不跟我走，所以我在这儿陪他。运气好，我可以在餐馆做些杂工，拿一些剩菜剩饭回来给他吃。运气不好，就要挨饿。
3: 你放心，光耀，以后我会跟你一起照顾你爸爸。
4: 温哥介绍的，我一定请。乔子，要是你愿意拿一半的工钱帮我写稿子，就马上开工。
0: 没问题。
4: 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找人给你安排工作啊。
0: 嗯。
4: 温哥，你先别走啊，我一会儿请你喝茶。
3: 啊，拜托你了。
4: 不要客气，先坐坐。
3: 哎呀，这下好了。
0: 多谢你，温叔。
3: 光耀，现在你要用心的工作。
0: 嗯。啊，我会的。

0: 行行行，等一下我站一吃啊。
1: 我学洪拳的，还跟你学拳？
0: 既然不想学拳，干嘛要撕我的传单？
1: 我管你什么春什么东西，乱张贴，挡住我的海报了。

0: 你服不服？你摊手，不能够离开这条中线。放松点，再放松点。
1: 谁也问呢？
0: 什么事啊？
1: 你徒弟黄良打伤我们兄弟，现在在我们手上，拿钱到余当的李弘继续赎人。走。

0: 美丁。
1: 杰哥，你就是他师傅？没错。这位大哥，我想这次应该纯粹是场误会而已，有事慢慢说嘛。可不可以先把我徒弟给放了？放他出来！
2: 阿良，你没什么事吧？没事。你怎么打伤人？
1: 他跟我讲手切磋，就不跟我打，关我什么事？
2: 你说什么？我打不过你？
1: 不要太冲动。你们都是年轻人，有时候互相切磋，少不了会有一点点损伤的。改天我专程拜访你师父，跟他交代清楚。请问你师父是哪位啊？
3: 你管我师父是谁啊？总之比你厉害。
1: 说了那么多，有没有带钱来啊？没有，不要这么冲动啊！
2: 打他！师傅，后面。

0: 阿亮，师傅，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原来你真的能一个人打十几个，跑得掉再说。
1: 跟紧我。

0: 不许乱动！你干什么？叶师傅，你们走吧。嗯，哎，嗯，麻烦你了。找死啊你！干什么？
1: 师傅，你们又闹事啊？没有，师傅，我跟他切磋，他带他师傅来闹事。
0: 季山长，学人做老大？
1: 没有，洪大哥，有事慢慢商量嘛。
0: 你带着刀来跟我商量什么呀？
1: 不是，这个王八蛋在我地盘上闹事，所以我才……
0: 哪里是你的地盘啊？这路是我的。 你那块破地都是我的，那你再说一次，这里是谁的地盘？
1: 都是洪大哥的，
0: 你走开，没你的事了。
1: 哎。

0: 你是哪门哪派啊？
1: 洪师傅，你好。小弟叶问，佛山咏春派。
0: 这件事的起因呢是这样：我徒弟跟你徒弟切磋，我徒弟的的确确出手重打伤了你徒弟。不过他，
1: 你的意思是我洪拳打不过你咏春了？
0: 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洪师傅。
1: 谁批准你交拳的？你知不知道规矩？
0: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1: 你。

0: 不知道是吧？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遗嘱乡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交权。
1: 这些就是开武馆的规矩。现在知道了。别说这么多了。武馆有武馆的规矩，警局有警局的规矩。你们打架伤人，我得管。One two， 两个混球，锁上带走。我手上还有一副，把他也带走。
2: 我师傅，别动。
0: 走。走了。
3: 喂，拿好你的东西进去了，鬼头等着呢。
4: my friends, welcome. Have a seat. You have a little something for me? 嗯 ，Your money stinks, but I like it. So, how's the boxing competition going?
5: Oh, we sold a lot of tickets. Very much, no problem.
4: Well done. What about manpower and security?
5: 啊，鬼头问你场地的人和保安安排如何？一切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Great,
4: thank you.
0: 这次比赛，不知道我可以分多少。你先出去吧。
5: 放心，我知道怎么谈，我跟他谈。老大，分多少给他？You tell me, I tell Hong 师傅。
4: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now. Thank you. You've done well. That's all.
6: 错呀！哎呀！
7: 到底说不说？别担心，这些警察摆摆样子罢了。待会保释了就没事了。
6: 吉师傅，今天连累你，不好意思。啊？
7: 今天我连累你，真的不好意思。哎哎，等等，我这耳朵啊中了你一棍之后啊，听不到了。你说什么？
6: 我说，啊，
7: 今天连累你，我不好意思。啊，
6: 没事没事，要不是当年在棉花厂，你一棍把我打醒了。
8: 我现在在香港不知道干什么呢。警察，开门！什么事？叶问家人在不在啊？我是他太太。
9: 你老公涉嫌斗殴伤人，被我们带回警局了。你尽快带钱去保释他吧。梁先生，梁先生。
10: 梁先生，怎么了，嫂子？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我凑不够钱，不够钱保释他。你等等我，在香港开武馆很麻烦的，门派多，师傅多，条件又多，还有那个洪振南，他兄弟多，徒弟多，钱又多。多又怎么样？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报仇的。
7: 出去我就把他的鱼档砸了，把他的鱼全都毒死。嗯，你说这种话，那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小孩，我刚刚看你打的还挺狠的。谁是小孩？你看我哪个地方小了？阿良，你不可以用这种语气。金师傅是你的长辈。
6: 哎，没事没事，年轻人嘛。我看到他就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你要想把他教好的话，给他介绍个老婆。
9: 就像我一样，有了家庭，有老婆，有孩子，人就变得踏实了。嘿嘿嘿，我想保释我老公。
6: 你老公要什么呀？叶问，钱带了吗？有，叶问，可以走了。 快点啊！

0: 我来保释金山长。
1: 老婆，老兄，帮我开门，开门，快快快！我老婆。
2: 阿良，你家里有人来接你吗？
3: 没有啊。师父，你就放心吧，他们关我两天就会把我放出去的。哎，快走吧，快走吧。哎，我就不出去揍你了。
2: 啊，庚哥，我又想麻烦你，我想保释我徒弟，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3: 文哥，我的钱不够啊。
2: 哦，
1: 叶师傅，叶师傅，你等等啊！老婆，你有没有钱？
0: 你要钱干嘛？
1: 哎，江湖救急嘛。
0: 总是这个样子，没有。
1: 哎，不不，帮帮忙嘛，老婆。哎，来来来来。
0: 那最后一次啊！
1: 啊，慢慢最好了啊！叶师傅，钱拿去用吧。
2: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谢谢了，谢谢。
1: 没关系，没关系。
4: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权了。
2: 只是拜访一下其他师傅，没事的。
4: 我不想跟以前一样，天天都要担心你。
2: 打仗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熬过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对吧？不要想那么多了，你操劳一整天了，早点睡吧。
5: 这样的擂台啊，我以前打了几十次了，不过下面不是凳，全部都是刀啊。
6: 叶问，有没有听过？
7: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没戏了，没听说过。
6: 哼，说厉害，谁能比得上你罗师傅啊？
7: 彼此彼此吧，郑师傅。待会儿你上不上去啊？
6: 你要上我也上，不用说这么多了，喝茶喝茶，
7: 请。
8: 师傅，我说过，
7: 他来了。
9: 各位师傅，这个就是叶问，他想在香港开宗立派，所以在这里以武会友，接受大家的挑战。叶问，你投降算输。掉到桌子外算输，一炷香烧完，如果你还站在桌子上的话，我就喊你一声叶师傅。没问题的话，就开始了。

0: 各位师父你们好，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1: 有哪位师父想上去玩两手啊？
2: 罗师父还不上？
3: 看看有没有人先上。

0: 罗师傅，没事吧？没事，师傅。如果下面是刀啊，已经死了，不是这样打的。
1: OK，这锅子真的很滑。
2: 承让，承让。
0: 来呀，别让他停下来。
3: 郑师傅，轮到你了。
1: 请，郑师傅，上啊！
2: 上啊！
3: 郑师傅，这桌子很滑的。
0: 请。

0: 好，多谢手下留情，
1: 承让承让。
0: 还有哪位师傅有兴趣来？

哎。

0: 叶师傅，洪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1: 交什么会费？只是规矩而已，每个人都得交，一个月100块钱，交了就没有麻烦了。
0: 如果还有哪位师傅觉得我不够资格的，我随时恭候。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利益，我不能够接受。
1: 那随便你了，以后有麻烦不要来找我。你可以走了。

0: 要。
1: 师傅，要啊。
2: 你想找死啊？在我的报纸上画小人儿？
3: 我只是想让读者多了解一些内容嘛。这个反应很差。
2: 现在全香港的人都在讲咏春战洪拳呢，厉害。还有啊，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那我的报纸全靠你了。啊，干活。
4: 好样的，光耀。
1: 行啊。
4: 好啊，光耀。
1: 不简单呐。
0: 大妹，别做功课了，吃饭吧。
5: 先吃饭吧，啊！
0: 喂，老婆，给我来碗粥。嗯。喂，这段时间你吃的少，快来多吃点，吃了它。嗯。
6: 去哪里啊？
7: 你没看见呐？我要到楼上去洗台布。
6: 你是真的去洗台布吗？
7: 那么大一个盆，当然去洗台布了。难道是洗头啊？
8: 151152，在这里。
9: 是啊。
8: 学咏春拳呀。
9: 学咏春？这里什么春都没有。
8: 报纸上说有的，
9: 没有啊！走开，要学就学洪拳。
10: 走，你给我走！
1: 喂，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9: 啊！你个王八蛋，
1: 下来啊！
6: 喂，你们干什么呀？
1: 听不见吗？
10: 下来！
1: 下来！
6: 有本事你上来！敢吗？上来呀！
1: 条子都下来！
10: 比着比着！哎哎，下
1: 来！打不死你们的！
10: 下门！
1: 有种你就下来！
11: 神经病啊！
7: 根本不像话！
1: 有没有种啊？
10: 你看，两个咏春的人，你们
1: 想怎么样？
10: 打他！
1: 他们下来了，抄家伙，快
10: 跑！
1: 跑

0: 今天这件事真的影响到那些街坊了，
1: 我明白。
0: 所以大家都决定不能再借这个天台给你了。
1: 我明白。
0: 对不起啊，真的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先走了，
1: 慢走啊，根哥。

0: 师傅，师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以后我们不能在这儿练拳了。
1: 师傅，不关我们的事儿，是他们先惹我们的，
2: 是他们先打大头，我们才下去的。
3: 走，我们去找他理论。
0: 好。
4: 师傅。
5: 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走。木人桩帮我加去。师傅，师傅，师傅。好，好，嘿，好，好，嘿，好，好，嘿。小金，好。最近搞拳赛，大家都很辛苦，这些分给兄弟。
6: 谢谢师傅。
5: 那你呢？多谢，辛苦大家了啊！哼，你还敢来？我今天来找你们的师傅，阿基，你们先回去休息。
7: 怎么样？武馆有麻烦吗？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虽然我没了这间武馆，但是拳我会继续教，钱我是一定不会给。你以后别再骚扰我徒弟，也不要再把麻烦带给其他人。
8: 现在是你把麻烦给我了，是你不守规矩。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教拳吗？
7: 是你自己选择向洋人妥协。叶问，你只知道想着自己。
8: 你没有两百个兄弟跟着你吃饭，你当然不用看洋人的脸色，当然可以装清高了。
7: 我明白你的心情，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8: 我问心无愧。
7: 你怎么说都行。你以后对我有什么不满的，你直接来找我，告辞。
8: 站住！上来放完狗屁就想走啊？
9: 那你想怎么样？上次没打完，这次来决胜负吧。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

洪师傅，你认为分胜负重要，还是跟家里人吃饭重要？你们想吃什么？我们想吃雪糕。吃完饭再带你们吃雪糕。 那我不妨碍你们了，洪师傅。那就不送了。

0: 师傅，进来吧。进来，放在那里。来，放在那儿。
1: 怎么搬了个桩回来呀、啊？

0: 没事，天台呢，马上就要租给别人，所以先拿回来放着吧。好了，早点休息吧，明早呢，都来这里练功。
1: 在这里练功。
0: 对，明天早点来。啊，
2: 师傅，我们先走了。
0: 大家回去休息吧。
3: 师傅，我们走了。师傅，
2: 师傅走了。
4: 师傅，我有话想跟你说。
0: 阿良，先喝杯茶。来啊。
4: 师傅，是我冲动，连累你失去了武馆，
2: 对不起。
0: 来，先起来，来，起来，来，坐下慢慢说。来，阿良，你觉得我是不是很能打？
4: 你当然能打了。你可以一个人打那么多人。
0: 那20年后呢？20年之后，你随时都能打倒我。人总是会老的嘛。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最能打的人呢？其实阿良，你是一个练武的人才。不过你所追求的是武功上的拳脚招式。但我想你学的是中国的武术。因为中国武术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修养。贵在中和，不争之争。你明白吗？
4: 我在想。
0: 你想不想听个故事？那个金山找金师傅呢，当年我用一根鸡毛掸子打过他屁股的。那个时候在佛山呢，他到我家来挑战，还把我家东西都砸烂了，把你师傅啊都气得冒烟。对呀，以后你们长大了，叔叔也教你们啊。
5: 走吧，弟弟。
4: 师傅。
0: 继续练。这么巧，
6: 路过这里。
0: 其实你想怎么样，洪师傅？
6: 其实我做了几张票，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看啊？是西洋拳术。告辞了，
0: 洪师傅。你的眼睛红了，没什么事吧？
6: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起来就这样，可能是肝火旺，喝杯凉茶就没事了。这地方交拳不错。搬到这儿来摆三排，那边也摆三排，快点快点。
7: You're having a laugh, mate.
8: That's all saying.
9: So here we are.
10: 洪师傅，过来打个招呼吧，介绍拳王给你认识。Mr. Twister, he is Chinese Kung Fu Master, 洪师傅。
6: 你好。
10: 这洋人喜欢乱扔东西，不用理他。
6: 你跟洋人谈的怎么样？我们的钱他什么时候给？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各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Stop! Go back! Break! Break! Break! You're doing fine.
1: 叶师傅，阿亮没事，正在里面休息。哦，谢谢你啊。 洪师傅，你还可以吗？没问题啊。要不然下一个回合，洪师傅，不要跟他拼拳，尝试切到中路。不会那么容易的。
0: Okay, go get him.
2: Wait.

0: Are you all right? Fight!
1: 坏了，师傅气不够了。

0: 来，师傅先坐下。
1: 走，师傅。
2: Good。 It's getting tired. Okay.
3: 别再打了，洪师傅。不能叫洋人看不起我们，不要为了出口气而受伤了。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

0: 师傅，师傅，师傅
1: ，Are you okay？

0: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去房东太太那里住啊？
1: 爸爸要练功，会影响弟弟的。
0: 哦。
2: 啊，
1: 来，让我来吧。
2: 真是不好意思啊，伯祖母。
1: 没关系，来吧。
2: 麻烦你了，小的让阿准拿吧。
1: 阿准呢？叶先生，你一定要打败那个洋鬼子啊！啊，好，我先拿上去。

0: 你不用担心我们，好好练功，但不要练得太晚，你一定要赢啊。我们走吧，回去吧。
1: 好。

0: 不用怕，继续写。我叫你们继续写呀，明天照样出。
1: 什么事啊？警察，写什么？啊，还写呀？打不死你啊！咏春高手无惧西洋拳，一人接受华阳拳赛，这样写好吗？啊，怎么不敢写西洋狗必遭惨败呀？ 你鲜血捍卫报道，凭良心揭露真相。你有良心而已，你有真相吗？我有。你胆大誓死如鬼，我给你真相，你写死他。
0: 好。
1: 来，那个鬼头呢？最恨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啊，我来爆料，你如实报，我保他完蛋。

0: 怎么了？叶太太，你怎么了？哎呦，快生了！阿准，赶快叫你爸爸来！
1: 阿准，我不想他分心。
0: 那我叫六鹏来好不好？阿准，你好好看着你妈妈。

0: 香港武术界的盛事华阳拳赛马上就要举行了，现在场地里已经挤满了华人和洋人的观众，场面非常的热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裁判团里有华人裁判，相信会是一场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
1: 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走开啊，
2: 叶问呀，三拳就能打倒他啊，不是，是三拳打倒那洋人。
3: 叶师傅，
4: 叶师傅，
5: 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中国武术而战？
6: 各位观众，万众期待华阳拳赛正式开始。
7: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now for the long awaited Chinese Western Boxing Tournament, please give a roaring welcome to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the world, the Twister!
6: 有请拳王龙卷风。
1: 龙卷风出场了。

嗯。

快全抢攻！

0: 小的还打人，
1: 是。

0: 我认识叶问，
1: 这里有谁不认识叶问啊？
0: 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我佛山四小龙。

0: 长得像你。嗯，
1: 取个名字吧。
0: 叫叶正怎么样？
1: 嗯，
0: 我要他当个堂堂正正的人。
1: 好啊。
0: 像你。

0: 文叔，我认识了个新朋友，他想跟你学功夫，我带他来见你。进来呀、啊。
1: 我想跟你学学，要多少钱？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小龙。
2: 哦，那你为什么想学拳？
1: 看到不顺眼的人，我就要打他。
2: 真厉害啊！等你长大了，再回来找我吧。
1: 嗯。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

0: 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 谁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那是他的命运。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2: 哦，
3: 你太顽固了。
2: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4: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我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14: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5: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6: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7: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8: 是有汉子，
19: 有汉
20: 子精神好啊。
21: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2: 给家乡做点事儿。
23: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0: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博免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鹭爱的味道。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White man, the Hokey Pokey Kung Fu.
6: 你不在这里生活，你根本就不懂。
7: 导演叶伟信，
8: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7: 十年传奇
9: ，You in the CBA will be gone.
10: Please let my papa go.
6: 再让了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9: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7: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7: 叶问四完结篇。

叶先生，报告发现这块肿瘤属于恶性，证实了是头颈癌。现在虽然是初期，但是癌细胞扩散的速度不是普通药物可以控制的。现在的医院都有化疗，可以控制癌细胞，你应该考虑一下。当然，最重要的首先是戒烟，你不能再吸烟了。

0: 施工。
1: 喂，
2: 刚刚看看，
3: 还我漫画，这是我的，
4: 就不给。
5: 叶先生，这是叶正的退学信。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留叶正在这里读书了。
6: 校长，可不可以再给叶正一次机会？我保证他不会再犯错。您再给他一次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
5: 他不是第一次打架，上次已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了。既然他这么好动，送他去国外读书可能更适合他。
7: 没有什么大碍了，就是一些皮肉伤，不过下次要注意一下。
8: 谢谢医生。
7: 然后护士会帮你处理一下。你的家人呢？
6: 医生。
7: 叶师傅，好久不见。我是小明啊，六姨的儿子。以前你的拳馆就在我家的天台嘛。
6: 哦哦。
7: 后来因为我顽皮，我妈把我送去美国读书。
6: 哦。
7: 现在才回来，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6: 一个人去外国生活，你好独立啊。
7: 没什么了。啊，叶师傅，阿正没什么问题了，你放心吧。
6: 哦。
7: 啊，回头见啊。
6: 谢谢，谢谢你。
7: 好。

0: 哎，叶师傅，
1: 肥波来了，请进。哎呀，什么事啊？山城水远，怎么说走就走？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好啊，八叔最近才送他儿子去国外读书，刘洋回来以后工作更加值钱的。请坐。
0: 好，
1: 喝杯茶吧。
0: 不用客气了。
1: 阿正，我也叫人呢。
0: 叫我了，点了头了。
1: 何尚，
2: 谢谢。
1: 肥波，
0: 啊，
1: 我不在家的日子呢，麻烦你多过来看看阿正。
2: 不麻烦，
1: 我到了那边呢，每晚这里的10点，我一定会打电话回来。
0: 好啊，
2: 不用打电话回来，你的电话我不会接的。
1: 放心吧，我会准时到这儿来让他接电话。对了，你也不要那么慈父心肠。
2: 宠坏他了，
1: 不是要的，所以我特地送他过去，让他自己体验一下独立的生活。也对，
2: 我是不会去的。你要是喜欢的话，你自己去。
1: 你要说话就出来说，好不好？
2: 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你逼我也没有用。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读书，要读也读不成。
1: 你不读书，你做什么？
2: 可以教拳啊！我喜欢打拳。谁让你教啊？为什么不让我教拳？你自己不就是教拳的吗？要么你跟那些徒弟们说学学没用喽。
0: 够了你！
2: 如果没人学拳的话，就喝西北风喽，说一套做一套。你老认为我做的是错的，别人抢我漫画，我错；他抢不过我也是我错。我想向你学学，还是我错。你永远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从来都没有支持过我。如果我妈在的话，她一定会。
0: 出去！不要吵了，出去！快点出去！嗯，他还是个孩子，慢慢教，不用那么生气。
1: 不，麻烦你了。

0: 文哥，很多年没见了。
1: 是啊，
0: 坐了这么久飞机，很累了吧？
1: 还好，
0: 我车停在外面，出发吧。我帮你拿。
1: 谢谢，
0: 走。算起来，我们都有七八年没见了。
1: 是啊，七八年了。哎，对了，根哥，你为什么会来美国？
0: 不是，报馆派我来这儿做美甲板。这里越来越多华人住，很多人都送子女来读书。哎，阿正现在过来正是时候。
1: 布置那封入校的介绍信，中华总会办好的。
0: 啊，我联络好了。不过万会长说了，想先跟你见个面，所以我们一到唐人街就先去中华总会。

0: 这里很久了，万会长几代人都在这里生活的，他爷爷就是淘金热时过来的中国人，所以万会长很照顾这里的华人的。哦，上去吧。
1: 贵叔，贵叔，贵叔，你好，你好，你好，
2: 梁先生啊，哎，你好，
1: 我来介绍，这位是叶师傅。
2: 贵叔，
1: 你好，你好，万会长到了吗？
3: 叶师傅
2: 到了，
1: 罗师傅。哎呀，
2: 很久没见了，你没看错是我呀。哎呀，
1: 你也过来了。
2: 我跟我家人过来好几年了。对了，你这次来是不是也准备移民过来？哎，
0: 罗师傅，万哥不是要移民，不如我们坐下慢慢说。
1: 好，请，
0: 请，
1: 好，
2: 请。
1: 各位师傅，我来介绍，这位是叶问师傅。各位师傅好，先坐下再说。
2: 坐。
1: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里在座的各位都是唐人街的师傅，蔡礼佛、刘师傅、鹰爪、陈师傅。 白鹤派韩师傅、七星螳螂赵师傅、行一门蒋师傅、八卦掌雷师傅、谭家腿谭师傅，我就不用介绍了，那么熟。
2: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1: 最后一位是中华总会会长太极拳万师傅，万会长。
4: 这次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啊！哎，
5: 叶师傅，别着急谢我。久仰大名，既然来了，正好，我有一件事想让叶师傅帮帮忙。
2: 什么事呢？
4: 我们旧金山的唐人街向来有一个规矩，就是所有的武馆不教洋人武术。你的徒弟李小龙。 不仅教洋人，而且还出了一本书，上面用英文解释着中华武术。既然叶师傅已经到了，先帮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吧。
6: 他一个人。

0: 能代表整个中华武术吗？你徒弟态度太嚣张了，他说还要去出席空手道大会，这摆明了和我们作对嘛！
1: 摆明了跟我们作对，就是。哼哼。
2: 这本书我看过了，写的挺好。其实教养人有什么问题呢？叶师傅，有没有听过东郭先生的故事啊？一头狼遭到猎人的围捕，路遇东郭先生，结果被东郭先生给救了，放在自己的布袋里边。猎人走了之后，这头狼出来第一件事儿。
0: 就是要把东郭先生给吃了，畜生只会忘恩负义。
2: 对，你们广东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谁完美，反完得。其实没那么严重吧。叶师傅，身在他乡为异客。 你不在这儿生活，你不懂。这样吧，把这杯茶喝了，咱们就是自己人。信，我帮你信。

0: 在座各位师父，万师父、万会长，我想大家误解了小龙。其实小龙只不过是想把我们的中国功夫发扬光大，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1: 标新立异，巧立大名，
2: 哼，看来是有其徒必有其师啊。代表中华武术，你们两个有这个本事吗？

0: 谢谢，文哥。刚才真的不好意思啊，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1: 不关你的事。耿哥，嗯，去学校见面是不是一定要有介绍信？
2: 是啊，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这里的学校呢，只承认当地有名望的人，所以一定要介绍信才行的。放心，我还认识一些外国朋友，应该可以帮忙写信的。
1: 好，
2: 我不打扰你，你先休息
1: 啊，我送你。嗯。
2: 慢走啊，
0: 再见，文哥。
1: 麻烦了。

0: Operator,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call?
1: Hong Kong. 842-639.
0: Okay, one moment.
2: 喂，叶师傅，肥波啊！
1: 听到了，听到了，波 sir， 很清楚。
3: 哎，是吗？哎，你那边怎么样？听人家说那边空气清新，地大物博，
2: 大到连对面楼都看不见呢。
1: 都看得见的。
2: 啊，
1: 对了，阿正在干什么？

0: 麻烦你叫他听电话。
1: 阿正，来听电话。
2: 哎呀，快点听电话！
1: 长途电话费很贵的。
0: 哎，他不肯听电话。哎，你不要生气，青春
1: 期嘛，叛逆。
0: 嗯。
1: 先说重要的，我老婆听人家说有。

0: really good. I love that swing hit. Here,
1: that's crazy.

This match is fixed. Just a goop dance. Phonies.

0: Enjoy。
1: 恭喜你了，小龙。今晚的表演非常的精彩。
2: 多谢师傅。
1: 谢谢你邀请我来美国。
2: 不用客气。
1: 其实这一次我来美国呢，是想顺便帮阿正看看可不可以在这里找所学校。嗯，你知道，申请入校是需要介绍信的。
2: 哎，你这么说，就是中华总会那帮人没有帮你写信吗？哎，我有一个徒

Ah!

dead!

0: Stay out of this, old man. Oh, you want some too?
1: Stop. No. No.
2: No, I'm sorry.
3: We'll get out of here.
4: Okay. 我叫若南，叔叔，你叫什么呀？
1: 你叫我叶叔叔。
4: 叶叔叔，你帮我拿下这个。叶叔叔，你帮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不齐的地方，你帮我剪一下。
1: 好了。
4: 谢谢。对了，叶叔叔，我看你刚才被门夹了，没事吧？
1: 没事。
4: 我看看。哇。
1: 是的，
4: 回去以后我家有跌打酒，很有效的。
1: 那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是不是经常都会发生？
4: 已经不是一次了，可是我不怕他们。
1: 你家人不知道？
4: 知道啊，但是我爸爸常常叫我忍，他很凶的。对了，叶叔叔，你来我们学校干嘛？
1: 我是来帮我儿子申请入学的。
4: 那你肯定见过我爸喽，他是中华总会的万会长。
1: 我见过你爸爸，
4: 那一定是他帮你写的信吧？对了，叶叔叔，你儿子什么时候入学啊？他进来以后肯定会很不习惯，我可以帮帮忙。
1: 其实你爸爸没有帮我写信。
4: 为什么呀？你又不是外国人。
1: 难道你爸爸对外国人有意见？
4: 对呀，爸爸常常说，外国人对我们华人很坏，只知道歧视跟欺负我们。他说年轻时候跟爷爷来这儿，这里就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们华人在这里的待遇一直都很不公平，所以爸爸就成立了中华总会，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华人。
5: 小杨。

0: 爸，这是我朋友叶叔叔。你常说华人要守望相助，所以帮他写封介绍信吧。
1: 你过来。又打架了吧？
0: 没有。
1: 若楠，你知道爸爸最痛恨说谎的人。我再问你一次，打架了没有？
0: 没有。
2: 哎，
0: 他们嫉妒我，因为我做了队长，他们剪我头发，还找人来打我，我怎么忍啊？你要我忍，那我练武有什么用？
1: 你给我闭嘴！
2: 万师傅，你女儿是被人欺负，她保护自己没有错。
3: 叶师傅，还是那句话，你不在这里生活，你根本就不懂。我来告诉你，我们在这儿生活，这儿就是我们的家。这些老外无时不刻的想撵我们走，甚至于想把唐人街都撵走，你明白吗？
2: 你有没有尝试走出唐人街，直接跟他们沟通，去争取改变呢？
3: 你在教我呀，
2: 若楠，你也可以改变。
3: 借问，想要拿信，不用通过我女儿，凭你自己的真本事，打赢我。

0: 若楠，
1: 爸，我在这儿，我没事儿。

0: 叶问，看来我们得在中秋晚会上决一胜负了。
1: 其实分胜负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我带你女儿回来是想保护她，不是来拿信的。

0: 喂，
1: 美国长途。
0: 啊，对的，这边付款，谢谢。
1: 好的。
0: 喂喂喂，叶师傅啊。
2: 波 sir。
0: 哎。
2: 阿正呢？
0: 哦，他刚刚下楼去买夜宵了。
3: 啊，对了，你的事情弄得怎么样？顺利吗？
2: 嗯，有点小问题。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0: 哦，过几天回来也是 very good。那么祝你顺利平安回来。
2: 啊，麻烦你了，麻烦你了。拜拜。
3: 好，拜拜。

0: 你冒签？你放心，我签的跟我爸一模一样，肯定没有人会发现。真的不明白，现在你们这些小朋友做事情不想后果。
1: 喂，你干什么？我花了很多心思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你爸爸会？

0: 开心的。
1: 我不在乎，反正他也不管我开不开心。
0: 为什么你这么说？我觉得他很关心你的呀。
1: 他关心他自己吧，常常叫我练太极，还让我到中秋晚会上去表演，是他自己喜欢，又不是我。
0: 你不喜欢太极的话，你就跟他说啊。
1: 说了呀，说了他也不会听啊。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别人欺负我，我还手，我错。我喜欢拉拉队，喜欢跳舞，又是我错。我什么都错，他根本就不支持我。我不相信其他人的爸爸是这样的，最起码，叶叔叔你不是。

0: 你那个拉拉舞呢，是不是你的梦想？
1: 也不算吧，我就是喜欢跳，所以才跳。叶叔叔，你这么会打，也是因为喜欢武术吧？
0: 倒不如中秋晚会上你就跳那个拉拉舞喽。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主意好，叶叔叔，你快来看我吧。
0: 好，
1: 嗯，好。
0: 去上学吧。拜拜。
1: 拜拜。

0: 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1: 是吗？真的好看。
0: 不如你回去准备上台表演吧，好吗？回去吧。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师傅，
1: 够了。

0: 几位师傅，究竟是谁找的那帮空手道的人？无缘无故的闹事儿，
1: 我看八成是李小龙惹的祸，连累到我们了。哎，
0: 没搞清楚，别乱说话。
2: 他师傅已经出手了。
0: 喂，骆师傅，你们立刻离开中华总会，
3: 移民局马上要来抓人。
4: 行人
0: ，Is that you？
2: 说什么呢你？
0: 哎，出事了！

为什么别打了？

0: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今天晚上跑到中华总会闹事，越来越猖狂了。他们确实是啊，这移民局已经不是第一次无缘无故的来找我们麻烦。
1: 是啊，我的祖父以前就是在这里做苦工的，帮他们建铁路，帮着美国人把东岸和西岸连接在一起。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华工的功劳，可是美国政府却一直不愿意承认我们华工的贡献，还经常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这些白人高傲自大，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小龙啊，我们之前……
2: 哎，这么小的事情，我不会往心里去的，放心吧。
0: 叶师傅，真是非常感谢。
2: 不用客气，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应该大家互相帮助的。我一直都这样说嘛，中国人是要互相帮助的，对吧？对吧？
0: 对，
3: 罗
0: 师傅说的对。
3: Hello， 师傅，今晚在中秋晚会，唐人街的师傅跟军方的人发生了冲突。万师傅他受了重伤，现在在医院。

0: 你个臭小子，怎么又不听电话？喂，波斯。
1: 哎，
0: 阿正呢？
1: 哦，
0: 他在玩那个木人桩。
1: 喂，叶师傅，电话费很贵的。
0: 波斯，我得了癌症。其实我那么着急要去美国，我是想看看这里是不是和阿正，你让他听听话。
2: 你等着啊，你爸找你，去听电话。
3: 我不要接他电话，我不接。
2: 你给我听清楚，我只说一次。你爸得了癌症，去美国是为了帮你找学校的。

0: 爸爸上一次打你是我不对，对不起。
1: 我知道你喜欢打拳，
0: 爸爸回来亲自教你。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等我办好

0: 带我去军营找他。
1: 叔叔，你不要去，我不想你也出事。
0: 叶叔叔是个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所以这件事我是很想去做的，就像你很想跳舞一样。

0: 叶师傅，这封信呢，算是姗姗来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感激。
0: 哎，哦，对了，你和你儿子什么时候再来？
2: 其实外国的月亮也不是特别圆。叶叔叔，你托我给你买的药我都买齐了，我还买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巧克力是我最喜欢吃的，你儿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1: 多谢，
0: 有心了啊！

0: 我想得很清楚，我真的不想去美国。我很喜欢武术，爸，你教我吧。
1: 好啊。其实做人最重要是有自信，到哪里都一样。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各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起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十。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

0: 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2: 再给我几天时间，
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3: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4: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5: 你想要多少？
6: 2亿。
7: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3，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8: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3: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9: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 他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4: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7: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3: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4: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9: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0: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大江东去，风云散尽，千古风流，光影待续。独家观察大荧幕上那些说不尽的三国传奇。给阿嬷的情书，抚慰海外游子心。抓特务，述说时代回忆，引发共情。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持续传播中国故事。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今天正式上映，影片聚焦东汉末年，回溯三国故事的起点。从《赤壁》《影》等真人大片，到国产动画电影拓宽思路，三国 IP 影视创作为何经久不衰？一起来看今天的独家观察。
2: 三国时期群雄四起，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各路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古今艺术创作的不竭灵感源泉。
3: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其实他都对三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小时候看到的三国的故事都是那些名场面，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火烧赤壁等等等，非常之喜欢。
2: 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满是豪情壮志的人物形象，本身就极具影视改编的价值和潜力。长久以来，三国题材持续吸引创作者入局，产出《赤壁》《铜雀台》《三国之剑龙卸甲》《影》等多部真人商业大片。在专家看来，对这一全民熟悉的 IP 进行创新性表达，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
4: 三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题材，像我们对历史的知识的了解，对历史人物的一些标签式的认知，这个其实是构成了一定的观影门槛的。一方面呢，我们说这种对挑战、对困难的克服是很多艺术创作者没办法压抑的一种冲动。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对于三国的创作者来说吧，它是有一种情节在里边的，就是我要完成一个属于我的三国的叙事。
3: 其实我们想呈现这部影片，就是想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事件背后观众不熟知的这些信息带给大家，让它更有张力，对这些事件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0: 三国故事固然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将那些英雄传奇搬到大荧幕上，面临的难题却不小，既不能脱离历史依据，也不能流于平铺直叙。近年来，三国题材动画电影的涌现为三国 IP 注入了全新活力。
4: 我们知道，就是三国的故事，它在这种叙事上边是有一整套的追求的，无论是伦理的表达、历史观的表达，包括对这种美学的风格的流露，它是一个稳定的体系。那么那几部真人大电影呢，正好是赶上了中国电影在所谓古装历史奇幻英雄大片的那样一个潮流，它强调动作的设计，强调这种浮华道，强调大明星。可是这些东西如果它没有一个核心的魂把它凝结起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的食材全在这儿了，一下锅炖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味儿，这中间的平衡点其实非常难以把握。
5: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师来京。
4: 动画电影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太依赖于真人演员的发挥了，但是呢，另外一点它难点也就造成了，就是我们如何相信一个动画的形象。
3: 然后我们美术关键词有一个词叫苍劲，还有硬朗，而人物呢，我们希望通过每一个人的行动、坐卧走，他们的礼仪，他们就是活生生生长在那个年代的。
5: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2: 动画电影进一步拓宽了创作者艺术表达的边界，让观众想象中的三国跃然银幕之上。同时，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影片以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像传承提供了全新思路。可以预见，未来以三国为代表的历史文化 IP 会持续成为国产影视创作的核心赛道，古老的东方史诗也将在新技术、新表达的加持下持续焕发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4: 而且我们也希望做这件事情的主体越来越多，而且不要再聚焦于娱乐化的、奇观化的这样的一种追求上边。只要我能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IP 真正完成了这样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创新式的发展，都会有观众愿意看、愿意欣赏它、愿意学习它、寓教于乐。 行业如果能够把这些 IP 转化为成功的作品，观众在其中获得满足，慢慢的整个电影文化，或者说中国电影里边所蕴含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含金量，就会逐渐的提升。
0: 电影《模仿小姐》正在热映，影片中齐溪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这个角色性格直率伶俐，骨子里却十分善良，充满了真实生活的质感。面对镜头，齐溪揭开曼婷泼辣人设背后一心守护小家的细腻温柔。
6: 你控制了她一辈子，你就是个控制狂，那个发动了呀。
7: 拍的第一场戏，导演就要让我和子琼姐吵架。我当时拿到通告的时候就问我说啊，我说这一见面我还没跟子琼老师怎么熟呢，就得跟他对着吵啊，而且我说真的要嗓门这么大吗？然后监制导演他们就说对，来吧，没问题，相信自己。
2: 影片上映以来，不少观众称赞齐溪的表演充满生活质感。对此齐溪透露，这很大程度来自自己当时真实的身体状态。
7: 那个时候刚刚生完二宝时间不久，就真的是挺肿的那个状态，我自己看片的时候

0: 当然角色赋予的，我也问过导演，问过监制，我说这个角色体型或者是怎么样，他们说没问题，你就现在这样子 OK 的，就是个正常的状态嘛，没关系，别太苛责自己。
1: 通过曼婷这个角色，齐溪看到了真实家庭的复杂与温暖。
0: 通过赵艳红的一次受伤，然后他们家人又迅速的扭合团结在了一起，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在烟火里最具烟火气息的家庭里常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也许在关起门来的时候，大家会争吵、会争辩、会有矛盾，但是如果发生有人欺负家人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一致对外的，大家是会拳头会拧在一起的，会保护自己的家人。
2: 国产动画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越来越精雕细琢。正在点映中的动画电影《八仙》昨天就发布了一支特辑，为观众揭开了片中细节。下面请罗曼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映灵，《八仙》本就来自于中国的神话传说，那这一次动画电影《八仙》要为这些角色带来全新的形象。在八仙的服饰上，主创加入了很多巧思，就比如说吕洞宾身上的仙鹤图案，为他增添了仙风道骨的气质，而钟离权身上能看到离火纹和四凶兽之一桃木的纹路，何仙姑则是从衣着到武器都能看到荷花的影子。这些来自传统文化的元素为不同的角色增添了个性，同时呢，影片在蓬莱仙境的塑造上也参考了中国山水画的风格。
4: 古人是用这种青绿色去表现山的那种空气透视嘛，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给提炼出来，让蓬莱的山本来就长这个颜色。
2: 从题材到美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创作者取之不尽的宝库。这部影片将如何赋予八仙的故事当下性呢？答案就在电影院里。
3: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海外新片的消息。昨天，电影《沙丘三》发布了最新预告，时间来到了第二部的17年以后。天查提莫西·查拉梅饰演的保罗·厄崔迪站上了权力的巅峰，却也和昔日的挚爱契尼站到了对立面。
5: You convinced me that this was your home, that I was your home.
2: 2021年在我国上映的《沙丘》收获了2.63亿元票房，2024年上映的第二部则收获3.52亿元，第三部将于今年年底在北美上映，也有望与我国观众重逢。海外大片备受关注，中国电影也持续走出去。近日，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不仅联动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举办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专场观影活动，还全程直击电影《抓特务》澳大利亚首映观影活动。这就看看从前方带回的观影反馈。
6: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老师、家长通过观看这个电影，能产生对华侨以及华侨历史的深深的理解。和共鸣，我也希望学生和老师、家长都能理解什么是做有情有义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这才是我们组织这个电影的目的。
1: 此次专场放映传递了跨越山海的情感力量，让乔批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生根发芽。
7: 深有感触，就觉得很感动。
8: 我其实是第二次看了，今天是学校的包场嘛，跟所有的大家也算是华侨吧，就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更有一些感触。
9: 我觉得我的孩子在海外，我希望他作为海外华人，也要有情有义，要做一个比较有骨气的中国人。还在泰国的那些小孩子，他们从小学习中文，这点我很感动。我觉得在海外华人无论如何都要学好中文。
1: 电影《抓特务》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首映观影活动，观众得以在影片中回望时代变迁与普通人的命运交织。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也带回了观众的一手反应。
10: 电影里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每一个年代都数啊，1954啊，1984这样子数着，就是感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事情。
11: 这部电影很好看，也可以让我们非常好的了解这段时间的历史。
12: 整个电影院又是哭又是笑，跌宕起伏，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每一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心酸，但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让我们感到非常感动。
2: 继续走进光影铸初心系列访谈，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导演丁荫南。一直以来，他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诗意镜头书写中国共产党员的故事。
13: 拍主旋律这个事情，对党员导演是责无旁贷的。
14: 党员导演的责任就像党对所有党员的要求一样，党章所规定的内容一样。

0: 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贯穿在拍戏当中。我就是国家培养的，我们从小时候就入队入团入党嘛，做这种片子毫不犹豫毫不造作啊，也真心的去投入。
1: 大娘要安心呐，啊，我们会来想办法的。
2: 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啊，一百年不动摇。
0: 因为我拍人物电影的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拍这一个人物的故事的之外的心理思想个性心理变化是我的重点表现，不是表现他在做什么情节，所以每次我都提炼出一个想法来。周来实际上回顾他的一生，而他的一生的最大特点，他是无私奉献。
1: 我们一定会战胜困难的。
0: 我渲染的是他累，他在玩命的在这个支撑着，他为这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为这个共产党员的大的目标，毫无保留的贡献了自己。
2: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0: 邓小平写的是邓小平老了，写的慢慢老，但是共和国年轻了，共和国灿烂了。所以这样一对比呢，他的伟大功绩，他的设计师地位，我不能再说那具体的他哪件事他怎么做的，哪事他批的，那没意思。
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句话，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0: 所以我是实际上是一个电影师的这个构思的方法吧，因为我从小喜欢京戏，喜欢国画，喜欢诗，所以这个思维啊，我觉得我的电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诗歌的电影。
3: 哎，告诉我你是谁？
4: 蔡畅。
0: 蔡畅是叫做妇女运动的专家，李富春是经济专家。家属在拍策划这个戏的时候，他们建议就是写他们的伟大行为，写完了总不通过，完我是临时接任务。来了以后我一看这个，我马上就感觉到，我说他们俩是这个很难得的是爱情故事很好，就写他们的爱情嘛，这样就成功了。
5: 今年是咱们金婚，
6: 咱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0: 他们俩对这个参加革命建设做牺牲各方面，那在当时都是非常呼应的，各站各不同战线上，但是他们俩的思想是一致的。
7: 能把生产建设搞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新疆变成西北的粮仓。
0: 张仲汉是开拓新疆，建设新疆，建设兵团，具体说就是石河子市那一个现在的非常有优秀的一个工业农业综合一体的一个市，那就是张仲汉领导干成的。我们这戏就表现他这个如何开发石河子这样一个地方，地窝子就是在地洼深的住在里边，是很艰苦很艰苦的，用这人做榜样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我们党的形象目标，那对他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有好处的嘛。
8: 我张仲汉誓死不离开新疆。
0: 到现在我一直从领袖片到文化人到这些先进的分子，在这一路拍下来都是要从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坚持拍这种电影，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党员艺术家要时刻地关注这个事情，老一辈的革命家的历史和新代的领导人的历史都应该拍啊！我觉得这条赛道这条线不能丢，所以我坚持在这里。周总理、小平同志，还有那些千千万万为党事业奋斗一生的你们，我以导演的身份为你们立传，更以党员的身份向你们报告，这火种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远不会熄灭。
9: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0: 至尊无敌杯赛事将起，欢迎来到热血赛场。将于明天正式上映的电影《功夫女足》发布了首支长预告，各支女足队伍轮番登场，梨花队用美瞳控场，珊瑚队使出巨人射门绝技，功夫女足队员该如何接招？影片预售票房已经超过6000万，热血氛围加速升级。既然想你了，就早早的见面吧。电影《想你了》今天开启预售，提前预定相逢，并发布主题曲《我爱的女孩》，主演张若楠、金靖暖心合唱， 字字句句诉说陪伴整个青春的闺蜜情谊。影片将于7月17号和观众见面。
5: 为我卷发卷乱的像盆栽，你画的眼神气到我翻眼白。
10: 动画电影《去你的岛》今天发布配音特辑，并公布配音阵容。夏天妹妹首度挑战动画电影配音，为女主角王杰香献声。配音演员张福正则演绎外冷内热的男主角阴险，刘笑瑜担任配音导演。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将于8月19号七夕上映。
11: 岛上还有你最喜欢的兔子，
12: 那么好啊。
10: 将于8月8号在我国上映的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发布主题曲《把这感觉封藏》片段，歌曲由后街男孩演唱，艾德西兰参与作词作曲。
9: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您最喜欢荧幕上的哪一个三国故事？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6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9: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
13: 我是罗曼，
9: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8-1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8号，第二个号码1号，第三个号码8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1号、8号，他们分别是8号、1号、8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

0: 声乐与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3: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4: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5: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3: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6: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3: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7: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3: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8: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3: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9: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0: 你这条辫子真不赖啊，过去的姑娘的都行结婚，就不行你三爷结婚吗？
11: 三爷闹事。
12: 那个玩辫子的主啊，在西头挑担卖茶豆腐，人叫啥儿？
13: 开门开门开门，
14: 我这个属螃蟹的要来会会身边。
15: 大清祖先给咱们留下的辫子可真是出神入化。
16: 好啊，
17: 东洋武士要是把身边撂倒了。
2: 陈宝国，
18: 让你后日巳时去郊外野场比武。
2: 导演张子恩。
19: 说洋人要出1000两银子买二爷的辫子收藏啊，
17: 在这儿随便一个洋人就比咱知府大三品呢。
20: 两个洋鬼子就在这片树林里欺负了我。
21: 羊毛的齐中华，你身怀绝技还待在家里干什么？
2: 神鞭。
22: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 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把他那神气劲儿。先前还是侯家后香桃店里的妖精呢，才当上几天展家的小婆，就想露头露脸了。
1: 看台上那堆点心呢，正经八百的是香德斋的八大件儿。这娘们存心摆阔，折腾展老爷的钱呢。
2: 长老爷怎么没来呀？
3: 哎，听说他是上京城去办盐务去了。

0: 去，把帖子送过去。
1: 是。
2: 劳驾诸位了啊！
3: 二大家赏光。
4: 哎，哥几个，卖点力气啊！卖点力气。
1: 照刚才那样，再给三爷握眼十八遍。点心包二奶奶那儿有的是，他替三爷我给了。
5: 哎，三爷，您老给个面儿。
1: 过去的姑娘的都行结会。
6: 三爷有热闹瞧了。
7: 哎，对，
1: 就不行你三爷结婚吗？
5: 单给三爷演两遍啊。
1: 妈，

0: 两遍。你耳朵带眼了吧？啊？三爷，我要看十八遍。
1: 三爷闹事了。
2: 哪个三爷？
1: 古一街上大户玻璃花啊。哦，
3: 没错，就是他。
2: 哪个地痞头啊？哦，
4: 我明白了，他过去啊跟柴岭那个小娘们是老相好的。哦，这会儿啊是诚心给他添堵来了。哦，
5: 他那只眼睛呐，就是到窑子里要份子给打坏的。哦，这小子可是个不要命的。
6: 哎，三爷，那您就放行吧，后边还压着三四十道会呢。
5: 三爷，就让我们过会吧，求求您了。
7: 这是啊，是求求您。哎，这个坏的。
8: 您老人家行行好，让我们走吧。
0: 今儿个不刮西北风啊，怎么听得夜胡响呢？没提裤子呀，把你给露出来了。
7: 三爷，问他是吃什么长大的啊？
0: 哎，这是嘛地界啊？你也敢扎一头吗？
9: 您就放行吧。
5: 怎么不像话？
0: 放行？你拿嘛孝敬三爷啊？就拿你脑顶那块绸子。嘿，给三爷当擦脚布吧。嗯，
9: 谢三爷。
0: 你这条辫子真不赖啊。哎，揪下来给三爷。
10: 你别说这可以，这个
11: 有点功夫。得
12: 叫上劲了。
10: 三爷吃这个快
13: 啊。那可不嘛。
9: 哎，您别，您别，您别，您别！
0: 三爷就是要你这辫子。哎呦！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走来！
15: 这有一手。
16: Thank you.

0: 你把这么个无赖放进店里可怎么办？一日三餐还得伺候着看病吃药，我叫捕快来把他抓走。
1: 哎呦，我的奶奶，你就别找事儿了。那天哪是混心子死催把玻璃花扶进来的，要是惹了这帮家伙，咱们将来还想在故意街上做买卖啊？
0: 哼，怂。
1: 嗯，你干嘛呀？
0: 我有我的辙。哼，老娘啊，就找那个死催想办法去。嗯。

炸豆腐。哎哎哎哎，你。

0: 爷，我可给您打听好了，那个玩辫子的主啊，在西头挑担卖炸豆腐，人叫啥儿？这是贱名。
1: 嘛叫贱名？
0: 天津卫的孩子打小就有贱名，傻蛋、狗粒儿、狗蛋、大臭、二臭、狗不理、秃子，还有大眼子儿。这是为了叫阎王爷听见瞧不上，他就偿命了。
2: 少扯那个，他的窝在哪儿啊？
0: 西头城墙根就是他家，从小练武，祖传的功夫，好家伙了。那傻二啊，拿辫子当刀枪使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那辫子一甩呀，简直是千手观音呢。那傻二还说了，骂三爷的话，我可不敢说。
3: 说，快他妈说！
0: 他要把您三爷的两只眼睛抽成一对玻璃花，往后让您三爷连饭锅茅坑都分不出来。
2: 四岁，你给我说说，有嘛法对付这个傻包？
1: 三爷，我早就惦记着跟您说呢，咱不能这么窝囊。天津卫，您有那么多的朋友，谁有绝招，咱就请谁呗。
4: 看了，吃了啊！化石丹啊，灵丹妙药，生冷全消啊！化石丹了啊！可以先尝后买，化石丹可以尝着来。
1: 旁边，
2: 大爷，咱哥们儿麻烦您来了啊！
5: 哦，三爷好说，城墙隔人不够义气，里面请。
4: 哎，化石丹啊！哎，快来买，可以尝尝。哎，对，哎，可以尝尝。哎，尝两粒。哎，
6: 化石丹了。哎，怎么样？可以吧？
5: 前儿崔四爷来过，把您的话捎给我了。哥们弟兄没说的，不过那卖豆腐的傻小子，只我这一个泥球嘛？啊！哈哈哈
1: 哈！大爷，听那傻八跟人家说，您是属螃蟹的，
5: 嘛意思？
1: 骂您像螃蟹，骨头长在外边，肉长在里边，外硬里软。还说什么要论胳膊大腿之外的功夫，谁也顶不过他那根辫子。
5: 哼，
1: 说您的弹弓不过是小菜儿。
5: 什么？
1: 大爷，人家说的是神鞭，
5: 就是神仙，我也要把它射下来。
1: 好，
5: 我还有一招呢。
7: 不是，快！
8: 哎，石楼。
7: 大爷，这回管教那傻八的脑袋成漏勺，对吧？大爷，前面就是了。甩高尾巴的，三爷我找上门来了，开门。他妈不开门！
5: 我在这儿。
7: 大傻包，今儿个你三爷的哥们儿啊，南市弹弓王戴爷，哼，给你换换眼珠子来了。
9: 哎呀，
5: 哎，我这个属螃蟹的要来会会神鞭，咱们怎么个玩法？
10: 您的功夫见
5: 见过。
1: 大爷，他就不说功夫好坏，见过见过算吗？吹糖人、捏面人的咱也见过。
2: 就是，
5: 来吧。
2: 哎，愣着吧，走啊。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2: 走！你打我三个泥丸，咱就算完。
5: 三个？不用。
2: 一个就传票。
5: 看着。
10: 嗯，看见没？

0: 真神，他怎么会有这种功夫？
1: 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
0: 在哪儿？在哪儿？
2: 在这儿，
0: 在这儿。
2: 铁的，铁的。
3: 啊，有铁的，
4: 铁的，铁的呀！好家
5: 伙！大爷，今儿咱们算交个朋友，我跟您无冤无仇，一定是有人在用瞎话赚您呢。

0: 二爷是亮堂人，可以佩服。
1: 哎，这个是一条好汉。
2: 大爷，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您别听那傻巴得偏卖乖的话，咱这一走，可就算是栽给他了。
0: 滚！差不点叫你砸了我的牌子。
2: 哎呀，真是。大爷，您不是还有一手吗？啊，换眼珠子嘛，对吧？别。
0: 再啰嗦，我先给你换个眼珠。
2: 大爷，您是我爷爷。
3: 怎么还想来混呢？哼，听说你给男士卖化石丹的磕头尿裤子来着，快找那二奶奶呀，给你洗洗去吧，这会儿啊，顾一街没你的地盘了。

0: 哎呀，我破鼓烂人锤呀！等三爷把那傻巴的辫子揪下来，咱们再算账。让开！
1: 哎，
0: 一个大嘴一换，杨正刚啊，一个大嘴一换。
1: 哎，骂人这么神气？
0: 哦，索老爷。
2: 请门武林，祖师爷，锁天祥，锁老爷到。看，这个很有名的，看这个。
3: 干嘛？谁？
0: 你要看看什么呀？
2: 这边还愣什么？他们快请锁老爷。
0: 请。
4: 哎，谁呀？出来，我说。
5: 有请锁老爷。
0: 啊，锁爷。
2: 哎，干嘛呀？踢死一只苍蝇！苍蝇，傻宝，你听说过吗？啊，脚踢苍蝇，单只拿大顶是躺在蜘蛛网上睡觉，这是咱们索老爷的三绝呀！啊，傻宝，你可算是开了眼了。
0: 请索老爷屋里坐，我给您泡茶去。索爷是嘛身份啊？能进你的狗窝吗？哼！嗯。好，请，请。让开，让开，去！好。您请坐。索爷，请。
1: 来来来来，你不是要拿什么神鞭把我当冰猴抽吗？没说这话。我问你，你的功夫是跟谁学的啊？
6: 祖传的。
1: 哪门哪派啊？没门没派算什么功夫？那是江湖小技，不登大雅。我先考考你的见识。
0: 天津卫何人的功夫最高啊？嘿，傻巴，你连这都不知道？哼，自然是咱们索师傅了。嘿，下边才是霍元甲，鼻子里铁锈黄。
1: 武林人常说南拳北腿，你会几种啊？

0: 听说过吗？
1: 我爹说梅花拳挺厉害。
0: 胡说，南北都有梅花拳，你说的是哪一路啊？北方茶拳分十路，一路母子，二路行手，三路飞脚，四路升平，五路关东，六路埋伏，七路才是梅花呀。南拳分大小梅花拳并非十分厉害，厉害的要数刘拳、插拳、红肺拳、白眉拳、龙形拳、虎鹤双形拳、南杖拳、螳螂拳、黑虎拳、铁线拳、太虎拳、龙门拳、双线拳、蔡里佛拳，还有天罡拳。
2: 大傻瓜，听傻了吧？你有师娘吗？啊！
0: 你上辈子没说这点功夫是从哪路拳里画出来的吗？
1: 形意吧，好像是。我爹曾对我说过，祖上的辫子功是从豹子甩尾巴里边悟出来的。
0: 胡说胡说！你要讲少林五拳还扯得上。形意的十二行为，熊耀龙虎驼燕蛇猴马鸡鹰台，哪来的豹？形意要六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肩与胯合，手与足合，还有三层道理，三层功夫，你可懂？哼，真好笑，凭你这点道行还想在金门武林插脚？哼
2: 哼。傻大个，你该不是缺心眼儿吧？
1: 左老师傅，我只会耍两下辫子，从没想过往武林里扎。
0: 好啊，今天我要试试你的功夫。咱们说好，只许动手脚，可不许动你的辫子。我这叫三十六招连环脚，你瞧着。哎，
1: 你老歇歇吧。
0: 说好的不用辫子，可你好，您等着，改天教你出少林正宗山字辈的佛门拳，所谓内出山寺，传统圣国少年用，都是大驾佛门，山字是前三辈的，使用这功夫好叫你断肋折骨，皮开肉裂，你等着瞧吧。
3: 真的，哎
4: 呀，手气真不错呀！
5: 我就知道我这把牌准爷。
4: 准爷，新嫂夫人托您的鸿福，真是把把叫胡啊！啊！
6: 我詹某是托皇上的鸿福，祖先的

0: 阴德呀，啊，
1: 对对对。
0: 哎，杨老板，你听说神鞭没有？昨天下人们告诉我，武林宗师索天祥也败在了他的手下。大清祖先给咱们留下的辫子可真是出神入化，所向无敌呀。
2: 来，
3: 展爷，您从我铺子里买的这些洋钟可好吧？
0: 好，好，这些洋货真他妈好。
3: 对国货没有洋货好，国术怕也比不上洋术吧。哎，我有一个英国朋友，最近从日本请了一个东洋保镖，此人身怀绝技呀，他专会揪小辫儿。俗话说，天外有天，一物降一物啊。

0: 傻哥。
1: 嗯。哦，菊花。
0: 嗯。
1: 多谢小姐昨天提醒我一声，注意。
0: 你的功夫是怎么练的？
1: 哦，你瞧，那从小我爹就叫我这么吊着练功。
0: 哦，您这是练功啊？小时候我还以为是你爹罚你呢。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07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48751，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8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444。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7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7月10日。

0: 玻璃花。
1: 哎，我缺钱花，白天找你，门口差人不让进，还放个大狼狗咬我。
0: 你闹黄会坑了我，老爷回来说在天津丢了他的面子，我都成甩货了。
1: 哎呀，三爷也栽到底了，连锅魂的小混混都欺负。妈的，偏偏傻巴的鞭他倒伸起来了。
0: 哎，前儿个晚上我可听说有个洋武士，姓左，专会揪辫子。
1: 什么？
0: 广来洋货店的杨老板说的呀。
1: 哦。
0: 抓住他！你快走啊！
2: 好好好，走。

0: 三爷，让你久等了。三爷，又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瞧瞧？
1: 杨老板，哥们儿求你一件事。听说那个有，
0: 是不是想见个人呢？我知道你会来，这事儿不好办呐。

0: 怎么？
1: 你说的那对铜炉？
0: 哎呀，那是人家的呀。
1: 哎，三爷，去紫竹林求见洋人，那可是要见面礼的。东洋武士要是把神鞭撂倒了，三爷，你下半辈子不有精神了？
0: 那是
1: 东西嘛，是身外之物。再说，我也不会亏待你呀。

0: 别，我给你拿。
1: 严老板，
2: 严老板，您看看货，真正的宣德炉，哈、
3: 不错。哪有像你这样不伦不类的打扮？还不快把羊背心脱下来！哼，上车，去紫竹林。

0: 之变，
1: 这是不可多见，
2: 一秒之变，
1: 这是
2: 神。
3: 傻儿，听说你身有绝技，本千总派你个小缺，让你到护城营当个使长，专教武功，如何？
4: 大人，傻儿世代为民，不会做官，还是让小的去卖。卖炸豆腐吧。
3: 也好，今日本千总与天津卫的各府县镇署各营的老爷们聚会，让你亮亮功夫助兴啊。
5: 哎，这太老了的，这多拿三爷不当人。
6: 哎，三爷别乱骂，别乱骂。这是洋人玩的，叫网球。
7: Oh, sorry.
6: No matter.
5: 他说嘛？
6: 他说对不起，我说别客气。
5: 妈的，他打了三爷还要讲不客气啊。
6: 行了，三爷，在这儿随便一个洋人就比咱知府大三品呢。天津的租界可不是中国的地盘啊，要是叫白帽衙门的人碰见，关你仨月外带罚银子。三爷，行了，去请东洋武士给你出气要紧，听见没有？
5: 就是归我了。
6: 哎呦，你看人家来了。
7: Would you give it back, sir?
6: Yes. 少啰嗦，快把球给人家，听见没有？拿出脸。
5: 那彩球往你三爷头上砸，也不要你臭娘们儿。
3: 好啊！诸位
8: 啊，千总爷，
3: 这辫子本是大清祖宗的传家宝。
8: 对，
3: 想不到有此神功啊。
9: 是的，
3: 我大清江山之元气沛然不衰呀。
9: 说的对，
3: 来人呐，
5: 账
3: 赏。
10: OK。
6: 给您
10: ，Thank you。
6: 这比宣德炉还早200年呢，是很值钱的货呀。
10: More than 200 years.
6: Yes.
10: You just have a look.
6: 叫你随便看看。您瞧这儿，这个印，上面大名。

0: Have some drink, sir.
1: 啊
0: ，whiskey, coffee.
1: 什么 ？Coffee.
0: Yes, sir.
1: 嘛叫咖啡？

0: 哦，这是日本武士佐川秀郎给你下的战表啊，让你后日巳时去郊外野场比武，如果届时不去就算认输了。
1: 洋人的战表？洋人也要和我比武？
0: 嗯。
1: 哎，我爹早说过，这辫子弓是祖上代代传下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使它，一露出来准得招灾惹祸。哎，这下可好，不得安宁，连豆腐都卖不成了。我要这有嘛用？我
0: 哎，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呐、啊、老哥们儿，怕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这条辫子的神奇，它本是祖宗显灵叫你振奋国威民智。天地宇宙中国为中啊，洋货那只是海外妖物，洋人嘛那也就是猫啊狗啊变的。
2: 傻哥，难道你处洋人戴奎一锁天下王侃天哪个不败在你的手下？要怕洋人算什么好汉？

0: 哎，三爷，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哎，
1: 哈，左爷，请。这就是傻二爷。
2: 嘿，

0: 头啊！
1: 你嘿嘿嘿，什么？
2: 今儿个东洋哥们左大爷替三爷我出气来了，怎么样？三爷路子野不野？啊？你瞧人杨大人这两下子，啊？嗯嗯。你那狗尾巴能撑吗？

小心左爷把你的小辫连脑袋一块揪下来。

0: 当今洋人斗威啊，洋货如潮，
1: 是的，
0: 傻二爷神功盖世，威震金门，
2: 言之有理，
3: 多谢主持人，
2: 大柱啊，真是。

0: 大家起来，
1: 请大伙儿起来吧，
2: 请二爷验便。
3: 二爷，你看这行吗？
4: 这个，
5: 这个比二爷的还粗是吧？

0: 怎么
1: 了？我傻二爷，你饶了我吧。
0: 到底怎么了？
1: 昨天杨殿起和玻璃花把我找了去，说洋人要出1000两银子买二爷的辫子收藏啊。
2: 爹，快去看。
1: 不管您打我骂我还是饶了我，从今天起我就不再在天津卫挑担子剃头了。
0: 起来起来，快起来吧。
3: 王老六，你老糊涂了。别看你岁数大，到老不做人事也不算是人。
4: 我二爷，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六，您回家歇着去吧。
1: 明天我就把钱退了去，我明天就去。
0: 金老伯，我纳闷啊，他们剪我辫子有嘛用啊？只多2年，不又长出一条来吗？
5: 傻二，你真是块木头。洋人想偷神鞭，意在夺我国民的精神。身上毛发乃祖宗精血凝成，一根不得损伤啊。该视为国宝才是，应该倍加爱护，焉能让洋人染指啊？
0: 我到现在还孤身一人。
5: 然而你的心思我明白，我们家菊花

0: 菊花，你爹都答应了，为什么你不答应啊？啊？
1: 把桶放下。嗯。
0: 怎么了？
1: 跟我走。

0: 傻哥，我不能嫁人，谁也不能嫁。
1: 啊？为什么呀？
0: 就为这片树林。

0: 两个洋鬼子就在这片树林里欺负了我，我喊我叫可是出不了声，树林子挡住了，伙伴们也看不见，我爹天黑了才找到我，把我背回去，娘为这个气死了。
1: 为什么不告？
0: 洋人，我们上哪儿去告？我们谁都没告诉，埋在心底十几年。
1: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0: 认得我吧？我可知道你呀！您是？
1: 我从廊坊来，没听你爹说有个外号叫青头愣的吗？哎呦，刘四叔，
0: 进来进来进来，
1: 快快快，屋里坐，
0: 菊花，菊花，
1: 哎，快请屋里坐，四叔。
0: 传说你老祖宗原先练的是回心拳，独家本领传自佛门，都是脑袋上的功夫。

0: 不过像和尚一样的光头，可是清兵入关，非留辫子不可，事情把人逼到那儿了。有能耐就变，没能耐就完蛋。你老祖宗这又把功夫改在了辫子上，创出这独一奇绝的辫子功。这一变，又成绝活。
1: 这一变。
0: 又成绝活，
2: 哎，傻小子，
0: 你这匾是挂给谁看的？羊毛的齐中华，你身怀绝技，还待在家里干什么？如今大沽失陷，天津卫危急，
2: 四叔高龄。
1: 整齐时了，这样高龄还上阵？
3: 不上阵，我这一百多里下未来干啥？我老汉家里还扔着一大家子呢。我虽舞不动铁猫钢刀，穷哥们杀毛子的时候，我也吹吹笛子，鼓鼓劲儿呗。
0: 四叔，
1: 啊，
0: 让我入您的团吧。不瞒你说。 今儿是义和团总头领曹武田老师叫我来请你的，明儿早去看拜坛去，
1: 啊。

0: 快马一鞭而山倒尽，一指天门开，二指地门开，要寻武姬，请师父来。
1: 北六洞中铁布衫，止住风水不能来，天有天道，地有地道，齐天大圣护我身，五雷罡。

0: 拿刀来试。洋枪我也不怕，
1: 我真家伙，
0: 看看，帽子们来呀！
2: 好，
0: 一手神功啊，
2: 好功夫，
0: 神功啊！

0: 这位是神鞭傻二。
1: 哦，
0: 哈哈，啊，神鞭一道，尽扫羊毛，请当众略施神功，壮我士气。
2: 神鞭，哎，看看。

0: 这边是什么人？
1: 哎，
2: 神鞭加身拳，毛拳玩完。
3: 神鞭加身拳，毛拳玩完。
4: 好啊，何时交账？我愿同往。好。

0: 大清朝改中华，实行简便镶金牙，捡辫子嘞。哎，哪位还捡呢？这里洋行经理办办李先生，天津的
1: 副市
0: 长黄先生，他们二位家乡都来了，先请进。
2: 这不是三爷啊，多年不见，你可发了啊，以后挎上洋枪了。
3: 庚子年后，三爷我到关外混了几年，这不如今也吃粮当兵了。哎呀，狗爷
2: 啊，
3: 剃头革命了啊。
2: 三爷，你看那边那老头，不是金秀才吗？金子仙呢？金子仙耍了仗。
4: 快
5: 捡下来了，

0: 大姐呢？我们鹰牌栓栅栏那大铁链子打好了没有？啊？
1: 哎，这就好。

0: 我师父想会会你。
1: 嗯。你师父是哪个王八蛋？
0: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敢吗？嗯？
1: 那去就去。他妈，前两年天津卫的神鞭你知道吧？啊，都让你三爷给吓跑了。走。

当下我也玩这个了，你那两下子我知道，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我要是不告诉你，那就算我欺负你了。

0: 神枪，神枪！
1: 玻璃花，
0: 啊，
1: 你逼疯我爹的事儿，今天也该算算账了。哼，
0: 这。

0: 你把什么辫都剪了？
1: 辫剪了，神留着。
2: 对，辫剪了，神留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无论怎么变，也难不死咱们。什么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一变，还得是绝活。

0: 首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苏局上前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叹为观止，对吗？
3: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4: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5: 预备，看，
2: 这儿有个传说，

0: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桥，这座桥是由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
1: 我要杀死狮子，要建成大桥。
0: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1: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0: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1: 我要干掉他！
3: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
4: 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5: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叫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4: 啊，太好了！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6: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如果
7: 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8: 巴恩斯，
5: 谁制造了你？
6: 我不知道。
5: 你想杀掉我爸爸？
9: 卡尔·瑞斯和你休想杀死我！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0: 那是他的命运，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1: 哦，你太顽固了，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12: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 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4: 射箭的要素就是要快、准、狠。拉弓，放箭。神剑定乾坤。
15: 梁山好汉花荣被朝廷封为咱们应天府兵马都统制。
16: 朝廷根本不相信那些，一个人做过贼，他这一辈子也擦不掉做贼的印记。
15: 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归顺朝廷。
14: 都是为了保境安民，顺天护国。干！就让姓花的跟那些江湖流寇谈情谊，我们呢见到兔子就撒鹰。奈何诛心怒，
17: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18: 我现在还活着，就因为他还没有死。
14: 您就等着看狗咬狗的好戏吧。
19: 有刺客，
20: 左盯灯笼，右观来箭。
21: 乱世莫英雄。我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朝廷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22: 宋家宋大哥被蔡京和高俅那几个奸贼害死了。
23: 像我们这样的人，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24: 小李广花荣。

0: 小李广花荣也不过如此的。
1: 小雅游击庞万春果然名不虚传呢、啊。
2: 有意思，

0: 小李广花荣。梁山108位好汉里排名第八，天下那么多实践的好汉，为什么就他独称神箭手？关于花荣之前的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今天我们就单说梁山108位好汉接受朝廷招安之后，花荣跟大哥及时雨宋江南征方腊叛军时发生的事。面对千军万马，神箭手花荣可谓是一箭定乾坤。
1: 小的初来乍到，如有得罪之处，敬请好汉多多包涵。
2: 姓花的一箭定乾坤是你亲眼所见吗？
1: 没，小的们一路走来听到江湖上都这么说，道听途说。
2: 江湖上的流言你都信？真是愚不可言呢。
1: 梁山好汉花荣这次在平方腊叛军时立下奇功，被朝廷封为咱们应天府兵马都统制，不知道大爷您听说过没有？如果小人有得罪之处，在这儿以茶代酒，敬阁下一杯。
3: 大爷，您有话好说。
1: 大爷，小本生意赔不起啊。
3: 是。
2: 你以为把衣服穿在猴子身上，把他的红屁股遮住了，他就会变成人了吗？

0: 大人，依属下看，这个位子早就该属于大人您的。哎，马大人，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1: 报，
2: 雷大人，东京急函。
0: 这次朝廷不会连我这个副都统的位置也挤了吧？下去吧。
1: 是。

0: 马大人，
1: 啊，
0: 你不是一直对我这个副都统的位置虎视眈眈的吗？
1: 不，属下向来以雷大人马首是瞻，是不是姓花的不来应天府了？
0: 不是，他明天就到。既然姓花的被称之为神箭手，我们自然是不能够用凡夫俗子的方式来接待他了。

0: 蔡京蔡宰相让我们监视花儿。
1: 最重要的是朝廷根本不相信那些人。我记得很多年以前蔡宰相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过贼，他这一辈子也擦不掉做贼的印记。造过一次反，永远都有机会再次造反。我们唯一阻止他们的重新造反的方法就是斩草除根。
2: 哎，

0: 公子，应天城到了。嗯，进去吧。
1: 谁呀？
0: 快！你们干什么？
2: 在下花荣，奉旨就任应天府兵马都统之职。请问大人，
0: 在下等虽然以花荣素未谋面，但久仰花荣剑术超群。阁下既然是神箭手，何不露一手呢？以便在下辨认真假。江湖传言，何足挂齿，在下有朝廷公文在身。在下等都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 不识几个大字，更何况，在阁下来之前，已经不止两个三个的猫猫狗狗自称是神剑花荣，想到这应天府地界骗吃骗喝，哼！若不是在下及时阻止，恐怕花荣的英名早就毁在那些猫猫狗狗的手里了。如果阁下 想证明自己是花荣，那就用你的剑来说话，那最直接不过了。
3: 你算是什么东西，敢让？

0: 在你面前这一切你该看得很清楚了，你就以这枚剑为线发剑。如果阁下射下九壶并将其接住，那么就足以证明阁下就是真正的花荣，而这九壶中的酒就算是在下给花大人接风了。但如果阁下今天喝不上这壶里的酒，那就证明阁下不过是招摇撞骗之徒，而且恐怕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喝酒了。
1: 哼，这厮疯了，连糊弄小孩的招都想得出来。
2: 这
0: 当然了，阁下还有另外一种选择，现在下马给在下磕三个响头然后滚蛋，以免让江湖上的朋友误认为小李广花荣是个徒有虚名的脓包。
1: 混蛋，我们家公子是朝廷命官，你敢这样？
0: 行吧，够不够胆量？
3: 我尽管试试。

0: 大人，属下应天府兵马司副都统雷震，刚才有得罪之处，请大人多多原谅。大人，属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之前确实有人来冒充花大人，所以属下……
1: 哎，雷大人客气了，不知者不罪。你这种接待方式最对我的胃口，我最喜欢。雷大人呢？
2: 雷大人带兵平乱去了。

0: 抓起来！是。
1: 请喝酒，谢了。哎，小哥，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啊！
2: 这我们哪敢呢？你。

0: 您是客人，我们是小的，您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就是了。
1: 我有个问题啊，你这酒店的菜呢味道相当不错，价钱也公道，现在也是上课的时间，怎么这店里没有什么客人呢？
0: 客官有所不知啊，现在这外头成天打打杀杀的，谁还敢出来吃饭。

0: 官府的人没少管啊。
1: 那些官府的人呐，抓了就放，放了再抓。
0: 此话怎么说？
1: 客官有所不知啊，那些官府的人抓了又放，那些大老爷才有钱赚呢。
0: 哦，
1: 他们呀，还巴不得这些帮派之间闹得再凶一点呢。
2: 哎，小二，废话少说。
1: 客官，您慢用啊，
2: 把这坛酒放好。
3: 公子，雷大人到。
0: 哎呀，雷大人，你下去吧。
3: 是，
4: 见过花大人。
0: 好，请坐，请坐。
4: 属下站着就可以了。不知花大人有何指示？
0: 同在朝廷共事，何必这么客套呢？请坐。那我就直说了啊。最近我听说应天府界面的治安是颇为不好啊，时有斗殴厮杀事件发生。雷大人为一方平安，可谓是身先士卒，鞠躬尽瘁，佩服。
4: 这是属下分内之事。
0: 雷大人几乎天天为此事奔波，可这类事件似乎是有增无减呢，所以请雷大人到府上，就是想和雷大人商讨一下。对那些江湖人士，我们是否改变一下我们的对策？我也出身江湖，据我了解，用强硬的手段呢，往往会适得其反。他们最看重的，往往是情义两个字。我们是否改变一下对付他们的策略呢？
4: 大人，属下自当以花大人的方法去执行。属下对花大人是马首是瞻。
0: 好说。
4: 哼，让我们与那些江湖流寇谈什么情谊？这岂不是对朝廷的侮辱？
5: 哎，那是，那是。不过属下倒以为，既然他对这件事那么上心，大人，不如索性来个袖手旁观。
4: 马大人现在可真是从善如流了，看来这么多年是赚得盆满钵满了，竟然毫不犹豫地将以前最热心的事情拱手相让了。
5: 不不不，大人您误会了，误会了。属下的意思是，就让姓花的跟那些江湖流寇谈情谊，我们呢，按老规矩守着牢舍，见到兔子就撒鹰。哼
6: 哼，快快快快，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6: 怎么
1: 回事？
7: 姓雷的，今天咱们两个人的账也该好好算算了。
1: 姓刘的，你甭嘚瑟，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7: 兄弟们，今天我刘大要和他单挑，你们谁也不许插手。
1: 今天我跟刘大，不管谁先倒下，兄弟们谁也不许插手，听见了没有？

0: 打够了没有啊？这位英雄是？
1: 在下花荣。小李广花荣。
0: 花某啊，想请各位好汉去喝杯水酒，不知诸位肯否赏脸啊？
2: 哎呦，这位老爷，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小店客满，您看今天就不能接待几位了。放屁！明明开着门，却说不接待咱们，你们掌柜的是不是不想干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花荣也是来自江湖，所以我很清楚那种迎敌挥剑快意恩仇的感受。但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更何况人活在世上，又有谁不希望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啊！如果各位能把我花荣当做兄弟，就听我一句劝：退一步，海阔天空。 从今天开始，各位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不妨来找我花荣喝酒。大家在酒桌上面，将心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统统跟酒一起化作一泡尿，冲走。我花荣已认头担保，我回去之后即刻放人。废话不说了，我先干为敬。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姓花的坏咱们生意，把抓的人都给放了。
0: 花大人果然言出必行，
4: 好说好说。
0: 花大人，从今以后，这应天府地面要是再发生斗殴事件的话，你就将我们二人项上人头取了去。
5: 严重了，兄弟。
0: 好，我请喝酒。

来各位听好，就凭个一泡尿三个字，小李广大英雄的称谓就非他花荣莫属。你们听说书的讲过三国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没？我敢保证，那天小李广花荣的气概绝对比当年曹孟德和刘备厉害。

大人，姓花的固然断了咱们的财路，但从今日的情形来看，属下以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属下是在想，姓花的这次卖了一个大人情给那些江湖流寇，那些江湖流寇呢，一定会视姓花的为自己人。只要姓花的跟那些人混在一起的话，哼，到时候我们在蔡宰相面前好好参他一本。

0: 兄弟们，今天咱们争取打他一头野猪，晚上和花大人好好喝上一顿。
1: 好，
2: 没问题。

0: 小心！先放手！有刺客！
1: 姑娘，你没事吧？
2: 大人，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谁会这么大胆，敢对大人你下这种毒手呢？
1: 哎，兄弟，除了星斗江湖，没两三个仇家算什么江湖人士呢？啊？
2: 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1: 是啊，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会来这儿？哎，那姑娘呢？
2: 不见了。

0: 以前我听你说过，我还不相信。可是今天亲眼见到了他的功夫，我信了。婉春哥，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以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根本就杀不死他。现在我走这条路。
1: 如果他还是个男人的话，也许我还能找到下手的机会。不行，绝对不行！我绝不会让你去那种地方。今天你以性命作为代价，让我有下手的机会。我已经……
0: 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还活着，就因为他还没有死吗？
1: 绝对不行！

曼春哥，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从今天起，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如果有来生，来生我们在一起。

0: 大人，休息了！什么功夫？休息了！快点出去！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快出去！
1: 当然，
2: 我们找我们的兄弟，为什么不让进？你们先退下吧。退下。
3: 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们有什么事啊？
1: 大哥，
2: 我们俩是来专门找你喝酒的。
1: 是啊，
2: 你俩来的正好啊，我正发愁没人陪我喝酒呢。来来来，请请请。
1: 大哥，
0: 咱们不是在这儿喝。
4: 是这儿的常客了，为什么就不能让潇潇姑娘陪我们喝杯酒？哎，
5: 凭什么呀？俺听说潇潇姑娘色艺双全，特地赶夜路跑了应天府，难道你就让俺憋着这股劲儿回去？不行，今天俺非得亲亲潇潇姑娘再走。
6: 哎呀，大爷，今儿这事儿实在对不住了，潇潇姑娘真的早就定出去了。
1: 公子，我们几个陪你喝还不是一样啊？以前是我可是很娘。
7: 潇潇姑娘初来乍到，我真不相信在这应天府对着道道上还有比我们几个更灵通的。
1: 什么人定的邪？让他出来跟我们会会。哪条道上的朋友想会我刘大呀？
6: 哟，刘大爷，哎呀，您可来了！
1: 哎，老鸨，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们应天府新来的。 兵马司都头花荣，花大人。
6: 哎呀，姑娘们，来来来，见过花大人，来来来。
1: 不送别，请让花大人里面请。
0: 哎，潇潇出来了，
8: 是吧？

0: 哎，大人，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今天啊，就看你能不能过了。
1: 去。
0: 你们请。
2: 刘大人，
1: 请。

1: 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哎，潇潇姑娘唱的太好听了，好一句浊酒三杯沉醉去呀、啊！来喝酒喝酒，干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在下就献丑了哈。好，我去拿弓。哎，怎么能去拿弓呢？嗯，哎，借你的发簪用一下。
1: 没问题，你拿吧。啊，
0: 能行吗？管用吗？要不你试试看啊！啊！
1: 哎呦，你可别吓我啊！
0: 我敬老不射你。啊！

0: 华大人，你可真是江湖中的剑神呐！潇潇姑娘，
1: 哎，潇潇姑娘，
2: 花大人，您真是剑无虚发呀！
1: 哪里哪里，请潇潇姑娘不要介意啊。
2: 啊，不介意，来，小女子敬你一杯。
1: 哎，今天我不能再喝了，明天还有公务要办，杯里还有些酒，就敬大家了，啊！改天再聚。啊，哎啊，好了好了好了，走了啊，
3: 快点，
1: 改天再聚，改天再聚，哎，不了不了啊。

0: 手。
1: 蹲下，瞄准。射箭的要素就是要快、准、狠。手不要抖，拉弓，放箭。哎，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练的。
2: 我倒想看看，猴子穿着衣服能耍多久。
3: 当然您就等着看狗咬狗的好戏吧。

0: 怎么这么大的风？
1: 有刺客！
2: 有刺客！
0: 什么事？
2: 给我出去！下来了！公子，快救我！救我，公子！

0: 你出来呀！你出来，我们单独较量。有胆你就出来，有胆来我华容府，没胆出来，哆哆嗦嗦，像什么英雄？把灯笼拿出来，
1: 灯笼来喽！
0: 扔上去。

我来了，好，来，左丁灯笼，右关来劲，小心！

0: 疯子，自可受伤了，我们一定能追上。今晚的事不要说出去，尤其是对衙门的人。
1: 是。潇潇，你怎么样啊？潇潇，你怎么样啊？
2: 啊，妈妈，真对不住，我今天真的不舒服，让我歇上一天吧。
1: 你开开门让我看看嘛！妈妈，我已经睡下了，要不请个郎中啊？
2: 不用不用，我睡上一觉就没事了，明天就好了。那好吧，那你睡会儿啊。哦，有什么事儿喊小翠儿啊。
1: 哎，我知道了。

0: 没事了，他走了。胳膊怎么样？快坐。哎，我给你擦擦。近段时间，你不能再留在城里了。明天花贼一定会领官兵搜城的。
1: 小小，我求求你，回家去吧，花再交给我。
0: 我还有家吗？

0: 香。
1: 好，
2: 哦，来喝。啊，
1: 来，哎，柴犬，
2: 哎，好犬，
1: 两
2: 两好，
1: 七魁首，六
2: 七魁首，
1: 八匹马，哎，五魁首。
3: 哎，香香，便是陪我兄弟喝酒，陪我也喝一杯嘛。
4: 哎呀，我要跟花公子喝。
1: 你说，
4: 哎，来，花公子，我跟你喝。
1: 好，好，来来来来来，
3: 好，
4: 来，
3: 走，喝得不错。
2: 再跟兄弟喝几杯吧，你酒量没问题。
3: 对，大人，你酒量没问题。
1: 今晚就到这儿了啊。

0: 走吧，
1: 路上可走。
2: 走。
0: 怎么样，公子找到了没有？
3: 没有，大街小巷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0: 能去哪儿啊？
3: 自从那件事后，公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都早出晚归，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公子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们受到牵连，他想自己引出那个刺客来。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公子怎么不报官呢？哎，
4: 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啊？啊？
0: 公子，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找您一天了。可把我们急坏了，
3: 您这是去哪儿了？
4: 我没事，早点睡吧。啊，
3: 这不是，
5: 哎，这，哎，上来，太爷，这就是什么本事？好本事！
6: 哪不穿呀？
7: 马大人，了不起！

别跟着我啊，驾！

0: 我知道你不会在我背后开弓，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就凭你是庞万春。
0: 若你不是庞万春，那天晚上我的家丁不会那么幸运。
1: 今日你不会那么幸运。

0: 看来今天我比你幸运。现在我可以说出心里话了。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曾经想过，假如有一天我非死不可，并且能让我选择一个死法。
1: 但我一定要选择死在小李广花荣的剑下，因为小李广花荣曾是我唯一敬重的好汉。
0: 你现在如愿以偿了。
1: 不，你错了。现在我面对的不是我心目中的花荣，而只是一个为了贪图荣华富贵不惜沦为高俅蔡京等奸贼之走狗。
0: 你错了。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归顺朝廷， 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更不可能和蔡京、高俅之流的奸贼同流合污。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保境安民，顺天护国。
1: 顺天护国，哼！好一个顺天护国！富裕繁重，官吏轻于，农桑不足以供应，
0: 方方面面导致民不聊生，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顺天？我主公方圣公为天下百姓生计而誓发蔡京、高俅等奸贼，当年同样深受其害的梁山好汉，竟然倒戈相向，坐失血腥杀戮，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护国？时至今日，我堂堂庞万春，若是死在你花荣这样一个小人的剑下，叫我怎能瞑目？

华容，你也是出身江湖之人，难道非要逼我死不瞑目吗？你又错了，我根本不想杀你。我知道你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应天府来杀我，是为了给你们所谓的国师邓元爵报仇，因为你觉得那一剑是导致你们全剧覆没的关键所在。可你又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两次不利于我？为什么我都没有去报官？刚才你说的对，我华容也出身江湖，也曾像你一样都是条汉子。正因为我尊重你是条汉子，所以我才想以江湖的方式结束我们之间的恩怨，而不希望让官府的人横加干预。我再告诉你，那日在阵前，假如我的箭没有射中邓元爵， 也许你的箭就射到了我的二哥吴用，两军对抗必有一败。我知道你还有同伙，我奉劝你一句，在官府的人发现之前，和你的同伙赶紧远走高飞，离开应天府。以你的箭术，永远不可能杀我。

0: 唐万春。嗯，
1: 对，看来啊，这还不是一般的狗想咬杏花的。
0: 看来这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呢。
1: 哎，大人，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
0: 那好，既然姓花的不想让我们官府插手他与庞万春之间的恩怨，那我们偏偏以他的名义制造一场兵抓贼的好戏。
1: 明白了。
0: 哎，要记住，要放掉庞万春。我的目的只是让庞万春和他的同伙知道这是花荣的命令，明白吗？
1: 属下明白了。既然庞万春自诩是条汉子，大人您又在上面浇了一把油，嘿嘿，他想走都走不了了。属下告退了。
0: 华荣，我们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2: 臣等亲眼目睹花荣私自放走朝廷钦犯，臣等立足无效，甚为惶恐。
3: 快，监禁给我搜！
4: 禀报大人，里面已空无一人。
3: 继续搜，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人给我搜出来。
4: 是。
2: 同时，又觉花荣此举实在有损我大宋律例之尊，如有不慎，恐为他官效仿，是故臣等甘冒犯上之罪，恳请皇上问法花荣，以警天下百官，立我大宋王威。
5: 公子早，公子，官兵在搜查庞万春。
6: 啊！
5: 正，
4: 报告大人，花大人到。花大人，里面请。
0: 属下不知花大人大驾光临。
4: 雷大人，你什么意思？
0: 大人，属下不明白大人所指。
4: 庞万春。
0: 哦，原来大人说的是庞万春。属下只是在无意中得知朝廷通缉要犯庞万春出现在我们应天府地界，并且欲对大人图谋不轨。属下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对大人的安全着想嘛，也是为了替朝廷捉拿侵犯，所以才自作主张派人四处捉拿庞万春。如果大人认为属下是越权之举，请大人尽管处罚属下。
4: 多谢雷大人了，至于庞万春的事情，雷大人就不要插手了，我自会处理的，请你记住。
0: 遵命，属下谨记大人指示。
7: 哼，应天府兵马司都统制花荣，身为朝廷命官，必不侵犯，其罪可诛。但念其平乱有功，世属出发。 犯，免其死罪，后其俸禄一年，停职查看三个月，其职暂由副都统雷震代理主持。钦此。
5: 公子，
4: 我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朝廷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1: 这个位子终于属于大人了。
0: 这话说早了，姓花的只不过是停职三个月而已。嗨，
1: 大人您忘了，我们手上还有庞万春和他的同伙这一把棋子呢。
0: 怕就怕那庞万春一伙是缩头乌龟。
1: 以属下那天所见情形来看，姓庞的好像不是那种人。大人，既然已经在那尚未熄灭的火上浇了一把油了，那我们干嘛不袖手旁观，到时候再来个浑水摸鱼？

娘，人们说红豆能代表一个人思念的心情，我们把它们烧给爹，爹就能知道我们想他了。

您放心，女儿一定会替您报仇的。

0: 哎，大人，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哎，
1: 华大人被朝廷处罚了，心里肯定不开心。哎，
2: 多大的事儿啊！不就朝廷给你放3个月的假吗？让你当3个月的闲人，换成我呀，还巴不得呢。嗯，
3: 来嘛，
4: 喝酒喝酒，
1: 我敬你。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小小姑娘，过来，来陪我们华大人喝酒。
1: 来了。
0: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来啊！
0: 哎，坐下。小小姑娘，我们花大人今天情绪不高啊，就靠你陪他好好喝酒喽。
1: 没问题，来，花大人，我先敬你一杯。
3: 来，来来来
0: 来
3: 来。
0: 哎呀，这几天呢，我们花大人一直都从你这儿轻松过关呢。不知道是我们潇潇姑娘你不够魅力，还是我们花大人不够英雄啊？
1: 今日啊，我就让各位大哥见个分晓。咱们老喝酒没什么意思，要不我们来做个游戏怎么样？
3: 哎，好，好，好。
1: 来，花大人。
3: 我，干什么呀？
1: 这个游戏啊叫闻香识味儿。
3: 啊。
1: 待会儿你要是猜不出来。可要罚酒啊！
3: 没问题，来，呵呵，怎么猜不出呢？
1: 开始了，花大人，你可要猜准了。用你的鼻子好好的闻一闻，这个是什么呀？
3: 太简单了，凤爪。
1: 对了，
3: 啊，你们多喝点啊，多喝啊，
0: 来喝，
4: 来，
3: 多喝一点，多喝点啊，哎，好好好，哎，再倒上，再倒上，把酒都倒上啊，
1: 霍大人，再猜一回，这回呀，你肯定猜不到的，来，猜一猜。
0: 有刺客，
3: 快闪开！
5: 别怕，你在这待着。

0: 把舵都推到船边去。
1: 好。
2: 好
1: 好
2: 哥，
3: 花大人，我怕。
2: 这里很危险，你快离开这儿。

0: 有我在，你别怕啊！大哥，大哥，
1: 你没事吧？
0: 死不了，这他妈谁干的？
1: 兄弟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2: 走，
0: 走，
2: 拼了，拼了！
0: 小小姑娘，你不用怕，有我在呢。

出来，出来。

0: 小小，
1: 你怎么还敢来这里？
0: 我很担心你。

本来我以为自己都沦落到这个地步，用这个很容易能报仇。可是没有想到，每天都有一群人围在他身边，我怕其他人也……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愿意跟他在一起呢？

0: 你们给我听好了，朝廷停职华大人3个月，以后大小事全听雷大人的，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雷大人。
1: 华大人，别来无恙啊！在下从未离开过应天府半步，也不曾有离开的打算。雷大人此言从何说起啊？啊？莫非雷大人时刻盼着在下离开，好让你常坐此位啊？

花大人真会开玩笑，在下只不过是奉朝廷之命，在花大人养性期间，暂时代为执行都统之权而已。

要是他心不正，力不纯，再好的位子也难以坐久。就像我们史公的人，只有心、眼、力三者合而为一，方能百发百中，勇握胜券。

0: 这是咱们的剑了，
1: 大人，那个姓花的可能知道我们，不过我怕。你有能耐出这个点子，却没有胆量承担后果吗？ 我倒是想看看，这件衣服在猴子身上能穿多久。那个女人，从那晚发生的事来看，姓花的，好像和英红楼那个婊子关系非同一般呢。 马上去查一下这个婊子的来历，也许能从她的身上做点文章。去，
2: 是。

0: 花大人，您还想听什么曲子？
1: 你的家是哪儿啊？
0: 像我这样沦落风尘的女子，哪里还有什么家呀？
1: 我和你一样，都不知道家在哪里了。我以为，从今往后应天府就是我的家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里也不是我的家。
0: 我替你满上。
2: 大人，您绝对想象不到，怡红楼那个婊子是谁。
3: 谁？
1: 你知道吗？当年我拿这把弓，和兄弟们一起替天行道，好像也没行出什么道来。如今我又拿着这把弓，顺天护国，可
4: 这

华大人，您喝醉了。谁说我喝醉了？当年在梁山，我们那108个兄弟喝了3天3夜，也从来没有醉过。哼，倒酒吧。

有人却不愿意让我护什么国，总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些江湖好汉不会明白，像我们这样的人，等待我们的，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朝廷根本不相信我们所谓的赵安之士，像名正言顺的看住我们，你说我还能拿这把弓做什么呀？啊！

0: 来，给你满上了。
1: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哎，你干什么呀？
0: 花大人，您喝醉了，不能再喝了，再喝就真的回不了家了。

小潇啊，你是个好姑娘。明天我替你赎身，你回家去吧。你回家去吧。

你可真是知错不改，还勾结叛逆。我看你这次还有多大的能耐，能够死里逃生。

0: 公子，您要的银两准备好了？
1: 啊，就放这儿吧。公子，您突然要这么多银两做什么呀？大人，大人，出事了！
2: 什么事？
1: 哎呀，出大事了！啊？江湖上都传开了，宋江、宋大哥被蔡京和高俅那几个奸贼害死了。
0: 你没事吧？

时该到了对姓庞的收网的时候了。放出风去，就说这个女人在我们手上，有这个女人在，姓庞的一定会来。

0: 公子，出来吃点东西吧，公子。
1: 公子，
0: 公子啊，出来吃点东西吧，公子。
1: 出来吃点吧，
0: 公子。

0: 公子出来了。
1: 公子，公子。公子，你没事吧？
2: 哎，银两呢？
3: 花大人，花大人，潇潇姑娘虽然走了，你也得常来啊。
4: 小弟敬你杯啊！仨了，
5: 再走一个。
4: 来，埋上啊！
6: 来，我看看。
7: 不错。
4: 小弟敬你杯啊！
8: 仨了。都三天了，没吃过东西，也没有出过门，我真担心他。
6: 来，喝。
4: 这个。来，埋上啊！
6: 我看看。
7: 不错。
4: 大哥，小弟敬你杯啊！
7: 仨了。
9: 花大人，
8: 大人，你没事吧？
2: 想请兄弟帮一个忙。
8: 请讲。
2: 这庞万春一定会赶去教场，我想请各位兄弟截住他。
10: 别动。

一，啊！

0: 花大人也是来等庞万春的吗？哼，我是来带他走的。那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既然已经死了，请雷大人高抬贵手。哼，猴子终归都有露出原形的那一刻。
1: 你以为你有本事带他走吗？也许你还不知道，你的猢狲大哥此时此刻已经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
2: 就让他入土为安吧。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Look, you're...

了。

这一剑我还给你了，我们已经两清了，谁也不欠谁。不能走。

家里都安排好了。

0: 校长，
1: 音乐一个月不可能学好。
2: 意气风发的帅哥老师，
3: 我这一个月八节课呀、啊，也不指望你能把他们教会上，让他们喜欢音乐就成。
4: 我叫毛利，从今天开始，你们音乐课由我来带。
2: 遭遇青春年少的任性张扬，
5: 前两教音乐的都是让我们合伙起的，凡是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拿板砖拍呀！
4: 讲我，
0: 我先拍拍你。
3: 这帮同学啊，虽然淘，跟他们熟了就好了。

0: 其实欣赏音乐是最初级，参与音乐才是高级。
1: 其实他挺帅的，也挺好玩的。
2: 我四岁那年，我爸我妈拿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台钢琴，我就失去了我的童年。
3: 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音乐帮助我了。
2: 我今天把这段音乐介绍给大家，就是想我们哪怕是一瞬间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只有音乐陪着我。
4: 聆听来自内心的天籁之音，
5: 也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真心。

0: 给打个分吧。
1: 怎么了？
2: 今天只能打75分啊！早上吃鸡蛋了没有？
1: 慢点。
2: 别吃鸡蛋，我告诉你，吃鸡蛋握手型握住，听见没有？以后注意了啊。嗯，好。行行行。
0: 嗯，下期见啊！
2: 好，下期见。
3: 王老师，奥哥降价了，两元降价了，你钱攒够了没有？
2: 攒够了。
0: 是王老师，下期见啊！
2: 好，下期见。
0: 好，
2: 再见，下一件。嗯，
4: 王老师，
2: 哦，你好，吴佳丽的爸爸。
5: 吴佳丽该换书了，你到楼下3楼买一本《小汤姆森》的第二册。吴佳丽这孩子其实挺用功的，也挺有天分的，咱慢慢来吧。
6: 吴佳丽我不认识。可是我们那儿有30几个孩子等着你教呢。
7: 你怎么能不教呢？职高的学生也是学生啊。我在钢青城已经登记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可以到消协去投诉你。
2: 那你干嘛非缠着我不可？
7: 不是我缠着你啊，是你自己说的呀。你善于教各种不同的学生。
2: 好，那我现在就把那句话改。
7: 哎，那得赶紧，咱俩比比谁快。哼，
2: 哎，我还没毕业，我得上课呀。
7: 教学乡长，教学乡长吗？
2: 哎，叔叔，校长，
8: 大爷。

0: 吃饭去吧。
1: 还没到点呢。
0: 我的意思啊，你饿了吗？演奏是一种情绪，不是力气活。
1: 我没弹错呀。
0: 没弹错也不行。好的演奏家在音符与音符之间展现自己对所弹音乐的理解。好的音乐呢，在给人美的同时要给人希望。你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失望，无望，挨刀前的绝望。
2: 哎，给你。这个合同啊，协议什么的，咱们就免了啊。前边啊，已经都气走了两个老师，都是干专业的。不瞒你，不想难为你。
3: 你这叫不想难为我。
4: 记你的，
1: 什么时候开始？
2: 哎，按照这个时间表，哎，一个月集中教学。
3: 那我自己学生怎么办？
2: 那是你的事儿啊。晚上啊，或者礼拜六、礼拜天什么的，随便你安排。
3: 你这强人所难，音乐一个月不可能学好。
2: 哎，我这一个月八节课呀、啊，也不指望你能把他们教会什么啊。只要你啊，让他们喜欢音乐，就成。
3: 哼，我要不是大好年华，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2: 跳下去吧，唐塔就这儿跳下去的。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我看啊，你和这帮学生啊，也是同。

0: 一个时代的人，是吧？教会他们什么呀是其次，关键是影响他们。
1: 我就能影响他们
0: 啊？你看我刚才那短处我都给你，你可以走，但是你没有走，说明你有这个责任心。我要的就是这个责任心。
1: 那也是我不好意思。
2: 那活该了。
3: System Information 这个工具程序的操作界面呢，看起来非常的美观，使用起来呢也很方便。
4: 只需要我们按下窗口底部的 Reports 这个按钮，就可以由使用者自己来决定这份报告的详细程度。那么信息系统打开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你的计算机究竟是被设置成什么样子，这样呢就会对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帮助。
3: 你可以打印一份简单的报告，也可以打印一份极为详尽的属于技术支持级别的报告。这篇报告呢，它是由英语编写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报告它可以。刘小璐，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上课居然敢玩游戏你？
5: 老师，我这开机就有的，我还正寻思着怎么把它退出来呢。
6: 王老师，我电脑上也有游戏，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就出来了。
7: 我电脑上也有。
8: 老师，我
7: 们
8: 这确实
7: 有
8: 啊。我们这也有。
3: 把电脑都给我关了。
9: 还想玩啊？你就玩你的，有事儿我还你扛。
10: 嗯，哎，亲啊，嗯，最佩服你的仗义，要不每次让你给我扛着，你口都管不住自己。
9: 没事儿。哎，对了，嗯，你爸的女朋友还去你们家吗？
10: 她呀，又换了一个。
9: 又换了一个？
10: 那个女的才比我大10岁。
9: 那她不是你姐姐了吗？
10: 但我爸挺喜欢他的，现在对我也不那么凶了，说不定将来会娶她呢。嗯，
9: 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告诉我，听见没有？
10: 算了，我不想把关系弄那么僵，以后你可以靠着我爸呢。哎，晴儿，嗯，毕业后你怎么打算？
9: 哎，你能不能不提这问题，烦不烦啊？
10: 是，我也不想想。我们楼上的大学生2年都没找着工作了，现在在小商店当售货员呢。嗯，
9: 喜欢吗？多少钱啊？
10: 128。
9: 我看，我送你。
10: 你干嘛？
9: 我找了份工。
10: 你疯了？那学校知道怎么办？
9: 知道就知道呗。
11: 再见，王老师下个月有点事儿，难忍了，要回去。
12: 老师，你看，你看，
11: 怎么了？怎么了？
12: 他那人辆改装的越野，
11: 还是悍马的轮子。哎，快追，快追，追快！
12: 车屁股都给切了。

谦儿，谦儿，哎，去洗脸去。

0: 听话，
1: 我还没睡呢。
0: 哎，快点，快点，赶紧洗脸去，洗脸去。

苗青啊，这是你看的书吗？你上课就看这种书啊？你这是骗谁呢？啊？你要是早用点功，也不至于上那个职业高中吧？这现在外边竞争这么厉害，将来毕业了怎么办？连找个对象都难，你干脆休学一年，重新上高中。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赶着奔三啊你！讨厌！
1: 没事吧你？
0: 哎，你不要碰我！
2: 干什么？佩姐，来来来，你们看看现在这样啊，没心没肺的，以后到了社会上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 和学院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谁要是音乐课不及格的话，就甭想拿毕业证了。听清楚了吗？别紧张啊，这帮同学啊，虽然逃，跟他们熟了就好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再次道歉。对不起，光道歉就行了。你不给我揉揉啊？哎，同学，你去哪儿？
3: 上锁。
0: 好，今天我来为大家上第一节课，

节课的内容是我想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名的音乐家。好，我来弹一个。

0: 干嘛呢？啊，你这脚不疼，我这墙还疼。
1: 我不干了，你去看你的班学生。
0: 哎，这墙啊，是我们这个学校刚盖的时候最先砌成的，马上就要拆了，换成铁栅栏，和前面的绿化带连成一片。
1: 那你的事儿？
0: 其实，这铁栅栏跟墙一样，都是起到保护和隔离的作用。这教书，也和这墙一样。昨天还是关闭的，今天就要开放，你还得教，还得想尽千方百计把这书教好。
1: 校长，我现在不干不犯法吗？
0: 你例外啊，来去自由，我不投诉你。哎，赖我呀，又看错了人。说到底，你还不是个学生吗？
1: 讲我，
0: 就算是吧。你是第三个才上了一次课就被我的学生气走了的老师。

0: 琢磨这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进了主楼。要说俺们这嘎子急事其实挺多的，可是你桌上没有书包占座那就难找了。我是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好不
1: 容易
2: 到一个大院
1: 啊！哎，真的哎，哎，他们回来了。
3: 哟，还带一小板凳，
4: 德行，
1: 接着找
4: 啊！来，诸位，你的
3: 老办法，拔气门芯儿啊！
1: 俗，
5: 毛老师，您过来一下好吗？过来一下，我找您有事儿。
1: 来来来来，还真过来了。
6: 快点，毛老师，
5: 这边。
7: 哎，
5: 哎，毛老师，听说您是校长亲戚。毛老师，那是您自行车吗？
6: 哎哎哎，那我穿。

0: 你们想听点什么？摇滚吧。那就爵士吧。好，我再来一首歌，这首歌你们肯定喜欢。这样吧，咱们做个交易。我一会儿弹一首电影歌曲，你们要猜出来那首歌是哪部电影的歌，你们想听什么我弹什么。
1: 来吧，
2: 来吧，
3: 上
2: 吧，
3: 弹
2: 吧。
0: 如果你们猜不出来，我弹什么，你们都听着。
4: 行，
5: 没问
1: 题。行，没
5: 问题。
1: 啊。

怎么样？好，那位看书的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0: 你说那毛利哈，
1: 他今天弹什么采蘑菇，我真疯了我。哎，多少年没听过那曲儿了。
2: 嗯，他挺帅的，也挺好玩的。哎，比咱们前两个老师强多了啊。
0: 其实，我有点喜欢他了。青儿，你不喜欢他？幸好没把他赶走。哼。
3: 哎，明明啊，明明，哎，你看这送给小洛怎么样？小洛特喜欢这个，小鸭子，
0: 我看行。
1: 这个
0: 吧，下去这儿，下去这
1: 儿，下去这儿，拿了，拿了，拿了，
0: 对对。
4: 快点，累死了！
0: 老是不
5: 走。拿那边，拿那边。
1: 明明，快跑！
6: 你们哪学校的？怎么不说话呀？把学校叫到处的电话告诉我。说话呀！
7: 我们还没上学呢。
6: 你们还撒谎？还存包了是不是？好啊，把包给我取回来。我就不信我查不出你们学校的名字来。我说你们小小年纪怎么就不学好呢？
7: 叔叔，叔叔这事儿能不告诉我们老师吗？这事要是让学校知道了，我们就完了。您罚款成吗？罚多少我们都认了。
6: 把你们家长叫来，让家里人来一趟。
7: 我爸妈出差了，家里只有一个。
8: 喂。
7: 喂，哥，我在超市呢。我是明明，
1: 我们出事了，你快来救我们呀！
8: 啊？

0: 明明，你说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先不说对不对得起我，你对得起学校那些老师和同学们吗？你对得起我们的父母吗？你谁也对不起。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发展下去，你迟早会出大事儿。你笑什么？
1: 你哥叫什么呀？
2: 我哥叫毛利。
1: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毛明明。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乔丽，
1: 你妹叫什么呀？
0: 乔明明。
1: 你爸是干嘛的呀？
2: 我爸是做生意的。
1: 你爸干嘛的？
0: 片警。
3: 他叫刘小璐，他叫乔明明，我是他们老师。
4: 说说吧，你为什么冒他的个呀？
2: 因为他仗义。
3: 经理，该怎么罚？你说吧。
2: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4: 你们有人要过生日是吧？
2: 是我。
4: 其实啊，这点东西值不了多少钱。不过，要是拿顺了手，以后恐怕就得出大事了。
5: 叔叔，要不然星期天我们给你做一小时钟点工，行吗？
6: 老师，刚才那事儿，多亏你了。

0: 你们就这么缺钱啊？
1: 他们是想跟我过生日，老师，这都是我的错。
2: 嘿嘿嘿，刘小璐，你贴上爱认错是不是？跟您说句实在的，我啊什么都不为，就想干点出格的事儿，抓就抓了，罚就罚了，告家长挨打我认了，我啊就想图一乐。小五郎，看在你今天帮了我们份上，我明话跟你说了吧，前两个交易月的都是让我们合伙气走的。我们啊最烦那种给我们指点人生的，凡是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拿板砖拍呀。
3: 行，那你现在就去偷去，直奔超市，奔电视机那儿当最大的，然后我去派出所报警，
0: 告你抢劫，再判你2年，这才有个性。
3: 去啊！
0: 你不是拿板砖拍我吗？
3: 好，我先拍拍你。人呢？
2: 这回啊，我可是看透他了。那天就听保安一声喊：“抓住他！”他还假模假性在后面：“明明快跑！”自己早就没影了。
4: 你们这帮玩意儿干嘛呢？哎，怎么了？吃错药了？
5: 你才吃错了药，要不然跑得比兔子还快。

0: 其实他们那么大呀，
1: 都给你让路了，还走？
2: 你那么大，让他等会儿吧。
3: 不爱走就走，不爱走，谁也甭想
4: 出去。

0: 你不会算账，十几万能买什么呀？在城里头你也就买20多平米的房子。可是你要是住200平米以下，你干吗？再者说了，你姐姐住的是别墅，要让你别想了。哼，非拿话题说。
1: 哎，别动！你怎么弄出湿漉漉的？等着。
0: 晴儿，你喜欢什么车？富康、捷达、桑塔纳。
1: 那里说啊，王同学，我妈不是想让我考大学吗？我想先补习半年再说。就算以后上个大专也比现在强。妈，你容颜也差了，我想洗个澡，换件衣服。

0: 您干嘛呢？我看电视呢。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什么想怎么样？
2: 你一会儿职高，一会儿退学，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上了一年没学到什么东西，所以就不想上了。
1: 啊，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是吗？
0: 那怎么办？学了没用，没前途，没出息，我学它干嘛？
2: 那你给我们写个保证书，保证你退学复习一定要考上高中。
0: 我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没吃饭呢。
1: 我懒得理你。
2: 饭在桌上呢。
3: 老师，您慢点吧，我腰快累死了。
4: 知道累就好了啊。小璐，我说你胆子那么小，怎么也跟他们一块儿聊？
3: 人家也是为了我好嘛，如果我那样的话，也太不仗义了。
4: 仗义？什么是仗义？仗义就是为正义说公道话，这叫仗义，知道吧？听告诉你，刘小璐，你下次再给我提问，想从我那本本拍啊？你干什么呢？快干活！
5: 马老师，您就是拿本都拍我吧，上回。
4: 谁说我不是真的？我告诉你，小妹妹。下次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帮你报个排名啊，然后我拿着板砖后面追你，准保你跑第一名。
5: 哎呦，你捡板砖那才叫一专业呢，还打一声别动。

0: 有点自信，但还是不行，没有成就感。演奏这首曲子，没有成就感就不成，必须得有成就感，你得自豪。你现在这个程度，要拿学士学位，难。听说你在外边教学生了，多少个？
1: 二十多个。
0: 哈，二十多个。你有两条路，要么找到成就感，要么去多打几份工吧。
1: 嗯。

0: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音乐家，叫做 Barber。 他一首音乐作品我非常喜欢，叫做 Barber 的柔板。 Barber 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1: 几十年了。
0: 在我的生活中， Barber 是离我最近的一个人。你听，你们能感觉到音乐在你们的心里流动吗？

0: 每当我最失落最痛苦的时候，总是他陪着我。
1: 老师，那您什么时候最痛苦啊？
0: 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明天该如何继续的时候。
2: 是失恋的时候吧？
0: 你们觉得很好笑吗？我今天把这段音乐介绍给大家，就是想我们哪怕是一瞬间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只有音乐陪着我。
3: 你学历那么高，钢琴弹得又那么好，根本就不用担心失业，而且你人长得那么帅，还有什么可郁闷的呢？
0: 我就是没成就感，我大学就考了三年。
4: 老师，您从小就学钢琴吗？
0: 对，我四岁那年，我爸我妈拿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台钢琴，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自从有了那台钢琴，我就失去了我的童年。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我希望他能把钢琴卖了，让我跟别的孩子一块出去玩去。谁知道他反过来打了我一顿。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音乐帮助了我，所以我今天带来这首音乐，只是想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地把它忽略掉了。

0: 条路。你怎么了，小鹿？
1: 我难受。我昨天第一次听到我爸哭，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他被老板给解雇了。原来还是副总，可是现在他什么都不是了。我爸当我面还有说有笑的，他交女朋友，可我知道那是因为他要强。我原来成绩挺好的，报志愿的时候我是背着我爸，我想多替他分担点。他第一次那么狠地打我，最近他还把烟给戒了。
0: 别哭了，
1: 爸妈离婚的时候，爸爸给妈妈好多钱，连车都卖了。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 我苗青他们知道，他们也经常帮我。

0: 哎，小鱼儿，你今儿不是有课吗？
1: 啊，跟毛利换了。
2: 换了？这小子想干嘛呀？
1: 像朋友一样跟学生聊天。
2: 这个笨蛋。

0: 啊，各位对不起打扰了，您看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啤酒，口味呢很独特，现在是买四赠一，而且呢还有精美的钥匙链赠送，您看四位要不要试一试？
1: 这女孩长得不错吧，嗓子也应该不错吧，
2: 就这样吧，给我老板唱首歌。有吗？今天晚上我全包了。
0: 对不起，我不会唱歌。
3: 不可能，这么漂亮的姑娘不会唱歌，怎么可能？
0: 我真不会。
1: 这样吧，
4: 老板，请那小姐给我唱首歌可以吧？

0: 个问题挺无聊的，
1: 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是怎么学上音乐的？
2: 嗨，说起来挺简单的。我爸1953年啊，带我去看钢琴，问我喜欢吗？我说喜欢，我当然也喜欢了，因为我觉得是个大玩具。谁知道一买了就惨了，一天要练8个小时。
1: 真的？
2: 别的孩子都出去蹦蹦跳跳的玩了，就我一个人还在家里弹。
1: 看不出来，你还是苦孩子出身。
2: 其实啊，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班那些孩子。我15、16岁的时候比他们叛逆多了。我14岁就组乐队，然后去酒吧里唱歌挣钱了。所以昨天晚上我看见苗青在酒吧里唱歌，我特别有感触。
1: 苗青在酒吧里唱歌。
3: 同学们下午好。都怎么了啊？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你们听闻保准精神。
4: 什么好消息？
5: 什么
6: 好
5: 消息啊？
6: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小甜甜来开演唱会啊？
7: 不是，是玛丽亚凯瑞。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老师要结婚啦！
3: 好了好了好了，学校呢要参加职业高中的歌咏比赛，准备让我们班上。
5: 老师啊，没搞错吧？就我们班这德行，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8: 就是啊。
9: 哎，李云平，你带我们班上去哼哼两句吧，保证能引来一群小猪啊！
3: 都别闹了，听我说。
2: 同学们，你们要知道，其实欣赏音乐是最初级的，参与音乐才是高级的。这话听懂吗？
10: 凑合吧，
11: 还行。
12: 听懂了，
3: 听不懂是你耳背。
10: 哎，老师，说那么半天了，哎，那你是什么层次啊？
3: 我当然是高级的了，我演奏也是参与啊，是不是？
11: 玩虚的吧，跟我们套近乎。
3: 我才不玩虚的呢，也没必要跟你套近乎。好了。李云平，你负责男生，乔明明负责女生，而且啊，学校为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排练厅。

0: 姚青呢？
1: 他刚才被校长叫走了。
0: 姚青，哎，
2: 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装孙子，你要拍学校马屁，少拿我当垫背的。
0: 哎，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被学校开除。
0: 哎，
2: 你不是喜欢跟踪我吗？啊，
0: 姚青，
3: 王老师，
4: 哎，王丽，怎么，有事儿吗？
0: 王老师，姚青去酒吧唱歌的事儿，是你捅到学校的吗？
4: 有问题吗？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许出外打工。
5: 可你知道他为什么打工吗？
4: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5: 因为他没有朋友，他对生活失去了自信，他渴望独立，这种滋味我也有过。
4: 毛利，老师喜欢学生没错，但是不等于放纵。像他现在这么混下去，今后的结果你想过吗？而且现在你的角色是老师，不是学生。
0: 王老师，你也是从学生走过来的。

0: 学校规定不让学生来出去吧？
1: 学校
2: 校长，不是，真的不是学校规定。
1: 学校小姐，
2: 哦，知道了。
1: 行了，
2: 啊，
1: 那个明天再说。
2: 哦，
3: 哎，等等。
2: 非常感谢十九周的客人呢，再次的光临。嗯，我以一首《都是夜归人》来送给大家，希望
4: 还有新鲜的。
5: 对，
6: 干啥的歌儿？
4: 要不然你这样，你给大伙来一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7: 这能行？
2: 唱别的歌，
4: 这都不会，你还搁这站着干嘛呀？下一个，
8: 下一个，下一个，
9: 我来唱。你下去吧。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愿意毛退自荐来唱首歌，如果唱得不好的话，大家多包涵。你下去吧。下去，在这丢什么人啊？我来为大家唱一首好不好？好，掌声有没有？
10: 好。

0: 包。
1: 你慢点行不？
2: 站住！
3: 哥，不是你自己想跟的吗？就你。
2: 跟你？我想跟你，你算老几啊？我还不知道你，你不就想找茬吗？啊！我告诉你，你玩那些东西，我十年前就玩过了。
3: 你就一傻帽，出一个你就
2: 我傻帽，你不就是想逃吗？啊！同学们不理你，你逃出学校；家长不理你，你逃出家门。
3: 你别说了，
2: 我还。

0: 不了解你那点心思，
1: 你闭嘴，
0: 全都不会理你。
1: 别说了，
0: 你往哪儿逃啊？你逃出国，外国人也不理你。你打我干嘛？我在跟你说道理。
2: 你凭什么教训我？

0: 个人情况还算稳定，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是有一些表皮组织挫伤。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你们还是再去做一个脑部检查。
1: 好的。
0: 不过，
1: 小鹿，你先出去吧。嗯。他也是我们学校老师，您说吧。
0: 我们在给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身上有一些旧的伤疤，总共有3处。

0: 亲，
1: 我是我是，
0: 怎么样了？
1: 王老师，这都怨我。
0: 你们呐，真是不让人省心。你也真是的，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要不然怎么跟学校交代？
2: 我从来没骂过他，更谈不上打他呀。
3: 苗青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怎么能虐待她呢？
2: 恶人先告状，这明明是你们学校干的，还要推到我们家长身上啊？啊？你也是，去什么酒吧打工？我是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给我散德行！
4: 你们，是你们把我女儿教坏的，是你们把她弄得遍体鳞伤，你们要负全部的责任。
2: 我要上法庭告你们。
5: 叔叔，你别激动好吗？
1: 是我自己。我恨我自己。

今天是一个雨天，在这个日子里呢，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不管你们现在心情怎么样，我想说，心里有梦的人永远不会寂寞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寻找大自然。我希望每个人用自己的耳朵和自己的心灵，通过音乐去感受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美好和最

0: 你好。
1: 毛利，今天准备那堂课费了不少心思吧？
0: 跟这帮孩子在一块儿，心里挺没底儿。
1: 不会吧？太夸张了。
0: 真的真的，有时候发现自己也没自信了。不过，这帮孩子

0: 好，下次谈啊，注意手型，好不好啊？
1: 你还没买车吧？
0: 快买了，等老师买了车，带你去兜风啊！
1: 现在不用着急，还得出好几种车呢，还得降价。
0: 好，老师听你的。
1: 哎呦！
0: 怎么会得这种病？
2: 不知道，家里没遗传。你也别太难过了，现在医学进步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孩子想学琴，我还是想请你继续教下去。这是学费。
0: 别让孩子学琴了，等他病好了，咱们带他去北戴河吧。他一直想去。

0: 马老师，我不会说话，更不会劝人。可你心里那股劲儿，我特能理解。
1: 一箱小眼镜，我想揍你！一群混蛋，时间就让你这么浪费了。就算不为别人，难道你们自己一点东西也不想学吗？混蛋！你们没有一个有自信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逃避。你们除了会抽烟喝酒恶作剧，你们什么也不会。你们会后悔的。
0: 我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你是说你身上的伤吗？姚青，
0: 你放开我！你怎么这么讨厌啊你？
1: 姚青，你对自己有自信吗？一定要有信心。老师没这么冷淡，我只想通过音乐来帮助你们，让你们找回自信。可音乐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总在想，等我们都长大了，回忆起这段唱歌的日子，会是很美好的。只有三节课了，可我现在一点成就感也没有。
0: 成就感对你很重要，是吗？
1: 其实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老师，在学校我不是个好学生，老师说我没天分。我教你们也是为了打工，我想赚钱买辆车。

0: 我跟大家说过，合唱是一种团队的精神。
1: 我们要把所有人的声音都融合。

0: 合在一起。
1: 如果有人要这样唱，有人要那样唱的话，永远只会是一团糟，
0: 好吗？我们再试一遍，
2: 预备，来。好，停停停。
0: 为什么有的人总爱突出自己呢？尤其是你，苗青，
1: 你不要再卖弄你的嗓音了，你这样就是不为别人自私自利的行为。我告诉你，不为集体利益牺牲的人永远不会快乐。
3: 您不能那么说。
0: 我说错了吗？
3: 他救了我，他不是那样的人。
4: 是我们有意孤立他。
0: 孤立他？你们为什么要孤立他？
3: 是我们错怪他了。其实他的心是好的。

0: 好吧，同学们，借今天这个机会，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跟苗青说的话，咱们都说出来。
1: 苗青，那天下雨的事儿是哥们儿不对，在这儿我给你赔不是了。
2: 青儿，其实我真爱当我的好朋友，别人不理你，我
3: 知道，不怨你。
4: 我也一样。
5: 我也是。
3: 对不起，我不。

0: 只要要哦。
1: 问题解决了，
2: 搞定了，
1: 还挺得意啊。嗯，
2: 那是。
3: 怎么了？
1: 我问你啊，以后你怎么教育他们呢？
2: 嗨，说呗。
1: 说，说要是不听，你怎么批评啊？
2: 这我没想过。
1: 没想过。我告诉你啊，老师的工作是教育，方式可以灵活，但不能放纵，更不能讨好学生。师道尊严是威信，失去了这种威信，你没法教人。
2: 好，那么严重呢？
1: 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女同学喜欢上你，你怎么办？
4: 辞职。
1: 辞职管用吗？

好，唱得不错。大家要注意啊，把握节奏感，千万不要紧张，你们当看不见我一样，好吗？还有，你们唱歌的时候一定要从音乐中体会那种音乐那种流线性。来，咱们再来一遍，跟着我的节拍来，好吗？

停！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装饰音带进来，一定要干净要纯。姚青，你会控制音色吗？

0: 我不会控制。
1: 我尽力了。我也没天分。
2: 你不是没天分，你是不自信。
1: 我有自信。
2: 加油。那怎么总唱跑？
1: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2: 当然。
3: 我会上好歌的，会让你感觉到成就感的。
4: 哎，只是普通朋友。
5: 校长，
6: 怎么了？
5: 提前解约。
7: Thank you.

0: 就这么走了？为什么？是为了那个生病的孩子？
1: 王老师，我走了。

茉莉，我嫉妒你。我来这个学校的时间比你长，我一直想用我的真诚，用我的努力去打动这帮孩子，影响这帮孩子，可是我做的没有你好。你成功了，祝贺你。同时也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别人相比你更了解音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你的手上就像有一种魔力一样，可以改变点什么。知道吗？这帮孩子，甚至包括我，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咱们就这么排定了，
1: 演出的时候就这么上。
2: 马老师，
3: 老师，您真忍心不看我们表演啊？
1: 我会去的。
3: 能保证吗？
0: 不保证。到时候我会像个普通观众一样坐在台下看你们唱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平等了，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记住，别给自己丢人。你们要记住演出那一刻，这可能是你们班唯一的一次演出，也是你们唯一的一次靠团结的力量去向社会展示的机会。珍惜它。

0: 别紧张啊，就像我们排练的时候一样的，千万别紧张。哎，老七，到时候你一点头，我就放音乐。
1: 接下来出场的是玉馨职业学校，他们合唱的曲目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0: 好了。你还是没找到成就感，但是你找到另一种东西，坚定，还行。听教处的人说，你缺共同课，补上。
1: 哎，
0: 现在的音乐有一种悲喜交加。你那个学生的病好点了吗？年轻的生命力就是不一样，想读研究生，还得再努力。
1: 哎，

0: 元三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神爵二年，汉宣帝封郑吉为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管辖西域诸国，保护来往使节和商队，使汉之号令颁于西域。
1: 郑吉抢走了两个罗马人，废物！
2: 郑吉虽然抢走了两个罗马人，但整个罗马商队还在咱们手里呢。
3: 都护大人此次路过楼兰，是要去解救罗马商队啊？
4: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楼兰。人只要在楼兰，就一定会找到。
5: 不必波波利，罗马里桑塔，
6: 达尼马斯，达尼马斯。
2: 汉朝大都护郑吉，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大蒙统一草原的劲敌。
4: 会盟之事迫在眉睫，本都护下召集十八国国王前来共同商议保护商道之事。
2: 咱们就说归顺汉朝，叫郑吉到大峡谷来接呀、啊。
7: 他要是来，上。

0: 还杀谁呢？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敌人。
1: 郑己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十八国会盟的伟大壮举。
2: 西域大都护。

建元三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十余载而归，始通西域。神爵二年，汉宣帝封郑吉为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屯田西域，管辖西域诸国，保护来往使节和商队，使汉之号令颁于西域。西域诸地自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0: 朝西域大都护，正吉在此，还不下马觐见？我奉大匈奴右贤王之命，抓见两个奴隶回去。不想死的都滚开！
1: 我看是刷罗马商队的人马，是又怎么样？我们大都护奉朝廷之命，解救被困罗马商队。
0: 转告右贤王，罗马商队途经西域，返回罗马帝国，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客人。既然右贤王让你把客人送到我的身边。 我就先谢谢了。
2: 不把人留下，谁都别想走。
3: 住手！
2: 谁敢动手？

好，本千户今天不跟你们打，咱们走着瞧。撤！撤！

0: 该呀，能看得见嘞。听众阿克图林瓜能看懂，得了奖金。
1: 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
2: 贝尼贝尼，阿克拉穆斯卡斯能搞不得。
0: 该呀，阿拉是帮助奥姆尼亚，我不得来你阿乌迪斯。
2: 我必须保护你。
1: 我乃大汉朝西域都护正吉，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2: 你是汉朝的正吉吗？
1: 是，我是正吉。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你们是罗马商队的人吗？
2: 是的。
1: 他们现在何处？
2: 在楼兰背后呀。
3: 去楼兰！
4: 抢走了两个罗马人，
5: 废物！你们没用的家伙！
6: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
7: 大王，正吉虽然抢走了两个罗马人，但整个罗马商队还在咱们手里呢。现在楼兰国的罗马人就是咱们手里的筹码呀。
8: 不过，我怕楼兰王那只老狐狸，他看到了正吉，会变了心。
7: 不要紧，我们派人到楼兰盯住楼兰王。
8: 车师王。

0: 巴西，率部队城外驻扎。
1: 诺。
0: 袁良，随我进城。
2: 诺。
1: 正
3: 正。
4: 能找到这样一个宝贝可不容易，你要是喜欢就收下吧。
5: 这手镯我要了，不接。
4: 哎，
6: 这是我的，
5: 这我已经买了，你怎么能抢我的东西？还给我！
4: 哎，我说这位姑娘，你要真想要，我这还有些别的。
6: 都是我妈上队的物品，
1: 快告诉我其他东西在哪儿，其他人藏在哪儿。
5: 住手！光天化日竟敢抢劫上人，我都不耐烦了。
1: 放在哪儿？
6: 快给我，快给我，这是我……
0: 不要吵，为何事吵闹？
6: 那都不只是我的手镯，这都是我妈上队的物品，
5: 这我已经买了。
6: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你们两个先住手。
5: 你是什么人？
2: 大胆，不得对都护无礼。
5: 以为你们人多就敢欺负人吗？
0: 这个手镯和这些物品都是罗马商队被劫的东西，来人，把人和东西都带走。
2: 诺。
5: 敢抓本公主，大胆！告诉你们，想要本公主手中的金镯，就到楼兰王宫来取吧。
7: 让开，都让开，
5: 快点！

0: 大都护，你这么让他们跑了，他跑不了。郑大人，好久不见啊！
1: 楼兰王，听说大人荣升西域大都护，我特意准备了盛宴表示祝贺。楼兰王不知，罗马商队被劫一事。
0: 此事有所耳闻，都护大人此次路过楼兰，是要去解救罗马商队啊？
2: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楼兰，解救楼兰城内的罗马商队。<笑>大人戏言啊，楼兰国小怎么敢随便扣留罗马商队？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全力在城内帮助你巡查。
3: 陛下，
4: 车师王已到城门，即刻到达王宫。
5: 啊，知道了，先下去吧。既然楼兰王与车师王有约，那我就不耽搁大王了。有了罗马人的消息，请尽早通知我。好的，
6: 快，先带都护大人去休息。是，
1: 告辞。好啊，
6: 赶到楼兰撒野。
5: 来人，都给我绑起来！
7: 大胆，左右，
8: 干什么？
9: 不得对大都护无礼！
10: 谁敢动手？
11: 误会，误会，都护大人这肯定是误会了。什么误会？
12: 快退下！
13: 孟云，还不快赔礼道歉？
14: 不，
15: 原来是卓玉公主。
16: 嗯，
17: 你还真敢来这里抓我？好，我父王就在这里。抓我呀！
18: 闭嘴！
19: 哈哈哈哈哈！这是大都护郑大人，车师王。都护大人，
13: 这是我的公主卓玉。
19: 长大了。车师王，咱们这边请。

0: 楼兰王
1: 啊，
0: 我看卓玉公主出落得如华似玉啊，我是喜欢呐，我得娶她做老婆。
1: 多谢车师王抬举啊！好好好，这件事情容我们商议之后再答复你。
0: 这个再说。
1: 啊。
0: 为了确保安全，你把罗马人和他们携带的全部财产交给我。你交给我，你不就省心了？
2: 大人，商贩我问过了，被劫物品确实是从匈奴人手里交换来的。罗马人的事儿，他们根本不知情。
3: 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盖亚，他叫何维。
3: 外面很乱，从现在起，你们不要乱跑。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罗马商队的人。
5: 放心？你能找到他们的人吗？
3: 你们是我大汉朝最尊贵的客人，你们在西域的安全也是本都护的责任。
5: 说得好听，你就带了这么几个兵，你怎么去救他们？
4: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对不起，我们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安全。

0: 我看卓玉公主
1: 郑大人
0: 出落的如花似玉，
1: 葡萄干哪旮瘩，请
0: 我要娶她做老婆。
2: 罗兰王，罗兰王，
3: 嗯，
2: 好像有心事啊。
3: 匈奴要求我西域各国每年给他纳贡牛羊上万，粮数百车，我楼兰百姓是不堪重负啊。
2: 楼兰王何不效仿秋瓷王，与我大汉结盟，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匈奴离我太近，而大汉离我远隔千山万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2: 这正是结盟的意义所在。
3: 哎，容我再想想吧。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3: 哎，大都护啊，
4: 嗯，
3: 我看你孤身一人在此，多有不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我的公主许配给你。
2: 什么？
3: 我想把我的公主嫁给你。

0: 不可，大人不要迟疑了，这是当前最直接的办法。你若信我，就听我安排吧。你们快快把牛羊牵来，越多越好。
1: 你们的楼兰公主要嫁人了。
2: 我倒是想买这么多的礼物送给你们的楼兰公主，
3: 是西粉的聘礼啊。
2: 但是你们的楼兰公主是不会嫁给我的，
3: 本人奉命置办彩礼。
2: 她要嫁的是
3: 汉朝大都护。
2: 啊，你不知道吗？
3: 汉朝大都护要娶楼兰公主。

0: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公主要和汉朝大都护郑吉成亲。陛下，像这样关系到我国前途的大事，您怎么能如此的轻视呢？
1: 如果我们与大汉和亲，就可以避免我的公主受到车师王的伤害，而且可以把因此有可能与车师王造成的矛盾转换到车师国与大汉之前嘛。
2: 父王，父王，
0: 给公主道喜，祝公主和大都护婚姻幸福。
2: 道什么喜？走开。父王，父王，到处都在说着女儿的婚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王，车师王他闯进来了。
1: 你先下去。
4: 车师王，
5: 刘亮王，
4: 车师王，
5: 你敢言而无信！你明明答应本王和公主的婚事，你怎么又敢答应汉朝的政局呢？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
2: 怎么样？
5: 我就血洗楼兰！
2: 你敢？告诉你，就是不嫁给郑吉，我也不会嫁给你的，别做梦了！
1: 住口！车师王愿意娶你，这是我楼兰的荣幸。下去。
2: 父王，
5: 脾气倒不小。哼，
1: 车师王是从哪里得到的传言啊？
5: 你是说你从来没说过？既然如此，什么时候把公主嫁给我？
1: 婚姻大事，容我和公主好好商量。
5: 我问你，罗马商队人，你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这事还得与右贤王商量，只要他同意，我求之不得呀。大王，稍安勿躁，先回去稍事休息。
5: 哼！
2: 父王，原来你扣留的罗马商队，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
1: 这是国事，你不要管。

1: 说，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我汉军军士，去抢劫百姓，扰乱市场，毁我汉军的名声？
2: 我是大汉朝的士兵，来讨点钱花。
1: 那我就用汉军的军规成全你，
3: 就地处决。是。
1: 我是大匈奴的千户，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
0: 绑起来，随后处置。
3: 是。
4: 你找我来是为千户办汉军被抓的事儿吧？
5: 大王，那他们的财宝和女儿都是我们的。
6: 是啊。
7: 高兴个屁！哎，
8: 大王，
7: 你这没用的家伙！
8: 大王别生气，郑吉只是抓了几个匈奴勇士。他无凭无据的，不敢把咱们部落怎么样，
7: 自作聪明。人都被抓到了，还说无凭无据，
4: 就是右贤王派的，咱们也不能承认，对吧？
7: 胡说！本王从来不靠这些小伎俩。
4: 是，
7: 进来吧。
9: 丑的是，我的千户还在郑杰手里。
7: 我真是舍不得。
8: 大王不必费心。就是一个千户，他为您死也是应该的。
7: 他死了，你去替他抢东西吗？我身边的人要是一个个都被郑杰抓了，谁来替我献财宝？
4: 千户在丝绸商道抢财抢物，威名传遍四方。
8: 你说的那都是废话。大王现在是要搭救千户。
7: 本王决定了，明天我要亲自去向郑杰要人，我倒要看看他敢把我的千户怎么样。
5: 报！报！大王，郑吉正率领一队汉军向我们赶来。
7: 我的千户他们带来了吗？
5: 在。
7: 好。
8: 大王，郑吉很狡猾，还是要小心的。
7: 既然来了，我就在这里会会。

0: 都护大人，右贤王，我的人呢？人我带来了，很好，但不能交给你。为什么？
1: 不说清楚，商道如何畅通，不论明白十八国会盟之事，本都护不能放人。先放人再谈，
0: 不谈就不能放人。
1: 大王救我！大王快救我！先看看人再谈。把人带上来。会盟的事很复杂。会盟事大，可先召集一处商议会盟。
2: 我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不能放人。
0: 大王救我！快救我！大王，
1: 把剑放下。
0: 这就是你的诚意吗？你先放人，本王就答应你商谈十八国会盟的事情。这就是本王的诚意。
1: 放人。

0: 真是名不虚传呐！啊，你吃着吧。这是王，你来的正好，本王正要找你。
1: 六贤王说吧，
0: 你明天就去罗兰王那里，把那些罗马商人要了。
1: 六贤王不是我不想要。 而是楼兰王那个老滑头不给呀，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楼兰王，而是那个大都护。六贤王不必提醒我，我只是心里不舒服，说说而已。郑吉在楼兰招摇过市，嚣张之极，根本就没把你车师王放在眼里。我听说还要跟你抢楼兰公主。陆厉王的耳目够灵通的，哼，我明天就叫郑吉知道我的厉害。
0: 给我记住。
2: 跟着本王控制西域的疆土，这才是头等大事。
3: 好，我马上告诉那个老滑头鲛人。嗯，
4: 浩威，你明天必须跟我去。
3: 我不去了，你的方法我不同意。
2: 为什么不同意？这种方法简直就是白白浪费时间。
4: 袁良，你们在争论什么？
5: 整个楼兰城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难
2: 道我跟盖亚要在这儿陪你们一辈子吗？
5: 浩威，你这样的事花太伤大家的心了，你必须道歉。
2: 要道歉，你跟大都护单独去道歉吧，我没有兴趣。
3: 浩威，浩威。

Thank you.

0: 公主有事吗？
1: 你不是既要抓我，又要取我镯玉吗？我来了。
2: 哼。
1: 哟，你带着一个女人来娶另一个女人，怎么，你要我们俩哪个当小老婆呀？啊？
3: 公主，请不要侮辱大都护。
0: 盖亚，
1: 侮辱他怎么样？
4: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也一回。
5: 你就是去也找不到。

0: 站住！什么人？阿弥，这么鬼灵，走开！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玻璃，罗马尼桑塔！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丹尼玛斯，丹尼玛斯！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
1: 抓住他！丹尼玛斯，丹尼玛斯！
0: 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
2: 抓住他！
0: 抓住他！
3: 什么情况？
0: 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

1: 你把公主藏起来不说，把罗马商队人拖着迟迟不给，我告诉你，我的大军就在城外，我随时可以踏平楼来。
0: 车师王误会，误会啊！大王，
1: 啊？怎么回事？
0: 没什么，没什么。来呀！
2: 好好招待车师王，车师王，抱歉，我有点私事，先走一步。楼兰王，你助纣为虐，帮助匈奴劫持罗马商队，你扰乱丝绸商道通商，你可知道后果？
0: 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没人知道。那好，杀了他。是。刘大王，快放人！
3: 。
4: 后王。
0: 哎，大头后啊。
5: 我正说要把罗马人交给你，你就来了。大都护司马西，罗马商队就在这里。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别呀
0: 哈哈哈哈哈！楼兰王，真有你的，你把罗马人都藏在这儿了。这是吧？本来我是准备把罗马商队交给你的，没想到大汉朝鲜抢先了一步。来人，把罗马人都给我带走！
1: 谁敢动手，
0: 先问我手里的剑答不答应。
1: 你想与我汉朝士兵交手吗？你汉朝士兵怎么样？

0: 三日之内，把楼兰公主和罗马人交给我，不然，你就是长了翅膀，也休想闯过我车师大军。我现在就告诉你，别说三日之内，就是三日之后，我也不会把公主和罗马商队交给你。
1: 二位大人，息怒。此事背景复杂，牵扯第三国啊。
2: 震惊，你就等着送死吧。
3: 站住！国王有令，罗马商队劳累，请回客栈休息。
4: 怎么，都护大人走到哪里都有女人陪伴？
3: 公主在这里，是在等我们吗？
4: 不是等你们，是等你。
3: 等我？就为了说这句话？
4: 车师王送来的战书，我想让你知道。
3: 公主放心，你父王是不会把你交给车师王的。
4: 我担心的是罗马人。
3: 放心吧，正吉会保护楼兰，也会保护他们的。
4: 明白了，请你一定要帮助我说服我父亲。

0: 车师战术已经写得很清楚，三日交出罗马商队，他们马上撤兵；如不交，郑大人出马迎战。我主张交出罗马商队，这样既保护了郑大人的安全，又免于楼兰的战火。
1: 楼兰勇士，不惧吧？车师，
0: 我们与车师交战，必败无疑。
2: 众位大臣，你们忘记了一件事，一件损害楼兰与我大汉交好的大事。不错，这支罗马商队虽然只是一些普通的商人，但他们是来往我汉朝的商贸桥梁，也是给楼兰带来利益的商队。我汉朝从来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 可现在。
2: 车师的军队兵临城下，
3: 楼兰王，为了罗马商队的安危，为了解楼兰的围城之难，
2: 正极立志，以死退车师。
3: 都护大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暂时不会交出罗马商队，但是此次与车师的战斗。 我楼兰国绝不会参加。

0: 看来，这场战斗在所难免。
1: 当务之急是要让罗马商队安全离开西域，让楼兰百姓不受屠城之祸呀！
0: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杜侯大人，两方兵力悬殊，打会吃亏呀！
1: 不打，就会失去人心，失去正义。
0: 大人，只要我司马西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大人失望。
2: 我袁良是为西域而来，愿为西域而去。你们都是我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活着。袁良，坐镇城楼指挥。司马西，车师王要的是本都护，他没有勇气连杀汉廷二将，无论我怎样。

0: 哎呀，快去，派人去弹劾。
1: 报告大佬，楼兰使者求见。将楼兰使者阵前斩首。程师王，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敢下地狱？哈哈哈哈哈哈！元良，呈上指挥工弩手，司马熙，随本都护出征。
2: 诺。
3: Miraram urbion datu humum puedere juvat?
4: Nulo pungare, set numem merus.
5: Simulet, tute aledere debet.
3: Hoi. Subunire datu hu juvare nobis. Et si bene, domnum retro. Continuatum.

0: 大汗朝的勇士们，这时勾结匈奴，来犯楼兰，你们要怎么对付他们？
1: 我们将誓死为保卫楼兰城而战，
2: 为西域而战，
3: 不知死的家伙，命令部队前进。

0: 你们没有躲进城里，你闯入了楼兰，劝你还是回家吧。这场仗你是输定了，就算你赢得了这场战斗，你赢得了人心吧。你现在要是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1: 本都护是不会屈服的。
0: 就那几个人，我倒要看看郑吉的本事。
2: 方巾。

0: 真够大胆，我杀了你的使者，你还敢亲自来阻止？
1: 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你也等我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你再动手。
2: 应贤王的父亲玉州王那是被郑吉亲手抓的，他怎么不去杀郑吉？
0: 我不跟郑吉作战，怎么向匈奴交代啊？
2: 郑世王，你跟他交代什么呀？他是利用你我来跟大汉朝廷作对，
3: 咱犯不着为了匈奴去得罪大汉朝廷。得赶快把你的军队从上面撤下来。

0: 大都护，我很敬佩你的勇猛。都护大人不愧是大汉朝的巨人。
1: 还请彻师王慎重思量，多国结盟，友好相处的大事。

0: 我们可解了吗？不，才刚刚开始。
1: 我已按照都护命令，调集轮台屯田将士赶来。好，
2: 先稳住当前局面，准备应付匈奴的进犯。Hervey, nos retremos.
3: Da duhu lo dicere.
4: No astia omnia da duhu. No lo.

0: 我得撤离。
1: 盖亚、何为，你们要离开楼兰，为什么不告诉我？
2: 车师已经退兵，我们商队的人也都齐了，该走了。
1: 正是为了让你们安全回去，所以现在不能走。
2: 我是商队的队长，这里我说了算。
1: 不管谁说了算，也不能往死路里送。虽然车师已经退兵了。
2: 但真正想抓你们的是匈奴，他们正虎视眈眈的等着你们呢。
1: 你就不要费心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货物可被他们抢了，还怕什么？
2: 盖亚，我们该走了。
0: 我不走，我还是听他的户的。
1: 匈奴抢的不仅食物，还会抢人。
2: 只怕匈奴没抢，还会有别人来抢。
1: 何为，你不得胡说！
3: 在没有肃清伤到危险之前，你们不能离开。何为，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的想。这么想？
2: 盖亚，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吗？大都护，如果他们想好了，就让他们走吧。
1: 公主找我有事吗？
3: 当然，是大事，是婚姻大事。
1: 本都护不喜欢这样。
3: 你拿公主当什么了？
1: 你拿我的婚姻大事到处传播，我的尊严在哪里？你还不喜欢呢？告诉你们，
3: 大都护是我的，你把他带走。何为，
1: 你们先不要走，等我去面见楼兰王以后，再决定你们的去留。别听他的。
4: 你们可以回到罗马，这个地盘我做主。右贤王早已在周边国家设限滋扰，罗马商队想离开西域，一路上肯定会有危险。依我看，会盟之事迫在眉睫，我已派人去请秋瓷王了，大家一起商议会盟之事。
5: 楼兰王这个老混蛋，竟敢耍我！口口声声说归顺我大匈奴，正经也给他块骨头，他就忘了主人是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牢记日柱王的教训，替我父王报仇。大王，
6: 不管是谁，要是胆敢撞到我的刀刃上，我就会像切西瓜一样把他脑袋砍下来。
7: 行了，你都被正经戏弄两次了，还有脸说？
4: 笑个屁！你们跟他比起来，你们算什么？是，千户大人还是很勇猛啊。还有那个车师王，这个软骨头。
1: 杜虎大人，我来了，就等您了。本杜虎想召集18国国王前来共同商议。
4: 结盟休战，保护商道之事。
1: 可是西域18国表面和气，实际战事不断，所以不好谈呀。不好谈也得谈。
8: 谈当然很重要，只是匈奴人一定会在中间作梗，恐怕18国国王来不及到这儿就已经……
1: 所以，我们要为18国国王的安全想得周全一些。
8: 我有一计不知可否。
9: 速速讲来。汉朝大都护郑吉先教楼兰后破车师，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大王统一草原的劲敌。至于那些想靠近郑吉的国王，咱们多派人马，半路截杀，让他们有来无回。
5: 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0: 这是我国王的人马，你反回。
1: 都截杀了吗？全部截杀。好，
0: 圣旗。这回我看你跟谁议事。把这个送到大帐。
1: 拉都护。
0: 动作快一点。
1: 盖亚，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只想看看你，我们谈一谈。我就要上战场了，你觉得我会成功吗？不是我说，你行不行？你对自己要说，我行。
0: 谢谢。
1: 别这么说。 你是我心爱的人，
0: 一切要往长远想，依靠可以依靠的人，回家去。

0: 大王，还是要小心呐。驾！大都护，是匈奴右贤王来了。
1: 好啊，能够来，就能够谈。
2: 右贤王，都护大人，
1: 请。
3: 请。
2: 大人，进帐议事，不可带刀。
3: 我们匈奴人的刀，不是谁想摘就能摘的。
2: 大人，进帐议事，不可带刀。

0: 都护大人，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见议事的各位国王？
1: 时间未到，
0: 我看就不必等了吧，等也是徒劳。
1: 右贤王为何如此说法？

国王，苏护大人，这时间还未到吗？哼！不要再骗自己了。看来，各位国王是来不了了。我看，大家是一致反对会盟的。

0: 若羌国王到，
1: 。
0: 徐离光道，
1: 善恒光道，
2: 请。
0: 车师光道，
1: 哦，大都护，
3: 个软骨头。
2: 车师王，请。来，大家一起喝酒。各位国王，大家姗姗来迟，本都护先敬大家一杯，为各位压惊洗尘，愿各位平平安安。干！
4: 等一等，
5: 大都护，我若强王有话要说。为了路途的安全，都护大人专程派人提示我，来世分两队，一阵一架，绕道而行。所以我安全的到达，但很不幸，掩护我的另一支队伍找到了劫杀。
6: 我们情报国的队伍也遭到了劫杀，
7: 我们玉立国也遭到了劫杀，
8: 我山恒也遭到劫杀。
5: 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应该敬那些无辜的冤魂。
2: 来，各位，我们第一杯酒，敬冤魂。
9: 你去查一查，看那两个女人在哪儿，抓起来。弄两匹快马，送到我的大帐。去吧。
2: 有什么心里话说出来，我们一起论一论。
10: 若羌王，你刚才提议为死去的冤魂敬酒，说得多好啊，本王都感动得快哭了。
5: 我还有第二杯酒没有敬呢。
2: 若羌王，死了的人不会白死，早晚都有这笔账。这杯酒我先替勇士喝了，我承诺将来此地再有凶案，找我。大家只要维护好本地的太平，还有什么难事解决不了？
11: 我倒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8: 龙浪王，请讲。
11: 将来会盟以后，需要我楼兰帮助的地方肯定不会少。但是将来如果在利益分配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平均分配的话，这种缔约我们，啊，

0: 我看，最吃亏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国。西域这么多国家，相互之间频发冲撞，一旦调停，遵照什么律令来解决呢？
1: 我国当然希望大汗朝能够长久设立都护府，可一旦大都护离开西域，我国的安全岂不是又有威胁吗？

0: 抢劫一支商队，运气好的话可得银上千两，可是很快就不会有商队再途经此地。如果不打劫，而是相反，在国境内护送每支商队，向每支经过的商队收取关税，国王每年可有上万两银子的收入。刚才有的国王说，我大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就是对这些小国的威胁。是，我大汉朝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但我大汉朝的皇帝以仁德治天下，从不欺凌弱小。也有的国王会问，西域对大汉朝到底有何好处？答案很简单，就是要保证东西丝绸之路安全畅通无阻。
1: 杜里王从哪个方向过来的？从那边过来的。
0: 共同繁荣。

0: 你口口声声说汉朝以仁德治天下，可我父亲日逐王至今仍在你们手中，这是仁德吗？要我结盟，只有一个条件，每个国家税收的七成都归我大匈奴。
1: 你父亲日逐王归顺我大汉朝，我汉朝皇帝不计前嫌，册封日逐王为归德侯。悠闲王想要粮，可以；要与大家交换商品，也可以，但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不能巧取豪夺，欺压弱小。
2: 刺客，袁大人被杀了！混蛋，谁让你擅作主张？我要那两个女人有个屁用！大王，我对你忠心耿耿啊，我这就是为了报复政绩。你看看这几个月，他都干了什么？种田、通商。
3: 交换物品，他这是要把草原的狼变成他们家的狗啊！
2: 大王，一想到这些，我就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为了都是为了你呀、啊，大王！
3: 我最近总是觉得胸口憋了一股气，真是不痛快。
2: 咱们就说归顺汉朝，带全部骆的人去参加会盟，叫政绩到大峡谷来接呀、啊。他要是不敢来，就说会盟有诈，兵发轮台。 他要是来。

0: 酒。喝酒吧。
1: 不喝。
0: 你就是想喝。你喝。给你的大都护准备的。哦，还有一个人也要喝，我不告诉你是谁。

你想激怒我？我不生气，我不生女人的气，怎么我当了大单于？什么狗屁会盟？给你们解开吧！ 解开吗？<笑>

0: 女人跑了！快！别拦着女人跑了！
1: 刘德华，
0: 给我抓回来！
1: 刘德华，他往哪儿跑了？
0: 去找啊！
1: 住手！

0: 我们一起跑，容易被抓到。快，我们先走。
1: 我不走，你走也跑得快。
0: 不管我们谁跑得出去，一定要把刚刚听到的消息告诉大东户，好吗？
2: 知道。
0: 快走，快走，
2: 起跑！在这边呢，快走！

亲，我爱你。

0: 让他进来。
1: 大都护，我作为右相王的密使，给都护大人带来了口信。
0: 说吧。

0: 你还犹豫什么？这明明是陷阱。
1: 这是陷阱，但也是机会。
0: 袁亮大人是怎么死的？
2: 我袁良是为西域而来，愿为西域而去。

0: 幽后大人，你还是来了。右贤王深明大义，正吉深感钦佩。你知道我是不会跟你走的，为什么还要来？
1: 因为我想帮你，帮你和你的子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0: 笑话！我是匈奴的右贤王，怎么会做一个投降的叛徒？
1: 右贤王非要一意孤行，正吉奉陪。
0: 今天本王就让你死个明白！来人！

0: 本王亲自送你上。干！
1: 大都护，大都护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这里有毒，不能喝。
0: 你们什么意思？以为本王会给你们喝毒酒？你们太小瞧本王了。我先喝给你们看。
1: 不能喝，不能喝，这里有毒，不能喝。
0: 喝掉。

怎么样，郑吉？看到了？好吧，看在你是汉朝大都护的份上，本王给你一条明路，从这条大峡谷走过去就是葱岭。赶快逃命去吧！

我们正极，大匈奴与你汉朝势不两立，你来吧，昆仑神呐，赐予我力量。

0: 不能放箭，大王在下面，放箭会伤到我们自己人的。
1: 我说的是正经，放箭！啊啊啊啊

大王中箭了，不能再放箭了。我放箭。

谢谢你，当我把正姬引来，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不配做大匈奴的王，匈奴的勇士们，你们记住了，在草原上，只有凶猛的狼才能生存。大都护，你输了，你输就输在不识狼性。 杀谁呢？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敌人，我现在有点难以选择了。

西域诸地小国林立，商道不畅，郑己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十八国会盟的伟大壮举。

里边请。恭喜恭喜，里边请，请。

汉书记载，即击破车师，降日主，威震西域，随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志，自即始焉。在历时八十余年的岁月中，西汉先后任命18任都护。此后，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和平，经济繁荣，各民族空前融合。

0: 我叫焦云禄。
1: 焦书记，你来得真快。
2: 有这样一名党员。
3: 别抢，别抢！
0: 大爷，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
1: 您可真不像个大官。
2: 他是这样对待群众。
4: 住手！他都摆手。
5: 娃娃，哎呀！
0: 我是县委书记，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5: 青天大老爷呀！
0: 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八天了，这是犯罪呀！
2: 他是这样对待干部。
5: 全毁了，没法活。
0: 七尺高的汉子，愧不愧的话，站起来。
2: 面对严重的灾害，
6: 哎呀，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0: 你们先扭蔫了，那群众怎么办呢？
2: 面对错误的价值观，
0: 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拼！
7: 团结就是力量。
2: 他毅然冲在了最前面。
8: 该回家吧，你要给累死的。
2: 李雪健领衔主演。
0: 相信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
2: 焦裕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请问老大爷，
1: 吃啥水门去了？
0: 县委会在哪儿啊？
1: 不吃不吃，买啥水了？
2: 什么同志，讨饭也不看看地方，这是县委会你懂吗？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啊。
0: 我到县委组织部。
2: 你是干什么的？
0: 那上面写着呢。怎么了？

0: 焦裕禄，哎，你是焦裕禄吗？
1: 啊，我是焦裕禄。
0: 啊，总之不往里走，第三间，啊，进去吧啊。
1: 好，谢谢。
0: 来，往前走。啊，走走走，小杂鱼，站着干嘛？快走快走，找啊你！快，
2: 参谋长，
3: 参谋长，
4: 你是
5: 什么
4: 意思？
5: 我再不要回洛阳，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
6: 我说了多少遍，眼下正缺干部，这个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还像不像个共产党员吗？我告诉你们，谁也别想从我这领走通行证。
7: 参谋长，不是说不放人吗？那王书记怎么调回开封呢？
8: 就是啊，
9: 为什么？
8: 王书记为什么走？
9: 我们就
8: 走。
6: 你们怎么能跟他比呢？王书记年老多病。再说，他是省管干部，
7: 省管干部怎么样？
8: 就是
7: 我们有实际困难，
8: 一般是关停，
5: 就是
7: 参谋长啊！
5: 哎呀，
7: 参谋长，
5: 求求你！
7: 哎，我的实际困难，
6: 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来报道的。
6: 哎呀，焦书记，你来的真快呀！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哦，王书记正等着你呢。
1: 哦。老王，
10: 哎，老焦，老焦，哎，我到车站里到处找你，你怎么下车的？
1: 老王，两年不见，怎么头发全白了？
10: 一言难尽呢，这鬼地方。你还没吃饭吧？
1: 刚下火车，
6: 我去食堂安排一下吧。
10: 不用了，走，上馆子我请吃饭去。
1: 哎，你干嘛破费呀？
10: 别客气，一顿饭还请得起。哎，老潘。通知客房留铺啊！
6: 哎，
10: 今天晚上我就回开封去，再晚点就碰不上你了。
1: 吴县长，
10: 别提他了。

0: 小孙。
1: 谁呀、啊？
0: 我，老焦。
1: 啊，焦书记啊。
0: 哎，你赶快准备两部自行车，咱们下乡看看去。
1: 好嘞。
0: 快点儿。
1: 好嘞。
0: 哎。
2: 走，你们带走。
3: 不需要了，你们谁什么要打人呢？
2: 带走。
3: 哎呦，
2: 啊，起来，
4: 哎，起来，起来。带走，
2: 给我带走，走。
3: 我冤枉，
1: 你
3: 冤枉。
0: 怎么打人啊？不要打人。怎么回事？
2: 他都摆手。
4: 就是他。
3: 同志，娃娃饿呀，队里秋粮只分了老秤12两高粮，俺全家揭不开锅了呀！
2: 揭不开锅，你去偷啊你！住手！
4: 打
2: 你！
0: 你有什么权利打人？你是队干部吗？
5: 就算是吧。
0: 是党员吗？
5: 你是谁？
0: 我是县委书记。你赶快把人放了，带我上村里看看乡亲们，咱们合计合计救灾的事儿。
2: 放人。
3: 青天大老爷呀，青天大老爷，
0: 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这样啊！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乡亲们。

0: 治。
1: 哎呀，这帮人吓得害怕。
2: 这鬼天气，还让人活不活？
3: 好啊，明年麦子有收成了，是个好兆头嘛。
4: 谢谢啊，瑞雪兆丰年嘛，你发什么牢骚啊？
3: 老李，来开烟。
5: 老潘，这文件你看了
6: 啊？看过。
0: 别做梦了，春天一场风沙，让你们连馒头味儿都闻不着。
7: 我听见没有？
0: 老天爷可得罪不起啊，这辈子我看我们只有端着讨饭碗了。
7: 吃馒头等着吧，咱县委都成供应部了，成天的就是发放救济粮、救济款、救济棉衣、救济煤，都快成讨饭衙门了。
3: 说的是，
8: 你可别这么说啊！哎，你们说话注意点儿。焦书记刚刚到，别净说些牢骚话。
9: 焦书记有能耐，来了几天了，人影都不见，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眼不见，哼，心不烦。
10: 说了再理。
5: 哎，我说老袁呐，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啊？开口发牢骚，闭口要调走，你走啊！你把党籍给我录下来，我放你走。你要是到战场上，也要当逃兵吗？啊，咱们都走。把兰考交给谁去？请国民党再回来。哼！
11: 老吴，时间不早了。
5: 好，现在开会。对了，我来介绍一下，那位就是新调来的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大家欢迎。焦裕禄，老焦啊，来，请这边来坐吧。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话想跟大家说。不过老吴啊，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看看。啊，请吧。

车室和广场上候车的群众，请你们不要随地燃放火堆，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睡在铁轨旁边的群众，请你们站在站台上。

0: 乡亲们，大家不要乱。
1: 先

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故土难离呀，同志们。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骨肉乡亲。这大雪天的，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心里头是啥滋味？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8天了，风吹雪打，无人问津。这是犯罪呀，同志们！为什么不尽快地送到群众手里去呢？这项工作谁负责任？是吴县长。

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

0: 我建议啊，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嗯，对，这是早就该发了。这批救灾物资啊，早就应该发了。另外，这个特殊供应本儿，我想大家都熟悉它，县委委员每人一个，拿着它。 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鸡蛋啦、肉啊、香油。看看这窝头，再看看这个副食本，大家心里都有啥感想？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小本本，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殊化，群众早就有意见了。可吴县长不同意。 咱们还是实行民主集中。我同意潘建同志的意见，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同意的请举手。老吴，老吴。
1: 哦，老焦。
0: 这么晚了，有事吗？睡不着，找你聊聊。哦，
1: 来来来，进屋进屋。哎，
0: 老焦，你是刚回来吧？啊，哎，快坐快坐。<笑>怎么样，老吴？啊，听说你不舒服？
1: 没啥，可能有点感冒。
0: 哦，要注意啊。老吴啊，关于救灾物资，我不知道是你具体抓这项工作，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
1: 事先没来得及给你通气儿，可能有些欠妥哟。老焦啊，工作上咱们得互相支持啊。
0: 嗯。
1: 昨天这事儿虽然我不在场，可你这样做，确实让我有点难堪呐。<笑>
0: 老吴，这也是为了工作嘛，啊？
1: 哎，这倒是小事，我也是为了工作嘛。
0: 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筹办一个重要的展览会，省地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嗯，办好了还要在这里召开经验交流会呢。
1: 老吴，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刻不容缓呀。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0: 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 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满意的事儿，党会不满意啊？反过来说吧，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党会很满意。好了，
1: 这是个很深奥的理论问题，不是今天晚上咱们俩能辩论清楚的。不过。 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群众有时候觉悟不高，目光短浅，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一时温饱，而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
2: 嗯，
1: 老焦，你这话可危险啊！
2: 看到那些挨饿受冻、背井离乡的老百姓，我不能不这么说。老焦啊，你刚来，这里有句俗话：“灾区灾干部。”这些年来，好些干部就是因为被眼前的暂时现象所迷惑，栽了大跟头啊！暂时现象，再不彻底治理三害。
1: 改善群众生活，再发生逃荒要饭、饿死人的现象，你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哎呀，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2: 什么？你这个话，我从感情上我实在无法接受。哼，
1: 我的话可能有些过火。老焦啊。 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
2: 好吧，咱们改日再谈。

0: 大娘，
1: 天上哎下雨哎，地上流哎。
0: 大爷，
1: 哎，
0: 您这病咋样了？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啊，你们先用着。大娘，这是20块钱。
2: 这可怎么好
3: 啊？大娘，您就拿着吧。
0: 大爷，
4: 你是谁呀？
0: 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

0: 吧，先等一会儿嘛。你们吃白面馍，让我去啃窝头啊，不公平啊！来了，快吃吧。也没什么好吃的。
1: 这大米饭呀、啊，
2: 爸爸，你看，
1: 多吃点。
0: 这大米哪来的？哦，
2: 是吴县长特批了二斤大米，还请他送到家里来了。说上点不一定。
1: 好吃吗？可以照顾你的慢性病。吴县长可真是个热心人。
2: 多吃点白菜啊，小妹。
0: 这个家，也是他帮着张罗的。哎呀。
1: 怎么了？县委啊，刚刚做了规定，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养，我怎么能带头不执行呢？嗯，国庆，慢点吃。嗯，那二十斤大米你给我留着，谁也别动啊。哎，
2: 妈，我还要吃鸡蛋。
0: 来来来，给你。
1: 哎，来，给你。
3: 哎呀，赵真言，
4: 老吴，
3: 哎呀，辛苦辛苦，路上还顺利吧？
4: 还顺利啊，就是吃了不少沙子。
3: 请。
4: 焦裕禄呢？
3: 好像不在家，
4: 上哪儿去了？
3: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下乡了吧。
4: 怎么，平时你们政府书记不通气吗？背靠背啊？
5: 请先进屋吧。哎呀，老大爷，啊，您这个牲口喂的好啊！您夸奖了。
6: 我转了这么些地方，您这个牲口棚算是头一份呐。您得给咱大伙介绍介绍经验啊。啥经验呢？
5: 这太不容易了。咱庄户人呢，就靠心眼实在。 年成不好，有人把牲口就撂下了，不喂了。
6: 嗯，
5: 那就咱们喂呗。遭灾了，没草料，咱呢就搁自留地的麦子给牲口吃。
3: 大爷。

0: 热爱集体，这就是最宝贵的经验。您接着说。
1: 没法子，已经把你跟集体拴在一块了，不爱集体爱啥呀？
0: 嗯，
1: 哎，

0: 真不像个大官。焦书记，您要信得过俺呢，俺就瞎叨叨两句。这治风沙就得多种炮筒，它压风挡沙，用场也大。那一方板呢，能值100多块钱呢。再说，他的命也贱，一栽就活。
1: 您往下说。
0: 咱兰考不是有三宝吗？炮筒、花生和大枣。那沙土是最养花生，这花生秧呢，又是牲口的好饲料。那大枣房前屋后哪儿都能种，能填肚子，能卖钱，哎，样样都是宝啊。
1: 嗯。
0: 哎，我说老焦啊，在咱们县园艺厂有个老厂长，那种炮筒可是个专家。
2: 焦书记，您就放心吧，开春时您要多少炮筒苗，我保证给您交多少炮筒苗，负不了事儿的。
1: 你这么有把握？
2: 你忘了，我有个宝贝疙瘩，刚刚试验成功了炮筒埋条育苗法，可解决大问题了。
1: 哦，你是说那个林学院的大学生小魏？
2: 可不是嘛，小伙子聪明极了，可就是生活上不习惯，吃不上大米呀。未婚妻又来信要跟他吹灯，情绪很不安定。
1: 我给他烧了点大米啊，先吃着，今后要对他特殊照顾。
2: 好，
1: 按月配给。
2: 啊，那太好了，您可帮我大忙了。
1: 老厂长，你脸色很不好啊。
2: 什么？
1: 怎么浮肿得这么厉害？
2: 没的事儿，这叫心宽体胖吧。
1: 哎，你等会儿。
2: 别。
1: 哎呦，不行啊，老厂长，你得赶紧住院治疗。
2: 哎，老焦，您就别为我操心了，我也一大把年纪了，就为您这主帅当个过河卒子，拱到哪儿算哪儿吧。走，咱们瞧瞧小魏去。
1: 你可别大意了。
2: 哎，
3: 小魏。

0: 小玉啊，
1: 江叔叔，
0: 你看见小魏没有？
1: 小魏走了
0: 啊，
1: 说要回无锡老家去，我撵着劝了半天也留不住啊。
2: 他上哪儿去了？
1: 是去了内黄集车站。
0: 走了。
1: 哎，
0: 哎呀，
2: 我去看看。
0: 哎，江书记，江书记，
1: 江叔叔，
0: 别去了，老焦。
1: 江叔叔，
0: 老焦，别去了，
1: 江叔叔，
0: 老焦，
2: 嗨。
1: 爸，
0: 怎么就让他走了呢？

0: 焦书记，焦书记，嘿，焦书记，你怎么在这儿？
1: 听说你要走，我来送送你啊，
0: 焦书记。
1: 焦书记，我对不起你。小薇啊，你走得急，来不及准备。刚才我在那个炮筒苗圃里啊，抓了一把沙土。一呢，就算是我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二呢，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 研究研究这个土质啊，嗯，不管到了哪里，都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口这么一个地方啊。

0: 哦，来了，大家就来个信。
1: 发车了，发车了，把窗户关上啊。
0: 好，上吧。
1: 找个座啊。请拿出票来，请拿出票来。排好队了啊，排好队。
0: 啊，
1: 开上，开上。
0: 进去吧，进去吧。

0: 好，现在我代表地委和行署宣布，关于调整兰考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同志工作的决定。经地委书记处和行政工署专员处研究决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省人委批准任命，决定。 将中共兰考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同志工作做以下调整：原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任县委书记；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吴荣先同志任县委第二书记；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潘建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县长。 宣布完毕，文件随后即到。啊！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冻感冒了啊！你们这县委客房条件优越啊，比我参加七贤人大会。
1: 住在北京饭店还阔气呢，少爷，
2: 咱们没钱呐，吃着国家的救济，那种富丽堂皇的事儿，连想都不敢想啊！啊，
0: 今后上级再来人呐，咱们的客房要备有专门治感冒的药啊！
3: 县委这破衙门也该休整休整了。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哭穷了。这样吧，专属拨给你们1万块钱，哎，专款专用啊！ 把你们这个破衙门连同客房好好修缮修缮，县委县政府嘛，好歹是个门面啊！
4: 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这样解决大问题。
5: 加把劲儿啊！哎，老大爷，哎，每年都这个样吗？
6: 是啊，这风沙年年都这样，
5: 这个风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4: 两三个月。
5: 哦，
7: 二老王啊，
5: 来，咱们到韩一长书记。
8: 小心了，咱们得追人喽！哎哎，跟上！咱们得疏散海调查队呀！小战意思，老大爷，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猴浪，这
1: 一点都挡不住啊！
2: 有事啊，
3: 大哥，就是个馒头，你刮起来啊！方圆几十里全黄了。
0: 锁住他！
1: 什么？
0: 我说呀，锁住他！用防风林锁住他！一道不行，两道，两道不行，三道，挖防风沟，筑防风墙，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口，
1: 堵住他！
2: 要堵住这个风口！
0: 那个山，那个山，你看看。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干嘛去？
0: 听说你今天回来，我去买点肉。
1: 哦，哎，对了，
2: 你可回来，
1: 你去找找小孙，
2: 到处找你。
1: 我给他借了5块钱，
2: 那我走了，
1: 别欠账。
0: 哎，你身上不是带着钱的吗？
1: 哈哈，路上碰见一个社员的孩子生病，我替他交了住院费了，还不够呢，给小孙借了5块钱。
0: 哎呀，这后天才发工资呢，还了这钱可就没法买肉了。
1: 哦，那就留着下个月吃吧。啊，
0: 哎，
1: 别忘了啊。
0: 哎，不是老焦。哎。
1: 我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3: 爸爸，
0: 爸爸，快看鱼，
3: 快点，
0: 鱼，
3: 快点，
4: 小金鱼，
2: 你看，爸爸，
0: 大鱼呀！
1: 好大的鱼啊！这鱼哪来的？
3: 爸，是一个大胡子叔叔送来的。
0: 别动，
2: 他说你常来鱼场帮着干活，
3: 操了好多心，送你几条鱼，尝尝鲜。
1: 哦，
3: 别动了，爸，我来给你点烟。
0: 爸爸，六条鱼呢。
3: 爸，我要吃鱼嘛，我要吃鱼
0: 嘛。爸爸，中午我们吃鱼吧。
3: 爸，我要吃鱼。
2: 爸，
3: 我要吃鱼嘛。
1: 月静啊，知道吗？这鱼啊，是叔叔们花劳动养大的，咱可不能白吃啊。
3: 嗯，这样吃嘛，这样吃嘛。
1: 听话啊，乖孩子。晚上爸爸跟你讲小时候放羊的故事。
3: 真的？
1: 嗯，好长好长。
0: 爸爸一定要讲啊，爸爸。
3: 爸，
1: 你们俩把鱼送回去吧。
0: 哎，
1: 别忘了谢谢叔叔们啊。
0: 哎，小鱼，快点，快点。
3: 我也去，快点。
0: 元静，快来，快来，
3: 快点，等着我呀，
0: 吃饭喽。
5: 我先洗手了呢。
0: 来来来，
2: 爸，吃饭了，
0: 吃吧，
2: 快点吃。
0: 哎，老焦，
2: 来，小袁，
0: 别看了，快吃饭吧。
5: 没，快吃。国庆，给你
3: 红烧肉呢。
5: 梅姐，你自己
0: 哦。
2: 梅姐，吃豆腐。
0: 今天没来得及烧，明天再吃啊。
3: 不嘛，我就要吃红烧肉，我就要吃红烧肉。
0: 月静乖，来，咱们吃大萝卜，这大萝卜多有营养
2: 啊。
0: 明天给你吃个胖脸蛋。
5: 我
3: 就要吃红烧肉，我就要吃红烧肉。
1: 月静是个乖孩子，咱吃窝窝头啊。你闻着窝头多香啊。
5: 吃这个。
1: 把窝头捡起来。
3: 不捡。
1: 捡不捡？
3: 不捡不捡就不捡。
2: 啊！
0: 爸，
2: 别打了，
0: 别打了，老舅。你看你，孩子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是我答应孩子中午吃红烧肉的。
5: 妈，你真是，说好了为啥不买？再说爸也要吃点肉啊。
2: 乖，月静不哭啊，
0: 我
2: 不哭，月静。姐话不哭啊，不哭月静，
1: 别怪你妈妈，是爸爸把买肉的钱给花了。来来来，
2: 月静乖，到爸爸那儿去啊。
1: 不哭，不哭啊，乖孩子，不哭，不哭啊。爸爸错了，爸爸检讨，好吗？知道吗？这粮食啊，是国家支援咱们灾区人民的，从好远好远的地方运来的，啊！现在咱们国家还很困难，有好多种粮食的农民伯伯啊，还吃不上这个窝头呢，还在挨饿，懂吗？啊，不哭啊！

焦书记，焦书记，老厂长，他不行了。

0: 老厂长的死使我很受震动。你们知道，全县的脱产干部有多少人得浮肿病？304人，因为浮肿病而死亡的已达16人，连老厂长在内是27人。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咱们重灾县，干部就更重要了。要是一个个都倒下了，让谁去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所以我考虑，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工作最苦，条件最差，负担最重。 长期缺油短粮，营养更谈不上了，身体素质很差，也得救救灾了。否则，还有可能发生老厂长的悲剧。这个灾怎么救呢？从明天起，组织医护人员给全县的脱产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以医生的结论为准。 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这是一。好，明天我就去布置。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干部们吃饱肚子，增加热量。现在我们定量太低，如果我们能给每个脱产干部每个月增加2-3斤粮食的话，至少在麦收前不会再有人倒下了吧？
1: 能补贴粮食当然最好。
0: 可每人2-3斤，全县加起来可不少啊，上哪儿弄去？你不是在登封县干过吗？那儿是丰收县，又是您的老家，能不能想点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
2: 老舅，粮食统购统销，恐怕有麻烦吧？
0: 老吴，你看呢？你们看着办吧。 麻烦总会有的，这些我都想过，但是目前抢救干部要紧，就是我们个人犯点错误也是值得的。我建议，粮食搞到以后，我们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常委，都不要享受这份补贴。你们同意吗？
3: 好，我同意。
0: 老吴，你的意见。
3: 哎呦，我肚子有点疼，我上个厕所。

0: 滑头。老焦，这事儿交给我去办，你别管了，干脆装不知道，万一出了事儿，我潘建一个人兜着，顶多摘了我这顶乌纱帽。
1: 不，我是书记，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0: 哎呀，老焦，你别死心眼儿了，我潘建栽了，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可兰考36万群众不能没有你啊。老焦，
2: 老潘，
3: 辛苦辛苦，
0: 解决大问题了。哎，人家挺同情咱们纵在县，先拉回一车面粉，还有两车面粉和杂粮啊。嗯，粮食局老田留在那儿。
3: 哦，
0: 我怕你着急，就先押车回来了。
3: 太好了，赶快把这车面粉啊分配下去。哎，名单我已经造好了，先照顾老弱病残。
0: 好嘞，这个事儿交给我去办。喂，什么什么？扣住了？为什么？有人告状？啊？知道了，老田呐，你不要着急，一切由我担着，你想尽办法尽快把粮食运回来。咱们是重灾区，情况特殊嘛。老田呐，全靠你了啊！哎哎，老焦。粮食给扣住了，有人告黑状。
3: 我已经知道了。
0: 怎么？
3: 刚才地委来电话通知，说赵状元已经带一个调查组到兰考来了。嗯。
4: 哦，哈哈哈哈，哎呀，赵状元，您来了。
5: 哦。我们都在啊！
4: 哎，都在。
6: 你好，你好，你好，
4: 请请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赵玉露呢？
6: 请请请请。
4: 在在在，常委们都在啊。
0: 娘的，
4: 赵主任，
0: 咱们辛辛苦苦累个半死，他妈的，总有人在背后放暗箭。
3: 走。
5: 人们都说，灾区灾干部，可我还不信。灾区苦，灾区穷，灾区困难，应该出好干部嘛？啊！刺刀见红出英雄，舒舒服服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可我错了。看了这份控告信，我是如雷击顶，目瞪口呆呀！地委震惊了，省委也震惊了。一天3次电话催我们火速调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啊，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可真是胆大包天，全国罕见呐。啊，破坏统购统销，给共产党丢脸。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避后，治病救人。你们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啊，要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上做检查交代，把事情讲清楚。啊，听候组织处理。老焦，你说说。
3: 好，我说两句。绝不隐瞒任何事实，全力配合调查组的工作，请组织上放心。
5: 嗯，老吴呢？
7: 哎，

0: 你说说吧。
1: 我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刚刚听说。
2: 卑鄙！你敢说不知道？
3: 潘坚同志，坐下。你这什么态度？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吗？
2: 哎，你是不是心中有鬼啊？啊？
0: 老吴啊，你接着说说。
1: 我不计较潘坚同志的态度。作为第二书记，我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这件事，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可是作为第一书记的焦裕禄同志，更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的问题上，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向组织做出一个像样的交代。我的话完了。
0: 你们给干部买高价粮，都动用了哪些款子啊？
2: 职工福利款、干部救济款、机关办公费。还有你拨来让我们修衙门的那笔专款，我给扣了8000。
0: 乱弹琴，
2: 随你怎么处分。这个事儿是我一人干，跟焦书记无关。
0: 哎，我就知道老焦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4: 不，这件事是我提议和决定的，潘健同志只是执行我的决定。

0: 妈，还没睡呀？
1: 小梅，你爸他还没回来呢。嗯。
0: 妈，你看俺这衣服，从九岁穿到现在，烂花花的，都成啥样了？同学们都笑话俺了。说爸还是县委书记呢，让女儿穿这么旧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 你爸这次要是栽倒了，那才丢人呢。
0: 妈，俺爸咋了？
2: 你们走啊，
3: 早点休息吧。
2: 啊。嗯。

0: 同志们，你们有事吗？
1: 赵专员，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到中央、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
0: 你们都要去喊冤吗？
2: 冤！
0: 好，我也算一个。
2: 好。
0: 同志们，请大家都放心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这个人呢，水平不高啊，可我认准了一条真理：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戴和拥护。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不管受不受处分，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好书记。
2: 好。

0: 上哪儿？
1: 张书记，张书记，
0: 该走了。
1: 照直走就进村了，你打算去哪儿？
0: 张书记，
2: 咱们顺着水势摸摸情况。
0: 江书记，
2: 金洞明村挖好排水沟。
0: 江书记，那江书记别。
1: 江书记，你先进村歇着吧，我们去摸摸水情，然后啊再向你汇报。
0: 江书记，你都领了一天了，小心犯病啊。
2: 我没那么娇贵，你们先进村吧，我上前面看看。
0: 那，江书记，
1: 江书记，
0: 江书记。

0: 在这里挖沟，直通桂家寨，流到小渡河。你说什么？啊，大声点！啊，从这里挖沟，直通桂家寨，水流往小渡河，再多的水也能全部排走。
1: 好，咱们把地形画一画，搞一个排洪区示意图。
0: 不行啊，雨太大了，
1: 这地势高，看得清楚。你们给我清楚山，我来画。

0: 你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呀？啊，焦书记，啊，哎，这大风大雨，四周都是水，黑咕隆咚的，你们咋来的？
1: 坐船来的。
0: 船啊，就是这条船呀、啊。怎么不欢迎啊？
1: 我，
0: 焦书记，这边坐。
1: 哎，
0: 你们继续开会吧，我听听。
1: 哎，狗剩，
2: 哎，
1: 快去帮着柴火了，让同志们烤烤衣服。
2: 哦，不用了，不用了，小伙子，快回来。
1: 现在哪有时间烤火呀？群众烧柴本来就困难，你们快抓紧时间说吧。哎，咋了？都像霜打的茄子似的。
3: 毁了，全毁了。
0: 没法活了，
1: 全都被水淹了，十家倒油，九家哭啊，麦子毁了，秋也种不上，还不如去讨饭呢。哎呀，
0: 焦书记，大伙的心刚热起来，叫这场大雨全浇凉了。
1: 好啊。 假如哭就能把老天爷给吓回去，那咱就一块哭，哭个痛快。拉倒吧！你们都是娘们儿，越说越孬种了。七尺高的汉子，亏不亏得慌？站起来！
0: 干部不灵，水牛调井，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你们先就蔫了，
1: 垮了，那群众怎么办呢？也跟着你们裂开大嘴，哭鼻子。
0: 焦书记说的对，咱们呢，咱们得想点办法，把到手的庄稼抢救回来。
4: 对，是得想点办法。
1: 同志们，拿出共产党员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5: 同志们，这个呢。

交出去，你歇一下吧。哎，人类是真的，好。

喂，喂，哎，我就是啊，啊，你现在哪儿啊？哦，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说我知道了，哎，好好。

0: 小梅，爸爸，刚才有点不舒服，已经过去了啊。爸，咱回家吧，你要给累死的，你要给累死的。
1: 傻孩子，爸爸怎么能死啊？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不，爸。 小梅不要新衣服，俺只要爸爸。

0: 哎呀，老焦啊，焦书记啊，
1: 爹，爹，
2: 他是在想焦书记呢。造孽，造孽，
1: 爹，爹呀，
2: 德贵，你是不是去请焦书记来一趟？
1: 行吗？
2: 行啊，你爹和焦书记的情分好着呢，他能不来看看吗？
1: 好，我去。
0: 老焦啊！

0: 在家吧。
1: 你有啥事儿？
0: 我爹让牛角撞坏了，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想见见焦书记。
1: 这，
0: 爹，你醒了。
2: 你刚才上哪儿了？
0: 我去请焦书记，让他来看你。
3: 啥？你请焦书记来？这黑天下雨的，你请焦书记来看我？你这个不懂事的东西啊！
0: 爹，爹，
4: 德贵，
0: 爹，
4: 焦书记没在家，
0: 在，他躺在床上，病得很厉害。
3: 哎，这个小杂种，你要把老子给气死啊！
4: 德贵也是为你好嘛。哎呀，
0: 焦书记。
5: 焦大爷，
0: 焦书记，
5: 焦大爷，伤的不要紧吧？我来玩。
3: 焦啊，焦书记呀，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5: 焦大爷，你老人家病了，想看看我，我咋能不来？下刀子我得来。
3: 不该来呀！

0: 我们出去摔倒了，
1: 教授，
0: 快停车！
1: 老教，
0: 把我放下！
2: 教书记，
0: 您没事吧？教书记，
1: 没摔着吧？
0: 教书记，您看您病得这么厉害，
1: 当心点，教书记，
0: 您也上车吧，教书记。
2: 哎呀，不用，
1: 赶路，赶快，赶快，赶路！

0: 老吴啊，这次抗洪救灾刚刚开始，你就生病住了医院，县委机关和群众对这件事反应很不好啊。
1: 怪事，人是吃五谷杂粮的，怎么能不生病呢？啊，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不住院、不进棺材？
0: 什么感情？咱俩是政府书记，啥事都得往一块儿想，出三害是全县人民的头等大事。
1: 可你一点也不热心，
0: 对我确实不热心。恕我直言，我们两个在全县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上有很大的分歧。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首先应该抓大事。可你呢？埋头出三害，到处卖人情，好像你就是救世主。老焦啊，我说的重一点，你政治上有野心。什么？
1: 你好好的想想吧，历史会证明你是错误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
0: 那好，咱们走着瞧。

0: 我去给你找个大夫吧。没事，没关系。那你把药吃了。你呀，老是没关系，没关系的。你要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到地委去告你了。来，把药吃了。哎呀，你呀，老想着别人。
1: 就是不想想自己的病。小徐啊，我思慕着该回老家看看了，也让孩子们认认门儿。我想带孩子们去看看爷爷的坟，烧烧香，别让他们。

0: 忘了根本。
1: 我知道，知道，我知道。

0: 小孙呐，咱们
1: 江书记，江书记，江书记，江书记，你没事吧？
0: 今天的风可真大呀！
1: 江书记，这种天儿，谁出门了，你留在家里指挥指挥，听听汇报就行了。
0: 哎，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走，咱们走。不用扶，不用扶。哎呀，糟糕！今天好像疼得有点厉害，
1: 一定是病加重了。啊，咱们回去吧。啊，
0: 没事，停停就过去了。

0: 咱们公社接到了县委关于生产自救的通知后，立即召开了队干部和老贫农联席会议，制定了四项自救措施。第一，割茅草；第二，破冰打鱼；第三，扎扫把麦；第四嘛，组织劳动力外出打工。
1: 继续往下说，说具体些。
0: 好吧，先说打茅草。咱这荒地多，茅草密，一旦茅草跳到脊上，就是你
1: 往下说呀，往下说呀。
0: 一根茅草能卖七八毛钱，一个劳动力每天能打两三担。焦书记，
1: 没事，接着往下说吧。
0: 焦书记，
2: 喂，赵庄园吗？我是潘建，是，坚决执行地委的决定，就是抬，也要把他抬到医院去。我们马上送他上火车。
3: 我没时间去送他，不去。
0: 吴书记，你咋能不去呢？焦书记病得这么重，再说这一去，
3: 看个病嘛，用得着那么多人去送？又不是开追悼会。
0: 你没人味儿。
3: 放肆。
4: 同志们，焦书记来了。
5: 哎呀，我说老潘，你这是干啥呀？
6: 同志们，
7: 下令好好照顾你妹妹，我过去陪你。
5: 谢谢，
6: 走吧。
8: 哎，焦书记，哎，你好好养病啊。
5: 好，
9: 你要多多保重啊。哎，
5: 请回吧，请回去吧，你都忙着吧。
6: 哎，焦书记，你安心养病啊，焦书记。哎，焦书记，
10: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5: 哎呀，没什么关系，惊动大伙儿，不好意思，都回去吧，忙着去吧。
11: 焦书记，焦书记呀，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呀！
5: 大娘，我谢谢您啊，要不然几天就回来了。
11: 焦书记，焦书记，您可好好注意身体。
6: 请大家让一让，不要急
7: 啊，
6: 不要急，
7: 行了，大家都回去吧，
5: 谢，
7: 都别送了。
6: 焦书记，
8: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5: 好，我说老潘啊。

0: 大家都挺忙的，都请回吧，回去吧。
1: 肖主任，你别信。
2: 肖书记，肖书记，我们送你啊！
0: 走吧，我走了。
3: 我们一定要送你
4: 啊！让一下，请让一下啊！大家让一让，
2: 让一让，让一让。哎，不要急。
5: 好的，
2: 肖书记，
5: 大家都别送他，就是去。

0: 你见这么高一小孩吗？
1: 在那儿。
2: 刘蛋，过来帮帮忙。
3: 国庆，姐姐。哎，姐姐，别拉我，别拉我，姐姐，你说，谁让你来干的？你来这儿，爸妈知道吗？我自个儿一天能挣一块多钱呢，谁让你来挣钱？咱家就是吃糠咽菜，也用不着你来挣钱。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让爸妈知道了，心里该多难受。好姐姐，你千万别跟爸妈说，我是想挣点钱给爸爸买好吃的，让他补补身子。爸爸太瘦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弟，听话，咱不干了，跟姐回去啊。

0: 娇，乐娇，哎，老潘，老娇，咱兰考的雨大吗？
1: 不小啊，下了三天三夜了。
0: 庄稼淹了没？
1: 我跑了十来个谷舍，包括年年被水淹的社队，情况还不错，没淹庄稼。
0: 你可别骗我呀，
1: 老焦，我啥时候骗过你？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群众情绪很稳定，就是大伙儿都惦记着你。
0: 老潘，你跟我说实话，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多领导和同志都来看我，我总觉得……
1: 老焦，
0: 明白了。
1: 老焦，你千万别灰心，大家都在想。

0: 办法。我认识一个民间医生，他就住在郑州郊外的一个小镇上。
1: 别说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0: 我走了，多保重啊。
1: 老潘，
0: 嗯，
1: 你下次再来啊，给我带几个麦穗来。

妈妈出去，让你爸歇一会儿。

0: 爸。
1: 小美，爸爸一身贫寒，没啥东西留给你。这块表戴了十几年了，留给你吧。
0: 不，爸，我不要。
1: 拿着，你已经是工人了，上班不要迟到。

0: 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和那个永生来往了。
1: 快拿住！呀，你得给我找个有钱的。
2: 君子汗马眼，少说也值好几万呢。
3: 咱这是远军的老家，官窑遗址，
4: 这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1: 吃饱架子连城，岂能这用钱可以计算？少说也得80万。
5: 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贺马宴，
6: 先变包为钱，
7: 再造飞机，
6: 最后
7: 农村包围城市。
1: 他给我贺马，我给他跪。
8: 拉登也记得这个宝贝了。
9: 永生，
10: 哎，
9: 去找大花买了吧。
10: 啥呀？
9: 大花？
10: 爷，你买它弄啥嘞？
9: 记着用钱嘞。

0: kiss。
1: 哎呀，我都快烦死了，别 kiss 了。永生哥，俺爹一直反对咱俩的事儿，咋办呢？要不咱俩够吧？
0: 够哪儿啊？
1: 够郑州呗。
0: 够哪儿能啥？人又多，东西又贵。
1: 这都说明机会多呀。我就想过那城里的生活，说普通话，穿白领，上班坐巴士，晚上咖啡厅 ，party 天天有，宴会有人请，还可以公开谈恋爱，亲嘴哪都中，爹娘看不见，轻松又自由。
0: 少了不轻、
1: 哎，
0: 没有钱你还是少不成。
1: 那我不会去挣钱，我都不相信，咱俩一块干还能饿死咱。
0: 婷婷，那我的飞机咋办呀？要不这样吧，咱俩把飞机造好了再够吧。我跟你说，到时候别说够郑州了，就是够北京，够美国都中。
1: 哎呀，你咋真神经了？哦，那可言可言，咱们先有钱吧。没钱你还想上天？你这叫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那你说咋办？
1: 那我先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呀，这样指着我造飞机，那龟孙不爱你。
1: 好，那就先进行 A 计划。先进城挣钱，
0: 再杀个回马枪。
1: OK
0: OK， one two three four， OK yes good， 成。婷婷，
1: 嗯，
0: 该 kiss kiss 了吧？
1: 哎呀，我算是上你的贼船了。
0: 上都上了嘛，走。
1: 哎呀，
0: 咋了？我咬住你了？
1: 俺妈还走油酱油了。
0: 耶，
1: 下午我等你啊，老弟们，拜拜。
0: 一惊一乍了，我还以为咬了你舌头了。我的猪了，
2: 来吧，我的酱油，碰呀撕呀撕呀。

0: 管刀没害子。
1: 咱可住两

0: 这闺女的名叫李思思。年轻貌美，她又漂亮。
1: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哎，大哥，你见俺家大花没有？
0: 这厂里人有人才，
1: 花
0: 有文才，貌有貌才，一貌三才。
2: 小哥别急，急啥来急？
0: 啊！你看他琴棋书画样样懂，乖巧伶俐呀，群芳来耶！
2: 别倒茶，我不喝。谁给我倒茶来了？啊！
3: 周大，不是给你倒茶来，是俺家大花给人尿了。
2: 你刘成，你可憋死你！
1: 走走，快走，花儿，走吧，走走走走走走。哎呀，人家唱银环了，不是唱你了，你走吧，你走不走？哎，你要耽误我下午谈恋爱，我跟你说，我也是，我打你弄啥呢？你下午啊，你下午都找不着了，走吧啊，你那拱吧啊，或者我打个电话再回来收拾你，你那拱吧。

0: 喂，隋老板吗？我是永生。啊，我那个108那个飞行模型到货了没有啊？啥？还没有到货了？呀，我盯你都交了一个月了呀！等啥等啊？中，不等啥班了？中，就这吧。咦，公啥来大伙儿搁这儿？咋了？走路过了？耶，啥呀？耶，真啥？天啊！
1: 哎，他娘，天儿呢？耶，转行，哼哼，这咋回事啊？天儿。哎呀，恁娘一个人搁那干活的啊？
2: 好了，
3: 呀！爸，你弄啥哩？你也不敲门。
1: 哎呀，好他娘，你快看看吧。
3: 爸，我咋了？
1: 咋了？不咋，那成小妖精了。
4: 咋回事？咋回事啊？你交活了？不吃包子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说啊，看着还怪好看了还。就是没法出门。
1: 咋没法出门啊？啊，那人家城里的妞都不出门了？
2: 就是。
3: 哼，一张口就是城里妮儿，城里妮儿。那你咋不脱生到城里来？
1: 妈，那不都怨你吗？
0: 哎呦，乖乖，咋怨我了嘞？
1: 那你为啥不找个城里的了？
3: 你说啥？
1: 凉快，性感，耶！你啥了？你没有耳朵？哎爸，那咱搁那看那电视模特大赛的时候，是谁的嘴咧了恁大嘞？
3: 你说啥了？啊！我嘴大咋的？嘴大咋了我？我本来嘴长得大，那是看模特才看来的。啊！说啥了你？再说了，那看模特赛那看的是人家的闺女，那谁看都中啊。你是我的闺女，你让人家看，那咱不都吃亏了吗？
1: 啥理论？
0: 哎，中了，别听他瞎叨叨，你弄啥了你？不正经！
3: 你中了吧？你这说他胖点啥？胖你这好打枪你！
0: 爷，
3: 人家你过来，我跟你说严肃的啊，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和那个永生来往了。他家恁穷，恁就拿他做棺材那爹，
1: 你早就不做棺材了，还说，
3: 就那也没气。嗯，恁这永生也不是啥争气的货。
1: 你咋不争气了？人家还造小飞机了。
3: 耶，你也替他吹吧，把那天吹破了，砸下来头一个砸住是你。你说，恁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啊？
1: 不见。
3: 妮儿，我跟你说啊，人家家可有钱了呀，
1: 动不动都提钱，咱家都有钱。
3: 你啥意思啊？咱家现在没钱，不等于咱家将来没有钱啊？你说不定将来哪一天，恁香港的大姐想起她亲爹了，那一记嘞都是好几十万嘞。
0: 耶！哎呀，你看那嘴咧了，跟那裤腰样了，拉倒吧你啊！当初要不是你这重男轻女的爹，咱那单就能送人。说不定啊，都恨死你了，还积欠嘞，还
3: 没有我他会去香港，没良心。不管咋说，呀，你得给我找个有钱的。
1: 你越说钱我越不见，想见呀，你去见。

0: 是呀，也是是是，那木虎兄弟，你那干啥来？
1: 来干啥的？来干啥的？给你兑了一片白辣椒。
0: 嗯，然后我也瞎，闻不见，
1: 闻不见。
0: 来来来，叫我尝尝，叫我尝尝。
1: 你尝尝，你尝尝。福哥，
0: 嗯，
1: 永生那门亲事啊，都快叫我急死了。
0: 哎，放心吧，兄弟。
1: 嗯，
0: 这个事儿啊，我操着心里。
1: 操啥心？
0: 哎，老布什，你知道不知道？
1: 老布什？你说是那老警察，派兵打伊拉克那主？
0: 哎，你说哪了？我说的是咱东边布庄的石匠，都叫他老布什。
1: 我还以为你说的前美国总统呢。能查了，能查，能查，能查，能
0: 查。那老布什家呀，有个闺女，大高个，大眼双眼皮儿，整的白净白净的，那脸蛋啊，跟那二层鸡蛋皮呀，整的好看着嘞。
1: 你看见了？
0: 咦，我眼瞎看不见。这是听别人介绍的啊，
1: 他都没钱，俺家没有钱。
0: 咦，不嫌不嫌，这闺女啊，可用心了。小学的时候啊，跟咱永生是同学啊。恁家的事不是，哪年哪月在哪干的啥大事小事，样样件件没有他不知道。
1: 呀嗨，那前两年我偷偷卖了俩官宅，他也知道。
0: 嗯，说的啥嘞？我说的是永生的事他都知道。管你的啥狗屁事！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乡民政派来了卧底嘞。
0: 别打岔了，哎，这闺女啊，托他爹老布什来找我好几回了，看上咱永生了。哎，
1: 嗯，
0: 那老布什还说了，只要咱永生一吐口，结婚用的东西，连房子他都包了，就是图个闺女高兴。
1: 好，好，好，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嗯，那俺永生不正倒插门了吗？
0: 倒插门咋了？啊，现在都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那你的脑子这还正落后嘞？啊，他不就是在他家多住几天吗？那孩儿还是恁孩儿，媳妇还得叫你老公公，总不能叫他自己爹，老公公吧？
1: 那
0: 啊，一年能省多少心，多少钱，知道不？
1: 我老了，我又没有老婆。
0: 你们老婆吧，我有老婆，哪户不开提哪一户。
2: 福哥，
1: 那你刚才说那老布什家那闺女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嗯，没有没有没有，我能骗你？哎，
1: 那就是，
0: 哎，就是有一只眼稍微斜一点。
1: 你不是说大眼双眼皮吗？
0: 眼斜点怕啥嘞？眼斜点又不影响双眼皮儿，你看我的眼都快瞎完了，还是双眼皮儿嘞。你看，

0: 哎呀，刘胜哥，你咋菜烂呀？
1: 爷，你干啥了？看嘛，也搬家了。
0: 你把猪卖了？
1: 爷，你是关心猪还是关心我呀？我这是跑一天都快饿死了。
0: 哎，俺妈上午蒸的肉包子可香了，要不我回去给你拿几个吧
2: ？OK，OK。One, two, three, four。OK，Yes，good，中。
3: 这个小孩儿，他说是啊，大姑你摘石榴来，我就答应到啊。哎，他爸，啊，
0: 我暖太阳照在你的屁股上。妈，吃饭。
3: 哎，听妮儿，快点喊他啥了，乖。
0: 我饿了，
3: 饿了。
0: 嫌我吃了多啊？
3: 那你把我嫁出去呗！嗯，站住！哪恁多，还不嫌撑死你啊？嗯，撑死总比饿死强啊！
0: 他爸，你管不管了？
4: 喊啥喊啥，你搅和的你这是？
3: 恁闺女拿了几个大包子又跑了啊？
4: 吃几个包子有啥稀罕？那咱吃呗，你整一整，你整卡磨磕的。
3: 哟，他黄了跟屎泡样了，往村西跑了。
4: 这丫头吃里扒外，你别慌，那我去探探去啊。啊，对了，你把那个听听小说玩那个望远镜给我找找出来。
3: 那弄啥了？又不是上山看猴了。
4: 哎呀，你快去吧，你去晚了猴屁股都见不着了啊。
3: 哦，好。
4: 把烟给我拿上。
3: 啊，走。
4: 我胡说，
3: 写了。
4: 这肉包子钱。
5: 这不是科学家他爹吗？咋啦？看天气了？看出啥名堂没有啊？不中，我把望远镜借给你用用。
4: 一边来管去吧呀！
5: 哎呀，不巧啊，今天风大，不利于飞行啊！
4: 中了，就管着恁那疯闺女吧，能坏不少。 对劲儿啊！是不是我那鳖子回来了？

0: 来了啊！哎呀，慢点啊！
1: 刚买青菜吃。永成哥
0: 啊，
1: 明年你早在家就够吧？四点钟起床，悄悄地出村，打枪你不要，五点钟的早班车，一定要赶上的干活。
2: No。
1: 咋了
2: ？No 就是不顾得的意思。

0: 你都变心了！哎呀，no，我买一回猪，不是变心了，是变猪呀！哎，包子，叛徒，
1: 我咬死你！
0: 安姑，可是给我找了个有钱的人家啊！你要是再不带我走的话，俺爹就比我贱给人家了。
1: 真的有钱？
0: 嗯，有。气死你！
1: 你说够了，你动不动就咬我，你
0: 这样欺负我，看我不咬死你！
1: 哎呀呀，你别咬，别咬！哎，我给你看好东西吧。

0: 哎，这河马克是群饲料，一看都是个老农夫。你问他能值多少钱？
1: 300。
0: 你看都是个穷人。
2: 500。
0: 你能狠狠心不能？你破
1: 汉嘛，800种了吧？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不跟开房，你
3: 这俩不是打架了吗？
0: 嚷嚷喊喊。
1: 我跟你说吧，他至少值10000000。
0: 从天上掉下来，要不是我躲得快，差点给我脑袋砸个金疙瘩。
1: 弄死你吧！快快快，我看看，快！
3: 刘大嘴人不咋多，石榴长得还怪呆的，叫我怼他了。
1: 啥？让猪给拱出来了？
0: 啊！
1: 你缺啥子了吧你？
0: 咦，谁哄你是猪？老母猪！我包子了，我包子了，你笑。这儿
3: 呢。做臭嘴。吃俺家的包子嘞，
1: 尤山哥。
0: 嗯，
1: 那咱要是有钱了，咱春节先结婚吧。
0: 结婚
1: 啊，
0: 结婚，结婚，那20000块钱咋结婚呢？
1: 啊？那你啥意思呀？
0: 不是，那结婚能凑合吗？对不对？咱呀，最好把这20000块钱花到我做实验上，等我那个飞机造成了，那也能赚钱呀。到那时候咱再结婚。到那时候，我买个小汽车，我亲自开车，我到村里接你去，我滴滴奔，我滴滴奔，让乡亲们都看看，特别是恁爹，咦，我跟你说那嘴啊，我那嘴啊咧了，都咧到后脑勺后头。
1: 哎呀，你说啥嘞？那你的意思是，咱得把小飞机造好，
0: 哎，
1: 再买个小汽车，
0: 哎，
1: 到时候你开个小汽车过来接我，
0: 哎，
1: 拉你的倒吧。到时候啊，你也老了，我也老了，还结婚了，结黄昏去吧。
0: 耶，你看你说的，老了怕啥？我到时候我再发明个东西，往脸上这么一抹，不是，
1: 嗯，
0: 马上变成个大闺女。
1: 哎呀，你狂死我吧你！
0: 哎呀呀呀，又有了！呀呀呀呀，我错了错了错！哎呀，轻点轻点。
1: 先饶了你，永生哥，我想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爱我不爱？
0: 耶。我不跟你说过吗？只要你支持我造飞机，那鳖孙不爱你。你呢？
1: 我，只要你爱我，那鳖孙不支持你造飞机。
0: 现在执行 B 计划，
1: 先变包围圈，
0: 再造飞机，
1: 最后
0: 农村包围城市。OK。
1: OK。
4: One two three four。OK yes， 鼓的中。
0: 这叫王八对豆，还得 kiss kiss。范成叔，你听我说，你别生气啊！
5: 说那娘了个脚，你给我趴下来！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个龟孙货，你乱啃乱啃啥呢你？
1: 爸，电动啥？
5: 你个臭嘴货！我今天我都不想去，我啊，你个冻死了！我今天我都不想去，我今天不想，你往哪跑去？你我今天我今天我打你个龟孙子！我今天我打你个，我打你去！你跑，我打你！
1: 爸，
5: 我这
1: 爸，你还拿个望远镜，你这是弄啥呢你？
0: 我近视，这兔崽子啊，这兔崽子了，我今天
1: 爸，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咋还动起武来呀？
5: 君子我老子
0: 说，你听我说，
5: 说啥？我打你了，我
0: 这还
5: 真的？
1: 爸，听我说，
5: 你这我打你了，
1: 你我弄啥呢？
5: 你就拿着，你为啥打你？手拿着，
0: 苹果，
5: 苹果还好。

0: 咋着你？
1: 我咋着？我打的土蒜儿似的。
0: 你打你
1: 咋打？咋打？咋最乱可
0: 打？
1: 最可能不是你
0: 吗？咋着？
1: 我今天你你个手还直呢？
0: 我指你咋
1: 打架是不是？
0: 想打架咋说？
1: 中！
0: 我跟你说
1: 啊，我打你！
0: 耶！
1: 我可是练过响心拳了，我跟你说，
0: 你要打架，
1: 那你可不是你假呀！
0: 就你
1: 别这样，
0: 你想想去
1: 哪？今天我累死了，我跟你说，那个
2: 别了，
1: 我跟你说，
2: 我是他捡了个大宝贝。烧水也值好几万嘞。
3: 啥宝贝？
2: 君子汗马眼。

0: 可乐，还没有钱买包子，抢我的包子弄啥哩啊？哦，肯定是开包子铺了，想偷俺家包子馅的配方了。哼！不是开包子铺了。
1: 有人，我跟你说啊，那大夫大可是又跟你说了门亲戚啊。你看，你这整的多气整气，气整，大眼双眼皮儿，那脸白了，都跟那二层鸡蛋皮儿。你这多气整气整。不过我听人家说啊，不一定准，不一定准啊。听说有一只鸡儿，有点邪。
2: 耶。那当特务怪呆了。
1: 咋了？
2: 跟踪的时候
3: 不容易被发现。
1: 你都白挑了，你这整的多气整气整，我都打听过了，有气整是有能干，长得都跟电影那个天下无贼那女贼样。
2: 俩女贼了。
4: 姐，你说是刘德华那个大女贼啊，还是葛优那个小女贼啊？
1: 那俩都中啊。你去看看不都着了吗？
4: 我没空。
1: 没空没空没空，你是不是还想让刘婷婷了？我可跟你说啊，那刘大嘴那财迷精，你想想他的嘴一张那跟那簸箕呀，你有多少钱能将他的簸箕给填满？
4: 爹，你都别操心了，刘婷的爹不就是要钱吗？
5: 咱有钱了。
1: 有钱了有钱了，钱搁这儿了。你偷人家了。
5: 呀，我偷人家弄啥呀？你等着啊。
1: 我等着。
5: 你看这是，
1: 真有这河马烟呐？
5: 那是，
1: 我以为刘婷瘸他爹来了。哎，刘长
5: 啊，
1: 这喂鸡的怪大。
5: 呀，你可拉倒吧，爹！你搞你搞你，你喂啥鸡的？
6: 爸，我咋觉着那河马烟就是老大夫书上说那宋徽宗那个河马烟？
7: 拉倒吧，你那想象力还怪丰富的。是个河马就是河马烟。是个河马烟就一定是人家宋徽宗的河马烟，真是，那是说书里的段子，还当真事儿听。
0: 爸，反正还真是个河马烟，我亲眼所见。前两天永生去镇上买猪的时候，他那个大花猪从地上给他拱出来了。
7: 胡说吧，又不是屎壳郎叫猪拱出来。再说了，地上真有那东西，那就是轮着我啊，刘大嘴，那轮不住他田家。你也不看看他家的坟头上长。

0: 着你，啥都整啊！你回宫，轮着你。
1: 我说我功劳，我说我功劳。我说我就不信永生，他有那财运。
2: 范正氏呀，你要不信，我也没法儿。
3: 停，等一下。
4: 天安，那是这。俗话说得好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你是这，你把永生那个蛤蟆宴拿过来，我看看。
2: 那看看咋着呀？
4: 啥咋着呀？先看看，自有分晓。
2: 好，我现在去找永生叔叔去。永生哥
5: 啊，
2: 俺爹先看那个蛤蟆宴了。
5: 他看的弄啥？
2: 我猜先看真的假的呗。要是真的啊，他就同意咱俩结婚。
5: 那要是假的呢？
2: 那就外甥打灯笼
5: 炒酒。
2: 反正我也没酒，我是柳亭打灯笼不着酒。
5: 说一白圈啊，恁爹就是个财迷。
2: 永生哥，你说啥哩啊？哦，俺爹俺妈给我养那么大，多不容易啊！这啥也不说都给你了，多亏啊！
5: 耶，那他啥意思啊？那我还占便宜了。他都不想想，他一个大闺女，从今往后让我把那抚养住，50年、60年，如果说你要还不那个，
2: 你说啥呀你？
5: 我加入加入，对不起。
1: 所以说君子，那比金子还珍贵，你知道吗？哎，我听说啊，原来咱这儿有一个专门给朝廷烧君子这个官窑，那还有专门的官员严格把关了呀。那烧出来的东西你就是正品，那一件都不能多。那剩下的东西，哎，你不管你是正品、次品、残品，那都是统统当场销毁，一件都不能留。有个人曾经偷偷的把那个残品呀拿一个走了，那到后来，好家伙，咔嚓！
0: 我的娘啊！哎，那个破碗都给咔嚓了。
1: 破碗，就是那个破碗盆，那也得咔嚓，说不定还得慢慢超战呢，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厉害得很，我跟你说。所以说，那君子送君，那是特别特别珍贵呀、啊。解放以后，是吧？那四面开花啊，祖国各地都挖出不少东西。那北边，那安阳，恁把这个四门五顶挖出来了，对不对？西边，山西的临潼兵马俑挖出来了。南边。长沙那个马王堆那个老太婆也挖出来了。东边那哪石油挖出来了。东北角，
0: 哎呀，行了，你扯哪儿去了都？
1: 我真打断，我这给你举例子来。咱这是袁军的老家，官窑遗址，可是到现在呢，连一件像样的东西，一件完整的东西都没有挖出来，你说这稀罕不稀罕？永生带着的这个宝贝啊，如果要是真的，那可就是值了大价钱。
0: 哎呀，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永生了？
1: 大娘，他那个东西如果是真的，那就是他家不同意，咱也坚决同意。
0: 哎呦，那要是假的呢？
1: 假的？
0: 啊？
1: 那要是假的，就是他家再同意，咱也坚决不同意，坚决。
0: 咦，还识死你了还？
1: 我不管，我反正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给我喝嘛，不给他闺女。
0: 你说了啥话你？
1: 那就这，没法。
2: 永生哥，我觉得你这个蛤蟆捡了还怪好的。
5: 那是俺大花拱了好。
2: 还怪谦虚了。不过说到底，还不是你的运气好呗。
5: 那是，咱上高中的时候，那数学老师不是说过吗？那人中大奖的几率啊，比那一辈子让雷劈出两回还低了。要是捡住蛤蟆宴这种好事的几率，那更低，比那人一辈子啊让雷劈出三回还低。哎，你说这种好事让我摊上了，我不一般吧？
2: 哎，是哪个数学老师啊？我咋不记得了？
5: 你忘了？咱上高中时候有个数学老师姓司，上课时候他提问你：
6: 刘婷同学，这道题有几个解呀？
5: 你那时候也不知道想啥了。

0: 俺就一个姐，哎呀，俺就一个姐，俺就一个姐，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哎呀，哎呀，俺就一个姐呀，
1: 吃饭放下吧，哎呀，好了，你咋不记得了？
0: 那好事我也记住了呀，那要不是因为那一次，那我能看上你？哎呀，那时候啊，你的小脸红扑扑的，跟那个红石榴一样，可好看了。
1: 啊，你先别吵麦了啊！你说，你在学校里还喜欢过别的女孩没有？
0: 你，我跟你说，我怼天发誓没有。
1: 说谎了吧？
0: 凑巧了，你再问一次啊！你问吧。
1: 你说，你在学校里还喜欢过别的女孩没有？
0: 绝对没有。冤枉冤枉！也这打雷是这物理现象，它跟撒谎压根没关系。他敢瞎打了，他跟啊瞎打了。
1: 我咬死你！
0: 哎呀，哎呦，你咬咬我，你输高了你是。
1: 你给我下来！哎、
0: 老师，俺就一个姐。哎呀，俺就一个姐。哎，
1: 你
0: 咬我，让你咬我，不让你咬我。小狗。
1: 想啥了？一脸阳光。
0: 天儿，我在想，要是全国农民都能用上咱造的小飞机种田，你说得不得？
1: 老得，到时候啊，这整个县城里都盛不下你了。
0: 那咋会？我的理想还多着了。
1: 中了，别瞎想了。哎，你快说，你准备啥时候让俺爹看那个河马爷呢？
0: 别慌，这事儿啊关系重大，咱可不能出任何差错。
1: 嗯，
0: 现在需要啊，先找个人鉴定一下。
2: 啊，给啊！程女士，把那个放大镜给我拿来啊！
3: 啊，大，
2: 嗯，
3: 你能看见？
2: 傻孩，我是半路才瞎的，那叫半瞎。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啊，看书太多了
3: 啊！哎，给放大镜。

0: 听妮儿，把那个刷子给我拿来啊。
1: 还是让我来刷吧。
0: 咦，你不懂，这是技术活，拿来拿来。
1: 哦。
0: 一喝，
2: 大脏脸，你这是。
1: 够用吗？哎，
0: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哎呀，吓着我了。
2: 吓着了。
0: 咦，吓得还不轻嘞。
2: 哎呀，
0: 孩子乖
2: 啊。
0: 恁说当年宋徽宗为啥把他最喜欢的君子汗马宴赏给张太端？
1: 为啥呀？
0: 就是为了那张清明上河图。
1: 那可是汗马宴不是他的喜爱之物吗？
0: 孩子乖，那个时候可是没有电视啊，也没照相机。这张太端的清明上河图啊，就是大宋年间繁荣昌盛的记录啊。宋徽宗把它收藏在吉英殿中，还经常不断地去观看。他每次看到这五米多长的清明上河图，就好像看到他那万里大好河山呐。
2: 豆腐大，你说了半天，你是不是说我这汗马宴是真的？
0: 耶，要是假的我还费这半天口舌干啥了啊。你看看，你看看这字儿，你看看这字儿，你看，你看，这是不是大宋崇宁年间制？
1: 叫我看看。
2: 耶，还真是的，大宋崇宁年制，
0: 稀世珍宝，稀世珍宝啊！
2: 大白，你说这能值多少钱啊？
0: 此宝无价。
1: 不值钱。
0: 耶，无价之宝。
1: 那100万咋样？
0: 张嘴。此宝价值连城，岂能是用钱可以计算的？
2: 乖乖，哎呀，
1: 你让我看看，
2: 你让我看看，
1: 你让我看看。

0: 你看看他了啊，这个人爹说话了，那爹住的是现在最时髦的大衣柜，这跟你娶媳妇似的。
1: 爹，对不起，这不是我说了，
0: 谁说了？
1: 刚才我上街呢，人家问我了，永生，这殡葬法都改革这些年了，恁爹咋还做棺材哩？
0: 呀，这谁说的？叫我听听，你看我不山寨那后入的？
2: 哎，爹。
0: 这河马是真的呀，
3: 啥真的假的呀？那真河马跟河里的，俺都不大说了，这是北宋宋徽宗的河马眼。咦，
0: 你听他胡咧咧的，我看他说的书那都是瞎编的。哎呀，宋徽宗，宋徽宗，他都亡国了，还河马眼，他流亡肚里眼吧？哎呀，
3: 永生，母后，
0: 永生，
3: 还是不稀罕？
0: 哎，不稀罕，不稀罕。
3: 刘婶儿，哎，母后啊，恁家永生可是逮住好宝贝了呀！哎呀，
0: 中了，又胡乱玩的吧？老祖宗的东西可不能打颤。嗯，我过来呀，就是给你交代一句。嗯，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卖呀！
3: 咋了？那咋着不能卖？
0: 军事中宋军那可是宝贝，
3: 那是宋军中官窑。
0: 那可是宝贝，那是。这官窑中皇帝用过的东西，那可是宝贝的宝贝呀！
4: 那是嘛？<笑>这河马眼不光是皇帝用过的东西，它还牵连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0: 还牵连着京都名妓李师师啊！
3: 呀嗨，那这又牵连着啥？那李老师了嘞？
4: 爹，那是宋朝的大明星，大腕儿，他叫李师师。哦。
3: 是唱流行歌呢？
4: 咦呀，
3: 大来喝水。<笑>

朝来，一边坐一边长叹，忘不了。

0: 行。
1: 哎呀，又上仙女！
2: 一嗨，这美女是谁呀、啊？就能搁荒里睁不开眼了？
3: 快点去吧，行吧？嗯，找你有事儿了。
0: 有事儿啊？啥事儿？呀，好事儿呗，你给看看呗。
2: 哎呀，好东西，好东西！
3: 邢旺，你纵南闯北见识光，你看看它能值多少钱呢？
2: 就是，少说也得百二八十万。
0: 真有这么主贵？
2: 他只会多，不会少啊。
3: 邢旺，那你能不能想想法儿给他变成钱呢？用上了科研项目，等着用钱的呀。
0: 就是，
2: 刘成，听见，这样吧。我认识个文物收藏家，姓张，是个古典文物研，反正是个专家啊。我把这个东西我拿去，让他先鉴定鉴定。他只要说中，
0: 放心吧，
2: 其余的事儿都交给恁哥了。
0: 那好啊，你先给他联系联系，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
2: 走啊，那
0: 耶，那我能亏得了你吗？到时候我给你提15%，
2: 多少？
0: 你还嫌少不是？
2: 不不不，嫌少不嫌少。我插了这两天戏，我就跟他联系。
0: 中
2: 吗？
0: 三颗油，
2: 老可惜。

0: 连陈锁和马眼跑到永生他的家里，你要问这是咋回事啊，林姑们，这可是花烛献宝供出来的呀。
1: 你得日着了，得日着了。
2: 什么大灾？是这天空说说的？
3: 啥都说了，
4: 啥都说了，
3: 啥都说
4: 了。
2: 你跟我说，说恁家一个大人物嘞。
5: 等着，
6: 娘的，别问了，别问了。这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不是叫保住米呢吗？这全村谁都涨了嘞！
7: 爹，这不都是俺那豆腐大跟他宣传了吗？他真是多事，你看他弄了，跟那憋反弹一样。弄了都啥？
6: 也中，庄里都知道咱家有个贺妹，看他谁敢瞧不起这。
7: 就是，
6: 我换身让你等弄。
7: 中，爹换好看的衣服啊！
1: 别急，
8: 让咱俩看看吧。
1: 看看呗，大家注意了啊，今儿个呀叫大家看个宝贝。
9: 啥宝贝？
1: 钧刺蛤蟆眼。
9: 蛤蟆眼
1: 平时啊大伙只见那盆儿啊罐儿啊，谁见过这钧刺蛤蟆眼？
10: 没见过。
1: 这才是宝贝。
10: 没有见过。
1: 谁家有？
10: 没有。
1: 俺家有。一会儿啊大伙一个一个传出看。哎，我给先说好了啊，可不能给俺弄坏了。哎，那要是碰掉一点点皮儿啊，你说咋了？
11: 看
1: 我不活剥了。
11: 哎，
1: 我
11: 可真是那干嘛呀，多好。
12: 我说容易压个发大财了呀，
13: 买汽车年年老公媳妇都够了。
14: 怎么
6: 样爹啊，那贺满燕说不定是个值钱的古董了，我不中再给他弄过来。
15: 别急，摸底再说。
1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爹，哎呀，爹，你这折腾啥了呀？这叮了咣啷的，你这也睡都睡不着呀？
1: 你热乎啥？热乎啥？不是唱着呢，宝贝喝嘛？
0: 你你又不着唱的谁头啊？
1: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说不出话来。你没看过那电影《疯狂的石头》？
0: 爷，哎呀，
1: 半夜的石榴从梁上下来个是。
0: 你这房都没法吃了，你吃了啥吃了？
1: 那你也不能，
0: 你给我，你给我，我给你上
1: 去。你就是那，你就是。

0: 我唱到我这被窝里。
1: 你，
0: 去睡吧。
1: 你别折腾，你折腾我咋睡？耶，你弄个盆儿搁这儿弄啥？
0: 哎呀，这把你这地方我这都。

0: 对呀。哇塞！蜘蛛侠！
1: 啊，这什么窑啊？
2: 这是宋代军官窑炉。
1: 哦，军官窑啊。
3: 师傅，咱这一窑大概能烧多少产品呢？
2: 这个窑炉能烧个60件到80件作品。
4: 看到一这个窑都烧多长时间？这一炉？
2: 这个窑炉呢，在古代烧时间长，现在短了些。
5: 哦，70个小时
2: 啊，现在是20个小时。
6: 哎呀，浩叔，那个东西我见了，宋代君子蛤蟆宴。啊，对，就是一只大蛤蟆。
5: 哎，好，谢谢
7: 啊，秦王啊，那现在能人可是多了很呐。别说一个蛤蟆宴，就连飞毛头导弹，那伊拉克专家他也分辨不出来真假呀。
6: 对，浩叔啊，你是高人呐，要不大老远叫你请到这弄啥，是不是啊？
7: 那是。嗯，我是说呀，叫你要小心，叫你的朋友也要小心呐。再说了，你那个朋友，他真能弄出宋代的君子蛤蟆宴？
8: 5年前，屯门大兴村红大酒楼门口的停车档开张大吉，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谁知道开张还不到半个月，每天平均被人扫荡1.3次，兄弟们。在警察部一帆风顺，干杯各位长官。
9: 这以后啊，徽宗亲征被掠回北国，金兵啊就攻进汴梁城了。他们派人到处寻找李思思，为啥呢？经国太子完颜晟早就看上了李思思，非要把他掠回北国不中，这李思思这才决意落发为逆呀。
10: 经过大军压汴京，时时仗义显忠心，决意落发李陈氏却难忘，却难忘清明上河情啊，
11: 哇塞，老先生唱的实在是太好听了。
12: 不认识
11: 老先生。
13: 呀，董福大，这先生给你100块钱。
9: 呀，我是唱着玩的，可不敢收钱啊！
11: 哎，老先生，你不用客气了，你唱的实在是太美妙了。
13: 哎，我看了香港那个，
9: 你可像香港那个明星曾志伟吧？
13: 曾志伟，
11: 那是我的大哥了，我们关系很好的了。老先生，我跟你说，我叫麦克，我是来这里探亲的了。
9: 我知道了。

0: 你是换成的大女婿，听你的大姐夫，香港哪个公司的总经理麦总。
1: 哇塞，罗先生你好好厉害呀、啊

0: 我不寻正帖。刘婷，
1: 你是谁啊？我叫豹子。
2: 你认识我？谁不认识你啊？幼儿园的园花，学校的校花，恩村的村花。
1: 你这叫呀，没花招花。
2: 闺女，俺孩儿嘴笨，他叫豹子。他说想问问，恁家麦粉条不卖？就是恁家要麦粉条，我给你最高价，恁家要卖山药，我给你最低价。啥意思啊？
3: 表姐，侬中。
1: 啊，中啊！恁有车是吧？那我说你听着啊，您现在往东十公里，建个路口左转，再走两三公里，路西有一栋大楼。
3: 天天儿，
1: 哎，天天爷爷，哎，恁家来亲戚了？
3: 亲戚？
1: 啊，
3: 哎，说是香港嘞，一看呐就是曾志伟。
1: 啥呀？一看就是大老板。
3: 走吧，过去看看吧。
1: 走，走，快点，快点。
4: 哎呀，刘婷刚说那啥意思？猪脑子，那是精神病院。仙丘，精神病院，这啥意思嘛？
5: 买着，非常非常看到了。
4: 买着你小姨子来了。
5: 哎，哇塞，我一再这么漂亮，你就是我的小姨子。
6: 哎，买着。
7: 我们这叫小姨子，那可是骂人嘞。
8: 哦，叫小姨子怎么会是骂人呢？是不是？她是我太太的妹妹，是我的小姨子了，叫得很亲切的。<笑>
9: 那回去我这干啥了？当花看了。
7: 玉姐，
8: 妈，那看谁来了？
7: 哎呀，这闺女貌貌糙糙的，跟恁爹一样。
8: 喊啥？那现在了，还那香港结婚来了，还
9: 哎呀，妈，那看了。
8: 哎呦。
9: 你不要说，叫我猜一猜。这个是丈母娘，这是老丈人，没有错吧？对不对？这是……
1: 哎呀，还以成啥呀？是俺香港的大姐夫呗。姐，哎呀，哎，哎，亲家
9: 来了，没有关系的。
7: 来来来来，哎呦，你咋回来了？来来，快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9: 我进了，我进了，
7: 家里，家里，家里。
1: 哎呀，谈啥呀？俺姐没回来，走吧，走。
9: 东西嘛，东西嘛，
1: 你走来了，
7: 没正事。
9: 这，你坐，你坐。
7: 哎，
9: 你就是那买壳吧？
7: 不是买壳，是买壳。哎，还是买壳。
1: 是是是。
9: 我是，我还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样贴面膜的了。
1: 啊？
9: 面膜？
1: 哎呦，
7: 面膜都是我们家的。
9: 不是的了，我是说。
7: 面膜，
9: 左脸的，左脸，保养那个。哎呀，
7: 这打牌，打牌输了。
9: 我知道，这是谁输的多了就是调理贴的多呀。
7: 哎，对对对对对，还是更聪明。
9: 对了，丈母娘。
7: 我送你的戒指嘞！咦，乖乖，咦，
9: 你看看，你看看，你真是，好标得嘞！哎呀，你看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了？那当然，爹要你的东西了。哎呀，意大利的西装了，不行不行不行，
7: 这不能要，带上了，
9: 这里还有。
7: 哎呀，你太多了！
9: 这是越南给你买的皮鞋呀！
7: 不敢不敢，这样真是太多真，好标得嘞！啊，
1: 哎呀，那表它就是那漂亮嘛，有台标的。
7: 表它，我表它，真好啊！哎呀，你看看这，
1: 哎呀，哎呀，
7: 多客气你了，
9: 这是啊，
7: 我叫飞机上没有戏的时候先翻的了。
1: 啊，
9: 姐夫，你也懂文物？
7: 我哪里懂文物啊？我只是喜欢而已了。可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好东西，好东西太多了。小姨姐，
9: 你说啥？你叫他小啥鸡？小姨姐。
7: 哎呀，
9: 你这讲的是英文，知道个啥呀？
7: 我还以为是军人呢。
9: 小姨姐，等等等等，怎么样？
1: 送给你的，妈，你看咱呀，
7: 可不要谈啊，可不要谈啊，木哥。

0: 呀，
1: 你今儿给家忙啥了？
0: 我忙啥？
2: 木哥，我听说永生寺那个河马是个真东西。
3: 哥，这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你打算把这玩意儿咋办？
0: 咋办？不知道。要不俺先放着？
3: 咦，哥，这你都不懂了，我都打听过了，就是自己市的东西也不能归己，叫法律上讲叫啥，不当得利，卖了更不中，那叫倒卖文物。
0: 哟嗨，那你说俺师傅这还是出事儿了？
3: 哥，你不如交给我，我给你放着。真主位的东西放到家里头，它也不安全呢。再说了，一圈人眼红都看着他嘞，是不是？万一再招来一两个贼。
0: 那我看不中吧？
3: 呀，那咋不中呢？你交给我，由我给你保管，是不是？永生搞发明，我赞助20000，这不叫倒卖文物啊，是不是？再者说了，那县里我又熟，万一不中，那咱再上交。我给你那钱，哎，我也不要了。你看，
4: 中了，叔，俺自己都不会上交啊。
3: 呀，傻孩子，你要是上交了，你可一分钱逮不住。傻孩子。我不难为你爷俩了，哥，我明儿个去郑州进货嘞，要不等我回来咱再说，啊？
4: 中中，
3: 那中，
4: 那我就走了啊。哎，叔，吃完饭再走吧。
5: 不不，求嘛求嘛求。
6: 哎，爹，咋样啊？
3: 永生那孩老能，再想别的法吧。
6: 他有我能。
1: 嗯，
3: 看你多能，几下子都叫你吃了，上车吧。
7: 哎，婷儿，我把你这河马眼的事儿跟恁姐夫说了，恁姐夫也说那是个好东西，
8: 嗯，
7: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8: 哎，
7: 哎，婷儿，你到永生那儿去，把那河马眼给他要回来，让恁姐夫看一看啊。
8: 嗯，就你嘴快，你让他看那弄啥了？
7: 你看你说的，那不是为了你的婚事啊？
8: 啊，
7: 去。
8: 不去。
7: 为啥呀？
8: 俺俩分手了呗。
7: 真的？
8: 嗯。
7: 爷，你个傻闺女呀！啊，早让你分手，分手你不分手，现在人家得了个大宝贝了，你和人家分手了，你这脑子进浆糊了，你那是？
5: 你脑子才进浆糊了，你都没看出来，咱妞逗你了，你缺心眼啊你？
7: 哦。
5: 哎呦，听，听话啊，乖，去拿来叫恁娘开开眼。哎，我跟你说啊，只要那东西是真的。恁爸呀，都同意恁俩的事儿。
7: 嗯
5: 嗯，
7: 他给我河马，我给他闺女。
5: 哎，
8: 呀呀呀，咋了？
7: 咋了？
8: 哎，你去哪儿了呀你？我肚子疼，我去个厕所啊。
0: 哎，
8: 永生给家买，
0: 在嘞，有事儿？
8: 有急事儿？
0: 没听过。
8: 哎，永生哥，
0: 哎，
8: 我让你看个好东西。
0: 啥好东西啊？
8: 来来来，快来！
0: 哎呀，把神秘了。啥呀？
8: 你看，哎，
0: 啥呀？
8: 啊，这来着，河马眼。
0: 呀，这还真是咱那河马眼了。
8: 嗯，
0: 你这书从哪儿弄了？
8: 是俺姐夫带过来了，我今天随便一翻呐，就翻着了。
0: 哎呀，太好了。这说明咱的河马眼是真的呀！
8: 那当然了。喂，姐夫，有事儿？啊，回家的路上了。去那本书了？啊，今天那个书给我这儿了，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吧。嗯，好，你在家等我。嗯，拜拜。
0: 恁姐夫？
8: 啊，他回来取这本书了。咱快来看下面的说明。
0: 哎，中中中。此件是北宋年间宫廷藏物，据传蛤蟆眼印有子孙满堂、荣华富贵和吉祥的象征，曾受宋徽宗偏爱。主要特征，外形是一个趴着的大蛤蟆，直径250毫米，差不多。底部刻有大宋崇宁年制6个字，实物因战乱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有可能散落民间，但真品有一个特别之处。

0: 小姨君，小姨君，
1: 姐夫，
0: 哎呀，丈母娘，
1: 哎，你咋来了？哎呀，他爸，他爸，他姐夫来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哇塞！哎呀，老丈人这身衣服穿得很帅气了。
3: 是啊，哎呦，
0: 这个鞋子穿得怎么样？
3: 我念的佛啊，谢。好好母呢，好好母
0: 呢。老丈人长得很像周润发了。
3: 哎呀，你看你说哪儿去了？那屯东那个周瘸子，那可不如我呀。
1: 是不是？俺立法了。
0: 我不是的，不是的，你们都搞错了。我是说那个电影明星周润发的了。这个很好的了。
3: 啊！认认识，认识，认识，说说说说说，来来来，咱来，咱来，
0: 这外边空气多新鲜呢！
3: 哦，那中，那中，在在在院子走。
1: 院
0: 子上，老丈人，坐坐坐，来来，
3: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0: 老丈人，
3: 你坐，赶紧，你坐。
0: 老丈人，
3: 你坐。
0: 老丈人，
3: 你坐。
0: 老丈人坐。
3: 好，共同坐。
0: 共同坐。
3: 哎呀，哎，我说呀，
0: 哇塞！
3: 说完你，哎，
0: 好大的苹果呀！
3: 啊、哦，就是就是，今年呀、啊，这雨水好，这阳光也好，所以这苹果呀、啊、长得，哎，这不是苹果，
0: 啊，这是桃子，我喜欢吃桃子、啊啊
3: 哎。这也不是桃子，
0: 那是什么？
3: 核桃，
0: 核桃，哇、哦，好大的核桃啊！我头一次见、啊。
3: 不是，哎，是那个石榴，石榴嘛。
4: 夜间，用力摩擦蛤蟆的眼睛，灭灯后，蛤蟆眼睛呈红色，有光芒。张玉房间无需灯光，仍同白昼。哎呀呵，宝贝呀、啊，这是。
5: 刘叔，
0: 哎，
3: 叔上真是这么说了？
0: 这是个宝贝呀、啊！
6: 叔，快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天宁儿，刘叔，哎，刘叔，
1: 到了吗？
6: 哎呀，你看这
1: 闺女，
6: 人
1: 媳
6: 妇，别吭气儿，正搁这儿做实验呢。
0: 哦。
6: 别吭气儿，正搁这儿做实验呢。
3: 用绳拉灯
0: 走。哇塞，叔叔，拉灯也记得这个宝贝了。
6: 咦，是抓拉灯，不是抓拉灯。
0: 哦，那是关灯了。
3: 耶、哎，用绳啊，关灯。
0: 哎，走。
3: 耶，不困了。
7: 是不是给地下埋的时间太久了呀？永生，你有劲儿，你再使劲擦擦。
0: 啥道理嘛？你再擦擦。
3: 啥道理？老祖宗留下东西，无道理。给擦吧。
6: 你擦，你擦，你都擦嘛？
1: 快快擦擦擦！
0: 使点劲擦。
6: 你使劲擦嘛？这还是干活的，不是？
0: 使不上劲。
6: 你擦，你
0: 呀，爹，你关灯吧，你。
6: 关了，关了，关了。使劲。
7: 呀，不中啊！
0: 咋，还不亮？爹。这不会是假了吧？爹，爹你咋了？
6: 说，
1: 爹
6: 说
1: 呀，说，你说话呀，说，
0: 你说话呀，爹，这是怎么搞的呀？爹，爹你咋了？
7: 说，说话呀，说，说，说。
8: 刘生，真的，大花虫，狂出神了呀！
0: 爹，
6: 你说话怎么成这样了？
0: 没事吧，爹？啊！别整了，整了，整了，赶紧打119了！
6: 是是是，打119，来来来，起来起来！哎呀，啥119啊？110。
0: 啊，对呀，不能打110了，得打120的了。

0: 哎，爹，歇歇吧，啥都别想了啊！哎，这你命天注定啊！你说这一辈子没有试过东西，试了一回这还对我家人嘞！啊！
1: 金成哥，俺姐夫来看五虎叔了。
2: 王八大叔，你不是大叔王八。
3: 你看，我一高兴不能说什么好了。
4: 搁那吧，搁那吧，搁那吧。
2: 哎，好的，这个东西啊，对身体是最好的大补了。
3: 中。
2: 哎呀，大叔啊，这次对不起啊，昨天我没有跟你搞清楚啊。是这个样子啊。
3: 嗯。
2: 你这个蛤蟆，虽然它是赝品，哦，它不是文物，没有关系，但是它一个很好的工艺品的了，也是值一。

0: 都不容易。我弄着我下了不少的功夫了，真的，就这仨漏洞，我在策划中有仨漏洞，他要是发现一个，我都能。
1: 说，
0: 弄球不成。这一，他家有我跟他结了结婚照片
1: 啊？
0: 是麦克跟他结了结婚照片你想想，麦克脸上跟这个警察叔叔一样，脸上有个猴。
1: 你说你的事儿。
0: 是啊，我母猴啊，是吧？你这是二嘞，这根本就没有啥，就这书。那老百姓相信书上写了，他都认为是真，他就真了。这三嘞，相信专家。你看电视的农药广告，有个戴眼镜的一上去一说两句都成真的了。再说这个蛤蟆眼，这一擦就亮了，夜明珠那是，对不对？这四嘞，可笑！你给他姐打个电话，我就露馅了。我就知道他不会打。
1: 喂，为啥？
0: 为啥？那他爹弄了跟猴一样了，抠的跟啥样了，就不舍得打长途电话呗？对不对？我就这仨漏洞。
1: 你姓四个了？
0: 我靠！这说着，真弄又多一个。
1: 中了啊！你还用你那广东普通话说吧。再听会儿，俺几个也都接，结巴了。
0: 这就对的了，我还得说这个顺口的了。我跟你说呀，很多人上当，那都是因为财迷心窍的了，他爱财呀。
1: 哎，说你那家贺嘛是咋回事？
0: 那是我找地方订做的了，花了10000多块的了。
1: 我再问你，那你不给家好好杀猪，出来干啥诈骗了？
0: 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杀猪是力气活，没有意思的。诈骗是需要高智商的，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聪明才智。说这个话有5年了，我考过北京电影学院，30多都进了，我靠，最后还得给我刷下来。
1: 想过表演瘾，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0: 我也是不甘心的了。再说了，这个社会它是分工不同的了，就跟那个猫跟老鼠一样，这个老鼠要都是没有了，你们这些猫……那不都下岗的了？
1: 想了没？抓恁这些老鼠，就是俺们神圣的职责。
2: 白来菜，愣啥了你？
1: 又想上好事了？
0: 我想为你杀猪。

0: 哎，陆虎啊，那架用什么的飞机会飞不会啊？
1: 你瞎说啥？你瞎说啥了？那飞机不上天，都是徒拉机。安永生是这样，安永生都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安永生。
2: 咦，
3: 后期当上天，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知道，安永生啊，准备弄深拔嘞，深拔。嗯，带刃不带呀？
0: 不带刃，不带刃，那是无人驾驶。你笨的吧你？
1: 乖乖，你看他少包嘞，弄多少人来看？
3: 刘成，啊，那你的消费机咋好了？你会不会骄傲啊？
4: 呀，啥意思？
3: 我是说，你会不会变心呢？
4: 你还变干了，还变心？
3: 大中，那我再问你一遍，
4: 你到底爱不爱我？呀，只要你支持我早。